0: 传直接送探头，郭忠南继续发球，
1: 又一个下沉，哎呦，这很可惜啊！
0: 日本队一上来拿到的两分，全部都是26号秋本美空在3号位的突破。他的身高是1米85。赵一山三位强攻，
1: 还是这个心里面的球。现在其实日本队这边的重扣比较少，因为我们从开局的拦网跟的是很紧的，我们还是要把这些乱球捡起来。
0: 两边一上来边攻的进攻成功率都不是很高，所以要注意一些快球和一些轻球。请唐鑫，
1: 这一轮中国队还是要提前准备和田游纪子的跳发，力量也是比较大，
0: 对，经常压五号的这个底角，发球失误了，
1: 两边都想拼发球啊，也都知道到位了不好抓，所以现在就是看谁能够把心定下来，发出攻击性，同样减少失误。
0: 现在两支队伍前排都是2点攻，二号主攻庄宇山到后排，日本队这个一传也很紧，这主裁其实也很犹豫，
1: 对，
0: 看的是打手，主攻手佐藤舒乃，漂亮，吴梦杰四号位高点强攻，

0: 想办法要抓这一轮啊，抓日本队的两点攻，
1: 界外了。你看刚才这个球，张子萱把得非常靠边，
0: 对，也知道他的特点。田园日向也是非常喜欢撑一撑拐直线，撑一撑拐直线。
1: 对，8-5，中国队领先三分。
0: 背后球，确实山田二贤华这一次亚运会的状态还是较比之前 VNL 世联赛要好很多。
1: 好，一传
0: 快抢，
1: 压住，压住节奏，
0: 机会，攻，
1: 跑一个背后的快球，16号郭中南，一上来日本队的取位还是比较准，但是他们因为现在还比较紧，他们二次反应动脚的能力比较差。
0: 是的，一传又不到位，上网了，
1: 拦网，直接拦死。
0: 对，今天这个直线啊，估计在准备会的时候也是布置一定要把住直线。
1: 10-6，中国队领先4分。

0: 26号秋本美空打二号位的定点打手出界。
1: 对，这一轮他也是做出了调整啊，不是在中间打了，而是两边拉开。前驱，
0: 就是注意脚下，脚下需要活一些。
1: 还是前驱，
0: 唐鑫，
1: 哦，
0: 秋本美空的进攻失误。另外这一段其实我们主攻在把边的时候也要把的更靠直线一些，不管是秋本美空还是山田二千华都是从我们把边直线这边打过来的。
1: 是的，
0: 好，发球。
1: 这段时间啊，看日本对整个实打是变少了，更多的是用这种吊球，我们还是不能轻易的把自己的重心给出去，还是要注意预判和变向。
0: 田园日向，中国队没有形成进攻。对，日本队一上来主要是26号秋本美空在得分啊。中国队叫暂停，好，一传，
1: 好球啊，还是我们的一传到位了，我们的副攻现在是硬吃日本队。
0: 郭春楠今天一上来表现不错，好发球，好防，
1: 全部都是高点拍点啊，现在是。现在我们后排的防守，一个是脚下要活，还是要注意他现在拎高点点手腕，其实线路不会打得特别窄，所以还是要注意后区。
0: 好的，敢打，打手，对方的一个平打打手出界，现在双方在第一局打成了12平。佐藤舒乃目前进攻拿到的2分全部都是平打。赵雨山今天起来之后，这个匕首线其实很难打死，因为日本队不怕这种匕首线的长线的重球，所以他刚才也是拐了一条直线。中国队换上了队长6号龚翔宇，换下了唐鑫，
1: 也是希望能够加强后排，因为这段时间中国女排的一传不是很稳。
0: 这边应该还是把边被借到手了，
1: 先打好自己的这个一攻，
0: 对，和田由纪子2次发球都失误了，
1: 是

0: 好防守，直线王梦洁防起来，
1: 好球啊，
0: 王梦洁的强攻，第一局上来打得不错。现在在场上强攻表现最好的就是吴梦洁了。
1: 对，
0: 这是一个有效拦网，停掉，
1: 很聪明啊，看到三人拦网马上转为吊球，我觉得今天吴梦洁打的还是很清醒的。那我们也是在我们自己拼发球的同时，还是要把我们的一传保障好。
0: 日本队的十六号主攻手田日向和金河田由纪子这边整个还是比较紧，佐藤树奈一上来打的还可以，
1: 好的，
0: 好，这个球两个人有点抢了。
1: 三田二千华打得非常活跃啊，其实刚才那一轮日本队非常难受，他中间这个接发球的时候啊，也是突然把自由人换到中间，这也是现在的规则允许能够在球发出来的时候换位。
0: 看一下中国队的一传，判断准确。
1: 嗯，很干净，界外。
0: 好球，吊球防起来，
1: 漂亮。
0: 反击中线强攻，还是给到吴梦洁。吴梦洁今天你看面对这种球的时候，人球关系保持得非常好，就是拎高点带腕打。
1: 对。而且没有向下死勒，其实三米线能扣死，六米线也能扣死，还是要把这个夹角掌握好，因为避免让日本队躺起。
0: 日本队换上了21号广田爱和14号二传手岩出仁美。好的，郭中南好像是第一局拦网拿到了第三分了。
1: 对，看这个手型啊，伸得非常的过，基本都要伸到对面头上了。
0: 田日向现在数据非常低迷，探头
1: 漂亮。何中南真的是，虽然是17岁的小将，但是有一颗大心脏，表现得非常的沉稳。
0: 20-14，在日本队把比分追上来的时候，中国队现在再一次将分差拉开。
1: 日本队这边也被迫换人，换了一名主攻。
0: 22号是北川炫一，
1: 再来压住。
0: 嗯，还是注意对手。
1: 好的，再来。嗯，这一次还是直线。
0: 北川炫音他是有1.83米的身高，他上来之后还是强点平打。
1: 对，他之前其实是换佐藤舒乃比较多，加强他的后排啊，但现在其实日本队可用的主攻其实不多的。
0: 再给他，
1: 漂亮。
0: 吴梦洁今天第一局上来进攻表现神勇，中国队前排3点攻压对方。

0: 前排主攻。
1: 现在我们对于这种半高啊，秋分美空这个半高啊，这个拦网的节奏还没有完全找到。
0: 重新换上关菜菜四和和田优纪子
1: 前驱，手硬一点，
0: 有效拦网，短球轻打，太清楚了。
1: 对，今天所有的这个球啊，打得很有章法，而且是走在对方的前面。罚球，其实因为刚才他打的几个球都是在我们大脚五六号位结合部的地方，所以王梦洁也想压一个大脚，但这个时候确实日本队变化也是比较快，
2: 对，
1: 马上转手一个吊球。
0: 他现在主要是秋本美空的这个点拎的比较高，
1: 是的，
0: 没关系，对手发了一个擦网。
1: 我们的这个六号位的防守可以补一补五号位，然后让一号位的人压下来，大家要共同分担一下。
0: 是的，
1: 再组织，不要急，
0: 耐心打。
1: 好的，这个直线啊，下手很果断。
0: 赵远山今天一上来应变也很快，几个发力的匕首线没有打死之后，马上都是提点带腕去打日本队的直线。23-18，球在界内，中国队
1: 今天发球也很不错。
0: 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24-18。
1: 长期有效，
0: 很好的限制住了和田优纪子。好，上的不错，进网了，
1: 注意直线，
0: 单臂防起来，高球，
1: 中间中间，
0: 好的，注意对手平打。哇，这个球佐藤树乃切了一个腰线，
1: 我们还是要看球啊，因为这个球稍微有点短，佐藤树乃还是有斜线的。
0: 快球，王小谦回手线，球打在界内，25-19，中国队拿下第一局，目前在决赛当中1-0领先日本队。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

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好，来看双方的第二局，中国队来发球，好防，哦，这球垫的不错，
2: 打手了，
1: 对，打到对方自由人的手了。
2: 刚才这个球庄宇珊取位取得非常准确，但其实我们还是希望一号位能够多过来防一些这个球，因为庄宇珊可以往五六号位补一补，因为这样两条线都能够抓住。
1: 嗯，好防，
2: 好防，
1: 后排再防一个，
2: 漂亮啊，
1: 特别流畅，
2: 是的，
1: 有防有攻。
2: 今天吴梦洁好在她打死她没有想光发力，所以呢就整个打得非常顺畅，
1: 并且上步的时候一点都不着急，所以他的人球关系保持得非常好。第一局的比赛，中国队的自失只有一分，而日本队是有六分。
2: 这个有点可惜，其实看出来了吴梦洁，但是没有跳起来。
1: 佐藤舒乃第一局出手不是很多，但是他的进攻成功率还可以，
2: 对，比前几天要好。
1: 哦，好一传，
2: 好一传，漂亮。庄宇珊啊，这几个球，这个防守，一个是取位取得非常好，刚才这个一传也是拿身体硬扛，扛到位。
1: 好蓝，
2: 拉开了，还有
1: 给庄宇珊拐直线，
2: 哇，庄宇珊今天的几次直线出手都非常坚决。
1: 他这个球也是二传球垫的非常高，所以庄宇珊一直在等，
2: 对，
1: 这个就是节奏，你不要着急上，因为这是一个强攻。
2: 今天我们两个主攻好就好在不着急，我想打死你但我也不急，
1: 对，非常好。
2: 哇，漂亮，龚翔宇也是延续了篮网火热的手感。
1: 好发球，
2: 今天我们各大得分手段啊都是发挥出来，

0: 换一个前驱，火箭游戏子跑了一个前交叉，这是日本队此前比较少打的一个战术。
1: 是的，而且在空中还是有一段飞行的距离，
0: 主要是因为他的进攻现在十一扣一中，加上刚才那个应该是十二扣两中。
1: 其实我们昨天也说到，现在这支日本队他主打的是和田游纪子。
0: 对
1: 啊，如果他打不出来的话，其实二传有的时候困难球不知道找谁。
0: 郭中南发球，
1: 好一传，
0: 二号位没有打死，和田游纪子进攻直接失误，
1: 很犹豫啊！我看他从上步开始就犹豫。好发球，
0: 对，压佐藤舒乃，
1: 好
0: 防守。
1: 这球没有完全保持好。
0: 没有关系，
1: 张雨山很灵活，刚才这个球从四号位啊补到这个吊球，我们现在脚下面还是站得很轻松。
0: 这个一传有点可惜，
1: 注意背后
0: 吊球被中国队拦回去，王梦杰防一个，开网了。
1: 我觉得今天日本队应该提前准备的专门打大脚的这个球，几次啊，这个攻守包括中间的高球都是往两个底角在打，因为这个很难在平时安排人去防。
0: 这个球是碰到了一点手。
1: 这段时间不要乱
0: 啊、
1: 一传不好的情况下还是给攻手竖好，其他人保护。
0: 嗯，好的，先接起来，
1: 可以打了一个二传和副攻拦网的结合部。现在还是要抓日本队这一轮啊，二传在前排，还是要盯住对方的两边拉开。
0: 庄宇山是零三年出生的，界外了。现在日本队在攻上还是有点畏惧我们的拦网。
1: 有孝堂旗
0: 上的不错，转身这个脚下还是很快的，
1: 好防守啊。
0: 嗯，防得非常漂亮这个球。
1: 利豪，
0: 哇、wow, 先向对手示意一下，
1: 日本队

0: 对这边要求挑战啊，刚才这个球啊，其实我们能看到中国女排的这种协作啊，庄宇珊这种防守的取位，然后在中间的球，龚湘宇大喊一声我来传，然后把这个球高高的给主攻立好。
1: 所以现在庄宇珊到了后排，我觉得她在这些主攻里边是属于那个防守特别好的。
0: 对，而且她今天非常主动。没有。
1: 没有，
0: 没有啊，
1: 对，
0: 很干净。
1: 日本队挑战没有成功，11-6。
0: 这个还是要靠防，因为这是拐的一个球。我们两边这个主攻和自由人这边位置有点横向重叠，还是要有点前后错开。
1: 这个球线内了，山田二千华，
0: 还是我们的接发球啊。
1: 好，一枪不错，
0: 短球。
1: 还给上位高球，这个球也是高点带腕到对方两个人的防守结合部。
0: 好球啊，庄宇珊。
1: 好防守，还有好中国队反击机会，
0: 快抢，漂亮！吴梦洁啊，今天打得很清楚啊。
1: 打到目前为止，吴梦洁的进攻状态确实很出色，所以看的心也很定。
0: 对。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
1: 他现在进攻成功率远超50%。并且这一局我们对26号秋本美空的拦网还是比较成功的。
0: 对，
1: 打到目前为止，日本队在场上的进攻确实面对中国队的拦防显得非常的吃力。而中国队今天在攻上56%的成功率。河田游纪子打了一个八字线，球在界内。轻打没有威胁，还是给骚位。再次拦回去，
0: 中国队机会，
1: 对，往前送，
0: 有的
1: 后三进攻，双方形成来回球，龚湘宇防起来，轻打，这球已经落地了，这球落地了，
0: 中国队这边打得非常耐心啊。我今天也没有急，虽然被防了，但是你防得好，但我可以再组织。
1: 对，打到目前为止，其实中国队在后排的防守表现一点都不比日本队差。
0: 是的，
1: 我们定点的防守能力也能看得出来，我们在训练当中，尤其是防守的这项环节上，大家是很努力的。
0: 漂亮！日本队这边已经开始犹豫了。而且今天其实你看庄宇珊在后排，他

0: 跟自由人感觉像俩自由人在场上一样。
1: 对，
0: 所以就这也是中国队的掌飞轮，庄宇珊在后排防，吴梦洁在前排扣。
1: 对，所以就很流畅，16-9。
0: 注意乱球，这个还是篮网跳的稍微有点早，被日本队瞄到手了。
1: 这一场送过了，
0: 这个主动给力的动作没问题，就只是给多了一点，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些微调。
1: 中国队前排三点攻，
0: 好球。
1: 嗯，最后一下了，这是
0: 漂亮
1: 快球，
0: 再转身再跟他，好的，
1: 抄手了，
0: 基本上把这个日本队的拦网当作网子的上沿在扣。
1: 这个其实就是中国队在面对这种小快灵队伍的时候我们的优势。嗯，
0: 庄宇珊在空中啊，能看到有一次的停顿，然后看准了抢了下手，可以看一下这个制空，
1: 18-12，中国队在第二局领先6分。其实日本队在攻打的比较吃力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对手可能打一些他们自己可能并非那么擅长的一些战术。
0: 对，他们也在做尝试。
1: 对，佐藤树乃打了一个加三，过渡的好，
0: 好球。
1: 其实
0: 前面其实这两个球，我想说一下他的两板这个意图。前面的一板意图打了一个二传和副攻的结合步，然后其实把副攻吸引过来，要并二传补二传，然后就把这个副攻的斜线露出来了。
1: 有下篮网，快球，
0: 满跳。哎，这个球空了一个位置出来。
1: 这个球王梦洁是怕对方要掉这个四号位小脚，所以他提前动了。他一旦提前动的话，可能我们压底防守的球员就得往这补一下。嗯，
0: 所以我们还要余光观察一下，我们一个球员动了之后，剩下的球员要补上。
1: 对
0: 啊，相互协调补位。
1: 但是这个不是说谁的问题。
0: 嗯，日本队的主教练啊也不站在场边了，站回到了教练席，拼命的在跟自己的团队商量。他现在其实手头上可用的人也不多，
1: 没错，
0: 嗯，也没有办法做出太大的质的改变。好的，
1: 所以在对手现在特别苦恼没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不要给对手任何的喘息的余地。
0: 现在日本女排还完全是跟着我们的节奏在走。好球啊，庄宇珊！

0: 其实三田贤华，你记得他上边有一个发球直接得分的，他的球发的还不错。
1: 对，我刚才在想说这是一个发球强轮，咋就换了？
0: 对，
1: 但换了也挺好。
0: 对，换上了16号田园日向，我们把一传接好，一传不错。其实看这个球，对方垫得非常的开网，他开网，我们在拦网的时候还是要有取舍。
1: 对，好一传，
0: 好一传，被飞，落地了。今天王傲谦出手不是很多，我觉得可能也是教练组觉得王傲谦上一次打泰国打得非常好，日本队肯定要重点拦防他。
1: 是。
0: 中国队把这轮过去了，现在王傲谦到后排来发球。
1: 日本队两点攻，好发球。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这个球庄宇山补的已经很好了，这个变向。但是因为这个防守是我们五号位的扑攻，确实在转身上面还需要再加强。
0: 现在对手接应到前排了，
1: 禁区
0: 对，这个时候王梦洁过来跟郭正南沟通一下，看看面对这种前区我们谁来接，

0: 18-22。高球强攻，漂亮
1: 的，
0: 很关键的一次强攻。在打了这么多的强攻情况之下，吴梦洁现在进攻成功率还是超过了50%。

0: 就我们现在防守的曲位啊越来越明晰了，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两个人都看到的话还是要有前后的一些错位，就像刚才四五号位配合的一样，有前后错位，这样两边都不会撞在一起。压住，
1: 还是这个开网的进攻被接手了。注意一传，可以一传没问题。
0: 好球啊，也是一个长线啊，今天吴梦洁打的基本上都是中长线。
1: 24-20，中国队拿到第二局的局点。好防守，
0: 防守
1: 防到三米线之内。这个球对手已经是违例了，应该是打到杆了。这个主裁跟日本队的主教练

0: 试了一下啊，这个球已经是出界了，这样的话25比20，中国队在这场决赛当中目前2比0领先日本队。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随时开始。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跟
5: 柜台
6: 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9: 紧张。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2: 这样吧，
13: 两个人
14: 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这一局我们要做好对手反扑的准备，最关键的是。做好一传，打好自己的节奏。
17: 对，我们还是要打得更加严谨一些，因为其实后半段日本队是有追分的势头的，然后特别是发球攻得比较凶。
16: 这局日本队可能会加强发球的变化，突出发球的性能。我们在攻上不能保守。
17: 你看这段时间其实日本队有意的把攻调的不那么近了然后利用这样的时间差接手，
16: 现在可能需要我们在拦网的时候真真假假的跟对手去稍微的斗一斗。
17: 对，现在二四号位都是都已经不再给进网球了，都是给开网一点的球。我们的拦网要压住，要耐心。
16: 有点开网。
17: 吴梦洁这时候不要着急啊！其实现在日本队非常明确，发小球就是为了破坏郭中南的进攻然后主抓吴梦洁。其实，在上一局的后半段，日本队对于吴梦洁防守的取位已经有起色了。

0: 对，可以加强加强跑动。好的，
1: 嗯，洪翔宇打了一个前交叉打手出界，这种情况在比赛当中也比较正常。我觉得这一段中国女排经历的这些比赛，还是让整个队伍各个队员都成长了。三人集体拦网，中线，
0: 看一下这个慢动作球是从哪儿漏下来的。
1: 中间，
0: 中间，对，没有来得及并过来，先把自己的一攻打好。我们的一传的动作啊，现在有一点放得太开了，还是要收紧。
1: 中国队在二传位置上做出调整，上了14号谢胜玉，
0: 也是想改变一下进攻的节奏。
1: 好，一传，
0: 我现在把吴凤杰加掉，洪翔宇下来。
1: 好，一传，没有了。
0: 这个也是很有担当啊，大家在场上相互帮助。因为刚才这一轮庄宇珊和龚翔宇两个人全是前排的，都从前排撤下来参与接发球。
1: 霍中南发球，
0: 好的，
1: 对，机会来了，插上快快球，别急，对，这个球是前排打到我们副攻的拦网手了。这段
0: 时间的这种下手借手开始出来了，我觉得中国队还是不要乱，把它当作第一局在打，因为我们提前就是做好准备，可能会有这种打手抱手的球。
1: 中国队这边要重新换上张子萱，
0: 看一下这种短暂的冷静之后，子萱能不能找回节奏。减少失误，减少失误。
1: 这一局开局主要是我们自身的一传出现了比较大的起伏。
0: 中国队把董宇涵换上场，换下了庄宇珊。这个时候中国队更需要进攻啊，小董还是要清楚。日本队碰网了，
1: 这局上来日本队在没有退路的一局，还是球发球有一定的威胁。
0: 是的，从上一局的后半段发球就已经见成效了。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敢发。
1: 对，
0: 对，我们要发回去。好的，
1: 探头，
0: 漂亮，
1: 漂亮。中国队要把自己的节奏给拉回来。
0: 对，
1: 就不要急，在串联的环节当中啊，也不要太着急。

0: 好，发球。
1: 发球。好的。
0: 再给段玉涵。
1: 上网了。

0: 好的还是发球啊，真的在这个时候站了出来。洪翔宇
1: 这三个发球的性能发得非常好，直接把这个22号北川炫音给发得不接一传了。好的，
0: 好球啊！
1: 哎，他这轮怎么
0: 把自由人都发下去了？
1: 对，这个26号秋本美空在场上开始接了。
0: 因为刚才是自由人在场上，现在又把自由人换上来，然后包括主攻这边，之前首发的田园日向又回到场上。
1: 中国队将比分追到7-10。
0: 好球啊，发的！
1: 河田游纪子打了一个2号位强攻，下手比较快。
0: 我们还是要提早准备，特别是长线的跳发。
1: 好球！
0: 董宇涵上场还是非常清楚，中国队现在需要进攻，
1: 并且上来这个直线打得也很清楚，从对方这个拦网高度不高这边来突破。有下拦网，快球。
0: 这个稍微配的有点勉强。
1: 这个时候对二传张子萱也是一个考验，这个进攻确实没有前面打得顺了，怎么重新去盘活球队的进攻，这是对年轻二传的高要求。
0: 哎，这段时间失误稍微有点多。
1: 陈厚宇这边准备上来了，
0: 现在中国队非常明确啊，就是后排主要是球员负责一传保前排的攻守进攻，所以把吴梦洁也推上来。
1: 好球，
0: 球啊！
1: 现在也是需要有一个点的进攻能够站出来支持二传，
0: 稳得住，
1: 对，
0: 把心定下来。
1: 因为二传很年轻啊，所以很多时候需要攻守先出状态，这样我们的二传才会更加的坚决果断。
0: 现在主要日本队的两边拉开来，这个实打成功率上来之后啊，它中间的这个偷袭也会让我们拦网不够坚决。前区，好的，小董啊，上来还是进入状态非常快，
1: 对，很敢打。
0: 对，
1: 张子萱来发球，漂亮，直上直下，

0: 有反击的机会，被电给到吴梦洁，对方是一个有效拦网，好球，
1: 补得好，
0: 对，宫阳宇二号位强攻，这个被日本队给抓了一个。

0: 我们现在这段时间中国队的首发进攻节奏慢慢被日本队摸到了，所以我们新换上场的董宇涵，包括陈厚宇，还是要在场上积极要求，要把自己的节奏打出来。好一传，好球！
1: 先通过吴梦杰这一点的进攻撑一下。对，他一直是好像打在篮网手的上沿上，所以需要去注意一些这些变向球。王梦杰这边的防守难度确实也很大，因为他的面积很大。
0: 回传，
1: 田日向上来打了一个中线，抢了一条中线。
0: 看一下有没有碰王。没有。
1: 挑战没有成功。这样场上比分是17-12，中国队落后5分。保护起来。
0: 感觉这段时间日本队的进攻都提速了。
1: 就我们这边这一局目前除了吴梦杰之外，其他的进攻点进攻打得不太理想，差了一点。重新换上庄宇山，
0: 然后我们的一号位要早做准备。
1: 上来就给他打，日本队触网。
0: 这个比分还是有的追的啊，还是要从我们的发球开始做起。我转到了郭中南的发球轮，
1: 13-18。秋本美空主要是拎起来点之后，最后下手还挺快，
0: 对，就卷腕卷的还挺快。
1: 所以他总是能够半抄手的抢下来。
0: 好一传，
1: 篮网。
0: 稳住，
1: 接外了。
0: 这段时间我们还是要加强我们攻的成功率啊，虽然我们前面配复攻有几次的失误，但是还是一点点要把复攻的节奏找回来，不然我们两边的高球打得非常吃力。
1: 现在还是起来主要通过四号位进攻了。
0: 对，

0: 好，篮网
1: 压住，
0: 好
1: 的，
0: 连续篮网。
1: 陈厚宇这两次的篮网压节奏压得都非常好。
0: 好，篮网还有再追一分的机会，打手了。这一局一上来中国女排就落后，现在我们一直是在奋起直追，比分追到16-19。
1: 对，还是要坚定啊，有的追，把发球先发好。
0: 好，防守上网，
1: 快点，好的，
0: 打手变线。龚翔宇继续来发球，哎，发了一个和田游纪子，漂亮
1: 球啊，
0: 18-19。
1: 这两次的追分啊，都是由龚翔宇的这个发球轮发起的，
0: 比分追上来了。
1: 有机会，
0: 还是给稍微拉开，
1: 好球啊！庄宇山在下面看的还是非常清楚，再回到场上打得非常坚定。
0: 中国女排打了一波小高潮，现在将比分给追平了，双方打成19-19。这个到位了，打了一个快球过去了。
1: 对，就刚才说的，一启动之后自由人马上换到中间了，因为他前面这个吃亏吃太多了。
0: 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也是希望看到中国队面对一些稍微不利局面的时候，我们如何临场来调整。在这点上，我觉得这一局中国队目前做的还是不错的，
1: 而且就是你不行我上，
0: 对
1: 啊，我遇到困难了你来顶。
0: 14号言出人美，
1: 好，
0: 三进攻。
1: 这段时间张子萱手伤啊，这个节奏还是很好的。
0: 其实日本队是不太敢两点换三点的，非常的冒险。
1: 对，
0: 所以马上又把和田游纪子和关菜菜四重新换到场上。
1: 你看他日本队这个边攻遇到困难了，然后马上转移到后攻，也是在不停地在变化在试。
0: 另外我觉得有可能会成为关菜菜四的一个主要的传球思路，就是用副攻和后三。
1: 对，
0: 但是现在佐藤树乃到前排了，
1: 有一个巧打，
0: 打手变线。
1: 对，
0: 咬住比分。
1: 他用后攻跟刚才24号位传的开网其实也是一个思路，就是利用开网来扩大这个打球的这个辐射面，扣球的辐射面，然后避开拦网手。
0: 界外了，没有打到手。

0: 这个时候中国队反超了，
1: 接发球精力集中，
0: 前驱
1: 可以，
0: 还是给第二点，
1: 漂亮
0: 超手打。日本队这个时候三个人过来盯吴梦洁了，
1: 对，
0: 他这个拦网的宽度上来了，但是高度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1: 是的，
0: 打手出界了，

0: 好球啊，两边都在找自己的主攻，
1: 这样中国队是拿到了一个冠军点，
0: 还是要耐心，日本队这边前排三点攻，盯好人，
1: 吴梦洁来发球，
0: 前区
1: 下沉了，
0: 得分，
1: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23，全场比赛结束，3-0，在这场决赛当中，中国女排战胜了日本女排，获得了2026年亚运会的冠军。

0: 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0: 协同汽车产业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慢点，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5: 老家。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带
17: 上吧。上吧。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未来。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德约科维奇，赛会的六冠王，来迎战澳大利亚选手德米纳尔。两位选手都是种子球员。德米纳尔在本赛季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在半决赛战胜胡尔卡奇之后，本赛季的胜场数啊已经达到了40场。在中网仍然有不败金身的德约科维奇，中网33

0: 场连胜。今天他将向着自己第七座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冠军奖杯发起冲击。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两度亚运会的女单冠军王强来担任本场比赛的解说嘉宾。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强。
0: 这场比赛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有太多的期待。这场比赛的挑边嘉宾是郎平，也是中国女排的传奇。

0: 在这儿其实挺想问问王强的，对于这场男单决赛，除了德约科维奇刚才我们已经谈到的要冲击这么多的记录之外，你更关注什么？
1: 我更关注他的状态，他的身体状态。我们当然希望可以打出一场非常完美的比赛，然后两个人身体健康完整的打完这场比赛。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德约打到决赛已经打了9个多小时的比赛了，这个对于他来讲，当然以前对于他来讲不是什么问题，但是现在这个年纪还是有一定挑战。但是也是这场比赛的最后一天了，我觉得他一定会全力以赴，然后把自己所有的体能所有的状态都用到了这场球。
0: 本场比赛的主裁是诺尔。赛前例行的挑边，郎平来抛硬币。本场比赛是德米纳尔赢得了挑边，选择了先接发。其实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开局还是非常关键的，在这场万众瞩目的决赛当中啊，谁能够在开局建立优势，在心理方面肯定是更加放松的。
1: 但两个人的发球都不这么容易破，而且我觉得在德约打兹维列夫的那一场，德约的接发球真的做得非常的好。在紫薇发球可以发到200多公里的时候，他还能接的角度速度都非常好的情况下拿下了这场比赛，真的很厉害。
0: 在1/4决赛，德约科维奇是战胜了今年2度夺得大满贯男单冠军的赛会一号种子德国名将兹维列夫。在今年中网啊，2场半决赛其实都有点戛然而止的意味。半决赛，德约科维奇是战胜了梅多伊杰夫。先来关注一下德约科维奇。德约科维奇今年已经39岁了，身高1.88米，最高的男单世界排名排在第1位，目前他的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11位。整个的晋级情况啊，先后是战胜了博尔热斯、布云朝格特、兹维列夫，然后半决赛是战胜了梅德韦杰夫。整个的晋级耗时9小时47分钟，这其中耗时最短的比赛就是第一轮打博尔热斯的那场，1小时50分钟，而耗时最长的一场比赛是第二轮迎战中国选手布云朝格特，耗时2小时52分钟。1/4决赛和半决赛啊，分别耗时2小时34分钟以及2小时29分钟。其实整个的晋级情况啊，对于德约科维奇来说消耗还是不小的。
1: 是，
0: 但就像我们赛前所说的那样，这场决赛对于德约科维奇来说，这个体能是一方面的问题，但同时似乎也不成为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德约科维奇的斗志。来自于澳大利亚的选手德米纳尔，1999年2月份出生，今年27岁，身高1.83米，最高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5位，生涯是一共拿到11项男单的冠军头衔。德米纳尔整个的晋级情况，他是先后战胜了纳乌内啊，这也是在今年美国网球公开赛首轮比赛当中啊，德约科维奇输给过的选手。但是我们看到，在今年的美网首轮输给纳乌内之后，来到中网的赛场，他还是能够战胜这位新科的美网男单冠军，这也展现出了他的实力。第二轮比赛，德米纳尔是战胜了阿里斯啊，第三轮也就是1/4决赛战胜了卢布列夫，半决赛收获了博尔卡奇，在第二盘比赛当中。

0: 当中的退赛大名。从晋级的情况来看啊，德米纳尔耗时要比德约科维奇短，耗时7小时50分钟。今天这场比赛也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的第5场比赛的交锋啊，之前的4次交手，德约科维奇是3胜1负。这其中最近的一次交锋是在2025年的温网男单第4轮，当时德约科维奇是1-6、6-4、6-4、6-4、3-1逆转战胜了德米纳尔。两位选手这是第3次啊在硬地赛事当中来交手，之前的2次在硬地比赛当中的交锋都是在澳大利亚。第一次交锋是在2023年的澳网男单第4轮，当时德约科维奇是直落3盘战胜了德米纳尔。第二次在硬地赛场上的交锋啊，是德米纳尔获胜，当时他是在联合杯1/4决赛的比赛当中2-6-4战胜了德约科维奇，而当时德约科维奇也是时任的男单世界第一。2024年，当时在联合杯1/4决赛战胜德约科维奇的那一场比赛，对于德米纳尔来说，确实极大的增强了他的信心。那场比赛啊，他当时也是终结了德约科维奇澳洲的43场连胜，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啊战胜时任的男单世界第一。而凭借着在那一届联合杯的出色表现，因为他是先后战胜了弗里茨、德约和兹维列夫3位世界排名前10的选手，他最终是在那一周过后，职业生涯首次进入到男单前10的行列。这是德约科维奇职业生涯的第146场男子单打的决赛。之前在决赛当中的战绩101胜44负，胜率还是非常惊人的。
1: 是的，
0: 他现在手握101个巡回赛的男单冠军，在公开赛年代是排名第3位啊，仅次于康纳斯的109个和费德勒的103个。当然，在硬地赛场，德约科维奇的实力是非常出众的。他一共是拿到72个硬地赛事的冠军头衔啊，这个是排在历史第1位。这是德米纳尔职业生涯的第22个巡回赛的男单决赛啊，之前他在决赛当中的战绩11胜10负。本场比赛由画面上方的德约科维奇率先来发球。好球，
1: 一个好的一发外脚紧跟着进前场打反斜线。
0: 因为今天这场比赛对于德约科维奇而言，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发球来提高自己发球局的爆发效率，这样他才会有更多的精力放在对方的发球局当中。
1: 是的，而且他要尽快的结束这一分，保留一点体力。

0: 中间有一个削球的变化，然后德约先上手，想把球打得更快一些，可惜球出界了。
1: 通过刚才这个多拍，能够看到德约科维奇现在在开场阶段还是很注意自己的回球落点的深度。
0: 嗯，

0: 深度落点的保持上，对于科维奇可谓是火力全开。
1: 是的，而且他今天进入状态可以说是非常快了、
0: 嗯、
1: 他在第一局就已经把正手的速度起来了。通常来讲的话，他第一局都是稍微活动一下，就是以控点为主，速度稍微降慢一点点、
0: 嗯、而且今天这场比赛一上来啊，德约自己的发球局当中这个一发的速度啊，要比前几场一上来都要快。
1: 嗯，
0: 好球，这个二发160公里的时速，而且是外角的落点。其实能够看到这场决赛，德约科维奇一上来真的是把自己的档位啊提得比较高。
1: 是的，而且二发的变化，就第一局就告诉你了，我今天二发就是带着变化来的，我的一区外角和二区内角都有的，你一定要做好全方位的准备。
0: 没错，一上来第一局啊，德约科维奇还是有比较强的气势。今天这场比赛对于德米纳尔来说，他确实需要面对很多困难的准备，这其中啊就包括现场所有的观众，可能绝大多数都是支持德约科维奇的。
1: 是的，

0: 其实这个球在横向移动过程当中啊，德约科维奇也是采用了一个开放式的站位，看看能不能搏一个反拍的直线。
1: 是的，其实我们在大跑动的情况下还是用开放式比较多，不管正手或是反手，我们会专门训练反手的开放式，这样我们回位可以更快一些。嗯，
0: 德米纳尔发球200公里。其实相较于德米纳尔最开始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啊，进入到这个巡回赛前30的行列，近三个赛季以来，其实他的发球提升是非常明显。底线的相持啊，快节奏的对抗，德米纳尔在底线先吊球了。因为德米纳尔也是一位成名比较早的选手，这个青少年最高的时候曾经来到过世界第二位，然后很早的就进入到了巡回赛的舞台。记得那会儿他整个的身材要比现在瘦不少。近几年啊，他的身体是不断的变得更强壮。

0: 德米纳尔这个球打得非常的主动，基本上都在底线上移动，反而德约科维奇他基本上都在北京附近，
1: 就是站得要更远离底线。
0: 对，
1: 休伊特，这也是德米纳尔精神领域的导师。他其实并不算作德米纳尔团队当中的常备教练，但只要德米纳尔有需要，休伊特随时都会来到他的包厢里。

0: 有点被挤到了，反手直线直接滑拍滑出了边线。
1: 其实对于科维奇在落点上能够看到，在对方的接发球局当中更多的都是控制在对方的反拍位，刚才也是通过一个落点比较深的回球压制到对方反拍的中间。
0: 是，
1: 接下来德约科维奇逼出了一个破发点，好发球，一发的时速来到了207。

0: 其实这个球德约科维奇很清楚啊，对方一发质量这么好，发出了这么大的一个外角的方向，下一拍大概率会随球跟进来到前场。
1: 是的，
0: 但因为刚才这两拍的连贯，对于德米纳尔来说已经完全把角度撕开了，所以德约科维奇能做的很有限。
1: 是，这发球还是稍微浅了一点，好球。

0: 斜线一下子就把落点给打开了。
1: 德米纳尔这板球还是着急想发力，想打得狠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德米纳尔的一发已经来到了208公里，但是德约科维奇接这种球感觉很顺手，尤其之前刚接完兹维列夫的发球，觉得对于他来讲没有任何压力。
0: 因为从四分之一决赛到半决赛啊，兹维列夫包括梅德韦杰夫连续的两场啊，其实对方的发球能力都很强。刚才德米纳尔也是降低了自己的一发速度，只有170左右啊，但是落点要的很刁钻。
1: 是的，这个外角发的很浅，它的角度就会更大一些。
0: 这样德米纳尔也是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啊，实现了发球局的爆发。但是一上来啊，德约科维奇几乎就把台词说出来了，就是今天你的发球局啊绝对不会轻松。
1: 是的，德约就是那种根据不同的对手他自己也会有变化，
0: 而且他也会在比赛过程当中啊，及时的来进行调整。
1: 是的，这就是顶尖球员可以拿24个大满贯冠军啊。
0: 好发球，德约科维奇职业生涯101个巡回赛级别的男单冠军啊，其中24个来自于大满贯。大师赛的冠军也有40个。此外还有7个年终总决赛，还有15个500级别赛事的男单冠军。
1: 德米纳尔想侧身打这个条反斜线，有一点点出界。

0: 开场之后，德约科维奇在控球方面啊控得非常稳定，而反观德米纳尔啊，在不断被调动的过程当中，他这个正手是不断的去拼球，
1: 是感觉现在德米纳尔还没有找到方法可以制约住德约。
0: 嗯，现在德约科维奇的二发赢球率100%。

0: 这一分就知道为什么德米纳尔被人称之为小野兔了，
1: 是的，
0: 太快了。雷科维奇的短球放的已经很具有质量了，再来看一下反拍高点一拉拍啊，放了一个短球，但德米纳尔移动太快了，快速移动之后还把球分到了对角线，你看他甚至还有一点时间啊，去准备拍面，调整拍面，然后再配合自己的滑步救球到位。
1: 好球，
0: 非常精确的正手带滑板的一个落点的控制，这样德约科维奇实现了保发。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德约科维奇先发，2-1领先于德米纳尔。现场确实有非常多的观众啊，在给德约科维奇加油，大家都期待着啊，能够亲眼见证德约科维奇中网的七连冠。因为自从他2009年首次参加中网以来，到现在未尝败绩，这确实是一个让人非常吃惊的数据。
1: 是的，
0: 33场连胜啊。
1: 好球。回头。
0: 其实现在在德米纳尔的比赛当中啊，他更多的通过前三拍的发动啊来快速拿分。因为最开始啊，他是一位防守能力非常出色的球员，但是进攻能力会偏弱。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尤其是近几个赛季，他是在逐渐提升自己的进攻能力。
1: 因为还是想把比赛的时间缩短一点，这样更能节省体力。
0: 德米纳尔想拼一个二发，但是外角的方向出现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德米纳尔的第一个双误。开场之后，现在一发进球率德米纳尔75%，德约科维奇是60%。
1: 站稳，没着急出手，
0: 也是不想让这个节奏慢下来。
1: 感觉这个球好像没有想象中的快，着急出手。
0: 内角的一次球，时速192公里。本场比赛德米纳尔的第二接一次球，

脚下的调整一直都是德米纳尔强有力的武器，他是一个脚下步伐非常积极的球员。这样德米纳尔也实现了爆发，

0: 这个落点其实德约科维奇打得非常开，
1: 德米纳尔真的跑得很快，
0: 就像赛前接受采访他自己说的那样，这场比赛自己会有很多很多的奔跑。
1: 嗯，而且这个球德约角度两边打得已经非常大了，他还全都能追到，而且打得很有质量。
0: 嗯，

德米纳尔接二发啊，退的依然比较靠后。

0: 这个球有点错进错出了。弹网之后能够看到德约科维奇在往前啊，这个动作二次调整之后还是非常快的。
1: 是的，这个球其实对于德米纳尔来讲是个机会啊。
0: 但其实感觉他这个正拍再想提拉直线方向也没有什么空间了，
1: 嗯，
0: 也是比较有难度的一拍。
1: 是的，因为德约在那边等着他了。
0: 对。刚才内角的这个一发啊，虽然没有发进，但这颗球就重重的砸在我们评论席的面前这块玻璃上。
1: 是。

0: 场比赛能够看到，在战术选择方面，对于德米纳尔来说和之前啊他对阵德科维奇的比赛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尽可能的去多扛一拍，然后在底线消耗战当中啊去寻求这种反击的机会。
1: 是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德米纳尔他接发球的站位已经站在了北京后面，甚至还再远一步，
0: 对，基本上是距离底线差不多四五米开外的距离。
1: 是的，但是他从他第一板回球接发球接回去之后，他的站位就会越来越靠前，最后站在了底线附近。
0: 嗯，
1: 所以他的节奏抢得非常好，而且移动能力又很快，同时也缩小了场地的距离。因为如果我们站得靠前，可以把它打出去的角度
0: 更大一些，
1: 对 ，cover 掉，所以它的跑动就不会有特别大。
0: 嗯，
1: 反而如果你站在底线后两米的话，那对手打斜线，你就会跑出去，可能再多两步。
0: 对，就跑动的距离就变得更远了。
1: 是。
0: 关键分30-30。现在德约科维奇的二发赢球率67%。线路控制都很极限，尤其是最后这两拍都是贴网而过。在这一分上也体现出了德米纳尔底线出色的防守反击能力，通过长短球的调动拿到了这一分，也逼出了一个破发点。
2: 谢谢。

Yes.

0: 的耳朵，他想要听到观众的呐喊。
1: 是的，太漂亮了这个球。
0: 刚才一直说德米纳尔防守的反击能力有多强，现在我们看到了德约科维奇防守反击的能力有多强。
1: 是的，
0: 这可能是唯一的一条防守穿越的线路，直线的方向，德约科维奇打中了。挽救破发点，40-40。德米纳尔今天接阿尔发的站位就是退得非常靠后，就是要确保他能够把阿尔发接进来。出现了一个失误，这样德约科维奇拿到了局点。

0: 这个拍的有点久。
1: 后几分啊，其实对于德约科维奇的消耗是比较大的，因为都是这种多拍。休伊特刚才也是站起来为德米纳尔鼓掌加油。
0: 德米纳尔的防反真的非常好。
1: 嗯。
0: 球来到了网前，
1: 然后看到德约科维奇打得非常主动，
0: 嗯，
1: 这也是开场一直到现在啊，德约科维奇希望能够主导在场上的进攻节奏。
0: 是的，其实从昨天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德约加强了往前，他希望用更快的速度结束这一分。

精确的直线控制啊，这个落点就压在边线上。这样德约科维奇通过一个制胜分啊，完成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这是德约科维奇职业生涯第七次啊参加中国网球公开赛的比赛，到目前为止未尝败绩，七次参赛全部进入到了最终的决赛。这也是他自2022年十月在阿斯塔纳500赛后首次啊进入到500级别赛事的男单决赛当中。而这是德米纳尔第三次啊参加中网。德米纳尔上的快啊，这个脚下虽然有点打滑，但是调整的也很好。刚才的数据看到德米纳尔这个二发的赢球率现在是34%啊，略有一些偏低，但是他的一发赢球率达到了

0: 77%啊，然后一发进球率现在也达到了82%。他确实是一位脚程很快啊，身体平衡能力很好的选手。
1: 科维奇今天的直线真的是捋着线打呀，非常直。

0: 看现在德约科维奇在底线啊，首先就是打得比较从容，他也知道对方的跑动能力很强，如果不是质量比较高的回球他都能救回来。
1: 是的，
0: 所以你看现在德约科维奇在出手上现在都是瞄着边线打，但却很靠谱。
1: 是，他可能斜线的相持都相对少了一些，他稍微有点机会就变直线。
0: 对，

德米纳尔反拍啊，快速的扫开了斜线的落点。其实对于德米纳尔来说，就是在发球端能力的提升，包括在底线啊正拍反拍进攻能力的提升，这些都是他能够进入到世界前十行列的关键。他也是澳大利亚历史上第11位啊跻身到男单前十的选手。

0: 德米纳尔想通过好的发球啊，配合自己的正拍快速的打开落点，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很接近。接下来德约科维奇面对自己拿到的一个破发的机会，
1: 第二个破发点了。
0: 之前他是错过了两个破发点。
1: 哦，
0: 德米纳尔有强力的一发，他现在一发进球率77%，一发赢球率达到了69%。
1: 现场的粉丝都开始喊中文了。
0: 移动过程当中啊，一个正拍的开放式站位，德约科维奇把这个球的落点控制在了
1: 出界了一点，
0: 哦，出界了，
1: 嗯，
0: 再来看一下，哇，差一点，
1: 嗯，
0: 差一点就被德约科维奇的正拍控制在界内了，
1: 嗯，
0: 这样德米纳尔拿到了局点。

0: 在这局比赛当中啊，德米纳尔也是经受住了考验和压力，也是挽救了破发点啊，实现了爆发。
1: 最后一个反手的二发抢攻点稍微有一点高，德约的二接二发站位还是比德米纳尔更靠前很多。
0: 嗯，德约科维奇现在一发赢球率啊80%，二发赢球率60%。这个节奏比较快，刚才德米纳尔站在底线也是比较靠前的位置上，感觉他已经没有更多的击球空间了。
1: 是，德米纳尔还是抢节奏抢得更狠一些，基本上都是站在线附近做回球，就不管你的球有多快，我就

0: 站在底线上，除了接发球的时候。
1: 对，他的接发球策略还是先要把球接进来，
0: 嗯，
1: 然后再去寻求和德约科维奇的多拍相持。
0: 好像往前站了一点。
1: 你看德约科维奇二发之前也会观察对方的站位啊。这个时候再上来抢，但是效果一般，
0: 是被挤到了。
1: 对，而且德约科维奇还增加了更多的上旋。
0: 嗯，所以德约科维奇这一点就非常厉害，他可以在场上随时观察对手，然后做出一些改变。
1: 这一次接二发，德米纳尔又退回去了。这个接发球，德米纳尔正拍拉上旋，拉到德约科维奇的场地中间啊，这一拍球的威胁性不够。
0: 是的。其实德米纳尔调整接发球的站位，也是在给德约压力。这样的话，你也许会失去场地的位置。
1: 就如果接发一直都退得比较靠后，这个其实对于发球一方来说，可能心理上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
0: 是的，他会习惯。
1: 这样，德约科维奇实现了爆发啊！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德约科维奇先发4-3领先。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你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接下来是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关键的第八局，七局过后也换上了一组新球，德米纳尔的发球局。

0: 等于突然有一拍回球落点非常深，
1: 是的，这个球变线难度还是非常大的，这么深的球还想打直线。
0: 嗯，你看在这一个接发球局当中啊，德约科维奇现在有点跃跃欲试的感觉。
1: 嗯，

0: 这个反拍感觉德米纳尔在出手之后也可能觉得没太控制住，
1: 收拍没做完，有一点推出去。
0: 这一局比赛现在德米纳尔面对着0-30落后的情况，第9个非受迫失误。

在面对压力的情况之下，德米纳尔在底线是果断出击，反拍的一个直线变线。你看正拍带滑板的出手，然后反拍打直线，两侧的落点都已经完全打开了。这一次德米纳尔反拍是一个关闭性的站位。内角时速204公里的 ace 球。本场比赛德米纳尔的第三记 ace， 通过两个制胜分将比分追到了30比30。

还是想抢一个二发，二发的速度160多，可能对于他之前接的那些二发都稍微偏慢了一些。

0: 现在德米纳尔的二发赢球率啊已经提升到了56%，之前的数值是30%多。
1: 嗯。
0: 这样在0-30落后的情况之下，德米纳尔连追四球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也将第一盘的局分追到了4-4。
1: 这个反手动作也是没做完整，收拍收慢了。
0: 其实两位选手现在在底线都是希望能够把这个节奏保持住，持续的给对方比较大的压力。
1: 是的，其实今天德约来到网前的次数还是相对少一些。
0: 德约的一发二发的赢球率，现在二发赢球率是67%。

德米纳尔还是想把球回身给德约，制造一些压力。

0: 看这个球，德米纳尔正手直线抢完啊，想突击一拍之后随球跟进的。
1: 嗯，有一点可惜，这个球下网了。
0: 嗯，会不会也因为他知道这一拍打完，想要随球向前跟进，所以也导致他前一拍的这个正手的出球，可能在节奏上有点快了。
1: 是，后面的想法感觉有点多了，脑子里后面战术都已经成型了。

0: 哟哟，
1: 反拍这个球有点借力的出手，没有过网。这场比赛在接发球端啊，德米纳尔打到现在，印象当中他应该是有两次要去抢德约科维奇的二发，但这两次抢接发的效果都很一般。
0: 是，刚才那个还算好一些。
1: 嗯。
0: 但是他一定要在接发球居中。
1: 给了德约科维奇一个25秒发球倒计时的违例超时警告。
0: 昨天也是被罚掉了一个一发。
1: 现在德约科维奇的二发赢球率72%，这也是一个比较高的数值了。
0: 嗯。哎呦。
1: 这样直落4球，德约科维奇实现了保发。第一盘的局分，德约科维奇先发，现在5-4领先。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志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接下来第一盘的比赛，整个的压力来到了德米纳尔这个发球局当中，看看他的发球还能不能像之前那么稳定。因为在第一盘比赛进行到目前为止啊，在德米纳尔的发球局当中，一共是面对过两个破发点，
3: 是
2: 这两个破发点都被他挽救了。而目前从三项发球数值来看，德米纳尔是在一发进球率上高于德约科维奇，一发进球率德米纳尔66%，德约科维奇现在是47%，
3: 稍微低了一点。
2: 其实德约科维奇在正手斜线上和对方僵持住了，没有办法摆脱出来，所以只能是选择继续拼这条斜线。
3: 是的，前几板德约回的稍微保守了一些，都回到了中路的位置，让德米纳尔主动分线，把角度打开。
2: 外角的一记 ace。 本场比赛德米纳尔的第四记 ace 球。还是球发得好。刚才这个一发虽然降速了，但是外角的落点完全要到了。
3: 其实发到外角的时候就应该稍微降一点速，毕竟加了旋转。你加了旋转，球就会更往外转一些，会比你发平击的效果更好一些。
2: 德米纳尔现在一发的赢球率和二发的赢球率两项数值啊，都是低于德约科维奇。
3: 好球，
2: 直落四球，德米纳尔这边也拿到了自己发球局的胜利。继续紧咬局分，5-5。
3: 已经打了50分钟了。
2: 第一盘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3: 是的。
2: 刚才王强也提到了，就是德约科维奇现在一发的进球率47%，这项数值稍微有一些低。但是你看德约科维奇现在的二发赢球率啊，74%，比对方还高出了10个百分点。这个其实也说明，虽然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一项数值低啊，但是老将有办法在另外的数值上得以弥补。
3: 其实这样的话，我觉得德约的压力还是会更大一些，因为你的一发质量进球率低了之后，他主要还是需要一个长回合长板数才能赢下这一分。这个对于他的体力绝对是个考验。

0: 球。
1: 这个球德约科维奇正手救球啊，落点救得太浅了。
0: 嗯，德米纳尔这个球也是主动上手，先把球加上速度。
1: 嗯，来到第一盘盘末阶段啊，现在德米纳尔在底线的抢攻的占比，比第一盘盘出阶段啊明显多了不少。
0: 是。
1: 所以这对于德约科维奇无论是发球还是底线相持球的质量就有更高的要求了。
0: 嗯，
1: 内角的一发啊被裁判喊了擦网在先。德约科维奇的一发进球率45%。
0: 嗯，一发的得分率那么高，所以现在还是要先把一发化解。
1: 就像王强刚才说的这样，
0: 嗯，
1: 因为德约科维奇现在的一发的赢球率高达86%，所以只要一发能够发进去，大概率就能够拿分。
0: 是的，因为他的一发威胁性还是很强的，给对方制造了很大的压力。
1: 嗯，
0: 即使你站在了底线后4米。
1: 前一拍回球啊，这个斜线的落点控制还是比较深的。
0: 嗯，对阵德约，德米纳尔的想法已经不是把角度打开了，就是角度又要打开，深度又要够。
1: 内角没有发进去。

0: 球还是调动非常充足了，所以德米纳尔在移动过程当中这个正手才会选择拼球，因为他已经有点跑不到位了。
1: 是的，而且他也知道他下就算这板接近了，如果他不搏这一板的话，他下一板也没有机会了，因为整片场地都空出来了。
0: 德约科维奇的一发和二发的赢球率，
1: 好发，
0: 带切的外角，也帮助德约科维奇手下的这一局。这样第一盘比赛，德约科维奇局分6-5，领先于德米纳尔。接下来第一盘第12局，在首盘比赛当中，德米纳尔的最后一个发球局，压力再次来到了他的这一侧。随着第一盘的深入，其实德米纳尔现在在发球数值上，之前我们一直都说他在数据上落后德约科维奇，但是现在落后的幅度越来越小了。

0: 侧身正手抢直线的进攻，德约科维奇这一拍回球没能过网。
1: 这里呢

0: 在这一分上，德约科维奇正拍还是快速打开了斜线的落点。两个人谁在底线先上手啊？这一拍还是挺重要的。
1: 是的。
0: 现在二发的赢球率，德米纳尔已经提升到了64%。好
1: 球！
0: 德米纳尔这板回球不光落点浅了，这个速度还偏慢。
1: 是的。
0: 德约科维奇反拍带滑板的出手啊，这条线路感觉德米纳尔第一时间有点没太判断到。
1: 嗯。有点喂多球的感觉，喂到了手里。
0: 40-30，德米纳尔还有一个局点。
1: 机会。

0: 刚才德米纳尔在底线其实有一拍球没太打准，但是那一拍的落点还掉在了底线附近。休伊特
1: 前面几板德约打的也是非常主动，
0: 嗯，
1: 奈何小野兔跑的就是快。
0: 这个上一代的野兔啊，休伊特就在场边。
1: 是，
0: 休伊特也曾经参加过中国网球公开赛啊，是在2013年，当时首轮他战胜了哈斯啊，然后第二轮输给了福格尼尼。
1: 嗯。
0: 第一盘比赛进入到抢七啊，现在时间刚好过一个小时。高质量的外角一翻。本赛季啊，德约科维奇的抢七战绩是7胜4负。德米纳尔本赛季的抢七战绩16胜8负。

0: 现在阿尔法赢球率，德米纳尔 62%。 这个正手对于德米纳尔来说是一个失误，致命的失误。一上来啊，自己的发球分就被德约科维奇破发了。
1: 嗯，这个正手不太严谨了。
0: 非受迫失误啊，现在德米纳尔是比德约科维奇多5个。

0: 球。
1: 纳米纳尔还是能够在反拍斜线上去掰开一定的角度去加质量。
0: 跟德约打就是要既没有非受迫性失误，角度又要打开，球又要打深，打得有质量，你才有可能赢下这场比赛。
1: 这要求确实是有点多呀。
0: 是。

0: 内角的发球质量很好。虽然到目前为止德科维奇还没有轰出过 ACE 球，但同时也没有出现双误。然后现在一发的赢球率啊，89%。德约科维奇的团队啊，特洛伊基坐在最前面，他现在是德约科维奇的教练。当年两个人啊，也曾经在中网交过手。进入到抢七啊，德米纳尔正手一个，反手一个，这两个非受迫失误，感觉球掉的都比较快。
1: 是这个球脚没到位，然后又着急出手，动作又没做完，导致的球推了出去。
0: 这只要进入到抢七，选手的每一个失误都会被无限的放大。
1: 是的。
0: 德米纳尔14个制胜分，17个非受迫失误。这个角度是被德米纳尔要到了，反拍带滑板的一个变线。
1: 我还说德米纳尔这个球其实降速了，打的并没有之前那么快了，但这个点摆得很好。
0: 这样抢七的前6分啊，德约科维奇现在是4-2领先，有一个破发分的领先。
1: 稍微带一点侧旋的反手直线，
0: 收拍收的还是比较快的。双方交换场地，德米纳尔也是德约科维奇在中国网球公开赛上和他隔网相对的第30个选手。在30个选手当中，有22位选手都已经退役了。
1: 好球，
0: 这一分德米纳尔还是一发发的足够高，这个质量发的足够高。内角的落点，然后进场，脚下快速调整，重心也压上来了，正手直线的变线。高质量的外脚一发，时速196公里，然后进场，你看不慌不忙，先观察德约科维奇的站位，先观察德米纳尔的站位，然后德约科维奇再把球打向德米纳尔的防守空当，
1: 特意等了他一下，看你往哪儿跑。
0: 对，反拍关闭式的一个站位，
1: 整个重心也都是压了上去。
0: 关键的二发啊，德约科维奇现在二发赢球率71%，是高于自己的一发进球率。这个二发感觉没有德米纳尔想的球速那么快啊。
1: 反而是变了一个节奏，我稍微慢一点你也有可能不适应。前面都发得很快，这个才142。
0: 对，那接下来德米纳尔将会面对德约科维奇在第一盘的盘点。德约科维奇现在手握3个盘点，让德约科维奇就成功拿下了首盘比赛。双方第一盘的争夺确实是非常的激烈啊！历经抢七，德约科维奇赢下了首盘。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

0: 续来关注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决赛，由德约科维奇迎战德米纳尔。首盘双方的耗时也超过了一个小时，德约科维奇在抢七当中是7-3小分获胜啊，拿下了首盘。刚才在盘休阶段啊，德约科维奇也是叫了一个医疗暂停，理疗师一直是在按压德约科维奇的下腹部啊，有点偏向这个下腹的侧部啊，偏向肋骨的这个方向。这个时候理疗师也在询问一下德米纳尔的状况。
1: 要回到医疗室去做一个治疗。
0: 对。德米纳尔这边也是请求了医疗暂停，而且是要离场。
1: 嗯。
0: 所以能够看到，就是在经历了漫长的赛季之后啊，尤其是在今年的中网，我们看到两位选手在晋级过程当中都奉献出了很多精彩的比赛。
1: 是，
0: 虽然在耗时方面啊，德米纳尔要比德约科维奇耗时更少，7小时50分钟对德约科维奇的9小时47分钟，但是能够看到这些高强度的比赛对于选手的身体都是有一定损耗的。
1: 是的，而且今年德米纳尔的参赛也是远远在德约科维奇之上。
0: 没错，
1: 所以常年的这种比赛征战对于所有运动员的身体消耗，现在可以说到赛季末已经到了一个很难扛的节点了，大家的伤病也是陆续的都出现了。
0: 因为今年中网啊，其实对于两位选手来说都很关键。
1: 嗯，
0: 一方面呢，就是德约科维奇有中网33连胜的这个记录，7次参加中网全部进入到了决赛，前6次都夺冠了，他肯定希望能够把这个记录继续的延续下去。
1: 是的，
0: 当然对于两位选手来说，今年的中国赛季还要尽可能的多拿分。
1: 嗯，
0: 因为两个人现在都在争夺年终总决赛的入场券。德约科维奇这边也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啊，在进行着准备。在这一方面啊，他的经验确实是非常的丰富，因为无论是大满贯的比赛，还是3盘2胜制的巡回赛的比赛，其实对手如果身体出现什么问题，需要让他在场边一直等待的时候，你看他有很多事儿可以做。
1: 对，主要现在也可以在场边和教练交流了。
0: 嗯。
1: 休息的时候可以去跟教练聊一聊后面的比赛该如何进行，还有哪里需要提高的。
0: 德米纳尔现在正在往场地里来走。
1: 从他绑腿的这个位置应该是内收肌。其实到了赛末的时候，大家的内收肌都比较容易拉伤。
0: 德米纳尔结束了自己的医疗暂停，返回到球场。他现在在左大腿上是打了包扎。德米纳尔在此之前啊，一共是拿到11项巡回赛的男单冠军，这其中有4项男单冠军啊，都来自于500级别的赛事。他也是2023年以来在500级别赛事当中胜场数最多的选手，65胜。
2: Thank you.

0: 德梅纳尔进场之后，这个正手很从容地放了一个斜线的短球。王强，通过刚才这个多拍，你观察德米纳尔的移动，你觉得他在移动方面受到影响了吗？
1: 嗯，没有哎，他刚才我看不太出来，他移动还是非常的快。其实这个其实对他自己的影响会更大一些，如果我们都

0: 可以看出来他跑动有影响的话，那他可能就坚持不下去比赛了。所以像这种内收肌拉伤，就是他是一边跑一边疼，一边跑一边疼，而且他心里会不太敢跑，就是因为他那边撕扯着疼，如果他特别放开了跑，他就会越来越疼，
1: 就是伤势越来越重了。
0: 对，

0: 次放缓啊，调动德约科维奇。其实从谈休的两个医疗暂停回来之后啊，现在德米纳尔在重返赛场之后，你看他在底线的主动上手打得要比之前更加的积极果断、
1: 可能他也不想再在底线相持了。到了这个德米纳尔的回球，
0: 这其实也说明德米纳尔刚才在前场啊这拍正手还是很有质量的。德米纳尔的局点，你看他在这一局当中啊，整个的底线的线路打得非常清晰。
1: 球速也是加快了，
0: 来看德米纳尔直接跟德约科维奇握手了。可能在这一局打完之后，他觉得很难再坚持了。再次回到我们之前那个话题啊，就是对于德米纳尔来说，可能刚才这一局他之所以打得那么积极主动，是不是他在调试自己的身体状态？
1: 他可能也是看一下自己的跑动情况，看自己还能不能坚持下去，这是大家都不想要的结果。
0: 这场比赛确实结束的非常之突然啊，镜头也长时间的捕捉到了这个前野兔休伊特包括德米纳尔，其实能够看到德米纳尔的神情还是非常的忧伤，毕竟谁都不想以这样的方式啊结束这一场男子决赛的争夺。
1: 如果他要跟德约继续进行下去的话，他也知道他需要做的就是移动这方面是要做的非常充分，你才有机会赢下比赛。你但凡身体状态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你要想赢德约还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
0: 是这样，在耗时一小时二十二分钟之后啊，在德约科维奇抢七先拿到第一盘，第二盘啊德米纳尔先完成保发的情况之下，德米纳尔因为身体的缘故退出了这场男子单打的决赛。这样我们就再次恭喜德约科维奇啊，再次在中国，在北京，在中国网球公开赛登顶了。七次参加中国网球公开赛全部夺冠，创下了令人难以置信的34场中网的连胜记录。
2: 是的。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好，观众朋友们，这场英超联赛的比赛已经开始了。第六轮，切尔西主场对阵伯恩茅斯。两支球队在本赛季英超的开

局之初啊，这个表现呢都不能说是太好。切尔西队在前面的五轮两胜一平两负，阿隆索作为切尔西的新帅，他手中呢又有多位球员呢，其实是在他的手下刚刚在这支崭新的切尔西获得了主力的位置，整个框架也都是新的，所以切尔西队呢在联赛开局的前两场赢了之后，后面的三轮联赛都还没有赢球，目前是两胜一平两负，排积分榜的第十。伯恩茅斯队呢更是在英超到目前为止前面五轮还没有取得过胜利的三支球队之一啊，零胜三平两负的成绩，伯恩茅斯目前是排在积分榜的第十七，就在降级区的边上。两支球队的英超开局啊，应该说都是在新帅的带领之下在摸索啊，看看今天两队的直接交锋。帕尔默大门，这个球漂亮，开场刚刚过一分钟，今天首发的乔丹·亨德森接到帕尔默的助攻打进一球，切尔西今天的开局打得非常的顺利啊。我们刚才跟您说了啊，切尔西呢在阿隆索的执教之下，今天联赛开始的前两场赢了，之后的联赛呢三场比赛都没能取得胜利，一平两负。当然呢，切尔西在本赛季也不光是英超联赛一条战线的任务啊，他也有国内战线的其他的比赛。我们看一下切尔西的这一个进球啊，向前持球推进的时候，伯恩茅斯的中场线被甩在了身后，后卫线四个人只能且战且退，把球交回来，在罚球弧这一带，乔丹·亨德森接到刚刚续约的帕尔默的助攻，将球打进。这个球亨德森打得非常的潇洒，并不完全发力啊，用脚的内侧搓出一个弧线，这个球飞向远角的途中，尚未飞进球门，亨德森就已经开始奔跑准备庆祝了，因为他球踢出来之后看着球飞行的轨迹，他觉得这个球进的概率很大。又来了又来了，大门，这次守门员扑了出来。伯恩茅斯队开场之后好像这段时间有点被打懵了，罗杰斯自己来一脚又进了，2-0。哇，这开场也就是两分半啊，切尔西队2-0领先。伯恩茅斯有点被打懵了，这个开局可能阿隆索自己都没有想到吧。开场三板斧，其中两板斧都击中了对手。摩根·罗杰斯也是在今年夏天的时候从阿斯顿维拉队转会加盟切尔西，他转会加盟呢应该是得到了自己的最好的朋友帕尔默的这种召唤。这个球其实在右侧，切尔西队右侧射门的时候就差点破门，伯恩茅斯队的解围一直也没有把球给踢出去。摩根·罗杰斯的这脚射门在途中应该是被其他人稍微的蹭到，有一些变线，所以错开了门将防守的范围。这球到底算不算在他头上呢？应该是后卫顶到了，最后顶着这一下，后卫这一蹭啊，也正好是让自己的守门员扑空了。这个球准确来讲应该算作是乌龙啊！裁判员巴洛特要稍微等一等视频裁判的提醒，主要是刚才在罗杰斯接球这一瞬间他是不是越位。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因为有一名后卫在左侧拖在了后边，这个球应该是不越位啊，因为另外一侧有一个后卫拖在后边。这应该算作是后卫的一个乌龙球，最后是后卫头球蹭了一下，这一蹭也正好是晃开了自己的门将。切尔西队开场两分半就已经2-0领先，官方是把球算到了摩根·罗杰斯的身上。

罗泽啊，这是伯恩茅斯队的主帅。哎，这个球传给了帕尔默，内托，再给帕尔默，帕尔默停下来想要穿裆过人，还有机会，自己选择了打门，再射门，这个球其实外脚被弹射这一下

很有谱啊。又是亨德森，亨德森今天状态真好。亨德森觉得是对方的防守队员亚当斯呢，鞋钉稍微碰到了球，所以。

刚才亚当斯这个鞋底不蹭一下，这个球本来的线路，亨德森这个球本来的是奔着大门的后脚这死角弹过去的，这个弹射他今天的脚感真好。摩根罗杰斯，控球的比例，切尔西队是54%，伯恩茅斯队46%。刚才在禁区内呢，那个角球发向前点，双方队员呢是有一个身体接触的。十号克里斯蒂倒在地上，慢动作回放，助理裁判和主裁判在当时没有表示，而视频裁判呢，在之后也没有提醒，应该是大家都不认为是一个犯规。

科尔维尔，他是带着切尔西的队长袖标。阿昌庞，这个球伯恩茅斯队传球失误。凯塞多，好球！看看别鲁一对一的突破，还有机会，将球传起来。前点的后卫顶了一下，切尔西还有机会。马克罗杰斯自己选择了转身去射门，被挡住了。这样直接在右手转攻的第一瞬间把球传给对方是最危险的，是最有可能失球的。罗杰斯，哎，这球对方防守的时候手上一直有拉拽，在干扰他的身体平衡。这是中后卫五号詹姆斯希尔，裁判给了任意球。刚才罗杰斯第一时间用外脚背把球分出来，那个球的这一传确实非常有灵性，因为刚才伯恩茅斯三个人去围抢他，第一时间能把球摘出来，对方的那一侧的防守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真空地带。看看切尔西队的这个任意球几乎压在了左侧的边线上。亨德森，

这球线路直接奔着球门去了，不过呢这次球速有点慢，守门员判断这种来球并且把球直接没收啊，难度并不大。守门员大马丁冲出了禁区，头球点给自己的队友，这个球因没有出界，一直都没有出界。最终呢是由阿昌庞把球卸下来之后传给了自己的门将大马丁，也是颇有现场感，队友的这个处理有难度，但是处理的相当好，所以呢在主场大马丁是引领着球迷们一起鼓鼓掌。罗杰斯往里切，哎，这个球跟队友没有想到一块儿，哦，这个铲球非常危险，非常危险。也是刚才呢，罗杰斯往里切的那下和队友若昂佩德罗两个人呢，其实都知道对方要传，也都知道对方想接，但这个球就是没传好，之后造成了这一次的冲撞。应该说啊，十号帕尔默之前有一个半人腿的动作，应该是有犯规在先的。但之后呢，那边的十号克里斯利跟凯塞多两个人迎面剧烈的相撞。这也是两个人躲也躲不开了。比赛踢了半个小时啊，过了半个小时，比分呢是2-0，切尔西队这两个进球都是在开场两分半的时候打进的。查瓦里亚，这个马斯鲁真是胆子真是大，敢在自己的禁区里面，切尔西队这么多队员上抢的情况之下，还不开大脚，还是慢慢的传递，刚才这个球真是差一点传丢了。这是十号克里斯蒂和自己的守门员，再加上一个中后卫希尔，这球有点越位的嫌疑。

助理裁判没有举旗，比赛再继续。好像刚才连博恩茅斯接球的这个队员自己都觉得自己可能是越位，塔夫尼尔，但助理裁判没有举旗。角球，拉克鲁瓦，拉克鲁瓦在为法国队征战世界杯的途中呢，之前也一直是替补。那后来法国队的这个中后卫，之一萨雷巴啊，背部受伤之后呢，拉克鲁瓦就替补登场。但是在对西班牙队的那场世界杯半决赛当中，拉克鲁瓦呢，他所镇守的那一侧成为西班牙队突破的一个主力的方向和区域。最终呢，法国队也是在半决赛输给了西班牙，没有进入决赛。这球到后点，里面还有人，扫向门前，也就是凯塞多把球顶了出来。看这个球，这是个机会，打门，射门扑了出来，还有再射门，第二扑，没有第三脚射门了。这球在第一时间直传的时候并不越位，大马丁完成了两连扑，斜传直插，第一脚射门被挡了出来，第二脚正好呢又打得太正，他的第一扑面对拉扬的这一扑应该是比较关键的。第二次扑救正好是他选位也不错，正好就留在了球门的中路，对方的射门内也正好是角度没有打开。这球从慢动作的情况来看并不越位啊，拉扬是后插上。埃万尼尔森查马里亚，点球停，再加上向前突破，做得非常好。亚当斯是绊倒了帕尔默，裁判判的犯规。这球没什么问题啊，亚当斯被过了之后，直接就变身为路障，直接奔着人横着撞了过去。这个球传给阿昌庞的时候传的有点危险，阿昌庞现在很难办，两个人围着他，最终把球给解围出来了，现场一片掌声。刚才大马丁给他传的时候，这球有点上难度。

这球是犯规了，阿昌跑，他没有起跳去争，他是在对方起跳之后自己站在地上去故意的挤一下，这下呢对方横着拍下来应该摔得挺惨。阿昌跑呢也很年轻啊，只有20岁，上一个防守是做得不错，这个防守撞翻了拉扬，是一个明显的撞人的犯规。被纠缠上了，这球给不出来了。这场的比赛呢，在闪击战两次得手之后，切尔西队呢和对方进入了常规作战的模式。要知道伯恩茅斯队并非一羽之辈啊，他们本赛季还在打欧联杯的比赛，是有欧战的任务的。上个赛季呢整体的表现是非常出色，当然呢上个赛季主教练伊劳拉在队伍两年多的时间慢慢的把队伍调教成这样，新帅罗泽的任务还挺重，不过呢他底子还在啊，这个队的底子还在，所以呢等到缓过劲儿来之后，伯恩茅斯队的整体控制呢也还是这个架子搭得非常的稳。切尔西队再找到刚开场两分半的那么多的机会，对方那么慌乱的后防线是不容易的。比赛继续，伯恩茅斯之后的这个撞人要吃饱了，这个动作太大，感觉踢得有点急了。特里菲尔看看乔丹亨德森来踢这个任意球。现在呢上半场的比赛已经进入了尾声阶段，已经踢到43分钟了，切尔西队还是2-0领先。后面的40多分钟时间啊，就是这个两分半2-0领先之后，双方的你来我往还都是比较正常的这种来回拉锯。Yeah.

0: 推人。突然打身后，直接横传，还有这球被铲了一下，内托，但是拉扬把球又抢了回来，再传到后点来，头球顶，第二下是切尔西的队员顶到。让佩德罗切尔西队在拼抢的时候，查瓦里亚犯规，上半场的比赛要进入伤停补时了。上半场呢，伤停补时时间不长，只有两分钟。好球啊，这球转移的漂亮，往前趟了这一步再横传，非常好的一个后点的防守。队长科尔维尔在他克服伤病回到队伍的序列中之后，阿隆索呢是对他寄予厚望。打一个战术，再传进去，地点还是被切尔西的防守球员顶到，头球，这个球呢顶的角度还不错，就是球速慢啊，正好给了大马丁一个表演的机会。顶到头球的是中后卫，这个14号席尔瓦，好，在切尔西队的控球情况之下，上半场的比赛结束，切尔西队在主场2-0暂时领先于伯恩茅斯队。好，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

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争执小事，麻烦你
10: 重点。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
11: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嘛？
13: 干嘛？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我们看看下半场比赛的走势。下半场呢，切尔西队在中圈开球，他们在下半场从屏幕的左侧往右侧进攻，伯恩茅斯队从右往左攻，比分还是上半场的2-0。伯恩茅斯队呢，是本赛季打完了前面五轮英超之后仅有的三支还没有取得胜利的队伍。这个球没有铲出去，切尔西队的机会，敲回来，打门。哎呀，这球伯恩茅斯又是在半场的开局阶段出现了走神的情况。这是下半场开局刚刚35秒的时候，他们自己的后卫在一次看起来并不是特别危险的场景之下的解围，铲球没有把球干净的解围出去，或者是把球控制住，又给了切尔西的队员完成了倒三角的回传。若昂佩德罗将球打进。下半场开局跟上半场一模一样，开局35秒就破门了。我们看啊，这个球其实没什么危险，后卫先到位，但这个铲球自己再一转身，球又没有控制住，结果让7号内托获得了内切的机会。这个后卫又是上半场第二个球在途中蹭到了让球变线的那个后卫席尔瓦，左中卫14号安东尼奥席尔瓦。他今天啊自己的这个运气也差了一些，感觉呢这个状态好像也不是太好。

这个球其实他是先到球的位置，已经做出了滑铲的动作。要知道切尔西队的那个队员内托基本上就已经知道自己拿不到这个球了，都有点放弃了这次进攻的感觉。没想到席尔瓦原地转了一圈之后，这个球既没有解围踢出去，也没有能够控制在自己的这个有效范围之内，又漏到了身后。所以呢，内托一看天赐良机啊，带球往里突了一步，然后倒三角的回传，若昂佩德罗破门，3-0了。这个下半场一上来35秒又丢一个球，不管中场休息罗泽是怎么布置的，这对教练员来说实在是没办法，场上总是出现这样的问题，你再怎么布置战术也没有用啊。伯恩茅斯队事实上在中场休息之后呢，是做了一个人员的调整，他们换下了首发的7号戴维布鲁克斯，换上了11号本多克。但是这个换人呢，肯定是在进攻方面有一些想法的，他进攻还没有有施展的机会，后防线的失误就再送给对方一分。这是刚刚登场的本多克，

十四号席尔瓦，本多克用中路的横传球，队友没有拿到，切尔西队由守转攻，帕尔默，内托

哈维·阿隆索。在离开皇马主帅的位置之后呢，他休息了将近半个赛季，然后在本赛季成为了切尔西队的主教练。本多克，他是一个左边锋，上来之后，本多克走外线传中球，这个球是被防守队员蹭了一下，角球。球门前的混战，这球进了，温茅斯队扳回一分。比赛的第51分钟，比分变成3-1，进球的应该是中锋9号埃万尼尔松。这球呢是在门前形成了混战，我们看一下，角球开，前点往后一蹭，门前的混战。这好像是切尔西队员往外解围的时候是闷到了对方的身上，是不是？我们看一下凯塞多，凯塞多这球往外踢，埃万尼尔松呢正好伸脚来挡，阴差阳错之下球是

踢在他的腿上，反弹折射入网。刚才博恩茅斯勒是在门前有三个点的队员，最后呢是凯塞多在往外踢的时候，这个球踢到了艾曼尼尔森的腿上，弹进了球门。博泽的球队扳回一分，他的球队呢在前面五轮比赛当中还未取得胜利，三平两负。这个球应该是进球有效了。

内托，阿昌跑，尔莫，

好球啊，这球滑铲拦截的非常漂亮，克里斯蒂。切尔西这次进攻第一下没有打成，第二下直传也被断了，拉网面对卡瓦里亚角球，卡瓦里亚的这个一对一防守做得不错。看这角球，地点是被切尔西的队员顶出来，亚当斯，这个球有危险动作，他是伸脚去踢，切尔西的队员那是俯身用头去顶，裁判认为是一个危险动作。凯塞多倒是很拼的，亚当斯的意思就是这个球呢是你是不是有伤及自身的危险，就是你低头来顶这个这么高的球，这个球呢其实怎么说都行，要说呢亚当斯这个动作也不是特别过分，但是凯塞多是真拼，他真的用头来从对方的这个鞋领底下来抢这个球权。亚当斯倒也不是一个很危险的这个蹬踏动作，他是侧向去踢球的，裁判还是本着保护运动员面部的这种原则吧，判了亚当斯的危险动作。Yeah.

拉克鲁万刚才防守的时候头脑很清晰，他知道自己作为中后卫补到边路来，自己身后的这个内部的空档是对方要重点利用，所以呢他守的也是这条线。希尔本多克，特里菲尔，这个球他传轻了，正是因为传轻了，所以让自己队友接起来会是上刀山。凯塞多很凶狠的从身后撞倒了克里斯蒂，这球如果过来的球速稍微快一些的话，克里斯蒂往回迎一步来停会比较容易一些，因为球过来的慢，所以他必须要挤住位置等着球过来。就这一瞬间，就是这个凯塞多啊，很凶狠的从身后抢了上来，裁判判了犯规。之后还用手扒拉了一把克里斯蒂的脑袋，所以呢两个人有点不太愉快。火球摆渡向门前，球速太慢了。内托，这个回传球不应该啊，直接就传给了对方。本多克走外线，阿成蒙追回来，本多克传。刚才切尔西队是谁呀、啊？这个回传这一脚是帕尔默吗？还是谁？这一回传给对方，差点形成了乌龙助攻啊！本多克直接选择了射门，有一点仓促啊。埃文尼尔松

转移向另外一侧，这球停得不错。这应该是犯规了，踢到了支撑脚上，黄牌。十二号亚当斯，他是扫到了支撑腿。射门的次数现在是8次对7次，打正呢都是4次。两支球队虽然比分是3-1，但是说实话，这个比赛踢的还真是相对来说比较均衡。切尔西呢，上下两个半场的开局阶段，这个闪击战打得都非常成功。上半场开局2分半的两个进球，下半场开局35秒的一个进球。太多，转一下，亨德森。这球队友给的时候稍微有点靠外了，所以让内托一边回撤一边接，给他容错的空间太小了。帕尔默，凯塞多，刚才埃文尼尔森在背后应该是下了个黑脚，估计是帮之前这个十号克里斯利报仇了。内托这下一对一过去了，看中路给转移，加瓦里亚。球，帕尔默，再想外脚背传的时候没有传过来。切尔西呢，前场这几个人踢的还是非常的细腻的。传漂亮，打门！这个球，若安佩德罗呢，在后点接到队友的横传球，打进了。67分钟，4-1了。切尔西队在僵持了一段时间之后，突然打了一次成功的快攻。

次呢传球不拖沓，跑位非常的清晰，比分再度改写4-1。这球让佩德罗在后点的插上已经甩开了所有盯防的队员。主要是切尔西队在前面的几次传递啊，非常的这个节奏明快，后点横传的时候后点插上呢也并不越位。这应该是查瓦里亚的助攻，是罗杰斯把球分给他，查瓦里亚横传，若昂佩德罗破门。

然后佩德罗本场比赛已经独中两元了，这个球又传丢了，帕尔默空手拉人了，又拽了一把，裁判还是没吹，让比赛继续，给了个任意球，应该也要给黄牌了。帕尔默呢始终是跌跌撞撞的，但是在继续前进，十号克里斯蒂连续的用手拉拽，这个球裁判没给牌吗？切尔西的队员非常的不解，而且愤怒，围着裁判员。这球你看，第一把拽，第二把拽，第三个人上来犯规，是十四号，第三下是这个十四号席尔瓦上来犯规。切尔西的队员认为应该至少给前面那个克里斯利，应该给他牌啊，裁判好像是没给。他给的犯规那一下呢，应该是十四号席尔瓦上来撞倒了，帕尔默给了犯，给了犯规，现在应该还是要给牌了，给十号克里斯利。他这个叫做违规使用手臂，反复的拉拽，在场上是一定会吃到黄牌的。现在呢，对于队员脚下的冲撞，对于身体的这种对抗，可能有的时候尺度放得比较开，但是对于违规使用手臂这个情况，判罚比较严，只要是用手帮助取得利益，无论是手球，手触到球，还是用手去拉拽阻挡啊，这样的犯规一般都会判得比较严。至于说用肘部去击打，那肯定是更严重的情况。刚才克里斯蒂吃到的黄牌是本场比赛伯恩茅斯队吃到的第四张黄牌。而且呢，这个任意球的位置也非常的舒服，帕尔默感觉上是他想来踢，帕尔默是个假动作打门，球进了。帕尔默是一个假动作，应该是让今天脚感更好的乔丹·亨德森来踢，乔丹·亨德森也是梅开二度了，他今天的右脚的状态真好啊。今天刚开场，他用闪击战打进了一球，那是他加盟切尔西之后的第一个进球。下半场呢，又在比赛的第71分钟打进了加盟切尔西的第二个进球，而且上半场他还有过一次外脚背的弹射，也是差点破门的。亨德森的状态调整的也是好，比分变成5-1了。这个球呢，帕尔默只是一个幌子，你看亨德森的这个弧线真是打到了死角里边，这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十分角。

今天切尔西队是亨德森两个球，若昂佩德罗两个球，摩根罗杰斯一个球，现在进了五个球了。好，这个时候切尔西队要进行换人了。切尔西队在场边呢，应该要上这个二号帕莱斯特拉。

这边伯恩茅斯队也换人，伯恩茅斯队先让切尔西换完啊，切尔西队帕莱斯特拉上场是撤下了九号若昂佩德罗，伯恩茅斯那边是准备连换三人，把16号塔夫尼耶，把15号亚当史密斯，把10号克里斯利换下。切尔西这边呢是撤下了若昂佩德罗，另外呢是换下了25号凯塞多。切尔西这边是换了两个人，伯恩茅斯那边呢是刚才一口气换了三个。伯恩茅斯此前5轮0胜，英超打完5轮之后，本赛季只有3支球队没有取得过胜利，其中有一支就是伯恩茅斯。看来伊劳拉离任之后，他留下的这个战术空当，罗泽应该花很长时间去填补。切尔西队换上来的两个人呢是2号帕莱斯特拉和45号拉维亚，这是刚才罗泽的换人，换上4号刘易斯库克，换上了24号胡安卢桑切斯，还换上了30号阿尔法罗罗德里格斯，再加上之前中场休息之后他换上了11号本多克。现在伯恩茅斯队也是已经换了4个人，切尔西那边是换了2个。这球切尔西的4个队员5个队员抢到对方禁区里边，

埃瓦尼尔森，突然往里传，球门出来把球拿到了。

但是刚才这次出击啊，是和其他的人相撞，主要应该是撞在了拉克鲁瓦的身上。这次相撞可能都是小事儿吧，我们感觉大马丁这个左大腿的内收肌有点受伤啊，要是内收肌受伤的话，这个比赛可能就不能坚持了。而且如果是肌肉伤的比较深层，伤的撕裂的程度比较大的话，有可能会影响接下来的比赛。切尔西呢，之前是换了两个人，看起来不应该是撞伤，应该是在起跳的过程当中的内收肌的这种肌肉的伤。看看能不能继续坚持比赛啊。内收肌呢，因为这个位置它既非常关键，同时呢它也不太容易伤到，但是伤到之后也不太容易好，这是运动员最容易就是最头疼的一种伤情。我们切尔西队已经要做这种守门员的调整的这个预案了啊。

至少要做一个预案。内托呢也一直在场边，刚才镜头给

这球内部孔亮塞得不错，再横传，亨德森把球解围出了底线，内托也回来了，为毛斯队的角球。到后点，守门员出来，帕莱斯特拉这个球在身体对抗之后倒在了地上，但是裁判没有给哨。

们看看伯恩茅斯队的这一次前场的任意球，比赛已经踢到了80分钟。我们来踢的是4号库克，库克上场之后直接戴上了队长袖标。前点跟后点两个点都是切尔西的队员顶到，好球，这球传得不好。埃万尼尔森，再给他，漂亮，看看能不能起脚，转不了身啊。亚当斯，在往里传的时候直接给门将，这段时间的围攻以这一脚传中而结束。切尔西场边要准备再换两人了。

很多客。他是一个盘带非常灵活的队员，出场之后确实也是在所在的左路啊，给切尔西队制造了一些麻烦。好，切尔西队在场边要换两个进攻队员，是八号维尔贝克和41号埃斯特旺。埃斯特旺呢，在上个赛季的尾声阶段的时候遭遇伤病，错过了世界杯。换下摩根罗杰斯，换一下内托啊，这是切尔西队的两名边锋，也换下就是贝克和埃斯特旺啊，这是另外的两个前锋，换上来。这边呢，客队的最后一个换人名额也将使用，要上6号莱索尔啊，索莱尔，库利奥索莱尔。这下左后卫特吕费尔，这场在客场现在1-5落后，应该主帅马尔科罗泽呢是知道形势难以挽回，要想把比分追回来是不太可能了。我们都知道在过去这两个多赛季，伯恩茅斯队是在伊劳拉的执教之下打的成绩相当的不错，获得了本赛季的欧联杯的参赛资格。在本赛季的欧联杯的比赛当中呢，他们其实打得还相当就是外战打得还相当不错。9月18号他们在客场2-1胜了皇家社会，这是欧联杯的联赛阶段的比赛。今天打完切尔西之后，在16号他们又将在欧联杯的联赛阶段比赛当中主场对阵格拉茨风暴队，所以说他是多线作战。在这场客场对切尔西现在是1-5这样的情况之下，主帅马尔科罗泽肯定考虑的还是多线作战的人员调配问题。这一场看起来大势已去，虽然比赛距离结束还有些时间，但是呢，今天整个球队这个运气也差一些，切尔西队的整体的脚风也顺，再加上在场上虽然啊看起来双方的这个进攻的次数差不多，但切尔西队总是进攻能够收到得分的效果，那这个从比分来比较的话就完全拉开了。在本赛季虽然伯恩茅斯队在英超联赛当中还没能取得过任何一场比赛的胜利，但是本赛季开始之后的仅有的两场胜利，一场就是我们刚才给您介绍的在欧联杯的比赛当中客场胜了皇家社会，这是一场，还有一场呢是在英国国内的这个联赛杯的比赛当中是4-0胜了林肯城队。他两场赢球都是在，一个是在欧联杯在洲际比赛当中，一个是在国内的杯赛当中。联赛呢是前面5场还3-2未尝胜绩，今天这场看起来又是凶多吉少。场边呢，切尔西队也准备用掉最后一个换人名额，法国的国脚古斯托准备登场，换下帕尔默。帕尔默呢是刚刚跟俱乐部续约，一直续到了8年之后，2034年，看来是铁了心的。

要在伦敦生活下去。卡尔默本场比赛也是表现出色，队友的亨德森的第一个进球啊，就是他刚开场形成了助攻。他和他的好朋友摩根罗杰斯啊，两个人，罗杰斯本赛季加盟切尔西，据说就是跟帕尔默两人聊了一会儿之后，帕尔默说服了他。埃斯特瓦，哎呦，这球失误了，亨德森角球，亨德森这个球啊不应该啊，差一点把球，他已经事实上已经传的失误了啊，差点造成了失分，他把球传到了拉克鲁瓦的身后。比赛进入尾声阶段了，已经踢到了89分钟，切尔西队呢是5-1领先于伯恩茅斯，角球数目啊，伯恩茅斯队有7个，切尔西队才1个。这是两个好朋友，罗杰斯和帕尔默。那罗杰斯呢是随着英格兰队一起打了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帕尔默呢没有入选，当时还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不过在目前阿隆索执教的切尔西，这两个人应该是阿隆索心目当中球队的关键人物。阿隆索在问补时多长时间啊，从他口型来看好像是补5分钟，不过从阿隆索的表情来看，似乎也不想要这么长的补时。既然5-1领先，哎，这场赶紧结束。确实是5分钟的时间。纳维亚转身过人的时候被亚当斯给放倒了，亚当斯身上有黄牌啊，还是要小心一些。这比赛既然1-5可能扳不回来了，但是就不要造成人员上的这种缺损。如果吃到红牌的话，下一轮比赛还要停赛。双方到目前为止呢，打到伤停补时阶段，5个换人名额都已经用完了。切尔西是5-1领先于伯恩茅斯。这场比赛切尔西如果取胜的话，将会是今年联赛他们的3场胜利。好球，这连续两脚球传的都不错。本多克这个球要干什么？他从样子来看他很后悔自己这次传球失误，那就不是吊门了，虽然这球是奔着球门去的，但他应该是想传给中路前插那个队友，但提前量给大。球队还有进到禁区里边，再往前趟，小角度射门打飞了。
埃斯

顶球应该是越位，裁判判了越位。切尔西队接下来的一轮英超第七轮啊，是要客场对阵埃弗顿，是10月17号的时候。克莱斯特拉呢是今年正式啊从亚特兰大俱乐部转会加盟切尔西。他在过去这一个赛季呢，事实上是从亚特兰大租去了卡利亚里，在卡利亚里队效力了一个赛季，但他所有权是属于亚特兰大。比赛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分钟，点球推人了。乔丹·亨德森啊，非常经验丰富的老将。今天的比赛呢，是打进了加盟切尔西的第一个进球和第二个进球。今天这比赛对他来讲是一个完美的比赛。人球分过，埃斯特旺差点过去，自己反抢的时候犯规，比赛也应该就此结束。最终呢，在本赛季英超联赛的第六轮比赛当中，哈维·阿隆索执教的切尔西在主场以5-1击败了伯恩茅斯队。好，观众朋友们，这场英超联赛的第六轮比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2026赛季游泳世界杯赛的转播。在第一站的比赛里面，我们首先要关注到的是女子400米自由泳的角逐。来认识一下各位参赛的选手。在快组里面，考伊茨

0: 来自南非的姑娘将在零道出场，这位是新加坡的中长距离自由泳名将严新慧。
1: In lane one, Anna Kalanjice.
0: 格鲁吉亚运动员卡兰达泽。
1: In seven, Waka Kobori.
0: 来自日本的同样也是中长距离自由泳的好手小窟窝家。
1: In two, Yan Tilson.
0: 这位是中国选手严挑山。
1: In lane six,
0: 今天将在二道来参加比赛。范雅琪刚刚结束了亚运会的征程，又投入到新一站的赛事当中。
1: In lane three, Anna Poplovsky.
0: 安娜·帕普罗斯基，这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选手。
1: In five, it's Caitlin Dean.
0: 凯特琳·迪恩斯，这是新西兰运动员。
1: And in lane four, Freya Colbert.
0: 弗里亚·科尔伯特，这是英国选手，今天呢由于报名成绩最快，将在四道来参赛。
1: This is the women's 400 meter freestyle fastest heat.
0: 各位队员已经准备就绪。 比赛开始，两位中国选手严挑山跟范雅琪分别在二道和六道来参赛，他们呢也是从上向下数的第三个和第七个。 在第一个转身的位置，严挑山呢是暂时排名领先。大家看惯了长池的游泳赛事，来到短池的比赛啊，会发现运动员转身的次数非常的多，途中游呢会相对的更短一些。这也是在短池比赛当中跟长池赛事非常不一样的地方，非常的考验选手的转身的技术。 在开场的阶段，科尔伯特是暂时排名领先的，严挑山跟范雅琪是在第一集团的位置。严挑山呢，他的在目前这个阶段的个人储备啊，还是要比范雅琪更充分一些，因为范雅琪在刚刚结束的亚运会当中，还是承担了更重的比赛任务。严挑山这位选手也非常的年轻。 他呢也是在去年的世界青年锦标赛上代表中国队参加了女子4×200米自由泳的比赛，并且收获冠军的选手。目前严挑山是暂时排在第二位的。这个运动员他的自由泳的能力，尤其是有氧的能力，还是储备的非常的充分，比较强。从50米一直到800米的比赛距离都是可以完成，但是最擅长的是200米和400米这两个主项。 从这一画面来看，科尔伯特是持续保持领先的位置，而且跟身后的多位选手做对比的话，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优势。这次的比赛泳池呢，是从屏幕的左侧跳出发，每一个来回是50米，400米的距离，选手要完成8圈的游进。 现在大概有5位运动员几乎是齐头并进，严挑山排在第三，范雅琪排在第五。

0: 目前排名领先的科尔伯特这个选手，他在去年的欧洲锦标赛当中是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铜牌，那次的赛事也是25米的短池赛事。除了400米自由泳之外，他在100米仰泳和200米仰泳方面也是具备比较强的实力。在每一个转身的位置，同名的选手他的一个分段成绩会和世界纪录做对比。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诞生于2024年的短池世锦赛，当时呢是麦金托什游出了3分50秒25。严挑山在这个转身的位置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二的排位。下面各位运动员陆续进入到350米的回程，排名领先的科尔伯特，他的领先优势逐渐的被其他队员蚕食，严挑山仍然是在奖牌的竞争行列当中。现在各个泳道的裁判员也是进行摇铃提示，每一位选手即将进入到最后一个来回的游进。严挑山还是排在第二，范雅琪呢也是暂时排在倒数第二名。卡尔伯特进入到最后25米的游进，严挑山仍然在奖牌的竞争行列，并且有明显的提升频率和加速。来看一下奖牌的竞争，卡尔伯特来到终点，英国选手获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严挑山也是在第三个完成比赛。范雅琪最终的成绩呢是排在第八位。冠军运动员今天的完赛成绩是3分59秒91。各位选手在第一比赛日当中能力还没有完全的释放出来，这也是第一比赛日完场阶段第一场快组的比赛。中国队也是派出了部分的年轻队员参加这次世界杯的赛事，同样呢也是有一些名将加入其中，像严挑山跟范雅琪两位运动员呢分别是在今年的夏季锦标赛上获得了多个项目的奖牌，范雅琪呢则是在亚运会当中代表中国队参加两项重要的接力赛事都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冠亚军选手彼此致意，亚军运动员是帕普罗斯基，冠军选手是科尔伯特，中国运动员严挑山最终是站上了铜牌的领奖台，范雅琪位列第八。比赛继续，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男子400米自由泳的赛事。在这项比赛当中，各位运动员同样也是按照报名成绩来分为快慢组。为了压缩比赛的进程，像世界杯的赛事呢，400米的这个长度啊就没有设立预赛。中国运动员何雨博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登场，他将在一道来完成比赛。美国选手克拉克，
1: In lane seven, Galimjan Balabek.
0: 巴勒贝克，这位运动员来自哈萨克斯坦。
1: In two, Emil Vincent.
0: 艾米尔文森特，这是法国选手。他的倒次是二道。
1: In lane six, Matthew Caldwell.
0: 马修·考德威尔，来自南非。
1: In three, it's Lewis Clabbert.
0: 路易斯·克拉伯特。
1: In lane five, Lucas Handball.
0: 卢卡斯·昂沃，来自比利时的运动员呢，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也具备争取奖牌的实力。他是在上一届的短池世锦赛当中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四名。当然对于金牌最有力的冲击者就是刚刚进场的

在入水之前，选手会这样活动肩部，再一次去强化自己的滑手感受。何宇博的倒刺比较靠边，屏幕自上向下数第二个。这场比赛正式开始了，各位队员同样还是分为快慢组，采取一枪过的赛制。在今天上午的早些时候呢，是完成了报名成绩相对较慢选手的角逐，在晚上的这一枪游完之后，所有报名参赛队员的成绩呢进行大排名来决定名次。开场的阶段，我们看到何宇博游得非常的积极，在第一个50米过后是排名领先的。何宇博的倒刺比较靠边，他和报名成绩最快的几位选手之间呢，还是隔了有1到2道的样子啊，所以可以完全专注于自己的节奏来进行游进。尤其对于年轻选手来说，参加这样的世界杯跑站的比赛，还是短池的赛事，锻炼的意义非常的重大。中国运动员呢，实际上短池的比赛游的并不是很多。在过往的比赛里面，我们会把备战的重点或者是训练以及比赛的重心放在奥运以及长池世锦赛当中，这样呢也容易造成一个现象，就是有很多的运动员在训练的初期阶段啊，他的转身的技术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参加短池的赛事，转身的技术对于成绩的影响就非常巨大了，所以多多的参加短池的，尤其是像这样跑站的赛事，可以有效的去提升自己的转身技术。目前在200米的位置，卡尔森福斯特已经来到了排名第一。卡尔森福斯特呢，也是在上一届的短池世锦赛当中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二名。短池世锦赛跟长池世锦赛交替进行，单数年是长池，双数年是短池，也就是说上一届的短池世锦赛是在2024年来举办的，在今年年底12月份的时候，短池世锦赛将来到中国北京，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游泳的比赛场地水立方来举办。目前何宇博的排位是在第三，卡尔森福斯特排名第一，比利时的运动员昂沃是排在第二位。300米过后，卡尔森福斯特和第二名之间的成绩差超过了2秒，何宇博在这个位置啊位次稍微有一点下降。开场的阶段呢，确实小队员非常的兴奋，游得相当的积极，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做出了一些调整。现在各位运动员即将进入到最后50米的游进，何宇博的排位还是第四位，看看最后50米是不是能够通过加速和冲刺来帮助自己提升名次。卡尔森福斯特率先进入到最后25米的游进，昂沃排在第二位。现在何宇博已经上升到第三，在最后一个转身的时候啊，提升了名次。看中国小伙的冲刺非常的明显，也相当的高效。倒边，很漂亮的一个冲刺啊！这样呢，何宇博在最后时刻还是保持住了自己第三的排位，登上了铜牌的领奖台。获得金牌以及银牌的，则是美国选手卡尔森福。

0: 斯特和比利时运动员昂沃。在世界杯的跑站比赛里面，全部的单项设立呢都是个人参赛的，没有接力的部分。这也是为了尽可能的给所有的参赛队员提供方便啊。卡尔森福斯特在这场比赛当中成绩最快，是获得了冠军，昂沃拿到银牌，恭喜中国运动员何雨博获得了男子400米自由泳的铜牌。比赛继续，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女子200米蝶泳的比赛。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同样在2024年的短池世锦赛上啊得以刷新。麦金托是游出了1分59秒32的成绩。来看一下各位参赛的选手，他们分别是刚刚登场的阿塞拜疆运动员梅赫里。
1: In lane two, Anna Nizaratza.
0: 尼扎拉泽，这是格鲁吉亚选手。
1: In six, 周新阳。
0: 中国选手周新阳登场。周新阳也是一名非常年轻的队员，2010年6月出生，刚满16岁。
1: 长莫汗。
0: 三岛长莫汗。常梦涵也是完成了亚运赛事之后马不停蹄地加入到世界杯的比赛当中。这是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中国队员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来自芬兰的拉赫蒂宁。艾伦沃尔什，爱尔兰选手，晋级成绩最快，今天在四道登场。有机会站上领奖台的，除了有中国的运动员常莫涵、周新阳之外，像艾伦沃尔什、劳拉拉赫蒂宁啊，这些队员呢都是在过往的比赛里面有非常优异表现的选手。比赛开始，两位中国运动员常莫涵跟周新阳分别在三道和六道。常莫涵在刚刚结束的亚运会当中是拿到了200米蝶泳的银牌，当时的成绩是2分8秒44。短池的赛事呢跟长池不太一样，由于有更多的转身动作，所以它的速度啊和完赛的成绩要快很多。在第一个50米，周新阳排名第一，常莫涵排在第二位。200米蝶泳呢，尤其是在长池比赛里面，对于运动员体能的挑战啊非常的大，这是一个极限类型的项目。进入到短池之后，强度会有所降低，但仍然相当的辛苦。目前两位中国选手分别排在第一和第二位。周新阳在开场阶段游得非常的快，这位队员呢也是在今年的全国青年锦标赛上拿到200米蝶泳的金牌，所以他还是非常的期待能够通过这样的国际型的赛事来证明自己的能力。 除了200米蝶泳之外，

0: 周新阳在五十米蝶泳方面也是具备国内领先的水准。周新阳仍然是排在第一位的，常梦涵排在第二。目前两位中国选手领先于爱尔兰运动员沃尔什。进入到最后五十米的游戏，现在常梦涵进行了反超，最后五十米看起来是要加速来提升自己的名次。而周新阳呢，今天确实他的战术也是比较明确啊，把自己的能量尽可能的在前半部分就冲出来，因为两百米的这个长度呢，哪怕前面流利，最后五十米可能也会消耗掉，没有能力去完成这种高速的冲刺。现在常梦涵仍然排名领先，马上来到终点了，道边。中国选手常梦涵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游出2分4秒15的成绩，获得了冠军。爱尔兰选手艾伦·沃尔什获得了第二名，中国的年轻队员周新阳则是第三个到达终点。今天的各位队员也还是非常的辛苦，这一枪的比赛啊，给他们的体能极限是提出了挑战。常梦涵在这次亚运会结束之后，还是给人感觉成长得非常的快啊。在这次的短池的世界杯的比赛里面，他也是报了多个项目，比赛的任务并不轻松。两项赛事挨得如此之近，常梦涵呢也是需要在这种密集的比赛当中提升个人的能力。来看一下女子两百米蝶泳的最终成绩及排名，常梦涵获得了冠军，艾伦·沃尔什拿到了第二名，周新阳获得了铜牌。下面将要开始的是男子一百米的比赛，这个项目同样也是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完成了预赛阶段，筛选出十位选手加入到决赛当中。
1: In lane eight, Ben Lowen.
0: Ben Lowen, 这是加拿大的运动员。
2: Alkışlarınızla Azerbaycan temsilcisi bir numaralı yolda yüzeceği olan üzgüçümüz Abdurrahman Rüstemov.
0: 来自阿塞拜疆的选手加入到赛事当中。
1: In seven, Angel Exposito.
0: Angel Exposito, 这是法国选手。
1: In two, Dylan Carter.
0: 迪伦·卡特，代表特里尼达和多巴哥参赛。这位选手也是短距离的名将啊，曾经参加了三届短池世锦赛。
1: Andre Minakov.
0: 安德烈·米纳科夫。俄罗斯运动员刚刚拥有了完全无限制参加游泳赛事的资格，这次的短池世界杯赛也是他们恢复的第一站比赛。小方萨，日本的选手。下面是另外一位俄罗斯运动员舍夫利亚科夫。
1: And in lane four, Chen Juna.
0: 陈俊儿，中国选手陈俊儿晋级成绩最快，今天将在四道参赛。
1: This is the men's 100 meter butterfly final.

陈静儿正在进行最后的激活。在这次的比赛里面，除了100米蝶泳之外，包括200蝶和50米蝶泳，陈静儿都有很强的冲击领奖台的实力。

0: 比赛开始，中国运动员陈俊儿在四道登场。开场之后，各位运动员在第一个25米就展开了激烈的竞争，陈俊儿暂时排在第二，迪兰卡特呢是排在首位。特里尼达和多巴哥名将是一个50米自由泳和50米蝶泳非常强大的运动员，所以他的前程是具备很强优势的。陈俊儿前程一直能够跟住，排在第二位。迪伦卡特仍然是排名领先，进入到第二个50米的游进。现在迪伦卡特的能力啊是稍微的有一些衰减。最后一个转身过来，陈俊儿已经上升到第一位，迪伦卡特排在第二，小方萨排在第三。现在是金牌之争，陈俊儿已经逐渐的超出了身位。最后的节奏上啊是稍微做出了一点调整。陈俊儿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49秒70的成绩获得了金牌。这是在下水之前，运动员会通过这样拍打身体的方式来激活自己。开场之后，陈俊儿一直身处前三的位置，到了第二个50米，就是后程的游进呢，有一个明显的加速。最后25米的这个节奏啊，划水节奏可能还需要再进一步的调整一下。有很多的中国队员呢是游短池并不是非常的习惯，这个最后的一下动作稍微的有一点点短，所以到边的感觉呢会飘了一下。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偷偷加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男子100米蛙泳的赛事。阿尔诺·卡明加，来自荷兰的蛙泳名将，又恢复了自己的比赛进程。此前呢，因为伤病的原因，也是做出了一些调整。

0: 俄罗斯的蛙泳名将普里戈达加入比赛，普里戈达也是一位50米蛙泳非常杰出的选手， 100米项目上 也是具备很强的实力。
1: In lane 7, Kirill Prigoda.
0: 今天普里戈达将在7道来参赛。
1: In lane 2, Alexander Zikalov.
0: 日加洛夫同样来自俄罗斯的运动员。 这一站的比赛，俄罗斯选手的参赛热情还是比较的高涨。
1: In lane 6, Qin Haiyang.
0: 中国选手秦海洋登场。 海洋呢也是在亚运会结束之后啊，同样非常的紧张，只做了短暂的调整，就加入到这次的比赛。
1: In lane 5, Michael Hooley.
0: 狐狸迈克尔来自南非。
1: In lane 4, Kasper Corbeau.
0: 荷兰的选手科尔伯，在今年的欧锦赛当中。 应该算是大放异彩啊，蛙泳的多个项目都具备很强的实力。今天的这场比赛还是名将云集，还有领导的王俊腾，今天也是进入到了这场决赛当中。除了中国选手秦海洋之外，像俄罗斯的选手普里戈达，荷兰选手科尔伯，这些呢都是 具备很强的实力，以及荷兰运动员卡明加。那卡明加呢，实际上他虽然名气要更大一些，但是刚刚回到赛场当中，实力和目前的状态啊，还需要通过比赛来验证。秦海洋在6道，王俊腾在0道。 王俊腾的倒刺在屏幕的顶端，秦海洋在第7个。比赛开始。开场之后，画面就对准了很有机会冲上领奖台的各位运动员。转身的位置，秦海洋是排在并列第3的，王俊腾排在第10。 秦海洋在24年的短池世锦赛上获得这个项目的金牌，接近半程的位置。按下秦海洋仍然在第3，王俊腾上升一位来到第9。现在各位选手跟世界纪录还是非常的接近，施马诺维奇在2021年的比赛当中创造了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 55秒28。 最后一个转身的时候，普里戈达仍然是排在领先，秦海洋第4。 这条蓝色的线就是世界纪录线。现在世界纪录仍然在加速，而现场的选手呢稍微有一点降速啊，已经不再接近了。7道的普里戈达率先到边，完成了这场比赛。获得亚军的是科尔伯，中国选手秦海洋在最后时刻冲上了领奖台。今天普里戈达的完赛成绩是56秒08。 在最后25米，尤其是最后15米的时候啊，各位运动员对于世界纪录的挑战算是基本上结束了。中国选手王俊腾在最后时刻也是有效的提升了自己的名次，第8个结束比赛。 这样男子100米蛙泳的比赛结束，俄罗斯运动员普里戈达获得了冠军，荷兰选手科尔伯拿到银牌，中国选手秦海洋获得了第3名，王俊腾拿到第8。下面将要进行的是非常具有短池特色的一项赛事，女子100米混合泳。各位运动员呢会按照蝶泳蛙姿的顺序，每种泳姿只游

25米。来看一下各位参赛的队员，劳拉拉赫蒂宁来自芬兰的选手再次登场了。此前呢，他也是参加了蝶泳的单项。

0: 艾梅坎尼，这是南非选手。
1: In lane six, Rebecca Mida.
0: 梅德尔。
1: In three, Yu Yiting.
0: 中国选手于一婷登场。于一婷呢，也是在亚运会比赛结束之后，很快就跟着队伍来到阿塞拜疆参加这次短池的比赛。于一婷在亚运会上啊，确实拥有非常亮眼的表现，七项赛事全部获得了奖牌，其中包含五枚金牌。连续两次两站的比赛，也是啊，让于一婷的体能得到了极限拉练。除了于一婷之外，另外一位中国运动员严挑山也加入到这项赛事当中。两位中国姑娘分别在三道和九道，于一婷从上向下数第四个，严挑山从下向上数第一个。比赛开始，只有100米的游程要分布给四个泳姿，每一种泳姿实际的滑手次数啊非常的少，更多的是考验选手四种泳姿的衔接和转换能力。于婷在第一个转身的位置排在第二，严挑山排在第三，进入到仰泳。开场之后，于婷也是凭借了很强的蝶泳能力和水下的反蝶泳腿，现在排位是非常好的。进入到蛙泳阶段，于婷排在第二，严挑山排在第五。进入到蛙泳的时候呢，现在于婷是要尽可能的咬住自己的排位，在这个位置上，荷兰选手斯丁伯格是具备很强实力的。转身的时候，斯丁伯格现在来到了第二，于婷排在第三，严挑山排在第九，比利时选手排在第一位。来看一下冲刺的表现，荷兰选手斯丁伯格是排在了第一个完成比赛，获得第二名的是范奥特迪克，这也是混合泳非常出色的运动员。玛丽特·斯丁伯格在今天的赛事当中游出了59秒82的成绩，还要特别恭喜于一婷啊，在今天的这场赛事当中完赛成绩冲进了57秒以内，达到了56秒99，这也是刷新了由他本人创造的亚洲纪录。于一婷在这次的第一个自己的单项当中就游出这样好的成绩，也是展示了经过亚运会的极限拉练，体能的极度消耗，来到世界杯的赛事当中，起码在第一个比赛日里面，于一婷仍然是保持着旺盛的竞技状态。只是最后冲线的画面相当的接近啊，三位运动员几乎是不分伯仲来到终点。排名前三位的运动员，他们彼此之间的成绩差还不到0.2秒，还是要再次恭喜于一婷获得奖牌的同时刷新亚洲纪录。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男子1500米自由泳的比赛，这项赛事呢还是按照报名的成绩来进行排列，分为两组来举办。在第一组里面，我们会看到的三位选手分别是比利时运动员昂莫、阿塞拜疆选手希尔马德利以及他的队友奥鲁杰卢，其中在一开始就取得领先位置的昂莫，这是比利时的名将，他虽然是在第一组出场的，但是他的这个报名成绩是全场第二快的。分为两组比赛，实际上第一组的运动员呢会要稍微的小心一些，必须全力的去完成赛事，因为后面出场的运动员他在游进的时候啊，可以参考第一组头名选手的成绩来确认啊自己的一个比赛的方式。开场不到400米，我们看到排名领先的比利时运动员昂沃就已经准备对其他运动员进行大范围的超越。

400米的时候，昂沃的分段成绩是3分54秒68，跟世界纪录做对比，当然还是慢了不少。世界纪录还是诞生于2021年的短池赛事当中，当时呢，在阿布扎比，德国的名将威尔布鲁克是游出了14分6秒88的新世界纪录。现在呢，威尔布鲁克实际上除了室内的游泳之外啊，更多的注意力和训练重点是放在了室外公开水域的比赛当中。

来到短池的赛事，1500米这个项目会比较的难数，因为运动员在水中一共要完成30圈的游进。刚刚在转身位置的时候，这一道的裁判员会给这一道的选手进行阿拉伯数字的一个提示牌的翻这个提示牌，它所标注的是还剩多少个25米。现在昂沃已经几乎要对其他的运动员进行套圈了。为了减少耗氧，长距离选手我们会看到他在转身之后水下的动作并不会拉那么长，憋气时间变短。湖道的奥鲁杰卢还是比较的年轻，身材条件啊看起来也还是比较的纤细瘦长。现在昂沃已经完成了1300米的游进，在最后200米的时候，在这一组当中他还是没有什么对手的，几乎是从一入水就确立了小组头名的位置。那他呢是需要在自己的这一枪里面尽可能的完赛成绩要更快一些，这样才可以给后面第二组出场的队员啊去设立一个比较高的门槛。

还剩最后一百米，昂沃的分段成绩13分39秒82。这位比利时运动员非常擅长短池的比赛啊，在24年的短池世锦赛上，当时他的200米自由泳也是站上了领奖台，800米，获得了一枚银牌。整个项目的覆盖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昂沃还剩最后一圈。今年还是有新一届的短池世锦赛，所以世界杯的赛事呢，各位选手的参赛热情就变得更高了。在非短池世锦赛的赛季，世界杯跑站的赛事啊，是通过长池的方式来完成的。比利时选手昂沃的加速到边，14分34秒98，这是小组头名的完赛成绩。最终的排名还是要对比一下第二组各位选手的比赛情况。现在这一组另外的两

位运动员也是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虽然很难去争取到奖牌啊，从目前他们的这个成绩来看很难争取到奖牌，但队员还是希望能够在这样艰苦的比赛当中挑战自己，充分的去发挥自己的训练实力和水准。阿塞拜疆的两位运动员将要依次的来完成这个1500米的赛事。刚刚第二个小组到边的是谢尔马德利，这是仍然在冲刺的奥鲁杰卢。两位阿塞拜疆选手也是完成了这一场比赛，这只是第一组各位选手的成绩和排名。下面登场的就将是参加男子1500米自由泳第二组的各位选手。在这组里面，来自德国的施瓦茨和来自美国的卡尔森福斯特，这当然都是最具备奖牌实力的运动员，他们分别在4道和3道。其中德国的施瓦茨呢，实际上是这次赛事当中该项目报名成绩最快的人。在各位选手的游进过程当中，我们也会不停地去做跟第一组小组同名选手的一个分段成绩对比。关键还是要看一下在第二组各位选手的这个互相激发，因为水平差不多的运动员主要还是集中在第二组来登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啊，第一组的比赛难度还是挺大的，因为昂沃一个人作为一个奖牌的竞争者的话，他的分段的一个成绩啊，其实没有什么很明确的对比，就只能全力以赴。开场的时候，施瓦茨排名第一，卡尔森福斯特排在第二，克拉克排在第三位。在世界杯的跑站比赛当中，选手的肩项情况是非常普遍的，也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既然来参赛了，还是尽量的不虚此行，更多的报项。德国选手施瓦茨呢，他在过往的一些高级别的赛事当中都具备冲上领奖台甚至是冲击金牌的实力啊，而且也多次获得了很好的成绩，像在2021年的欧锦赛的这个短池比赛当中，当时800、1500都是拿到了铜牌。2025年的世锦赛，这是在新加坡举办的长池赛事，800米自由泳呢也是奖牌得主。德国队在男子的中长距离自由泳方面确实具有多位高水准的选手，像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弗洛里安·威尔布鲁克，还有现在在水中正在游的施瓦茨，那这些实际上他们都是长池和短池兼游的，很少有运动员只游长池或者是只游短池，极个别的选手啊，他会有一些偏好，比如说像以前的游泳名将罗切特就特别喜欢游短池，但同样是来自美国的游泳传奇选手菲尔普斯就格外不喜欢短池的赛事。现在1000米的位置，施瓦茨还是排名领先，卡尔森福斯特第二，他的队友排在第三位。

在1050米的时候，刚刚小组的第一名昂沃呢是游了10分16秒54，

如果横向对比的话，施瓦茨在今天的这个赛事里面确实还是要更快一些。关键就是看这样的一个配速是不是可以一直保持到最后。目前施瓦茨还是在这小组里面领先的比较明显，他跟卡尔森福斯特彼此是零道，分别在三道和四道来，分别在四道和三道来游。施瓦茨在四道，卡尔森福斯特在三道，他们这个成绩呢也是能够互相观察得到对方。

现在四道的施瓦茨分段成绩11分39秒15，这个分段成绩还是比此前排名领先的第一组出场的昂沃啊，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快了差不多5秒。但是我们要说的是，实际上昂沃呢，他在最后一个段落里的时候啊，配速是要更快一些的。施瓦茨如果想要保持自己这样的一个领先幅度，这配速可能在每一个50米还需要再稍微的加起来一些。第一组的头名昂沃在最后的大概300米，他的每一个25米大概游了14秒3到14.5秒5之间，也就是14秒小的样子。那目前施瓦茨每一个25米的配速啊，大概在14秒7到14秒9。目前德国选手仍然领先，卡尔森福斯特第二。

来看一下在1400米的时候，从这个段落来看，施瓦茨在此前积累的一个领先优势啊，被压缩了不少。从上一个分段我们提到的有5秒左右的领先，现在已经只剩2秒了。看施瓦茨的这样的一个领先是不是能够一直保持到最后。德国选手看起来也是非常的疲劳啊，整个滑手的时候自己身体的起伏波动非常大，也是明显的增加了前进阻力。已经不太走水了，现在德国运动员体能已经到了极限，打腿的频率虽然加起来的，但是滑手的效果是在持续的下降。施瓦茨进入到最后的冲刺，来看一下他的对手不在这一组当中，在上一组里面来到终点，哇，14分35秒41，哦，14分35秒41，这个成绩啊，可能对于德国选手来说还是比较的遗憾，很接近，跟上一组排名第一的昂沃游出的14分34秒98很接近，差了不到0.5秒。我们设想一下，1500米的长度只差了不到0.5秒就区分了冠亚军，这个对于今天的这场比赛来说还是非常的有戏剧性。这是这个比赛日的最后一个竞赛单元，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精神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美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谢谢，
3: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还有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
10: 着？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2: 像
10: 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年国际篮联23岁及以下三人篮球世界杯的转播。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女子组的决赛，是在美国队跟加拿大队之间展开较量。加拿大呢上来获得了第一攻的机会，第一球先往篮下冲击，造成了防守犯规。十号是玛丽安娜啊，通过突破先造杀伤，获得了一次罚球的机会。美国队这边抓住机会也是打反击成功。今天加拿大的人员构成，十号是阿萨雷，还有四号科内，25号的德里克，还有13号的约翰。美国队今天的四名队员的构成是四号的菲索，六号卡内基，七号麦金尼，以及15号布拉肯斯。今天美国队呢一上来啊，里突外投，接连砍分。而现在美国队呢防守上给了一定的压力。这边篮下呢没有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转出来三人篮球。我们知道呢，这是在东京奥运会刚刚进入到奥运会项目，所以呢经过了两届奥运会之后，各个国家呢对于这个项目也都有了一定的了解。这次23岁及以下三人篮球世界杯呢是在中国武汉来进行。

0: 积分四十八秒的时间，两队二比五的比分，依旧是美国队占据了三分的领先优势。拿球。
1: 在今年女子组呢之前的小组赛当中，中国队呢是分在了 A 组啊，跟实力强劲的法国队分在了一组。中国队小组赛取得了第二名的成绩，进入到淘汰赛。那美国队是分在了 D 组。其实美国队呢在小组赛并非是一帆风顺，他们小组赛曾经是输给了澳大利亚。不过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呢，美国队还是展现了自己的实力，八进四比赛里战胜荷兰，半决赛战胜了西班牙，加拿大呢是分别在淘汰赛战胜了澳大利亚跟拉脱维亚，和美国队会师决赛。篮下的强攻得手。今天的开场啊，双方这三分钟打的是有来有回，落到篮下顺势的调整，非常强势的进攻方式，这种球呢完全展现了球员的个人身体素质。出色的摆脱，篮下左手

0: 将球打进，七号麦金尼这边想要反打一个，脚下有一些乱了，球因为把所有的力量都用在了对抗上，脚下呢多少也失去了重心。位置要得很深，顺势一起，还是在对抗的时候影响了自己出手的感觉。今天的双方从第一秒开始对抗就持续升级，所以这种对抗的消耗给球员带来的影响是非常明显。一对一，左手持球突破，哇，这球打的也是很有难度啊！每个队这边继续一对一。还给第一位，加拿大队现在呢是比分咬得很紧啊，就打进有效，获得了一个加罚的机会，一加一的机会，加拿大队把比分反超了。
1: 一加一的机会回合。
0: 美国队也是迅速的迫近比分，用绝对的速度摆脱啊，最后出手的时候被犯规了。双方的球员都是基于非常强的持球进攻能力，还有这样一个基本的条件之下呢，才有更多的战术变化。这球的飞索的个人摆脱是他的特点，闪开半个身位之后完成出手，打不进呢造成了犯规。

篮下的强攻，现在双方的临近比赛的尾声，犯规呢也比较的频繁，都不希望呢对方能够简单的把球打进，因为其实三人篮球呢它这个罚球难度还是比较大，首先对抗强度很大，所以整个从心率的波动上来讲呢也会更高一点。除此之外，这个球呢胶质感它比较轻，所以整个球呢比较飘，投篮的稳定性呢自然相比较五人制篮球相对要难一点，掌控力会弱一点。美国队现在呢是在最后一分钟领先来到三分，加拿大远距离两分球没有投进，篮下再起，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进球，四号科内地板球，裁判员给了争球，加拿大队呢现在仍然有追平比分的希望啊，因为呢在半场三人篮球比赛里的外线的投篮呢算作是一个两分，他们现在落后两分，还是在寻找远距离投射的机会，调整之后出手，加拿大又一个进攻篮板，又给一个争球，

0: 美国队这个球没有打进，还留给了加拿大队追平比分的机会，完全靠个人能力了。这个球在美国队的逼抢之下没有完成顺利的投篮，只能是被迫犯规了。那这样的话呢，美国队距离获胜就非常接近了。其实在最后阶段，加拿大队仍然是保有追平比分的机会，但是美国队同样知道这样的危险，那么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在了防守当中。现在对于加拿大队来讲，距离胜利就非常远了。
1: 对于时间啊，是非常严谨的一件事情。由于这是加拿大队全队累积的第七次犯规，所以美国队可以执行两次罚篮。
0: 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了，美国队呢是笑到了最后啊，他们在最后阶段通过防守很好的巩固了自己的优势，也避免被加拿大队将比赛拖入加时。这样的话他们获得了在中国武汉进行的女篮23岁及以下三人篮球世界杯的冠军。男子23岁及以下三人篮球世界杯的决赛开始了，决赛的双方呢是拉脱维亚跟立陶宛，也是两支欧洲的劲旅。立陶宛呢场上队员四名队员的构成，2号诺尤斯瓦伊瓦达，3号维卢蒂斯，10号是约奇斯，13号莱留卡斯。拉脱维亚是2号兹维德里斯，3号斯普赖维尔斯，4号布姆比耶里斯，5号卡尔松斯。两支球队的队员呢都有非常突出的身高优势，而且都具备比较突出的持球攻击力。立陶宛这一边呢连续利用他们的持球兼具身高的特点啊，给立陶宛就是他们在篮下的优势得以巩固。拉脱维亚自然而然的这种防守的威胁会小一点。这种出手呢还是在防守者的掌控范围内。本次23岁及以下三人篮球世界杯呢是在中国武汉来进行。比赛的时间呢是9月15号到19号。男子组呢分别是 ABCD 四个小组，每个小组有5支球队。中国队小组赛呢是分在了 D 组。但很可惜中队最后小组赛并没有顺利出现，因为同组呢还有立陶宛队跟美国队，所以可以体现出这个小组的竞争力非常强。美国队在小组赛呢他们也是2胜2负啊，输给立陶宛，其中有立陶宛呢小组赛4场全胜。拉脱维亚同样在 B 组是小组赛4战全胜，顺利的进入到淘汰赛。立陶宛的晋级之路呢是8强战胜了新西兰，半决赛又战胜了塞尔维亚。塞尔维亚呢是三人篮球的强国，这次也没有能够跨越立陶宛这座高山。拉脱维亚呢晋级之路

在半决赛三分打爆21分，战胜了澳大利亚。四分之一决赛呢是战胜了美国，所以说两支球队呢实际上都是在晋级过程当中呢都战胜过美国队。所以目前来看呢，整个三人篮球欧洲的竞争力是非常强。然而进入到八强之后，是没有一支亚洲的球队。八强分别是塞尔维亚、法国、立陶宛、新西兰、拉脱维亚、美国、澳大利亚跟新西兰，跟荷兰。所以如果只是按照国际篮联的这个大洲的比赛球队划分的话，那澳大利亚跟新西兰还是属于亚洲范围内的，那么属于是亚大洲，亚洲和大洋洲区域。那如果说就亚洲，哦，外线又发炮命中了。立陶宛队的三号帕留斯维卢蒂斯啊，他的两分球一直是他的杀手锏，所以这个点呢对于拉脱维亚来讲是绝对不能放。又一个，就是这个维卢蒂斯呢，他的整个外线的感觉是非常的丝滑，而整个身体的控制和手感的保持非常好。快拆这个球，还是没有控制住身体啊。其实这个球传球意识是非常出色的。拉脱维亚这边呢，在追分过程当中也是需要有两分球的回应，就不能再调整了，只能被迫出手。就直到决赛时间即将过半，双方实际上这个分差也完全没有拉开啊，都还有机会。不过目前在场面上呢，立陶宛队打得要更主动，内外线的结合包括挡拆之后的变化要更充分，包括对篮下的保护，立陶宛队一直是在他们的掌控之中。把一把打分给外线，其实现在呢双方是打到了13-9啊，那么率先获得21分的一方获胜。现在对于拉脱维亚来讲呢，他们作为追赶者啊，差4分，这4分就很微妙。所以你看他们现在整个比赛逻辑也是有2分的机会就果断出手，因为如果再往后边打啊，现在时间呢已经过半，如果再让立陶宛投进1到2个2分，这个比赛就非常困难。

在拉脱维亚的外线手感也有所提升。当然在这种高节奏高对抗的比赛环境里啊，外线想要保证很好的投篮稳定性很难啊。哦，又获得了一次进攻的机会，还是维洛蒂斯。维洛蒂斯不光是可以投啊，这篮下的冲抢也很积极，但最后还是差了一点。哇，这个时候维利蒂斯再次命中了两分球，又是给燃起一丝追平比分希望的立陶宛队泼了一盆冷水。维利蒂斯太准了，这种球从接球到完成出手一气呵成。这连拿了五分啊，要瞬间带走比赛，距离打爆21分只差三分了。而且拉脱维亚呢也是要快速追分，比赛还是时间越来越少，他们要跟时间赛跑。抢头，现在一方面是抢头，有时候要强攻啊，有时候打进。拉脱维亚是连续追分，现在是分差只差三分了。都拆得很快，完成了一次纵向的挡拆配合。现在实际上立陶宛队已经是摸到了两分的赛点，他们可以有机会啊，一个球结束比赛，也可以通过两次一分的得分结束比赛。主动权并不是在拉脱维亚手里，不过现在犯规数上立陶宛要多一点，有7次，拉脱维亚可以多造一些犯规，通过平表追分的方式来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机会。现在立陶宛队连续进攻不中，拉脱维亚的一个卷切还有三分，看看立陶宛是不是就要两分了。时间也越来越少，维洛蒂斯个人能力没有上进，拉脱维亚现在可能要多尝试一些快速得分或者两分球了。篮下再打进，拉脱维亚又再次燃起了一丝追进比分的希望。直接要两分吗？立陶宛在给机会啊，立陶宛在给机会啊，还有20.4秒，拉脱维亚有机会把比分扳平，而且这个球吹了一个争抢犯规，那直接要给拉脱维亚两次发球的机会。立陶宛队连续的失误，再给机会，拉脱维亚能不能把比分追平甚至反超呢？啊，这个球被封盖了，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呢，立陶宛队是19-18一分险胜拉脱维亚。哇，这场比赛确实打得非常的惊险，对于立陶宛队来讲他们是只赢一分，当然他们距离打爆21分只差2分，但是最后时刻呢还是惊出了一身冷汗，有惊无险的获得了23岁及以下三人篮球世界杯的冠军，恭喜立陶宛队。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未来。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来到巴黎王子公园球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6-27赛季法国足球甲级联赛第六轮，巴黎圣日耳曼队在主场同勒芒队的比赛。现在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在球场上，巴黎圣日耳曼队身穿的还是红色和蓝色相间的球衣。上半场比赛，巴黎圣日耳曼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勒芒队身穿的是黄色的球衣。上半场勒芒是从左来向右攻。在本轮比赛之前呢，其实巴黎圣日耳曼队作为上个赛季法国的三冠王，包括在法甲联赛当中的法甲五连冠的得主，到目前为止啊，本轮比赛之前只拿到了8分，在积分榜上排在第6的位置上。在开局之后呢，其实巴黎圣日耳曼队的表现并不是非常的好，前三轮不胜，2平1负。先是在客场2-2平雷恩平里尔，然后呢又回到主场1-2败给了摩纳哥，直到第4轮1-0击败了布雷斯特，拿到了赛季的首胜。而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呢，是客场2-1击败了马赛，拿到了2连胜。目前为止呢，在积分榜上排在第6位，积分是8分。而且从得失球的角度来看，进球数呢是8个，这和巴黎圣日耳曼队此前在进攻端在法甲联赛当中的独树一帜有着比较大的差别。目前的前5轮比赛过后，像里昂队的进球是达到了10个，斯特拉斯堡也有10个进球，而勒芒也就是这场比赛巴黎圣日耳曼的对手也有9球进账。而勒芒呢，其实是本赛季法甲联赛的升班马，他们是上个赛季拿到法乙联赛的亚军之后，时隔16年重返法甲联赛当中。但是回到法甲之后啊，开局的表现勒芒做的还是相当的出色。勒芒呢，在上一轮的 比赛当中主场2-1击败洛里昂之后，是保持了连续三场比赛的不败，三场比赛呢是1胜2平。虽然说开局的前四轮不胜，但是呢三场平局只输了一场，就是第二轮2-3败给雷恩。而且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作为刚刚升上法甲联赛的球队，勒芒在每场比赛当中都有进球，而且前五轮比赛有4场比赛的进球呢是超过2个，这说明呢球队在进攻端也有着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方法。那目前呢在本轮法甲联赛已经进行的比赛当中，里昂是2-1击败了朗斯。那现在呢里昂是上升到了积分榜的第一位，里昂的积分是14分，而摩纳哥呢是2-2战平图卢兹，也是14分，但是呢从进球数上来看，里昂的进球数更多一些。另外呢里尔1-0击败了勒阿弗尔，布雷斯特5-1大胜昂热，而洛里昂则是1-0击败了巴黎 FC。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本场比赛的首发名单。这场比赛巴黎圣日耳曼在自己的首发名单当中呢也是做出了一定的调整，毕竟在这一轮的比赛之后，巴黎圣日耳曼队呢是要面对欧冠的赛事，接下来要在客场面对曼城，所以说呢恩里克也让自己的首发阵容做了一些调整，再加上有一些球员呢从国家队回来确实身体比较的疲劳。这场比赛巴黎圣日耳曼队门将的位置上还是39号萨夫诺夫，在两个中后卫搭档的位置上21号卢卡斯埃尔南德斯搭档6号扎巴尔尼，在左右两边的左侧是12号迪涅，右侧呢是2号队长哈基米。在中场贝拉尔多依旧是出现在了后腰的位置上，在他的身前是87号若昂内维斯和27号佩德罗费尔南德斯。而刚刚我们看到拿球的出任左边锋的，这是22号米卡霍茨，也是年轻的比利时国脚。在右侧是11号阿克里乌什，这也是在这个赛季从摩纳哥加盟来到巴黎圣日耳曼的。顶在锋线上的依旧是9号费兰托雷斯，不过从开场来看呢，费兰的位置和阿克里乌什啊两个人会有一些位置上的交换。费兰托雷斯刚刚就是来到了右侧，然后他在前插，阿克里乌什呢再向边路上去走，这样两个人前后左右的交错会对对方的这个防区交接产生一定的影响。再来看一下勒芒队这边，勒芒队呢门将的位置上是98号科西克，3名中后卫分别是5号沃伊尔、15号布瓦塞和15号队长霍约。在两个边路是22号卡洛达居左，26号拉扬班巴居右，在中场8号亚历山大劳雷呢是坐镇后腰，在他的两侧是10号维尔克鲁伊斯和29号布勒泰勒，顶在锋线上的是13号哈比布迪亚洛和14号马夫塔。

不过这场比赛，勒芒的布拉巴啊，目前球队当中打进了三个球，并且有两个进球的布拉巴，这场比赛呢并没有进入到球队的大名单当中。此外呢，勒芒队这边在中场，罗西尼奥尔以及在边锋位置上的克拉斯两个人都是由于受伤呢无法出场。而巴黎圣日耳曼队这边呢，此前，主教练恩里克已经。

恢复训练，这也是为客场对曼城去做准备。另外马尤卢由于在国家队比赛日大腿肌肉撕裂，预计要缺席一个月的时间。另外扎伊尔埃梅里呢是左大腿有轻伤，这场比赛呢是坐在替补席上，看看在下半场的比赛里面是否有出场的机会。在这个赛季呢，勒芒通过他们自己的反击已经打进了三个球，在整个的欧洲五大联赛打到现在这个位置啊是排在第二的。这就是勒芒他们的反击，压制防线之后把球传到中间来，中路完成了一脚远射。射门的是十号维尔克鲁斯，维尔克鲁伊斯。威尔克鲁伊斯呢是出自蒙彼利埃青训的，这个赛季也是第一次打法甲。其实在勒芒队当中呢有很多的球员都是第一次征战法甲，包括很多在二十八九岁三十岁左右的球员也是第一次站在法甲联赛的赛场上。主要内维斯，巴黎圣日耳曼队把球再交到右侧给哈基米，哈基米在调整，哎呦，中路这一下对方的防守真的是非常的凶啊，约霍上来的这一下直接是一个铁门栓放在了半马索，放在了哈基米的面前，哈基米呢是直接被掀翻了。刚才是勒芒队制造了一次威胁，但是几个回合下来之后，巴黎圣日耳曼队同样呢也是找到了对方的软肋啊，就是勒芒队这个单后腰的一侧，哈基米呢从边路内切过来，这样的话对于勒芒队在这一侧防守的球员来说，卡宝达回收没有到位，沃伊尔呢扑上去好像也慢了一点，结果是队长约霍率先顶出去了。看看这个球由谁来主罚，哈基米、若内维斯、迪涅都站在球前，迪涅呢是左脚，若内维斯是右脚，哈基米本身呢他的定位球能力就相当的出色，而且这个位置几乎是正对球门，但是呢显得稍微的有一点近。哎，这一下是迪涅的左脚把这个球搓起来，想打一个出其不意。迪涅呢也是这个赛季从维拉来到巴黎圣日耳曼的，这样的话他可以作为努诺门德斯的一个替补。在这个赛季呢，很多位置巴黎圣日耳曼队有了不同的选择，像迪涅可以作为左边后卫的替补，那另外呢贝拉尔多其实他的这个位置啊已经多场比赛被顶到中场坐镇后腰的这个位置上。十一号阿克利乌什呢他在场上既可以打边锋，同时也可以打前腰，是一个前场的多面手，这样的话呢也可以让费兰托雷斯有更多的活动空间。另外呢要关注一下就是这个二十七号佩德罗费尔南德斯，出自巴萨青训的球员，在今年的一月份是转会来到了巴黎圣日耳曼，在上个赛季的法甲下半程就有过十二次出场，并且呢打进了一个进球。而萨夫多夫啊，现在是牢牢的把舍巴里耶给钉在了替补席上。好球，这是费兰回撤之后把球再往前送。到了禁区里，若昂内维斯结果支撑脚打滑摔倒了，再敲回来，佩德罗费尔南德斯想做一个小号的油炸丸子，这个球推的有点大，上前再做身体对抗的时候，拉扬班巴把这个球向边线去带，处理的很聪明，先把这个球往边线去走，哪怕对方呢是做反抢，也能够保持球权不在这个球权的转换地，不在本方的正对球门的方向。阿克里乌什再交到右侧，霍茨再敲回来，连续的传递，阿克里乌什禁区内再调给哈基米，有机会了，哈基米啊，这个球四传四射好像有点犹豫，到底是传中路还是自己小角度直接打，想射门其实他是有角度的，但是呢又想传中，他是看到了队友啊，无论是若昂内维斯还是费兰托雷斯似乎都在往上，最后这一下稍微的有一点犹豫，从发力上来看呢可能还是更想偏射门一些。现在巴黎圣日耳曼队的中场优势开始逐渐的体现出来了，霍茨

霍茨在这个国家队比赛日，比利时3-0击败土耳其，1-4不敌法国的两场比赛当中呢，都有出场，并且呢，在新赛季的4场欧国联的比赛当中，都代表比利时国家队上场了。对阵意大利还有一个进球，小伙子表现相当的出色。这在上个赛季的荷甲联赛啊，效力阿贾克斯期间32场比赛打进了17个球，还有12次助攻。阿比布迪亚洛刚才差一点从卢卡斯埃尔南德斯的脚下把球给断下来。在勒芒队这边呢，其实他们主要的攻击手一个是布拉巴，一个是马福塔，但今天布拉巴呢并没有进入到球队的大名单里。看看阿克里乌什，好球啊，这个方向突然间的变化扫到了中间来，哈基米稍稍的慢了一步，而这个时候助理裁判举旗示意越位了。从这个角度看呢，这一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而阿克里乌什在往中间传的时候，这个球费兰托雷斯是在越位的位置上回接，虽然第一下哈基米呢是轻轻的碰到，但是呢费兰托雷斯他之前在阿克里乌什出球的时候就是在越位的位置上，所以他的这次回撤使得助理裁判果断的举旗了。上半场比赛呢打了15分钟的时间，勒芒除了零星的反击确实制造过威胁，由这个威尔克鲁伊斯完成了一脚有威胁的禁区外远射之外，剩下的时间呢都是被巴黎圣日耳曼队在控制。霍茨很隐蔽的传球，哈基米再分到右侧来，罗内威斯挑哈基米，这一下哎，这个球似乎是挑到了防守球员的手上，但主裁判的手呢是指向了角球区，哈基米呢也在向裁判示意啊，球打到了对方的手臂。勒芒呢在防守的过程当中被巴黎圣日耳曼队这几个队员往前推着，所有的后卫的后防线上的球员确实都回来了，但是呢就是有一点这个盲目的回撤，盲目的回追。而从刚才的慢动作来看呢，防守的球员应该是沃伊尔，确实有一个手臂外展向球的方向去移动，扩大自己防守面积的嫌疑，所以哈基米还在跟主裁判呢去做着一些交流。再来看一下啊，沃伊尔这一下手肘抬着向前去拐了个弯，并没有紧贴身体。本场比赛的主裁判也是非常年轻啊，33岁的维尔尼斯，2022年才开始执法法甲联赛，之前的5次执法巴黎圣日耳曼的比赛，巴黎圣日耳曼队是全胜，执法过一次勒芒的比赛，那还是18到19赛季的法丙联赛，勒芒呢是客场0-0战平布罗涅。

主裁判是自己要到场边来去看一下视频的回放了。这应该呢，在第一时间主裁判没有判的情况下，视频助理裁判给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建议，所以说呢，要主裁判自己在场边啊，最终去做一下定夺。年轻的威尔尼斯在这个赛季呢，已经执法了三场法甲的比赛，这是他六轮法甲联赛当中执法的第四场，这个感觉还是比较的明显的。哈罗德沃耶尔呢，这一次的手球由手臂向球的方向移动。值得一提的是，哈罗德沃耶尔他还是巴黎圣日耳曼队青训出来的，但是呢，并没有代表一队出过场。从2017年开始啊，就自由离开了巴黎圣日耳曼青训，一直呢在低级别球队当中去征战，直到2022年加盟勒芒，这个赛季才第一次征战法甲的赛场。其实他此前曾经还为法国的 U16 和 U19 国家队出场过。最终裁判给出的决定是点球还是判了沃耶尔的手球犯规。

这个球从事发到最终的判罚经历了得有4分钟的时间。出自巴黎圣日耳曼青训的沃伊尔，这次手球让巴黎圣日耳曼队，让自己的母队获得了机会，但实际上当初他也是被巴黎圣日耳曼青训抛弃的一员。现在呢，他是马丁尼克的国脚。这个点球由贝拉尔多来主罚，看看贝拉尔多他的左脚面对对方的门将科西克，贝拉尔多打门，哎呦，这一下科西克判断对了方向，但是由于角度非常的刁钻，这个球科西克还是没有能够拦住，对于他来讲确实有点可惜。而对于巴黎圣日耳曼队来讲呢，取得了1-0的领先，在主场20分钟就取得1-0的领先，这会让他们后续的比赛啊控制起来会更加的从容一些。贝拉尔多在法国超级杯上以及过去两轮比赛当中呢，他的出场全部是站在后腰的这个位置上，而刚刚来到巴黎圣日耳曼的时候，其实他更多的是打左边后卫或者是左中卫。其实这一下科西克啊都已经碰到了，科西克呢在上个赛季的法乙联赛当中有过13场零封，这个赛季28岁的他也是第一次打法甲。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呢是脚踝受伤，被替补门将哈弗特给换下，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复出，帮助球队呢是以2-1的比分主场击败了洛里昂。从两支球队过往的交手上来看呢，巴黎圣日耳曼队在过往的15次交手当中10胜3平，只输了2场，优势还是非常的明显。过去3次的交手都是在法国国内的杯赛当中，也是巴黎圣日耳曼队呢是获得了全胜。最近一次交手是2025年的2月，法国杯1/8决赛，巴黎圣日耳曼队是客场2-0击败了勒芒，杜埃和巴尔克拉各入一球。在这场比赛之前的恩里克也提到了那场比赛，他也表示呢，其实从那场比赛来看，勒芒是一支表现非常出色的，并且非常有整体的球队。而勒芒最后一次击败巴黎圣日耳曼还是2010年的5月份，当时呢，勒芒是在主场获胜。当然，对于勒芒来说，这支球队本身是比较年轻的，在2005年到2010年的时候呢，一直都是在法甲联赛当中，但是2013年由于财务危机导致球队破产，也是被迫从第6级别赛事开始重建。而经过了漫长的重建之路之后，当他们在2024年还在法国丙级联赛的时候，迎来了现在的主教练帕特里克·维达拉。而维达拉上任之后啊，带领着球队连续2个赛季实现了2级跳。勒芒前场的高压逼抢，巴黎圣日耳曼队这边后防线的低位出球也是被对方抢得有点慌乱。哇塞，又或呢刚才那波进攻推上去之后啊，一直迟迟的没有回来啊，他是在3个中卫当中是居中的。科西克的出球出现了失误，若昂·内维斯自己选择了直接打门，可惜打高了。这就是缺少了一个接应点，约霍刚才没有从自己的这个从前面的位置上撤回来，另外呢这个8号劳雷被费兰·托雷斯盯得死死的，导致科西克出球的选择大大减少。如果说选择这种低位向前推进的短传，还不如呢在这样的情况下直接大脚把球往前开。现在对于勒芒来说，感觉呢他们是想在巴黎王子公园球场有所建树、有所斩获的，但是还是要先把自己的这个攻防体系搭建好啊，特别是防守不能够轻易的失位。霍茨，贝拉尔多上来，这一下呢又是约霍
上抢，但是约霍啊会频繁的离开自己的防守区域，他几乎相当于是一个后场自由人。哎，看一看马福塔打门，哦呦，这个球被卢卡塞·埃尔南德斯和萨夫诺夫先后好像都碰了一下，在球门几乎放空的情况下，这个球最后的方向没有奔着球门里边去。这是哈比布迪亚洛的头球摆渡，马福塔跟着插上。严格意义上来说，卢卡斯·埃尔南德斯他的防守啊是有问题的，他在减速之后没有跟上对方的二次加速，但还好呢，上来之后的这次补防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当然有时候这种球也要看运气啊，如果说要是运气不好的话，很有可能垫出一个大弧线来垫过门将。勒芒的角球，第一点扎巴尔尼顶出来，哎，这个球维尔克鲁伊斯刚才想做一个破线的内部直塞，劳雷再回向给布瓦塞，在有球权的时候，约霍的这个位置看都顶到哪儿去了，都顶到了中锋的这个位置上去了，他几乎是成为了马福塔和哈比布迪亚洛之外的第三中锋了。现在布莱泰勒和威尔克鲁伊斯呢，两个人进行了一个左右位置上的交换。阿克里乌什回球的时候，这边巴黎圣日耳曼队没有能够接好，贝拉尔多拉扬班巴想过迪涅想的有点太轻松了，迪涅这毕竟也是欧联杯冠军级的成员，而且有着丰富的比赛经验，在世界杯的赛场上饱受考验。其实这个赛季呢，迪涅在法甲联赛当中出场倒不多，仅仅打了一场，毕竟在巴黎圣日耳曼队他要和这个努诺门德斯去争夺左边后卫的这个首发资格呢，确实难度比较大，但是随着回头欧冠赛事的这个深层次展开，再加上法国杯三线作战的话，那其实呢相信都有机会出场。其实巴黎圣日耳曼队在九月初的欧冠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呢，已经取得了一场大胜，6-0击败了布拉迪斯拉法，但是这可能会是他们在本赛季欧冠小组赛阶段，也就是联赛阶段所面对的一个最简单的对手。在之后，客场打曼城，主场打巴萨，客场打比利亚雷亚尔，主场对罗马，然后是客场对阿斯顿维拉，客场对科莫，主场对加拉塔萨雷，哪场比赛都不好打呀。即便是所有球队当中听起来名气最小的科莫，在通过上个赛季的成长到这个赛季的搭建，也是让人刮目相看的。佩德罗佩德罗呢现在拉回到后腰的位置上来，利用自己的拿球和出球的能力帮助后场啊稍微的稳一稳。现在勒芒队这边呢，对于这个彼得泰勒，对于贝拉尔多的这个盯防强度上来了，而且现在呢劳雷也在盯防着佩德罗费尔南德斯，这就造成巴黎圣日耳曼队啊在两个后腰都没有办法回来拿球，结果萨夫诺夫呢情急之下开大脚，这一下踢呲了。小王队，哎呦，这个界外球扔得真远啊，直接扔到球门前了。沃伊尔还是角球，定位球也是勒芒队非常重要的一个得分的手段。

劳雷，这个球走前点头球后蹭，这个任意球的配合是打成了的，但是中间的打门没有能够扫上。布勒泰勒右侧再起，二点球的争夺依旧是哈比布迪亚洛把这个球争到之后，在禁区内约获的半转身打门球打在了边网上，其实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啊。这个球其实两次勒芒的传球都非常好，哈比布迪亚洛在阿格里乌什之前抢到球往中间再一传的时候，卢卡斯埃尔南德斯这儿的防守啊改变了球的线路，正好送到了约霍的脚下，约霍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这个球来得这么舒服，结果半转身再打门的时候没有能够吃正位置。约霍是巴黎 FC 的青训球员，之后呢在土耳其也踢过球，在希腊也踢过球，23年的加盟来到了勒芒，这个赛季也是他第一次打法甲的比赛。像在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除了我们提到的这个后防线上的沃伊尔、约霍之外，在中场的布勒泰勒，包括维尔克鲁伊斯，这都是此前从来没有踢过法甲的球员。包括呢，这个赛季新加盟的拉扬班巴，虽然他是雷恩青训的球员。这一下头球的攻门，巴黎圣日耳曼队的快速反击，中路的头球稍稍的偏了一点，阿克里乌什。米卡霍斯和迪涅两个人之间的配合，迪涅的这个传中质量是非常高啊，这个头球是被门将科西克指尖蹭了一下之后改变了球的线路。直接再把球送阿克里乌什到三角敲回来，费兰托雷斯这一脚打门还是偏出了远端的立柱。费兰托雷斯啊，这个赛季各项赛事6次出场打进7个进球，其中法甲是5场4球，这场比赛之前也刚刚当选法甲联赛9月份的最佳球员。在这个赛季欧冠的赛场上，费兰托雷斯也将很快的迎来自己的老东家巴塞罗那，在10月20号欧冠第3轮的比赛当中，巴黎圣日耳曼队就将在主场面对巴萨。其实接下来一段时间的赛程对于巴黎圣日耳曼来说还是挺要劲儿的，这场比赛之后客场打曼城，然后下一轮的法甲是客场打斯特拉斯堡，连续的2个客场，接下来是主场对巴萨的欧冠比赛，以及主场对里昂的法甲联赛的比赛。里卡霍斯，球断下来了，贝拉尔多。贝拉尔多在后腰的这个位置上呢，他的防守硬度是够的，也具有着一定的前插的冲击力，但是他的这种脚下的细腻程度，包括他的传球组织能力呢，还需要在这个位置上有所提升。沃伊尔横切过来，上半场的伤停补时是4分钟的时间，主要是这个点球的判罚呀，在视频助理裁判提示以及裁判最终决断之间，就花费了将近4分钟的时间。霍茨，阿克里乌什。人球结合没有能够跟住，让内维斯再反敲回来，

大范围的转移找迪涅。看看米卡霍茨呢，在这个赛季是否能够成功的成为巴尔克拉的替身。他和巴尔克拉都有着非常出色的人球结合的能力，但是在一些细节球的处理上，米卡霍茨可能更多的是愿意把球传出去交给身边的队友，而巴尔克拉呢，自己对于球门的直接侵略性更强一些。佩德罗·费尔南德斯，贝拉尔多再回敲，给了哈基米一个刀山球，但球还是传出来了，横向再转移，霍茨两个人正向的包夹，迪涅左脚再兜到后脚，沃伊他的身高是有优势的，沃伊尔他的身高1.86米，确实在费兰托雷斯的面前高度是足够的。哈基米顶住了对手之后转身向前，但是这边的卡洛达一直在对哈基米进行着贴身的干扰。勒芒的防守呢，其实在单对单的点位上一对一盯人的时候给的强度是比较大的，同时球队并不是拘泥于在自己的后场摆大巴，该有前场高压逼抢的时候也会非常勇敢地扑上去，所以说他们的这种节奏呢，会让有的在法甲联赛当中经验相对丰富的球队呢感到有一点不适应。所以即便雷恩是赢了勒芒，但是呢也是3-2的险胜。迪涅，那对于巴黎圣日耳曼队来说，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啊，进攻的效率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在前五轮比赛里面，巴黎圣日耳曼队的进球虽然少，但是他们整体创造的这个射门数是不低的。巴黎圣日耳曼队前五轮的比赛当中，他们的射门数是106次，对方禁区内触球175次，这在整个法甲联赛当中前五轮都是排第一的。但是呢，这几大前锋包括登贝莱、克瓦拉兹、赫利亚全都还没有进球呢。包括杜埃在法甲联赛当中也没有进球。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凭借着贝拉尔多在第19分钟打进的点球，巴黎圣日耳曼队暂时在自己的主场以1-0的比分领先于升班马勒芒。稍后让我们继续关注两队下半场的较量。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回到巴黎王子公园球场，来继续关注26-27赛季法国足球甲级联赛第六轮，巴黎圣日耳曼队在主场面对升班马勒芒的比赛。下半场比赛一开始啊，勒芒这边就做了一个人员上的调整，25号达姆盖伊替补上场，换下了13号哈比布迪亚洛。达姆盖伊来自于塞内加尔的前锋，可以打中锋，也可以打两个边路。上来之后呢，应该他的上场有可能会帮助勒芒呢在中场去增加一些人员的厚度。他并不像迪亚洛一样只能是站在马夫塔的身边，两个人形成双中锋，他可以撤回来打边。当然从他现在上场之后的这个起始位置上来看呢，达姆盖伊还是站在马夫塔的身边，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是巴黎圣日耳曼队持球，他的这个位置有没有一些变化。因为勒芒呢基本上采取的是一个532的体系，两个边翼被推上去就形成五中场，撤回来呢就形成五后卫。一旦两个边路的球员被压回去之后，那么中场的这三个人横向就需要这个大幅度的被拉开，他们三个人之间有可能会产生一些缝隙被巴黎圣日耳曼队所使用，而且本身的中场控制呢又是巴黎圣日耳曼的强项。勒芒刚才由维尔克鲁伊斯断球之后被反断，结果在反抢的时候，贝尔克鲁伊斯吃到一张好牌。上半场比赛呢，双方的比分是1-0。这个进球呢，是在比赛进行到第19分钟的时候，由贝拉尔多打进的一个点球，而那个点球的形成过程，是哈基米的传中造成了对

的左中卫沃伊尔的手球。而其实勒芒在上半场也制造了几次有威胁的机会，特别是威尔克鲁伊斯禁区外的一脚远射，包括在禁区内从中卫位置上插上来的约霍完成的小角度打门。里卡霍斯和博瓦塞在拼速度啊，眼看就要追上了。这场比赛巴黎圣日耳曼队的阵容调整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对于球队在场上球员的这个熟悉程度，包括从战术的熟悉程度上来说呢，可能没有传统的他们的这个第一阵容那么的默契，但是从点对点位置上的个人能力上来看呢，巴黎圣日耳曼队还是有优势的。那这场比赛扎伊尔、埃梅里、巴比安、鲁伊斯、克瓦拉斯、赫利亚、维蒂尼亚、杜埃、马基尼奥斯、帕乔全部都是坐在替补席上。格兰托雷斯刚才是第一下身体对抗没有扛过去，但是紧跟着倒地放铲把球破坏。这下感觉应该是先碰到了球，然后约霍在起脚的时候是踢到了费兰托雷斯的鞋底上，所以说费兰托雷斯啊并没有犯规。他在场上的这种拼劲儿，他在场上的这种积极的态度，相信的是所有的教练都会非常喜欢，而且呢他在场上的无球跑动是自己能够保持着比较高的进球率的重要原因。世界杯决赛当中的绝杀功臣啊，

在这场比赛之前也提到了，其实球队在这个赛季的开局确实应该拿到更多的分数，所以现在对于球队来说啊，最为重要的是通过拿分，通过胜利来建立球队的信心。而这个开局呢，对于巴黎圣日耳曼来说确实是一个考验。塞尔南德斯的犯规。

在场边呢也在热身，看来在下半场比赛当中呢他也是有机会替补上场的。他在欧国联两场比赛当中啊几乎是全部的打满了。之前我们提到的这些巴黎圣日耳曼的这个第一阵容里面的这些替补席上的球员，在这场比赛里面也得上场活动活动，保持一下自己的竞技状态。虽然说呢在国家队比赛日很多的球员也都出场的时间不少，但是扎伊尔·埃梅里他是由于有轻伤，在欧国联的比赛当中呢并没有入选法国国家队。而法比安·鲁伊斯入选了，但是呢应该是入选的，但是呢由于自己的孩子要出生，所以说呢也是离开了西班牙国家队。同时呢西班牙国家队确实在这个欧国联的比赛日，这个国家队比赛日啊，让一些世界杯的国脚，特别是打比赛打得比较多的这些球员呢得到了一些休息，也体现出球队一方面管理的人性化，另外一方面就是可用的人是真多呀。是科西克，科西克上半场啊就有过两次非常精彩的扑救，特别是扑安迪乌什的那次头球攻门。28岁的法国门将，出自巴朗谢勒的青训，上个赛季的法乙有过

上半场比赛也有一次右侧的小角度打门，差之毫厘。拉扬班巴下半场替补出场的达姆盖伊，刚才我们提到他可以在边路去做一些活动。左侧的传球漂亮，球进了。比赛进行到第54分钟的时候，马福塔破门帮助勒芒把比分给扳成了1-1平。勒芒队的大范围横向转移交到左侧之后，卡洛达左脚完成了传中，而在中路快速插上的马福塔将球打进。而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单臂上举，要检查一下这个球是否存在越位的情况。从这个角度再来看一下，马福塔后撤把球传到左路，他作为这个中转站非常的重要。这么看来的话，传球的一瞬间其实马福塔没有越位啊，所以在一对一的盯防上，其实今天如果说巴黎圣日耳曼队后防线上唯一一个出现了一些纰漏的球员的话，应该呢就是卢卡斯·埃尔南德斯，刚才没有能够完全的盯住对手，没有完全的盯住马福塔。马福塔中非国脚，在这个赛季如果这个球算进的话，已经是他6场比赛的第4个进球了。

0: Le numéro 14 du Mans n'est pas en jeu. Décision finale.
1: 原来这是没有越位，这个进球有效。勒芒在客场，在巴黎王子公园球场打进一球，在比分上1-1追平了巴黎圣日耳曼。这是勒芒队的主教练，之前我们提到带领球队上任之后带领球队连升两级的帕特里克维达拉。其实帕特里克维达拉对于这个球场应该也有着特殊的情感啊。帕特里克维达拉球员时代其实他也是出自巴黎圣日耳曼青训体系的，但是并没有代表球队出场过，小小的年纪呢就去了葡萄牙踢了5年之后呢21年回到法国，在戛纳、尼姆这样的一些低级别球队当中踢球，2016年退役。进球的马福塔，中非国脚，这也是在这个赛季从刚刚转会加盟来到勒芒的。马福塔呢，在上个赛季的法乙联赛当中代表刚刚出场，是34场比赛打进了15个进球。马福塔他在前场的这个个人支点能力也很强，1.86米的身高，而且呢很强壮。扎巴尔尼再交哈基米，勒芒进球之后也没有退守，继续在前场保持高位的逼抢，限制巴黎圣日耳曼的快速推进。布勒泰勒，应该是已经先出界了吧。霍茨呢在边路拿球之后更多的还是选择从内部斜向向里去做突破。科瓦拉斯赫利亚和扎伊尔埃梅里，维蒂尼亚

也要准备上场，这条一下换四个人呐。主要内维斯被换下，扎伊尔埃梅里呢是替补，他出场，维蒂尼亚替补上场，换下了佩德罗费尔南德斯，法比安鲁伊斯也要替补上场了，法比安鲁伊斯是换下了这个佩德罗费尔南德斯，维蒂尼亚上场换下贝拉尔多，中场的三个人呢是进行了对位的人员调整，这样中场完成了三个人的大换血，三上三下。另外米卡霍茨也被换下，这是科瓦拉斯赫利亚对他的对位调整。科瓦拉斯赫利亚呢也在欧国联两场比赛当中呢基本上全都打满了，一场比赛格鲁吉亚0-1不敌匈牙利，另外一场0-0战平北爱尔兰。到目前为止呢，除了在欧洲超级杯上本赛季俱乐部赛事当中啊，除了超级杯上有一个进球之外，在联赛当中五场比赛还没有进球。看看科瓦拉斯赫利亚呢替补上场之后是不是能够打破自己本赛季的进球荒。当然这场比赛这个登贝莱肯定是不会上的，路易斯恩里克是给了他口头的承诺了，让他休息，他和努诺门德斯都可以获得休息的时间。另外看看杜埃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呢是否有出场的机会。这个赛季的巴黎圣日耳曼队也是做了人员的优化和精简的，除了巴尔克拉之外，贡萨洛拉莫斯也离队。维吉尼亚头球敲下来，阿克里乌什，阿克里乌什他和巴黎圣日耳曼队啊融入的是很快的，就是他的这个踢球的风格和类型在恩里克的执掌之下呢能够很快的跟球队融为一体。现在的控球率72%对28%，巴黎圣日耳曼队是绝对占优。扎巴尔尼，阿克里乌什还是横波再往中间走，哈基米，哈基米出球之后啊被对方给撂倒了，还是十号威尔克鲁伊斯，威尔克鲁伊斯也要小心啊，他的身上是有一张黄牌的，这个犯规的动作没有什么必要。幸亏是给向了扎巴尔尼，看看这一下的维蒂尼亚的任意球打到中间来，科西克双拳把球打出，法比安路易斯打一脚远射，质量很高，扑救出现了脱手，跟上补射，科瓦拉斯赫利亚61分钟将球打进。不管这个球助理裁判有没有举旗判没判越位，但是这一次巴黎圣日耳曼队的禁区外远射和禁区内双轨拍门的补射确实都让勒芒队的后防线没有能够来得及做出反应。科瓦拉斯赫利亚终于是在法甲联赛当中，本赛季的法甲联赛当中破门了。其实维蒂尼亚的这个任意球的落点啊给的也非常的好，这个落点给出来之后，门将正好是在球门区的前沿，门将呢拿起来比较费劲，只能双拳往外打，外围二点球，巴比安鲁伊斯这脚球打的质量是真高啊，而且无论是阿克里乌什还是科瓦拉斯赫利亚，从刚才的慢动作来看都没有越位，这些落叶球抽的啊，科西克能扑出来已经相当不错了，而且科瓦拉斯赫利亚在补射的时候科西克也碰到球了，这难怪啊，大卫席尔瓦在说这个去年的金球奖的时候他认为今年的金球奖的时候他认为应该是颁给法比安鲁伊斯，相当于是球队中场的一个隐形英雄啊，

镜头呢也是给向了被换下场的米卡霍茨，但是小伙子也不用着急，毕竟刚刚来到巴黎圣日耳曼不久，有的是他发挥的机会。他的角色呢也是科瓦拉斯赫利亚在左边锋这个位置上的轮换球员，需要有更多的耐心。维蒂尼亚这一次选择了走低平，巴比亚路易斯第一点，卢卡塞尔内德斯没有能够抢到，科瓦拉斯赫利亚拉球之后转身想抹拉扬班巴，对方三个人上来包夹，都知道科瓦拉斯赫利亚厉害。迪涅刚才这个横向转移呢，其实这个球给过来，巴比安·路易斯拿的不是特别的舒服。扎伊尔·埃梅里调整之后，再分左侧，哎，这一下两个人没想到一块去。约霍赶快先把球大脚开出去，找马福塔这个支点。约尔克鲁伊斯啊，刚才调整之后再出球还是有点慌乱，现在的勒芒呢在丢掉了一个球之后显得心态上会稍稍的有一点着急，毕竟在客场进球啊，看到了能够在客场拿分的希望。这个时候其实对于勒芒来说非常重要的是思想上要统一，特别是在中场的几名球员要站住，之前防守的成功还是要去坚持，毕竟呢刚才那一下是由于一个定位球的失误，虽然说有防守的问题，但起码说不是阵地战，给了对手呢极大的空间可以去使用。维蒂尼亚和法比安·鲁伊斯这一上来之后啊，就好像是在中对方的这个中场在和面一样，揉来揉去揉来揉去，以柔克刚，这几下连续的短传就把对方的这个中场整个搅得没有形了。单扛拉扬班巴，这又是克瓦拉斯赫利亚呢，他的体现就是除了进攻之外还有防守。这张黄牌这是给了约霍吗？布拉西米给来了，布拉西米替补上场换下了身披一张黄牌的威尔克鲁斯，这是勒芒队的第二个换人，在中场位上的对位人员调整。比拉勒·布拉西米他也是出生在巴黎的，但是呢并没有在这个知名的青训体系当中成长。现在呢以现在的这个比分来看，巴黎圣日耳曼队可以上升到第五位了。科瓦斯赫利亚又来了，这一脚打门啊，这是费兰托雷斯快速反击，镜头切回来之后，费兰托雷斯成功的反越位，从对方两名队员的夹击防守当中快速的插上，接到扎伊尔埃梅里的传球，右脚外脚背的弹射，力道发的不是特别的足。巴黎圣日耳曼的球权，扎巴尔尼，扎巴尔尼这场比赛也是他在本赛季法甲联赛的第一次出场，这个赛季欧冠出场过了，法国超级杯出场过了，但是呢在联赛当中这是他本赛季的第一场，但是在两场欧国联的比赛当中，也就是本轮比赛之前的两场国家队赛事当中呢是全部打满。大脚往前想做对角线长传，巴比安·鲁伊斯，阿克里乌什向内侧去做挤压，外侧哈基米在套边，哦，这个球打得漂亮啊！阿克里乌什第68分钟单骑闯关，这脚球平地惊雷，
给人的感觉是阿克利乌什要么就还要带，要么就要传，但这个时候他却突然间的起脚打门了，摆腿速度非常的快，而且动作很隐蔽。阿克里乌什打进了自己加盟巴黎圣日耳曼

曼队之后的第一个进球，巴黎圣日耳曼3-1领先勒芒了。从这个角度再来看一下，阿克利乌什拿球之后，他一直在向内侧去挤压沃伊尔。那沃伊尔从他的身体姿态来看呢，他也是在防着阿克利乌什继续突破或者是传球，就没想到阿克利乌什啊会在这个位置直接打进角。而且呢，这个球虽然说高度不高，但是还是抽出了一个小下坠，在门将的身体下有一个反弹，这对于科西科来说扑救难度确实太高了。现在的巴黎圣日耳曼队呢，已经完全控制了场上的局面。领先之后的巴黎圣日耳曼队继续做前场的高压，劳雷再交约霍，约霍的这脚球出的呀，还好是自己呢跑回来之后补位，封堵了哈基米的射门。卡洛达在接应的时候也是没有能够拿住，现在的勒芒感觉还是稍微的有一点着急，在着急之下呢有点慌。看看达姆盖伊横向转移到中间来，布拉西米再向右侧去做转移，班巴扎巴尔尼是抢在马夫塔之前完成了头球的解围。而现在的勒芒呢也是缺少第二波进攻的攻击点，德尔克鲁伊斯下来之后，看看其他的队员呢是否能够在两个前锋身后扮演第二波攻击的角色。而这个时候屏幕下方看到杜埃啊也已经站在场边了。阿基米横向的转移，这个空位找的不错，法比安·路易斯的打门被布瓦塞挡了一下。布瓦塞这是勒芒本队青训的球员啊，也是第一次打法甲。阿克里乌什很轻巧的推门将扑救脱手，但是沃耶尔的大脚解围让费兰托雷斯没有赶上补射。高拉斯赫利亚，现在的巴黎圣日耳曼队打得非常的写意，而且整体心态很放松，前场的断传熟悉度回来之后，对于勒芒队的后场中路的防守啊压力陡增。但是现在勒芒队的长传快速的反击，看看达姆盖伊扣了一下，缓过了卢卡斯埃尔南德斯，左脚再扣打门，球打在了横梁上，可惜了。替补出场的达姆盖伊，一对一盯防啊，卢卡塞尔南德斯确实是没有跟上。其实在马夫塔那个进球的时候呢，就是他的防守出现了最后时刻的盯人不紧，这一次呢又是没有能够盯住。达姆盖伊此前在第一轮2-2战平布雷斯特的那场比赛当中打进了球队的第一个进球，也是勒芒时隔16年重回法甲联赛的第一个进球，刚才这一下差点帮助球队再扳回一城。而这时候巴黎圣日耳曼队换人，杜埃替补上场，换下了队长哈基米阿什拉夫。杜埃呢在这个赛季的法甲联赛当中也还没有进球呢，但是欧洲超级杯的比赛当中是一个进球一次助攻。而勒芒这边呢也是换了两个人，马夫塔被换下，换上20号哈豪斯，后腰位置上的劳雷被换下，换上9号拉比拉尔，这是撤下一个前锋一个后腰，但是换上两个攻击手。现在是达姆盖伊顶在最前面，哈豪斯呢是扮演之前达姆盖伊所在的这个所扮演的僚机的角色，而拉比拉尔呢是站在中场的中路。其实现在呢对于替补上来的比拉勒布拉西米来说，中路的防守压力比较大，虽然中场还是两个人，但他身边站的并不是一个纯中场。

是一个前锋，扎伊尔·埃梅里、法比安·路易斯连续的两脚打门。法比安·路易斯的这种调整能力和平衡能力是真强，其实第一下

维蒂尼亚刚才这一下球没有能够领过来。这场比赛科瓦拉茨赫利亚破荒了，阿克利乌什呢也打进了来到了巴黎圣日耳曼的第一个进球。那看看杜埃什么时候能够重启自己的进球账户。大洋班巴，扎巴尔尼横向补位过来，勒芒这边还要再做人员上的调整。卡洛达左边后卫被换下，换上76号拉鲁奇，这是一个左边后卫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卡洛达正是他在第54分钟的传球帮助马夫塔呢，一度是把比分扳成了1-1。而替补上来的阿尔及利亚的左边后卫拉鲁奇，曾经在2017年的时候进入过利物浦的青训，并且呢代表利物浦有过2次的出场。这个赛季是自由转会，从特鲁瓦自由转会来到勒芒。刚刚是哈豪斯的回敲，被卢卡塞尔南德斯破坏出去，勒芒的角球，德拉勒布拉西米来主罚，他也是从巴西的桑托斯自由加盟来到勒芒，但是之前在昂热、在尼斯、包括在兰斯都踢过球。头球的攻门，禁区内哈豪斯这一下没有能够补上，转身再打沃伊尔，萨夫诺夫啊做出了一次关键的扑救。这是约霍的头球攻门，约霍也有1.9米的身高啊，他在球队进攻的时候别说定位球了，就连阵地战有的时候约霍呢都顶上去扮演一个中锋的角色。现在巴黎圣日耳曼队就是要打他的身后，科奇克提前出来了，勒芒的反击速度也很快，阿豪斯身体对抗把球控制在脚下，大门又是萨弗诺夫把这个球给扑了出去。阿豪斯刚才在争抢的时候呢应该是有一个推人的犯规，阿豪斯这个赛季也是第一次打法甲，尽管26岁，之前呢一直是在法国的低级别联赛当中踢球，这场比赛也是他本赛季法甲的第二次出场。上个赛季加盟勒芒之后，哈豪斯他的进球率并不高，22场比赛呢只有4个进球和1次助攻。沃伊尔向前的出球给大了，赫利亚，卡瓦拉斯赫利亚一上来之后，拉扬班巴就紧张了。班巴也是这个赛季从雷恩租借来到勒芒的，其实呢他是雷恩自己本队青训的球员，也是租到勒芒来锻炼一下，而且相信他在这个赛季机会应该不少。这么看来的话，费兰托雷斯、阿克利乌什这都是要打满全场了。那这可能意味着呢，在下一场比赛当中，在锋线上的组合就是客场对曼城，很可能是登贝莱、杜埃和科瓦拉茨赫利亚。

巴鲁奇通过节奏的变化在这一侧继续做强突，但是始终没有能够摆脱杜埃。法边路易斯跟阿克里乌什这两个人的小球玩的呀，在对方三四个人的包夹下，密密层层的这个腿当中把球还能够摘出来，快刀斩乱麻。杜埃还是斜着沿对方的肋部往里边送，如果一对一的话呢，约霍这边他的个人的盯人能力还是不错，只要他在自己的位置上，他这个点不太好过。贝拉勒巴拉西米左脚的传球到后点，维蒂尼亚，卡瓦拉斯赫雷亚人球风过之后的强行超车，跑车开始启动踩油门了，再做二次加速，左侧的传中到中间来，贝兰托雷斯的包抄慢了一步。不，布瓦塞这一下，布瓦塞真的是没有脾气，特瓦拉斯赫利亚甚至还能减速，等你吹一下之后呢再做一个二次加速。

瓦拉斯特利亚自己选择了直接内切之后右脚打门。这个时候替补席上的这个霍茨呢，可以看一看，有的时候啊，在比赛当中可以去做一些大胆的尝试，可以向科瓦拉斯赫利亚呢来稍微的学习学习。当然两个人其实年龄差并不大，只有4岁的差距，但是从比赛的经验上来看呢，科瓦拉斯赫利亚已经丰富的很多了。高空争抢上，巴黎圣日耳曼队是15-9领先于勒芒。打球之后向内线做挤压，好的，维迪尼亚插上来之后找到空当，再掉后点，这个球好像给的稍微有点靠后了，阿克里乌什啊确实没有办法。杜埃呢也是看到自己身边的这个队友，像科瓦拉斯赫利亚、阿克里乌什都纷纷的破门了，自己也着急啊，什么时候这个赛季在欧洲超级杯之后自己的进球才能够到来呢？阿豪斯的头球摆渡，阿豪斯再去争抢第二点，但是这脚射门打得太着急了。其实啊，勒芒队刚才前面四个人已经组成了一个进攻的体系了，哈豪斯完全可以把球再稍微的稳一稳，向前再去推进一下。现在巴黎圣日耳曼队给勒芒队在本方的半场拿球的机会，就是在巴黎的半场拿球的机会并不是特别的多，有的话勒芒呢必须是要珍惜才行。这个球传丢了，巴拉西米横向再做转移，布拉泰勒，哇塞，拉扬班巴，现在两边的阵线完全都拉长了，就是看谁打得更快一点。

赫利亚右脚外脚背的传中球没有能够越过约霍的这个点。约霍在勒芒队的这条后防线上真的是定海神针一样的存在。下半场的补时五分钟的时间呢，由于产生了三个进球，而且呢有两个进球是经过了视频助理裁判最后的确认没有问题才算有效，所以下半场的伤停补时时间也比较长。右脚直接起到中间来，给的有点浅了，这个右脚兜的弧线太大，没有送到费兰的身前。这费兰托雷斯呢，他就是属于那种他得需要自己通过不断的无球跑动找到空当，而找到空当的这一瞬间，你的体系当中的传球手能够把球塞到这个空当当中来，费兰能够保证这个球呢给你打进。不属于那种自己拿球突破自己一条龙去解决问题的这样的球员。判了攻方的犯规，一张黄牌，哎，这应该是给了布拉西米一张黄牌。这个角度再来看一下，啊，这应该是勒芒在禁区内有拉人呢，这一下是给了替补出场的达姆盖伊的，啊，应该是给了拉扬班巴的第一张黄牌，然后呢又给了布拉西米一张。那这样的话禁区内拉人应该是判罚点球啊。拉扬班巴拉倒了卢卡斯埃尔南德斯，果然巴黎圣日耳曼队再次获得一个点球。杜埃看看自己能不能够破荒吧。面对科西克，巴黎圣日耳曼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迎来了再次扩大比分领先优势的机会。杜埃啊，深吸一口气，助跑打门，哎呦，这一下科西克把球给扑出去了，跟上的科瓦拉斯赫利亚补射，球高出了横梁。这是怎么又判了勒芒的犯规吗？这是维蒂尼亚在禁区内啊，准备再去争抢的时候，又是被勒芒的球员拉倒，主裁判紧跟着又判了一个点球，手又指向了点球点。这个伤停补时阶段的这个戏份可太足了。但是科西克这场比赛两次面对点球，其实他全都判断对了方向。第一次呢，只不过贝拉尔多打的那个点球太刁了，第二次这个方向判断的非常准，再加上杜埃的这个点球质量呢虽然也还不错，但是没有贝拉尔多点球质量那么高。而这一次杜埃又获得了主罚点球的机会。这勒芒啊，连续的两次拉人送点，杜埃这一次能够逾越科西克的十指关吗？这还真不是说一次点球重罚，这是又判了一个。对，刚才呢打的是科西克的右下角。主裁判应该是在跟视频助理裁判呢做着一些交流，就是看认定啊这个点球的判罚的情况。没有问题，应该

对于巴黎圣日耳曼队来说呢，就是要首先控制住球权，对方肯定会用高强度去做逼抢，而这个高强度一旦上来之后，一定会出现区域上的空当，而就看巴黎圣日耳曼队如何去用。维尼亚再把球往中间给费兰托雷斯，脚后跟一拨，给的力量有点小了。范豪斯拿球之后继续向前，传到了达姆盖伊的身后。现在勒芒其他的队员确实啊也跑不太动，但是其实拉鲁奇应该是后替补上来的呀。路易斯·恩里克呢也过去安慰了一下对手的主教练维加拉。维加拉球员时代也是出自巴黎圣日耳曼青训的。最终这场比赛呢，巴黎圣日耳曼队是主场3-1击败了勒芒。勒芒遭遇了本赛季的第2场失利，而巴黎圣日耳曼队则是迎来了3连胜。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球。

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呢？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该怎么做呢？
8: 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带
15: 了。是吧？
16: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名古屋亚运会男子排球项目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东道主日本队和伊朗队。来介绍一下双方的先发情况。日本队是5号大冢达宣，9号河东佑大，15号甲斐优斗，17号西本圭吾和18号西山大翔以及30号西川新太郎。伊朗队这边的先发呢是10号伊斯梅尔内扎德，15号贝内扎德，22号阿格帕拉斯特，27号瓦利扎德和49号沙里菲以及66号切塞里纳塞里，66号纳塞里切塞里。上来之后呢，双方打得都很兴奋。日本队的17号是西本圭吾，

空二位置的进攻。伊朗队呢上来之后打的是非常主动，十号是队长阿明伊斯梅尔内扎德，十五号贝内扎德，日本队一传到位，这就调整的速度还是很快的，漂亮。伊朗队的二十二号是阿格帕拉斯特，日本队呢他们在四分之一决赛以及半决赛啊分别是战胜了卡塔尔队和中国队，进攻的速率是非常快的，这是这支球队的特点。但是这支队伍呢在亚运会之前并没有招入到他们的很多绝对主力，日本队还是很想拼发球。二十二号阿里阿格帕拉斯特一传到位，后二位置进攻。日本队在亚运会上曾经八次夺冠，此外呢在亚运会男排的历史上还拿到过两枚银牌以及三枚铜牌。伊朗队呢则是在亚运会上三度夺冠，此外还有三枚银牌和一枚铜牌。十五号加菲尤斗在半决赛面对中国队的时候呢，很多关键时刻的关键分都是由他拿下的。现在四比四，加菲尤斗继续发球，伊朗队给到副攻位置，日本队这是后排队员呢和自由人同时去加速去救球。十八号西山大翔和三十七号高桥和幸，转到位，轻推，两队救球，可以说防守呢是非常积极。也算会，解球打手出界。

一传给到副攻位置，漂亮。伊朗队这个球打的呢还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日本队之前一直就是打快，瓦利扎德这球呢是完全没给对手机会。看一下十号阿明发球质量很高，四号位把球救起来，后二位置伊朗队拦网出界，

九号是河东佑大，这球想要轻推过网，但是呢，要看到的是，伊朗队实际上是没有配上的。如果这球配上了，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打法。好球！

我们的好防守，本来是一次有效的拦防，但是日本队的进攻呢，还是能够打穿伊朗队的防线。

漂亮，这球，这是伊朗队十号阿明，也是他们的场上队长，平时呢是在土耳其联赛打球。伊朗队大部分队员都是来自国内联赛，但是也有像纳斯里，包括侯赛因·汉扎德以及十号阿明这样的在海外联赛、海外俱乐部打球的球员。以及22号阿里，他是在希腊联赛。日本队这边呢，除了5号大冢达宣之外，剩下的所有队员都是在日本的国内联赛。想发一个前驱，后二位置再扣，日本的拦网得分。西川新太郎。好球，漂亮！在四号位呢，伊朗队的22号阿里。阿克帕拉斯特，这次调整功，再打，漂亮！日本队在往前的一次非常精彩的处理，这就是比赛经验啊，以及在比赛当中所展示的这种果断。扫位再扣，暂停回来之后调整速度还是很快的，大冢达宣。打电回来之后，日本队的防守很积极，后三位置打手出界，日本队又追回了比分23平。第一局比赛的悬念仍在，大冢达宣在接完了这球的防守之后，马上又调整过去去参与进攻。后二位置扣球，好的，漂亮！伊朗队的十号阿明，也是场上队长，

瓦利扎德的跳飘，一传半到位，二号位再次拦回，这球拦到界外去了。B 区打到现在24平。

后边位置阿明再扣，漂亮。阿明是伊朗队绝对强点。而且作为接应的，他在前后排

他的这个能力都是非常突出的。在第一局比赛里，后二位置很多次关键的得分都是由他贡献。伊朗队拿到局点，瑞文队好一传，这球没有能够救回来，瑞文队再次追平，25-25。日本队的大力跳发，这球是发到界外去了。日本队的18号西山大翔，哇，这球伊朗队想要拼发球，结果发到界外。一传不错，伊朗队这是副攻位置有佯攻，同时呢，阿明这个位置啊，依旧是他们最值得信赖的得分点。27-26，依旧手握局点，看看能不能把握住。对篮网，对篮网得分，4号位的扣球被篮网得分，这伊朗队是28-26拿下第一局，稍有波折，但仍旧体现了亚洲强队的风采。伊朗队这次暂停叫的可以说是非常成功。好，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男子排球决赛，东道主日本队和伊朗队之间的第二局马上就要开始了。双方的比分呢，现在是1-0，伊朗队第一局是28-26。尽管赢得比较艰难，但是还是能够看到伊朗队啊，在很多方面可以去压制日本队。好一传，这就轻拍过网，刚才差点没配上。日本队是4号位的一次扣球，来自5号大冢达宣。今天的日本队在第一局比赛里到底是主攻大冢达宣还是加菲优斗，有一点点的犹豫，所以还是需要去明确一些。再次轻推，好球给到阿明，这个位置就是稳。

两队出现了一个发球下网的情况。66号埃萨纳塞里

依旧是给到四号位，好球，沙里菲。这场比赛，伊朗队是把自己的力量优势尽情的展现。好球，伊朗队防守很积极。

人们的追平比分4-4。发球下网，给伊朗队送一分。18号西山大翔。想要发一个前驱，这球还是比较飘的。嗯，这球西山大翔那是将功补过，

打了跳发，直接发到界外。伊朗队6-5领先，双方的差距可以说非常的微弱。霍尔的进攻打了伊朗队一个卧果，界内6-6。

就是到四号位的进攻，阿里。对，伊朗队今天打得也比较明确，要么是十号阿明，22号阿里呢，他也有机会，尤其是阿里在四号位的时候。一个跳飘，这时候日本队的进攻呢，在五号大冢达宣的带动下，所以说也有了比较明显的改观。轻拍过网，好球。十号阿明，伊斯梅尔内扎德，22号是阿里哈格帕拉斯特，看看阿里的发球，大力跳发，结果发球下网了。伊朗队今天的拼发球的这个意图啊是非常明显，两队都是想拼发球。而且两队在拼发球都有优势。再扣，好球，沙里菲。

篮网出界，日本队得分9-9。

十七号啊，西本圭吾，报名位置是一个副攻。好，一传，给到副攻的位置，日本队拦网得分。三十号是西川新太郎。再次拦网得分，日本队在第二局的势头起来了。

再找复工这个位置，好球！

发球到界外，霍尔的扣球，好的，还得是十号阿明队长啊，他的得分啊能够稳定军心。二传贝内扎德，他的这球位的也非常的到位。这球呢已经拦网打手出界了，但是自由人还是非常积极的想要把这球救回来。日本队现在是13-11，第二局领先，把球下网，拼发球呢，有的时候就是会出现这种情况。瓦勒扎德一个跳飘，一传到位，给他副攻位置，好球。还是西川新太郎，报名位置是一个副攻。西川新太郎的发球，界内，这球呢看上去像是一个调整攻。阿里哈格帕拉斯特，而他和阿明在一左一右，这两个脚，他们的扣球力道是非常足的。被打手出界，15-13，还是日本队领先。再扣拦回，伊朗队在这个阶段啊。

遭遇了本场比赛前所未有的困难。好球，漂亮！66号艾萨，艾萨的佯攻，同时呢，身后49号穆尔特萨沙里菲，两个人的配合，进攻变得有层次感。看伊朗队能不能追回来，还是想要拼发球，结果呢，阿里给对手送了一分。

这边的防守很顽强，这球无功过往。伊朗的调整功被拦回。这边的是再下一分，18-14。

最近这段时间日本队的篮网得分啊，可以说是他们的得分利器。好球还是给到阿明。伊朗队呢在进攻受阻的情况下也明确现在在哪个点进攻是最稳的，这球伊朗队的进攻速度也比之前要变得更快。三位扣球被拦回，瓦利扎德和莫尔特萨沙里菲两个人的拦网得分。这球准备去拦网，但是应该出现了打手出界的情况，

底线裁判示意是界内。好球！打快攻的话呢，现在伊朗队复攻的位置，之前的球权比重相对来说比较少，打一个短平快。20-17，伊朗队阿明发球下网，这是现在伊朗队非常不愿意看到的。17-21落后，落后四分了。发球直接得分。

岐山大翔。还是找到副攻的位置，对不对？无功过往，伊朗队机会还在。这是给到四号位，但是莫尔特萨沙里菲没有能够把握住。

日本队出现了一个发球出界，伊朗的九号侯赛因汉扎德的发球下网，

日本队迎来他们的局点。伊朗队能不能把握住机会？好的，这球是调整工

伊朗队这局比赛还有机会，要看一下他们的发球，发球质量不错。日本队这球扣死，三十号是西川新太郎，25-19，回敬了伊朗队一局，这样双方呢回到同一水平线上，大比分1-1。稍后要开始的双方第三局比赛，这是5局3胜制的比赛，天王山市的关键一局。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男子排球项目的决赛。东道主日本队和伊朗队的第三局已经开始了。上一局比赛呢，用时21分钟，日本队回敬了一个25-19，双方的大比分来到1-1。这局比赛，日本队上来之后呢，是先声夺人。这个球，阿明的经验

日本的一传没有能够做好，自由人先把球给到前区，还打了一个卧骨。大冢达宣的能力确实是没问题，而且他是在意大利联赛打球。大冢达宣呢是在意大利联赛的米兰队。好球，伊朗队得分。一传不理想，大冢达宣调整攻，看伊朗队这边怎么去处理。漂亮，49号莫尔特萨沙里菲。莫尔特萨沙里菲呢是99年出生，身高1米94。

这么的这次进攻呢，是把他们在往前的不仅节奏找到了，而且是打的进攻很有层次。好球，

发球质量很高。二号位调整功被拦回，好的。伊朗队如果能打起情绪球来，那这场比赛后面可能会越打越顺。还是日本队发球，但这球是在界外了。

日本队一传到位，轻推并不成功，再扣。这球呢，伊朗队在防守的时候显得有些心急。伊朗队要挑战，这个时候又开始挑战，看有没有触网。哦，伊朗队果然落地的时候再控制自己的身体，但是在空间极小的情况下，这球都很难去避开球网。

还是日本队发球，伊朗队一传到位，扫位再扣，漂亮。第三号位再扣，这是五号大冢达宣。

再找三号位轻推好球，莫尔特在沙里飞，今天呢他在四号位打掉结合，就作为一个主攻呢，他是不仅仅有那种重武器，就是轻型武器他也是具备的。哦，这球是直接发到界外去了。莫尔特萨沙里菲都是想拼发球，因为今天的两队比较频繁的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要么发球下网，要么是出界，都是想拼发球。那这个在男排比赛里算是比较常见的场景。好球，瓦利扎德在网前能够找到开网进攻的机会，

伊朗的阿明后排的进攻后二位置，不管在前排还是后排，阿明这一点真的都是伊朗队最稳定的得分点之一。这球事实上呢，一传接的并不算好，因为阿里呢算是用自己的上臂去接的这个球。篮网拦回，轻打，伊朗队好防守，去找到阿里这一点。继续上分，

这个球是日本队比较幸运的一次得分。

好球，又是22号阿里，阿格帕拉斯特

这球呢被拦回，日本队24号高桥庆帆的

一次轻拍处理。看这球挑战是否有触网。身体没有触网的情况。大力继续大力跳发，好发球。好防守，哦，这球是直接接到界外去了。

看一下日本队的发球，伊朗队再度得分，

这次跳飘传到位，给到后三位置，对不对？这是难得的在第三局后段能够打出这样精彩的进攻。伊朗队这次给了日本队机会，大冢达宣这球呢是打手出界，小庆帆的大力跳发，这个球碰到了网带，虽然说没有下网，但是它跟下网的效果是一样的。日本队再把球给接起来，扣球出界，

想打一个直线，或者说是奔着篮网手去打。伊朗队发球下网，大众大轩的发球，喂，这球用脚踢起来，打手出界，日本队15号加菲欧斗得分。

这个球呢，瓦利沙德第一下没配上，没有重扣过去，所以就给了日本队机会。后排把球救起来，但是每个人的救球最后都没有能够吃正部位。好的，四号位打手出界，24-20，这样的伊朗队迎来了第三局的局点。打手打的是西山大翔的篮网手，莫尔特萨沙里菲。莫尔特萨沙里菲呢，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就跟随球队拿到过男子排球项目的金牌。一次跳飘，看日本队一攻的机会，只能是无功过往。伊朗队机会又来了，看给谁，给四号位，再扣这球没有扣死，后三的进攻被拦网，日本队进攻还在延续，界内

Number 10, a beam in. Number 11, out.

0: 日本队发球，日本队直接是发到了界外，那25-21，伊朗队拿下第三局，大比分呢也来到2-1，伊朗队领先。稍后开始双方的第四局较量。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我们继续回到比赛来关注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男子排球项目的决赛。前三局比赛打完过后呢，比分是2-1，三局的比分分别是伊朗队28-26，日本队是25-19，伊朗队25-21。日本队拿下了第二局，伊朗队拿下了第一局和第三局。来看一下双方的第四局比赛，日本队先发球，大力跳发，伊朗队防守不错，后排的进攻也是四号位。本来的后二位置，阿明在场上的话呢，是有可能去终结进攻。不过这个球还是被日本队给防起来了。紧接着之后，加菲优斗继续着他在半决赛当中的那种神奇表现。这个球，伊朗队的自由人阿吉卡拉泰都跑到这个观众席上去了。好的，这球呢是伊朗队10号阿明

日本队在第四局上来之后是3-1领先着伊朗队。日本队继续着这种强势的发挥，好球，

伊朗队好防守，再调整，好球，沃尔特萨沙里菲

这球呢弹了一下网带，看伊朗队拦网，给了加菲尤斗压力，所以呢他的扣球也是直接到了界外。

宰客

日本队得分

这球打手，同时也落在界内。

对不对？现在防守很狼狈，调整攻，结果打到界外了。伊朗队现在算是把艰难的轮次渡过去了，而且还在这局里握有一定的主动。这次日本队得分过后呢，伊朗队的49号莫尔特萨沙里菲出现倒地的这种情况，这种伤情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而且对于任何运动员来说，我们都希望伤病能够远离运动员。伊朗队找后二位置，阿明，日本队防守不错，然后再次打手出界。

稍微再扣这球，伊朗队的九号是波利亚侯赛因汉扎德。

这个时候莫尔特萨沙里菲下去接受一下治疗，打手出界

球呢是日本队十五号甲斐优斗，伊朗队出现被打手出界的情况。发球出界，10-10。找到二号位，这个球打手了。

一传到位，给到副攻位置，这球没有能够接好。大力跳发，这球运气不错，篮网得分。埃萨纳塞里切纳里，这个球是直接发球送分了。

哎，这球刚才差一点，脚下一个踉跄。好防守，调整功。这次调整功呢，反倒是转化成了一次得分。

轻推，伊朗队这球呢先做好防守，再扣，伊朗队就情绪球又打起来了。波利亚上来之后呢，有效的去填补了莫尔特萨下去的一个空白。

下伊朗队的发球，飘飘再扣，还是遭遇到篮网得分。十号阿明，阿明呢现在是攻防两端都需要他。这次又是发球导致日本队一传没有能够接好。现在看啊，加菲欧斗的心态啊似乎出点小问题，

发球质量比较高。这球篮网再次得分，伊朗队三人篮网。17-12，东道主日本队现在陷入到比较危险的境地。发球再次直接得分，主攻新井雄大的一传也没有接好，加菲优斗呢之前一传也没有接好。伊朗队的一次自我失误。

再扣，这球是在界内。博利亚接完一传之后，回到他自己的位置上，在四号位完成得分。而且他是在意大利联赛打球的队员。慢跳，做好保护，这球打手出界了。

后二的位置还是十号阿明，20-14了。

我们的后排进攻，这次西山大翔，观众球队是追回一分。

伊朗队是二十七号复工，瓦利扎德发球，西川不错，日本队的复工，三十号西川新太郎，日本队发球直接得分，在伊朗队越来越接近赛点的时候，日本队开始是找到进攻的感觉。

而且现在日本队是把加藤优斗给换下去了。大冢大宣来发球，做好保护，无功过网，后三进攻。大冢达宣上来之后，日本队在这局比赛里开始状态又回来了。后二的位置，这球呢，阿明这一点啊，似乎已经被日本队给参透了。大冢大宣的发球，再找到四号位，好球！伊朗队终于把艰难的轮次渡过去了。22号阿里哈格帕拉斯特。处于后三位置，这球打手出界，日本队再往回追一分。

塞克，这球伊朗队要做好保护，还是阿明这一点，这球队把防守做得非常的极致。伊朗队看他们选择扫位，再扣，好球，22号阿里。如果说阿明这一点呢被控制住的话，22号阿里他在3号位需要去站出来。大力跳发，这球质量一般，保护好。伊朗队这球呢只能是无功过往，看看日本队这次后三的进攻，伊朗队先救回来，调整攻，还有一次机会，阿明再扣被日本队拦回。17号是西本圭吾，21比23，日本队在第四局里仍旧保留着这局比赛的悬念，因为他们知道已经到了悬崖边上了，退无可退。

做好一传轻推，篮网得分，这球是在界内啊。伊朗队24-21迎来了这场比赛的冠军点。但是不得不说，伊朗队在莫尔特萨下去之后那段时间里啊，莫尔特萨下场治疗的那段时间，这绝对是对场上队员的心态包括战术配合带来影响。一传到位，给到四号位轻推，我们得把球保护好。这球伊朗队被打手出界，篮网出界的日本队22-24。

日本队发球的是15号加菲尤斗，哦，有探头的机会，再打日本队23-24。这场比赛，他们要把这场比赛胜利的天平再打回来。伊朗队挑战。看伊朗队的挑战会不会成功？如果伊朗队挑战成功的话，那这场比赛的结果就会出现。但如果说这次是不成功的话，那么对于伊朗队来说呢，挑战也能够当成暂停用。其实动作挺干净的。加菲尤斗的发球，一传不错，伊朗队在4号位的扣球没有扣死。这球日本队得分24-0，这球竟然能给追回来。

这个球瓦利扎德的手臂啊被球呢给打穿了，一传做好，给四号位再扣，25-24。这次怒吼是宣泄心中的不屑啊，宣泄心中的不满。莫尔特萨沙里菲，终于是能够宣泄他心中的情绪。跳飘爆发。四号位这球应该是扣到界外了，给了伊朗队得分，裁判的第一选择是给伊朗队得分，但是日本队马上挑战，分数现在给伊朗队加上，要等一下日本队的挑战。没有出现打手的情况，这球没有出现打手，球落在界外，伊朗队得分26-24。伊朗队最终是以3-1的比分击败了日本队。在2014年的仁川，2018年的雅加达之后，2023年的杭州，再加上2026年的名古屋亚运会，伊朗队实现了在亚运会男排舞台的4连冠。伊朗队也在比赛打到第4局26-24的时候兑现了自己的冠军点，4局比分分别是28-26、19-25、25-21以及26-24。让我们再次祝贺伊朗男排收获2026亚运会男子排球项目的冠军，而日本队呢则是收获了一枚银牌，第3名属于巴基斯坦队，中国队呢则是名列第4。好的，各位观众呢，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谢谢，
3: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跟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9: 怎么着？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2: 算辣的，
13: 这样吧，
14: 应该吧，
15: 应该的。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年国际马联国家联赛圣特罗佩加新站的比赛。这是今年国家联赛的第四站，来到了法国。在这一站，赛道的总长是495米，通过时间75秒，时间的限制卡在了150秒。总共有12组障碍，要完成15跳。出发之后接一个右弯，进入第三组障碍，两连跳，然后接一个右弯，进入组合障碍，再接左弯。第五个障碍是单独障碍，1.6米的高度。随后拐一个大弯，从左弯过来之后，跨过水障碍，3.8米长。随后又是一个组合障碍，

随后在第八个障碍这里是全场最高高度的单个障碍，1.61米高。在收官阶段将会迎来三连跳。最后进入冲刺，完成了第十一号障碍之后，还有第十二号组合障碍。从赛道的通过时间要求来看的话，要求400米每分钟的行进速度，那包括4个掉头的大弯和6个小弯，所以整体的赛道难度还是非常高的。这一站呢是今年国家联赛的最后一站了。要挤进前8才能够参加巴塞罗那的年终总决赛。首先我们看到的是32岁的意大利骑师加罗法洛，他是来自那不勒斯。现在加罗法洛呢是在比利时的洛姆尔经营马房，目前他的世界排名123位。这次呢他搭档的参赛马是1匹10岁的黑色比利时温血善马。他们这对组合呢在今年5月份获得过国际三星大奖赛的冠军，8月份在布鲁塞尔劳力士大奖赛拿过第6。看看今天出发以后的这组表现。加罗法洛呢是第一次参加国家联赛，相对来说呢在这项赛事当中还在积累经验。有点打杆需要注意。障碍最高1.6米的1.61米，这个已经是奥运会马术比赛的障碍高度了。水障碍通过的很顺畅。对于马来说呢，它是视觉判断前方路线的动物，所以呢像水障碍啊，因为水面有反光，所以对于马来说，如果它平时的训练对于这个水障碍的宽度长度不熟悉的话，它就容易有心理上的恐惧。所以遇到水障碍的时候，如果有反光造成折射或者倒影影响它的判断，它就会惧跳不敢跳，就会使得这对组合出现罚分。所以呢水障碍通过的顺畅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刚才呢在过水障碍的时候，从这里来看看来还是踩到水池了，踩到了水池边缘，所以有罚分啊，这个确实有点可惜。从判断上本身就没什么问题了。今天加罗法洛率先出战，只是在水障碍这里有点损失，这个其实不是很常见的扣分的区域，他算是有点大意了。接下来是德国的名将迈尔齐默尔曼，今年45岁的德国女骑师，她是德国的场地障碍队的资深主力了，曾经在2010年世界马术运动会获得过团体金牌。他今天骑的卡斯卡伊斯是1匹11岁的留色的公马。齐默尔曼呢可以算是德国队的压舱石啊，关键战的核心，帮助整个德国队稳定节奏，但是今天一上来呢他出现了失误掉杆了。这个啊对于德国队其他几位选手心理上也会有影响。水障碍过得还是很干净的。

吊杆扣了四分。马术运动呢，它的计分方式啊，也是以罚分制为主，所以呢，要求选手在整个比赛当中动作呢要精准，尽量避免罚分。啊，它不像别的运动是在比赛当中啊用表现来争取得分，所以呢，谁在比赛当中稳定性越好，持续性越好，谁呢就能够在整场比赛里面，在多位选手的较量当中一直维持在排名的高位，啊，不被罚分拖下来。所以这项比赛呢，因为它的这个赛制导致参赛的选手在出场的时候就带着很大的精神压力。下面是来自比利时的骑士布吕恩塞尔，他自己也长期经营着马术事业，在7年前2019年赢下过国际马联的场地障碍世界杯法国戛纳站，所以在法国比赛呢也算是他的福地。今天跟他搭档的奥基弗兰德利亚是一匹12岁的灰色比利时温血母马，他也是比利时队比较稳定的老将，看看他能不能够在这一轮呢跑出双向零失误，就是时间和技术分都没有罚分。转过弯，水障碍过得很轻巧，不错。这是一个组合障碍啊，起跳的空中飞行距离要够，然后接一个右弯，控制住速度。刚才齐默尔曼在这里啊，就是有点偏慢了，出现了打杆的情况。好的，栏间的节奏控制的不错，到目前为止他这一组呢跑的整体的节奏感是很好的，后半段要控制住姿态和速度，很好。所以你看这个过栏杆过得顺，时间也快，71秒45，他是现在成绩最好的，实现了零罚分。这样的成绩也是在马术比赛当中最让参赛选手和团队激动的成绩，因为在不到500米的赛道上完成15跳，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骑师自己要做好准备，他的搭档这匹参赛的赛马，他的精神注意力和比赛的状态啊，其实也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在里面，所以呢这对组合能够跑出时间和技术分都是零罚分啊，这是相当不错。但是有鉴于他们第一轮扣了8分啊，所以这个成绩啊第二轮能够提升上来就更加难能可贵了。下面是来自爱尔兰的布林，特雷弗布林，曾经参加过2012年和2016年的奥运会，他在伦敦、都柏林还有霍斯多项5星级赛事都拿过冠军，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将。他的参赛搭档呢是高地总统 Highland President， 14岁的一匹善马。这对组合拿过2023年米兰欧锦赛的团体银牌。啊，出发之后速度很快啊！先过完这个右急弯之后1米58的障碍，两连跳，前窄后宽，所以呢，在栏间的速度一定不能掉下来。我们看到有的单个障碍两边的障碍柱会做得更宽一点，这个就是避免参赛马在跳的时候心理上恐惧啊，因为如果障碍很窄，马在跳的时候啊就容易增加它的恐惧感，如果过多的障碍都偏窄让马儿感到恐惧惧跳，那容易把它马背上的骑师甩出来，就是非常危险。三连跳不错，因为像马术比赛啊，参赛马它在这种连

续跳跃当中，一步蹬出去，大概能跳10到12米远，所以一旦骑师被甩下来，那是非常危险的。这也是为什么骑师要戴头盔。好，他们也是零罚分，成绩不错，71秒28，也是 clear run。啊，跑出这样的成绩啊，就算是对手也会鼓掌的，因为大家在同样一块场地上面对同样的障碍难度，都很清楚每一对组合出发要面对什么样的风险。在大屏幕上，各支国家队的排名会随着选手出场成绩呢实时滚动变化，所以现场观赛，现场观众呢看得也很紧张，如果心里有支持的团队的话。目前爱尔兰队的排名在第5，他们总共扣了8分。四对组合出战，取成绩最好的3对组合的分数相加进行排名。接下来是40岁的英国骑手蒂姆·格雷德利，他其实更擅长跑速度赛马，他曾经是跑这个速度赛马的骑师，所以你看他身材呢是比较轻灵的。后来呢，他也跑场地障碍赛。今天他骑的是一匹14岁的比利时温血善马，梅多克·德托克桑德利亚。掉杆了，比较可惜，因为他跑过速度赛和障碍赛，所以呢相对来说啊，就是他在比赛当中他的提速能力啊更强一点，提速加速经验更丰富，但是有时候速度快呢，在这样的比赛里他的稳定性就差，所以这未必是他的优势，看他自己怎么平衡。切弯切的是很顺的，你看速度掉的不多，这都是他的优势。2连跳3连跳没问题，切边角的转弯效率非常高，侧向过杆再接一个，漂亮。初始阶段有点可惜，越到后面他的加速能力起来以后，能看出他能跑出那种顺畅感，很有观赏性的一对组合，但是确实呢起步阶段不是很稳定。现在英国队呢是需要第二轮出场的选手啊去追分的，所以刚才他的这对组合如果有罚分呢，可能不会很有利。目前从排名来看，英国队是排在第6。然后我们看到第6位是朗迈尔，年轻的美国骑师，26岁。他在2026年的冬季马术节大奖赛呢，当时夺冠，正处在快速的上升期。他的搭档也很年轻啊，他骑着一匹9岁的比利时温血种的公马。公马相对来说体能好，速度快，但是节奏感相对母马和善马要差一些，看看他能不能够驾驭。他的这匹马叫做雷司令·范德哈托夫。可以看到起跳的时机比较激进啊，离栏杆比较近，但如果这个每次节点都能踩准啊，那么它在过杆的飞行距离就占优势，就是一种比较冒险的策略。但是这种策略呢，有

0: 利于骑士和马保持比较快的速度，时间上应该会不错的。如果能够保证不掉杆的话，三连跳。好的，后半段了，冲一冲时间，倒数第二个，有点打杆，哎呀，可惜，最后还是有点着急了，就节奏有点乱了，非常可惜啊，扣了四分，时间也耽误了。这就是马术比赛的特点，不到最后一刻容不得半点失误。因为他最后在冲时间，所以速度更快了，起跳点比前面啊更晚了一点，团队也很懊恼，功亏一篑啊，前面铺垫了很好的基础。当然这就是年轻组合他们要交的学费，就是整场400多米赛道这15跳的稳定性还有提升的空间。现在美国队是总共扣了8分，排在第5。看看东道主选手马勒维，26岁的马勒维，他其实是在法国和美国同时接受训练。他在24年呢，已经多次入选法国高级国家杯的阵容了，在罗马国家杯获得了团体亚军，并且在罗马的劳力士大奖赛夺得亚军。他是骑着一匹10岁的善马。美国呢，除了有欧洲马术啊，还有美国本土特色的牛仔马术，出于牛仔日常的农场工作的实际需要，他对于参赛马的训练有比如说绕桶绕桩，然后骑行套圈啊，一些在农场技巧当中需要的技能。他和欧洲马术和欧洲的骑士马术还是有一些差别，但是艺多不压身嘛。马勒维是在美国和法国同时接受训练，目前呢，他是法国新一代骑士当中算是领军人物，世界排名也是在前10的。节奏不错，三连跳，好的。马术运动呢是男女同场竞技的运动项目。最后一个，时间不错，漂亮，哇，闯进了，差点就打开了70秒大关啊，非常非常有主场气势的成绩。马勒维的综合能力确实很厉害，而且因为他是东道主选手啊，他这一圈跑下来让现场观众啊掌声雷动，因为只有跑得节奏顺畅才能够保持速度，而且没有掉杆，时间也是很好的时间，这样一圈下来非常不容易。这样法国队现在排在第2，有机会往榜首冲，如果这一站法国队能冲上去，就能够参加年终的总决赛，在巴塞罗那进行。
1: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

0: 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好，接下来是来自于意大利的40岁的高迪亚诺，他现在是长期住在德国。他是参加过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和2014、2018年的世锦赛，还有世界杯，在欧洲的多项赛事他都参加了，经验很丰富。他是意大利队的速度大师，就是意大利几个选手当中相对来说他是比较擅长跑出时间分的。但是今天因为刚才马勒维呢差点打开70秒的大关，如果他要冲这个成绩啊，他得先保证不掉杆，技术得稳定。他的这匹马是沙卢之爱，是一匹14岁的善马，

0: 两连跳过完之后降速，然后重新加速准备。起步阶段呢还是挺稳的，但是速度会稍微有点慢。当然在比赛当中啊，看看他的策略，首要还是要避免技术罚分，然后在时间上尽量争取快。这个弯角带的有点大了，路线上距离有点损失。又是连跳，一二，都有点打杆，过了第一组之后呢有点打杆，但好在稳住了。后半段有点累，毕竟他这匹马14岁，其实正是壮年，但是要看比赛的节奏，速度还是吃亏一些，73秒61，就是以他作为意大利队去追时间的角色来说呢，这个时间上不占优，但是保证了双向零罚分。
1: Yes.
0: 这对老搭档跑完以后呢，意大利队现在因为他们其他的选手啊罚分还是比较多，还有一名选手退赛，所以这个在分数累积上意大利队现在很吃亏，暂时排在第八。接下来是

六岁的德国选手魏肖普特，他的这匹祖切罗是14岁的灰色荷尔斯泰因公马。他曾经2013年的时候啊，比赛当中出现过坠马，造成肋骨、心脏、肺部挫伤。而且出现过短暂的医学昏迷，所以他为马术运动啊，个人付出还是相当大的。

0: 好，三连跳完成了，不错。现在的时间是有机会冲进72秒内的，看看最后的两跳。还是超了72秒，73秒09，有4分的罚分。可惜啊，过水障碍的时候踩到了边缘的砖块。德国队现在排在第8，罚分在这站比较多，而且3名选手两轮都有罚分，这个情况就不乐观。好，现在看看比利时骑士盖里，盖里是骑着德马里波萨，一匹10岁的比利时混血公马。那他这对组合呢是老少配，因为他的参赛马搭档德马里波萨呢是10岁的比利时混血种公马。对，其实也是经验丰富的老骑手，在比赛当中培养和训练年轻的参赛马。因为马术比赛，一名骑师他不止一匹参赛马搭档，通常会有好几匹，会根据不同的比赛需要和马的状态来选择。速度挺快的，年轻就是快啊，年轻就是快，71秒56。
1: Et nous poursuivons donc avec l'Irlande. Et bien le même discours exactement. Trevor Green tout à l'heure livré une partition parfaite. Macaulay à 8 points. Et non.
0: 刚才他们这个组合跑的还是非常不错。好，接下来我们看看马克麦考利，这是长期代表爱尔兰参赛的骑师，目前的世界排名177。他今天骑的是范斯帕尔贝克，是一匹9岁的公。

马。这轮呢，他要保证尽量零罚分，保住爱尔兰队前五的位置。

0: 起步的前半段还是比较稳定的，毕竟他们这对搭档呢已经组合了6年，很默契。看看过水障碍，跳得很干净。3连跳，好的，节奏控制的不错。法国队目前为止出场的2位选手表现出来了很强的稳定性。
1: Surtout dans une coupe comme cet après-midi, bien magnifique, on est à 4 points pour les...
0: 以这样的稳定表现，法国队呢，在这一站比赛目前来看，实时的竞争力已经非常强了。

再次取得了双向零失误 double clear。目前呢，法国队仍然是排在第二。下面是来自巴西的骑师，若昂·维克托·卡斯特罗，阿吉亚尔·戈麦斯·德利马，29岁的巴西骑师，他的搭档卡什佩德。官方信息呢是一匹15岁的霍尔斯泰因种公马，他是在这轮比赛当中巴西队的关键啊，要看看他能不能够稳住巴西队的领先优势。目前巴西队呢是排在第一位，他需要保证零罚分，因为法国队现在只有4分的罚分，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呢，尽量时间要争取快。所以现在对于德利马这一轮的表现啊，还是有非常大的压力。看看他们能不能够在重压之下确保零失误，带一个右弯。白墙障碍过了以后呢，是3连跳。1、2、3、1、2，节奏不错。最后的3个障碍，需要控制一下速度。刚才第一个冲的有点猛，然后再提速完成，好的。就是因为最后这块速度快慢有变化，所以时间上稍微有些损失，但还是维持在了安全线内。维持在了75秒内，否则呢也要罚分，还是不容易啊。因为这一轮呢，他要做的就是跑一个 double clear， 跑一个双向零失误。所以最后这儿啊，他刹车再加速啊，非常关键的一个处理。一般来说，在比赛前，骑师会自己去步行场地一遍，然后用自己的步子丈量出每个障碍前的距离，再换算成他对他的参赛马搭档的熟悉。因为每一匹马他跑起来的步幅不一样，所以骑师要根据自己的马跑起来的步幅，然后用自己的步子算一个人马汇率来判断他的起跳点。这就是刚才他们在倒数第3个障碍的时候急刹车保证起跳点，然后呢再加速，当然这样会损失一点时间，至少保证了不掉杆安全。来看看意大利的骑师卡米利，43岁的意大利名将。卡米利呢也是长期生活在德国，其实在欧洲德国算是骑师大国，而且像德国的汽车城斯图加特啊，在古代啊就是柳道夫公爵的养马场。德国确实在欧洲啊，在这个中西欧地区是传统的养马和培养骑师的传统的强国。

卡米利的坐骑沙卡雷诺，官方信息呢是一匹11岁的善马。水障碍处理的没问题，因为它是斜着切过来的，所以它落点呢就非常重要。

0: 白墙障碍，然后接三连跳，一二，有点打滑，挺悬的，调整的很快，他们应对的非常惊险啊！最后两下，他的这匹马在运动当中维持平衡的能力很强，因为刚才过三连跳的时候，第一个障碍完了以后呢，速度有点太快了，就是落下来就差点冲过了起跳点，所以急刹车的同时还能带出跳跃，这匹马的动态平衡能力非常好。
1: Voilà, 16 points pour l'Italie à l'issue des deux manches, mais tout de même, eh bien, 3 très jolies sans faute à doter le double zéro de Emmanuel Ecco.
0: 因为跳跃呢，主要是靠马的后蹄发力，但是前蹄呢，必须要缩得干净，这样过杆的时候才不容易打杆。目前意大利队是排在第六。下面出场的是比利时骑师赛义德。他的教练是荷兰名将埃米尔·亨德里克斯，参加了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和2026年的朗吉斯世界杯。他骑的这匹邦阿米啊，是13岁的母马。他呢也是比利时队在目前第二轮比赛当中维持住前三很关键的人选，他不能有罚分。他这个弯出去之后啊，就向外侧带一个比较大的右转弯，通过这样的方式保持速度。三连跳，冲得很凶。后半段他这匹母马体力可能会有点下降，看看会不会影响速度。还有最后一下，好的，有点惊险，因为时间压在了75秒线上了，快74秒43，技术分完成的不错，也是 double clear。但是你明显能听到他这匹马在后半段呢、喘气越来越粗，这个有可能呢会造成时间上啊比较惊险。另外呢，这匹马在腾空的时候有后蹄向后蹬的习惯，所以如果速度掉下来，它空中的飞跃距离不够的话，那么后蹄就容易打到杆，容易掉杆，这都是要注意的。好在他们顺利完成了，现在比利时队保住了第三。我们来看看爱尔兰的骑师图奥米。图奥米呢是爱尔兰啊最具有国际比赛经验的骑师，最早参加过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曾经世界排名最高到过第三位。他的这匹马叫做红心 Ace of Hearts Z， 是一匹十岁的公马。要稳住节奏，虽然现在已经扣了4分了，后面还有很长的一段赛道。

接着三连跳，第一下还是腾空距离挺远的，第二下接的也很干脆，

完成的不错啊，虽然有四分的扣分，但是整体速度保持得很快。不过在这站的美国队目前排名没有什么优势。从今年的国家联赛整体来看，其实美国队呢是纸面实力很强，但是他们的团体赛发挥总是不稳定，就是他们的棋手世界排名都很高，但是团体的发挥不稳定。从赛季的整体表现，稳定性最强的还是法国、德国这些传统强国。接下来是法国的棋手，法国队的核心主力德勒斯特，他在2016年3月份、当时就当过世界第一，并且保持了大半年的时间。从今年国家联赛的整体发挥来看，巴西进步很大。之前我们看过的这个格麦斯德利马，他是今年在整个国家联赛当中全赛季表现最稳定的。

稍微打了一下杆儿。这个节奏稳得有点不容易，速度非常快，但是顺利过来了。最后一下时间很有竞争力，71秒86啊，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成绩，双向零罚分，这有可能法国队呢会上升到第一位。在今年的此前四站比赛里面，阿布扎比站法国队年初的第一站就拿到冠军，排名第一。奥卡拉站呢是德国排第一，鹿特丹站是英国排第一。就是看得出来，在团体赛当中，法德英这些传统的马术强国，在团体赛当中，它综合实力和发挥还是稳。这个零罚分加上这个时间成绩啊，看看能不能够让法国队冲上去。现在瑞士跟荷兰最危险，他们有可能会被挤掉，没有办法进入前八去参加年终巴塞罗那总决赛。好，法国队是排在第二，目前是第二。那就要看看巴西棋手扎诺特利了，他是长期在欧洲赛场打拼的巴西棋手，也作为东道主选手参加过里约奥运会，也参加过东京奥运会。现在因为巴西队还在领先位置，所以他就必须不能失误，这给他会有很大压力。他的坐骑是查理之心，10岁的母马，两连跳，因为他最后面出场，然后巴西现在又领先，他又必须不能失误，所以这一轮跑下来对他来说，对场边的团队来说，那都是很揪心的，很紧张的一场。水障碍，接一个左弯组合障碍，然后接右弯白墙障碍，速度不能降，他想稳一稳，然后三连跳，一二三，三步接两步，有点打杆，看看马体能能不能稳住。好，最后冲刺阶段，哎呀，这就是变数啊，就因为冲刺阶段这个成绩啊，时间非常好，70.64，但是很可惜，扎诺特利最后这一失误，法国队冲到第一了，巴西队落到第二了，这就是马术比赛的特点呐、啊。最后时刻反倒是对手失误，给了法国队机会。眼看着巴西队就要守住胜果了，最后这一杆冲得太快了，完全是马肚子把障碍杆给撞掉了，这说明冲得太快，彻底错过了起跳点，最后的稳定性没稳住。这样法国队呢在这一站啊成为了今年年度唯一的获得两站冠军的团队。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成绩，因为巴西队的失误，法国队冲上了榜首位置，获得了第一名，荷兰队和瑞士队就因此被淘汰，无缘年终的总决赛了。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还有
6: 一
8: 会儿再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1: 口罩。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4: 知道吧？
15: 应该的。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much.
1: One 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1: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老师，谢谢，
10: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3: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题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
16: 紧张，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9: 这
18: 辣肉
19: 这样吧，
16: 应该吧？应该的。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体育赛事频道的直播收看2026年上海网球大师赛。今天是本届赛事的第四个正赛日，男子单打下半区的第三轮较量全面展开。那么马上为您带来的是今天中央球场晚间时段的第一场比赛，由赛会的二号种子西班牙名将阿尔卡拉斯来迎战比利时球手贝尔赫斯。
4: 本场比赛球童由光明智优联合选拔。The ball kids for this match were jointly.
1: 两选手在职业生涯当中是有过一次交手，是在2025年的 ATP 500东京站的比赛当中的第二轮。阿尔卡拉斯呢是6-4、6-3直落两盘，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17: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match is the best of three tiebreak sets.
1: Zizou Bird. 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赛会的二号种子阿尔卡拉斯，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在第三位，

0: 高排到过世界第一。他是在2022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夺冠之后，首次登上了 ATP 世界第一的宝座啊。当时他是年仅19岁。现在阿尔卡拉斯是23岁，身高是1米83。在职业生涯当中拿到过27个巡回赛的冠军，包含了7个大满贯和8个大师赛。那2026年呢，他的受伤病的影响啊是有一定的波动。那目前在本赛季当中，他是拿到了3个巡回赛的冠军。这是两个人在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二次交手，也是本年度的第一次交锋。贝尔赫斯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39位，最高排到过世界第33位，今年是27岁的年纪，身高是1米85。
1: Ready, play。
0: 本场比赛由阿尔卡拉斯率先发球。较量，双方呢都是在互相的试探当中，最后是阿尔卡拉斯的正拍制胜分。

一个内角的发球球得。阿尔卡拉斯的教练洛佩兹，二发啊！最近我们看到贝尔赫斯呢抢二发抢的还是比较凶的。现在画面给到的是阿尔卡拉斯的团队啊，非常有趣的一个小胡子军团。阿尔卡拉斯上一轮赛后也是表示啊，他一直想尝试带着胡子踏上球场。正拍出界了。所以说呢，去东京公开赛比赛之前啊，他就是和团队约定，如果说在东京夺冠，那么整个团队都要和他一起留着小胡子来上海参加比赛。所以呢，他东京夺冠之后啊，大家的胡子都保持在这个造型当中，也是一起带到了上海啊。计划在上海的比赛期间，整个团队包括阿尔卡拉斯都会一直保留这个小胡子的造型。阿凯也是表示，这倒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啊，纯粹是因为非常的有趣，所以就一直这么留着了。而他的团队当中，大家也会互相的调侃，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有趣，可见他的团队氛围还是非常的轻松愉快的。关键时刻还是拿出了非常好的发球啊，一记外角的发球直接得分。

0: 想要打一个二区的内角，没有能够入界啊，看一下二发。这是赫斯还是在非常强势的去抢阿尔卡拉斯的二发，非常坚定的站在底线上啊，去抢这接发球的这一拍。回到四十平，
1: Advantage, Alcaraz.

一个发球值得啊，虽然说自己的第一个发球局还是经历了一定的波动，但是阿尔卡拉斯还是顺利的实现了保发。第一局比赛是耗时5分钟的时间，阿尔卡拉斯完成保发。转头会来到贝尔赫斯的第一个发球局啊，今年27岁的贝尔赫斯，在今年是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个巡回赛的冠军，是在2026年的 ATP 250伊斯特本这个英国的草地赛当中收获了冠军。这局比赛也要看一下阿尔卡拉斯的接发球状态。贝尔赫斯今年的比赛胜率是51%啊，比赛场次是22胜21负。而他的打法特点呢，是建立在强力的发球和底线的进攻之上啊，所以今天的比赛对于贝尔赫斯来讲，自己的发球局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状态。在二发上直接得分，198公里每小时的球速没有入界，二发。其实二发的落点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大外脚，但是阿尔卡拉斯的接发球同样出色。这是贝尔赫斯的教练员杨德维特，职业生涯当中曾经执教过孟菲尔斯、特洛伊基等名将。贝尔赫斯的教练杨德维特，他是在2025年的6月份开始和贝尔赫斯进行的试训和合作啊，随后便正式的执教。那在他的指导之下，其实贝尔赫斯在发球、底线，包括往前各个环节都有了一定的进步，也是在今年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巡回赛的首冠啊。虽然说贝尔赫斯呢今年已经27岁了，但是现在属于是大器晚成的选手。目前是处在贝尔赫斯自己职业生涯的一个上升期。30-0

0: 这个发球的时速达到了216。哇
1: ！Game bird, one game all。
0: 二发依然强势，这球阿卡在接发上直接是打到了观众席，被现场的观众接到了。这样的话，来到1-1，双方是各自实现保发。大家发球之后，随球来到网前。
1: 15 love。

0: 也是在底线上啊，通过多拍建立起优势之后啊，看到机会之后随球来到网前，打得非常的冷静。再来一个发球直得。40-11，稍微可惜了一些。
1: 48-15。
0: 也是在非关键分上采用了发上啊，想要去打出一些变化。二发。格斯的发球，接发球啊，竟然是落入了界内啊，但是确实没有更好的质量。这样的话，阿尔卡拉斯也是再次实现了爆发，2-1。两位选手在交汇的时候也是相视一笑。让环境都至于清畅，从小都乐静，每一分都是制胜分。把每一次竞技完成下一场精彩。阿尔卡拉斯呢，在伤愈回归之后啊，八月底开赛的美网是打进了8强，一路是战胜了萨菲乌林、法里亚，包括中国名将吴亦丙，还有美国名将保罗，挺进到了8强当中。那在四分决赛是不敌希尔顿，希尔顿呢最终也是收获了今年美网的亚军。而9月底开赛的 ATP 500的东京站，阿卡是拿到了冠军啊，一次是战胜了尼克尔森、阿纳尔迪，包括沙波瓦洛夫，包括穆纳尔，决赛是战胜了捷克好手莱赫奇卡，实现了卫冕。虽然现在不在阿尔卡拉斯自己目前最好。

好的一个状态上，但是呢整体的身体状况包括他的伤势、都在好转，也是在回暖当中。

哦，差了一点点。贝尔赫斯这个球其实发得非常出色了，但是阿尔卡拉斯依然是非常强势的把这球接回来。但是其实贝尔赫斯后续啊也是做好了准备，因为他完全清楚阿尔卡拉斯在接发球端有着什么样的能力啊。

0: 30 low.
1: 好的，发球之后正拍立刻去变线，在底线上不断是拉扯着阿尔卡拉斯的跑位。一曲想要去打一个追身啊，还是发长了一些。贝尔赫斯这个回球肯定也受到了阿尔卡拉斯跑位的干扰。我们看阿尔卡拉斯是及时的随球来到网前之后啊，等的就是去拦截贝尔赫斯这个穿越球。在出手的时候肯定还是会有一定的犹豫啊。

确实啊，今天贝尔赫斯目前在自己的发球端的就能够发进去的这个球质量还都是挺高的，也是通过好的发球在第一拍上就给自己建立这种进攻的优势。

0: Game over。
1: 这样的话也是顺利的实现了自己第二个发球局的爆发啊！这个发球是203公里每小时的球速啊，一个大外角。目前贝尔赫斯的一发的入界率虽然说不高啊，10中5，只有50%的入界率，但是一发的得分率是达到了83%。二发的得分率呢是在60%。阿尔卡拉斯目前一发的成功率是在69%，一发的得分率是73%。目前的二发是5中2啊，40%的得分率。也是想把自己的二发发出质量，这样的话出现了一个双误，也是今天阿卡在比赛当中的第一个双误。外角的在这样发球直接得分。

稍微有些可惜。一区外角的好发球之后，想要去打一个对方的回头球，可惜没有控制在界内。再次给到阿卡的

团队包厢。这网传的小球放的质量非常的高。其实呢，贝尔赫斯啊，对于这个放小球是有一定的预判的，也是有着非常快速的跑动啊，想要去救这颗球。这放的好呢，除了非常的贴网，还有一点就是它弹起的高度是比较低的，这就让贝尔赫斯去救球啊，要面对着更大的困难。贝尔赫斯反拍这一拍啊，就直接打到了阿尔卡拉斯的脚下。这样的话，贝尔赫斯是拿到了破发点。二发，阿卡拉斯在往前的这个正拍啊出现了失误。这样的话呢，比利时球手贝尔赫斯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是率先实现了破发。贝尔赫斯还是把握住了关键分。

0: 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比赛，看一下贝尔赫斯在破发之后自己发球局的表现。
1: Love the 15.
0: 第一分由阿尔卡拉斯收下。这球直接发了一个压线，直接是定在了 T 区上，非常好的一个发球质量。一球外角的好发球之后，随球来到网前去打了一个非常成功的发上。平均的一发的时速啊，贝尔赫斯是201公里每小时，阿尔卡拉斯是

87。我们看阿尔卡拉斯去接贝尔赫斯的第三站的这个站位相当的靠后，也完全清楚现在贝尔赫斯在自己的强项发球上目前状态是非常火热的。

0: 接二发的站位都这么的靠后。做好了去接对方第一拍的这种准备。太漂亮了！这个阿尔卡拉斯在比赛当中，大家非常喜欢看到的，就打的真的是非常的灵动。在底线多拍和对方相持住之后，迅速的去正拍放短，这球还带着一定的侧旋，质量相当的高。这球贝尔赫斯直接是不追了，这样同样是拿到了破发点。
1: Let's
0: 一发擦网有进，还是一发？

0: 一发外脚出界了，看一下二发。卡拉斯实现了破发之后，也是怒吼一声，两人是背靠背完成了回破。而卡拉斯的球迷也是画上了一个小胡子的图案。阿尔卡拉斯这个小胡子的造型呢，现在也被球迷朋友非常亲切地称为上海限定，因为是东京夺冠之后在上海比赛才出现的这样的造型。3-3平。
1: 15-0。
0: 背靠背的破发之后，阿尔卡拉斯拿下了自己发球局的第一分。外脚稍微长了一些，二发。贝赫斯正拍反斜线的这一拍落点还是很深的，击压到了阿尔卡拉斯。二发的得分情况目前是8中2，

所以阿卡拉斯现在需要提升自己的一发状态，一发的入界率还是非常关键的，因为目前在二发上得分的情况并不非常的理想，而一发上得分的成功率还是很高的，16中12。

在二发上变化了落点，拿到了分数，40-15。破发之后，再实现了自己发球局的反发，目前呢应该是先发4-3。

阿尔卡拉斯的上海大师赛呢，此前一共是参加过两次啊，今年是第三次来到上海大师赛。2023年他是打进了16强，2024年是打进了8强，当时四分之一决赛是不敌马哈奇。那2025年呢，是因伤错过了上海大师赛的比赛啊，因为之前就是在25年上海大师赛之前的东京站的比赛当中，他是扭伤了左脚踝，但是当时他也是带伤坚持比赛并且夺冠。那赛后呢，他和团队评估之后，为了保险起见啊，也是退出了后续的上海大师赛的争夺。但是当时他就是表达了对无法在上海和球迷朋友见面也是非常遗憾的，也非常期待在今年再和中国球迷来重逢。所以今年阿尔卡拉斯在东京健康完赛并且拿到冠军实现卫冕之后，也是如约来到了上海大师赛当中啊，和中国球迷见面。这是2号球场正在进行的一场比赛。我们看到赛会的5号种子梅德林杰夫是直落两盘战胜了资格赛球手斯沃尔奇纳，挺入到了下一轮当中，我们也恭喜梅德韦杰夫。贝尔赫斯的判断还是非常准确的，及时的让开了这颗出界球。

You know how you want to play? Let's do that.

0: 阿尔卡拉斯接一发的站位啊，都快靠近这个背板了。
1: 30 and 15。
0: 贝尔赫斯这也是第三次来上海大师赛啊。2024年他是打进了第二轮，当时是不敌迪米特洛夫。2025年是打进了八强，也是创造了自己当时职业生涯大师赛的一个最佳战绩啊。

0: Game over.
1: 在下一季 S 球。
0: Four against all.
1: 这贝尔赫斯呢，对于他来讲，今天非常需要仰仗的一点就是他的发球。目前他的发球状态还是相当出色的。4-4的局分，两位选手处在均势当中啊，来到阿尔卡拉斯的发球局。贝尔赫斯的正拍的稳定性啊，会比他的反拍高一些。那这球也是出界了一点点啊，比较可惜。

发错区了，二发。目前阿卡的二发得分率是33%。阿卡现在的一发入界率是64%，一发的得分率是78%，18个成功的一发得了14分。采用了切胶去打落点，不断的去调动着贝尔赫斯。中拍压底线之后反拍切削一个底线，再往前去反拍切削一个斜线的这个中半场的球啊，非常丰富的落点变化。就可惜了，没有完全准备好啊，还是想要去通过自己的正拍切削去化解，去放一个进网的短球。那这一次呢，佩尔赫斯的回球还比较快的，阿卡没有完全的做好准备。点的转化率啊，今天都是1:1。贝尔赫斯呢，目前也是再次拿到了破发点。球网带帮忙。

这局比赛目前是打了四分钟的时间，并不轻松的一个发球局。而阿尔卡拉斯刚才也是挽救了一个破发点，来到平分。这样挽救破发点之后，阿尔卡拉斯是拿到了占先。看一下关键分的发挥，就今天对于阿尔卡拉斯来讲并不在自己最好的状态上，而关键分呢一定要把握住，非常的可惜。回到了平分。

球啊，一区的大外脚，关键时刻还是拿出了自己的高质量的发球。 ACE 球的数量，阿尔卡拉斯目前是两个，贝尔赫斯是四个。那在一发的得分率上，阿尔卡拉斯目前是74%，两位选手呢几乎持平。漂亮，这就是关键分的把握能力啊。阿尔卡拉斯这一个发球局其实打的还是非常艰难的，并且也是面对着对方的破发机会，还是打得相当的冷静，在关键分上拿出了自己应有的一个水准。阿尔卡拉斯呢，在这个赛季当中是参加了9项巡回赛的比赛啊，比赛的场次呢是32胜4负。胜率是达到了89%。在一月中旬的澳网，他是拿到了冠军，也是拿到了自己的首个澳网的冠军，成为了全满贯的得主。二月中旬的多哈站啊，也是登上也是拿到了最终的冠军。那四月上旬的蒙特卡洛大师赛啊，这项红土大师赛当中，他是拿到了亚军。之后就出现了伤病的情况。在四月中旬开赛的 ATP 500巴塞罗那公开赛当中啊，首轮比赛呢，右手腕是突发不适，但是医疗暂停之后呢，还是赢下了首轮。不过赛后的伤情检查结果显示，他的这个右手腕的伤势啊，会比预想的更严重一些，所以说团队也是决定退出了第二轮对阵马哈奇的那一场比赛。之后就进入到了阿尔卡拉斯的这个恢复期啊，这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没有打比赛，也错过了大部分的红土赛事和整个的草地赛季的比赛啊。那目前阿尔卡拉斯伤愈回归之后，是打了美网和东京公开赛，美网是打进了8强，东京是收获了冠军。今天贝尔赫斯啊，目前是在第一盘的比赛当中已经是打出了4记 ace， 另外他的一发得分率是在75%。一发的入界率并不非常高啊，57%的入界率，但是他如果能够打上，还是很有威胁的。也是想要去采用发上的战术啊，但是自己在往前的反拍手。

在下一记发球值得分一区的追身，发球的状态确实是啊，只要能够入界，这都是相当成功的高质量发球。225公里的发球时速啊，没有能够入界。而卡拉斯的这个月亮球啊，给的还是相当的贴近底线。在底线上的反拍切削切长了，那这样的话呢，双方也是依然处在均势当中，5-5。我们看贝尔赫斯的教练员杨德维特也是给他竖起了大拇指，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爆发。

今天两位选手的总得分是完全持平的，都是各下32分。208的球速还是稍微长了一些啊，二发。二发还是偏软，并且落点也不是非常的刁钻，所以贝尔赫斯还是抢到了这个二发的机会。

0: 上。
1: 发球之后，自己想要去反拍带出一个直线，还是回球下网了？你看，阿尔卡拉斯自己也是非常的懊恼啊。确实，无论是之前的东京站啊，还是现在我们看到的上海大师赛，阿尔卡拉斯都不在自己的非常好的状态上。那虽然说东京站阿尔卡拉斯的状态啊，不是说相当的出色。处在一个这个中等偏上的这么一个水平，但是他还是夺得了最后的冠军。他在自己状态并不非常好的时候，还是能够想到啊赢球的办法，也是可以做到。而今天呢，对于阿卡来说，也是面对着一场艰难的比赛啊。我们看一下他在这个相对逆境的一个情况下，自己是怎么做的。还是出现了心态上的波动。

0: 1940.
1: 阿尔卡拉斯要再次面对着破发点。这确实是在这一局当中啊，阿尔卡拉斯自己整体的状态啊是出现了更大的波动，在比赛当中出现了双误，另外自己的回球无论是正拍还是反拍啊都出现了非受迫的失误，这样的话呢也是贝尔赫斯啊实现了破发。你看到阿尔卡拉斯现在确实是需要一个情绪上的宣泄啊，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局当中，这都已经进入到盘末的阶段了。他非常清楚啊，现在刚刚被破掉的那一局，其实还是非常关键的一局。尤其他今天面对着状态非常火热的贝尔赫斯，刚刚这个发球局被破掉了之后，转头就会来到贝尔赫斯自己的发球胜盘局了。又面对着贝尔赫斯现在状态这么好的发球，所以其实下面一局对于阿尔卡拉斯来讲会压力更大一些。来看一下贝尔赫斯发球胜盘局的表现。其实对于阿尔卡拉斯来说，现在需要稳住自己的心态啊！确实在刚刚丢掉自己发球局之后，相当的懊恼，但并不是没有机会，需要稳住自己的心态。好球啊，这个正拍的底线压得非常的深啊，也是去压贝尔赫斯的反拍。我现在看到阿尔卡拉斯带着一点点的怒气啊，打得确实也是非常的凶猛。

一发还是没有能够入界啊，看一下二发。二发上的直接得分，30-15。贝尔赫斯自己的一个机会把打丢了。这个上网上的还是稍微着急了一些啊。30-15。

二发的得分率目前是50%。贝尔赫斯这一拍的落点打得好，而卡拉斯。

0: 能看出来贝尔赫斯的教练员杨德维特现在对于他的表现还是比较满意的，面部表情也是非常的轻松。确实在他的执教之下，贝尔赫斯是有了一个明显的提升的。还是在反拍位置上的回球下网。刚刚我们也提到过，贝尔赫斯相对来讲他的正拍的稳定性比反拍要强，所以这也是阿尔卡拉斯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可以去针对的一个贝尔赫斯的薄弱环节，还要把球更多的去配送到贝尔赫斯的反拍位置。评分接发球出界了一点点，阿尔卡拉斯自己也是再去确认一下这个回球的落点，确实是毫厘之间。这样贝尔赫斯已经拿到了本场比赛的盘点，在盘点上的一发下网，其实面对着阿尔卡拉斯这样的选手，贝尔赫斯自己的发哨也是要小心。我们能够非常清楚阿尔卡拉斯的这个洞察力。上网一旦这个球没有能够打出质量，这就是阿尔卡拉斯的机会了。也是相对艰难的发球局，目前已经打了5分钟。这个发球确实是没有什么办法，速度又快，落点又好，带切的这种，带着侧旋的。第三个盘点，还是没有一发。在二发上，阿尔卡拉斯的接发球还是打出了一定的质量，这样的话呢，再次回到了平分。阿尔卡拉斯是再次挽救了一个盘点，在贝尔赫斯能够发成功的一发上，确实是质量相当的高，所以阿尔卡拉斯也没有太好的办法。第四次的盘点，非常的可惜啊！阿尔卡拉斯自己的正拍往前的短球没有能够放过去啊，这样的话呢，贝尔赫斯是拿下了第一盘的胜利，7-5的比分，耗时58分钟收下了第一盘。我们也稍事休息，稍后马上为您带来双方第二盘的较量。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离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双方的第二盘比赛。阿卡拉斯的现任主教练是戈佩斯。戈佩斯呢是在2025年的12月，阿卡拉斯与费雷罗结束合作之后，升任为了主教练。
1: que si se tiene que fallar, se falla haciendo lo que tú sabes hacer. Pégala a la pelota, ¿eh? Valiente. Venga. Vamos ahí, tío. Vamos que esto se le da la vuelta, ¿eh? Va.
2: Dale, Carlos, dale.
1: Hay unas sombritas ahí. Quedan 3 minutos.
0: 在第一盘的整体数据上来讲的话，确实贝尔赫斯呢是在多项数据上占优啊。首先 ace 球的数量呢是5-2，另外贝尔赫斯在第一盘比赛当中是没有双误的，而卡拉斯是发出了2记双误。在一发的入界率上，阿尔卡拉斯是41中26，是63%的成功率，是优于贝尔赫斯的58%的。这也是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多项数据中阿尔卡拉斯唯一占优的一项。另外呢，在一发的得分率和二发的得分率上都是贝尔赫斯占优，一发的得分率是74%，二发的得分率呢是47%。其实现在更多的呢是需要阿尔卡拉斯去把自己相对较好的一个竞技状态调动出来，确实在第一盘当中不在他自己的最佳状态上，甚至说是可以说是有一些低迷的啊，出现了比较多的失误啊。

但其实第一盘上几个关键分的处理还是做得很好的。他在盘末阶段主要是在这个关键的两局比赛中出现了比较多的失误和波动，这样的话呢是由贝尔赫斯拿下了第一盘比赛的胜利。那确实贝尔赫斯今天整体的状态还是相当出色的，目前也是处在他自己职业生涯的一个上升期，尤其是杨德维特执教他之后啊，他是慢慢的在巡回赛当中啊逐渐的提升着自己，也是在今年刚刚拿到了自己巡回赛当中的第一项冠军。那现在男子单打上半区的16强名单已经全部产生了啊。兹维列夫、布伯利克、德米纳尔、卡恰诺夫，包括热亚、门西克、胡尔卡奇以及达维多维奇啊，都已经顺利晋级到了16强当中。另外，在下半区已经产生的结果，像西班牙的新星霍达尔，包括挪威强将鲁德，加拿大名将阿利亚西姆。还有刚刚我们看到的在2号场地刚刚结束的那一场比赛啊，梅德韦杰夫也是顺利的晋级到了16强当中。贝尔赫斯现在是刚刚从场外回来啊，离场进行了一些调整啊，目测应该是更换了一双球鞋。而在这一段时间，其实阿尔卡拉斯也是不停地在和团队进行沟通，也没有坐下休息啊，更多的是在场地上去调动一下自己的整体状态，再去挥一挥拍，跳一跳，再和团队更多的去进行一些沟通。

0: Second set, Alcaraz to serve.
1: 第二盘比赛依然是由阿尔卡拉斯先发。

15 all.

0: 一发想去发一个二区的追身啊，长了一些，看二发。
1: 哇 ！40-15，
0: 这球弹网之后啊，还是给了一定的准备时间。40-15。本赫斯的正拍想要去打一个直线的落点，也是没有能够控制在界内啊，出界比较多。这样的话，阿尔卡拉斯是在第二盘一上来是率先实现了保发。贝尔赫斯在一发上的这个落点分布的情况，我们看 ACE 球的更多的都是在外角，

贝尔赫斯的第二盘比赛第一个发球局。现在是二发，二发追身的落点也是很深的。

皮尔赫斯对于阿尔卡拉斯这个反拍的回球落点没有太多的这个预判啊，停在了一个不前不后的一个位置上。

0: 30-15。
1: 又是一个阿尔卡拉斯自己在反拍位置上的失误啊。

0: 40-15.
1: 发球值得40-15。再下一记 S 球，1-1。其实对于贝尔赫斯来讲，确实啊，在发球上一直是他非常倚仗的。

一个主要的得分武器啊，能带来就很多的这种发球值得分或者是 ace 球。去打一个对方的重复落点。

中后半场正拍啊，脚边上的这个球，四两拨千斤的回过去了。

0: 现在对于阿尔卡拉斯来讲，自己的稳定性还是很重要的。二发的得分情况，在第二盘的比赛当中，目前是4中4，100%的成功率。
1: Second serve，
0: 擦网有进。正好阿尔卡拉斯是实现了一个 Luck Game 的爆发，这确实是一个好消息。在目前第二盘的比赛当中，阿尔卡拉斯在二发上的得分率是100%的，5中5，一发的得分率呢是4中3，四个成功的一发拿了3分，75%的得分率。那两个人目前在一发的入界率上都不是非常的高啊，而卡拉斯目前的一发入界率是9中4，44%的成功率，贝尔赫斯的一发入界率呢是5中2啊，只有40%的成功率。但这确实是贝尔赫斯自己的一个特点啊，就是他的发球如果能够发进去，确实是通常都是带着很好的质量的，非常的有威胁的，要么就是发球值得，要么就是 ace 球啊，就更多的是兑换这种相对省力的分数。但是呢，他的一发入界率啊，多年以来一直不是很高。那变化呢，是他曾经啊，虽然说，发球也好，但是是有更大的这种风险的，就是有时候他会在一发不成功的时候，发出更多的双误，在比赛当中的双误会比较多，也是因为他想要把二发发出更好的质量。但是今天的比赛啊，他的二发的稳定性还是很好的，也没有浪费这种双误的分数啊。目前在比赛当中，贝尔赫斯还没有出现过双误。

哇，好球啊！这个发上打得相当的精彩，相当高质量的发球之后，随球来到网前，这个反拍的切削。

0: 有写信，我们再来看一下。这球打的质量真的很好，角度啊，落点都拉开了。再下一个发球值得分，今天阿尔卡拉斯确实是面对着对方的发球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1: 40 love

0: 也是实现了一个拉丁的爆发呀，而且我们能够看到贝尔赫斯刚才这个二发真的是几乎是当成了一发在做的大外脚的一个落点啊，带着旋转，虽然说球速并不非常的高，而旋转和落点很好。双方各自的保发2-2，来到阿尔卡拉斯在第二盘的第三个发球局。
1: 15-9

提升了一发的状态，再拿一个发球值得分。哦，好球啊！应该是一记 ace 球。比赛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阿尔卡拉斯40-0领先，这说明他现在的发球状态是很不错的。一发擦网之后应该是落在了界内啊，还是一发。这也是想要发上啊。往前的得分，阿尔卡拉斯目前今天的比赛是8中4，这个数据是低于贝尔赫斯的。还是要仰仗自己的好发球啊。阿尔卡拉斯的团队当中啊，他的哥哥也在现场。

而卡拉斯在目前啊刚刚过去的那个发球局当中啊，自己的发球状态还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提升。来看看这个状态是否能够一直保持住啊。我们也是反复提到了阿尔卡拉斯在今年的比赛当中啊，手腕的伤势确实是对他影响不小，也让他错过了绝大部分的红土。

0: 的赛事和整个的草地赛季的比赛，所以他呢伤愈复出回来之后，目前是只打了美网和东京公开赛，现在还要看一看阿尔卡拉斯伤愈回归之后整体的状态如何。从之前的观察来看，东京获得了冠军，整体的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和阿尔卡拉斯自己职业生涯更好的状态去相比的话，目前这个阶段呢并不在他自己的最好的一个状态当中啊。但今天他确实是面对着贝尔赫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无论是发球还是他的底线都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这一拍确实是着急了，有一个好的发球之后，自己想要快速的通过第二拍的衔接去打制胜分，但是他面对着阿尔卡拉斯非常好的一个接法，自己这一拍稍微有一些着急。这一次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啊，确实是有好的发球。等到了阿尔卡拉斯接发球不到位的这一拍之后啊，自己的第三拍制胜分。这也是贝尔赫斯比较喜欢的一个节奏啊，在前三拍就去下分。再拿一个发球值得分。
1: 30-15

贝尔赫斯现在往前的手感也很不错。

对，赫斯在自己的正拍位置啊，在刚刚的多拍较量当中是率先提速的，确实是由贝尔赫斯率先展开了正拍的进攻，自己也是收下了发球局啊，3-3。依然是收下了一个往前的分数。贝尔赫斯确实他的比赛也是比较喜欢来到网前啊，去进行这种小球的对抗的，并非是只会待在底线的这种球员。所以今天如果阿尔卡拉斯自己的状态也很好的话，他们两个的对抗，应该会非常的精彩。确实今天阿尔卡拉斯自己的状态并不是非常好，阿卡目前呢在比赛当中也并不太去打出更多的变化，还是以稳为主。

确实是反拍方面啊，可以去稍微的针对一下，也算是阿尔卡拉斯今天的一个突破口啊。贝尔赫斯确实在今天反拍位置上的失误会相对正手要多一些。比赛目前是超过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嗯，好发球直接下风，也是收下了自己的发球局。4-3，依然是处在均数当中。

0: 阿尔卡拉斯目前的职业生涯当中啊，27个巡回赛的单打冠军是包含了7个大满贯和8个大师赛。这8个大师赛呢是包含了4个红土和4个硬地。在2022年的迈阿密和马德里，包括23年的印第安维尔斯和马德里，以及2024年的印第安维尔斯，另外还有25年的蒙特卡洛、罗马和辛辛那提，这8项大师赛当中收获了冠军。中央球场的夜间时段啊，还是非常的漂亮的，尤其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白玉兰花瓣的这个造型啊，这是一个可以开启的屋顶，就开启和关闭的时候呢，就像是白玉兰的这种花瓣去开花这样一个状态。好，来到贝尔赫斯的第二盘第四个发球局。
1: 30 love.

尔·阿尔卡拉斯在今天目前是轰出了四记 ACE。再来一个发球值得，再次实现了拉克姆的爆发。面对贝尔赫斯这样的好状态啊，发球的这种好状态，阿尔卡拉斯在没有能够接到发球的时候，自己确实是在心态上也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对于阿尔卡拉斯来讲，现在还是首先要稳定自己的情绪，把自己的发球局做好。上一个自己的发球局打得还是很出色。也是给到了阿卡更多的准备时间，立刻去打出一个反拍的制胜分。目前在第二盘的比赛当中，阿卡的二发得分率依然是100%的。第一盘是15个二发，只拿了4分。还是要依靠二发。阿卡拉斯在底线上这个反弹球啊，反应还是很快的。

0: 30-15。
1: 阿尔卡拉斯的回球偏浅，瑞尔赫斯的正拍制胜分应该是直接压线，非常极致的落点。一发入界率目前是59%，二发的得分率现在可是100%。依然是能够得分。40-15。我看阿尔卡拉斯二发的这个球应该是只有167。非受迫的失误，贝尔赫斯明显比阿尔卡拉斯要多。现在这种浅球啊，还是要尽可能的注意啊。虽然说确实对方的攻势还是比较猛的，刚刚这一拍啊，确实贝尔赫斯打得很深，也是等到了阿尔卡拉斯回球不到位。漂亮，这一分确实是非常的提气啊，也是实现了爆发。我们看到阿尔卡拉斯拿下这一局之后啊，也是振臂高呼，也是相对艰难的一局，在关键分上自己还是把握住了。整拍底线打出质量之后啊，立刻再往前反拍截击去放一个短球，切削一个下旋。

球，你看这个弹起之后啊，没有太多的高度给贝尔赫斯去挽救，就是我们非常期待看到的阿尔卡拉斯。今天确实阿尔卡拉斯自己的状态并不非常好，所以他也是在努力的去调动自己，希望自己能够在这种相对低迷的状态下能够逐渐的让自己的状态回暖。这是阿尔卡拉斯伤愈复出之后打的第三项赛事，现在切到了菲斯和范德尚·舒尔普的比赛。范德尚·舒尔普呢，目前在第一盘的比赛当中是6-5领先于菲斯。

他是在接发球的这一刹那，终于是打出了自己想要的接法。因为阿尔卡拉斯他其实是拥有着这种历史级的这种接发球的能力的，在他自己状态好的时候，他的接发球是相当的出色的。那今天其实面对着以发球见长的贝尔赫斯，确实也是需要拿出自己的好的接发的。但阿尔卡拉斯很明显啊，在此前已经完成的这些局次的比赛当中，他对于自己的接发是不满意的，也是出现了一些情绪。但确实贝尔赫斯的发球今天状态太好了，就有时候阿尔卡拉斯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去面对着这么好的发球状态。所以对于阿卡来说，如果没有能够接出好的接发球这一拍的质量，还是先不要着急，确实面对着对方非常强势的发球。

0: ，也是通过多拍的相持，非常耐心的去防守。
1: 36。
0: 像这种确实是没有什么办法，又是大外脚的落点，又带着强侧旋啊，就是落地之后直接是向场外去飞的，就这种球就也只能是 S 球了。

0: 而卡拉斯自己这个正拍啊，也是出现了飞兽破的失误，没有能够压在界内。这样的话，贝尔赫斯也是实现了爆发啊，5-5。贝尔赫斯目前在第二盘的比赛当中，一发的入界率是67%，而一发的得分率是高达了93%啊，也就是成功的14个一发。先来看一下这一分，往前还是有充分的准备，刚刚数据也是进行了更新啊。贝尔赫斯是16个成功的一发，拿了14分，也就是88%的成功率，这个数据还是非常的高的。那目前阿尔卡拉斯在一发的入界率上是62%，一发的得分率并不非常的高，63%，但是二发的得分率是达到了100%。发球追身，一区的追身直接得分。漂亮，这个时候需要 ace 球来提升士气，30-30。214公里每小时的球速。再下一个发球直得分，192。40-30，拿到了局点。贝尔赫斯率先提速，在阿尔卡拉斯的发球上、发球分上啊去提速，也是展示出了他今天的这种冲劲儿，是全力的去冲击阿尔卡拉斯。他也是想要去打出一个斜线的落点，把这个落点打得再靠边一些，给对方去制造困难。 那自己打失误了之后，是由贝尔赫斯拿到了局点。也是对于自己这个正拍的回球的落点要求的还是比较高的，就如果状态好的阿尔卡拉斯这是绝对能够打出制胜分的，但很显然目前阿尔卡拉斯确实状态不佳，自己的正拍也是再次出现了失误，这样的话呢是被贝尔赫斯实现了破罚，又是在盘末阶段的一个破罚。
1: To support you on and off the court, IHH Healthcare Innovation, together for better health.

这贝尔赫斯的球啊，他不仅是能够打出这种大外脚的这种带切的非常好的落点啊，并且他的追身球的质量其实也是很高的。

阿尔卡拉斯是率先回到了场地内，去等待着迎接贝尔赫斯的这个发球胜赛局了。贝尔赫斯则是等到了时间完全走完，不紧不慢地来到了场上，准备自己的发球。这是比利时球手，目前世界排名39位的贝尔赫斯自己的发球胜赛局。而卡拉斯的接发啊，回出了好的质量，让贝尔赫斯的第三拍直接是打出了场地。在一个内角的发球直得，确实是在今天的发球状态上发挥出色，把自己的优势完全打出来了，并且没有任何的双误。在多拍的相持当中啊，还是阿尔卡拉斯笑到了最后。阿尔卡拉斯目前接对方一发的得分率是17%，接对方二发的得分率是25%。一发弹网之后出界，二发。贝尔赫斯目前二发的得分率是75%，这也是不错的。贝尔赫斯的正拍啊，想去提拉一个上旋，打一个直线的路线，出现了失误，上旋没有完全拉上。这样的话，阿尔卡拉斯在非常关键的这一局当中啊，在对方的发球胜赛局当中拿到了两个破发点。那贝尔赫斯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有一定的波动，还是没有一发。

0: 杰尔发的站位靠前了。
1: 出了。
0: 哇，阿尔卡拉斯实现了一个非常。

斯是实现了破发，来到了6-6。所以说今天啊，阿尔卡拉斯虽然说状态不佳，但就像刚刚我们第一盘之后提到的，他的这个关键分处理的还是很不错的，在关键分上的把握还是不错的。但是现在同样是有压力，来到抢七当中，先来看阿尔卡拉斯的发球分。好球，漂亮！现在打的真的是非常的放松啊，在自己的状态逐渐的得以提升之后啊，我们看到了我们相对熟悉的阿尔卡拉斯，正拍斜线建立优势之后，迅速来到往前去放短，截击制胜分。这发球发的也好，210的球速。

双方在抢七当中各自拿下的低分啊，都是在往前获得的。

这一分啊，网贷虽然是有所帮忙啊，但是确实，哪怕网贷没有做戏的话，这一分也不好打。贝尔赫斯的这个启动啊，真的是非常的提前啊，就他在场上还是去非常快速的判断着对方啊，然后尽可能的提前去启动，提前的做准备。这样的话，贝尔赫斯是率先实现了尼米破发，拿下了一个埃卡拉斯的罚球分，3-1。

0: Let's or serve.
1: Mm. 发球值得.
0: 3-2. Verve.
1: 马上会来到贝尔赫斯，连续的两个发球分。

还是一个内角的发球值得，同样是保持着自己的发球好状态。现在贝尔赫斯是手握一个迷你破发分，在抢七当中，目前是后发球的一方4-2的领先。

哦，这是贝尔克斯在今天的比赛当中第一个胜利。这贝尔克斯的比赛一发入界率不高，这非常的正常，因为他本来就是这种风格的一个球手，他在发球上还是会去冒险的。但今天比赛当中比较好的一个呈现呢，就是他的双误并没有像原来这么多。刚刚是他出现的第一个双误。好球。多拍累计之后，给自己创造出了往前截击制胜的机会。4-4，两选手在均势当中各完成了一次迷你破发，阿尔卡拉斯拿到的这个迷你破发分呢，是贝尔赫斯送出的双误。

啊，着急了。发球发的挺好的，想要快速的去下分，想要去打出这个前三拍的得分，在第二拍的这个反拍上出现了失误。抢七当中的6-4啊，这样的话，贝尔赫斯是再次拿到了赛点。手握着两个赛点。用自己最强有力的武器啊，一记 ACE 球带走了今天的比赛。我们向比利时球手贝尔赫斯表示祝贺，他是爆冷击败了赛会的2号种子西班牙名将阿尔卡拉斯，挺进了今年上海大师赛的男子单打16强当中。今天确实把自己的优势啊发挥得相当的出色，没有太多的波动，完成得非常好。我们也再次恭喜贝尔赫斯。那他将会在后续的比赛当中啊，面对着汤米保罗和瓦舍罗之间的胜者。当然，我们也把掌声送给阿尔卡拉斯啊，确实不在自己最好的状态当中。那今天也看到了他在场上不停地在想着办法。也期待阿尔卡拉斯未来的比赛。我们也稍事休息，稍后继续为您带来中央球场的第二场比赛，一会儿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女子铁饼决赛。女子铁饼决赛呢，两位中国选手苏奕昕和马晨一进入到了决赛当中。苏奕昕呢是预赛排名第一的选手，看他的这一饼出手，状态还不错。这饼呢，差不多在60米线附近，我们来等一等他的成绩测量。59.32米，这一头比他的第一饼，就是预赛的那一头成绩还要好。预赛那一头是58.06米。旋转出手，动作呢一板一眼，看他这一次出手的角度还不错。现在呢可以稳定在至少57米以上，或者58米以上。决赛当中呢，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平台期。当然，这饼的出手之前的动作呢，连贯性、流畅性呢，相对来说还是比他第一头要差一些。因为第一头那个状态真的是非常的丝滑，非常顺滑的就把器械给扔出去了。接下来来关注另一位中国选手马晨一，现在是排在第二位，第一头呢54.58米，第二头51.77米，第三头呢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他是2008年1月份出生，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三头。旋转出手，衔接很快，看这一饼落地。哦，这一头应该是自己给踩掉了，也亮起了裁判手中的红旗，所以这一头成绩无效。苏奕昕第一头59.32米，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第四头呢，成绩是无效的，看他的这头能不能激发自己。这时候要心无旁骛，内心要安静，同时呢，状态也要放松，越放松成绩就越好。旋转出手，角度不错，看落地的位置。漂亮，这一饼真不错，尽管说没有能够突破60米，但是这一头呢也算是在2、3、4这三头过后让他的状态重新找回来。59.22米，看在最后一头能不能加油突破60米。Well,

0: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美国的亚斯林梅西，他最后一投，这一投要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是不是上59米还是上58米？成绩首先是有效的。亚斯林梅西的这个眼神啊，58米41，58米41的话，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中国选手苏奕昕收获这枚世青赛的金牌了。58米41没有办法突破苏奕昕的59米32，中国队已经收获了女子铁饼项目的金牌，但是对于苏奕昕来说，对于年轻的她来说，还需要去完成最后一投，看看能不能突破自我。因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属于美国选手亚斯林梅西。中国选手加油，苏奕昕加油。旋转出手，这名状态不错，漂亮，60米以上，这边成绩是有效的，裁判亮起的是白旗，成绩首先有效，等待成绩测量，这头如果在60米27以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属于中国选手，漂亮，这头61米06，中国选手苏奕昕以61米06的成绩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所保持的 U20 世界最佳成绩。海沃德田径场尤金真的是中国田径、中国投掷的一块福地。在2022年，冯斌收获了自己在海沃德田径场的一块世锦赛的金牌。2026年，4年之后，年轻的中国选手苏奕昕在这里收获了世青赛的金牌，而且他在这里是投出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也投出了今年 U20 的世界最好成绩。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三个比赛日，稍早已经开始的这个男子链球的决赛。中国的选手陈佳伟呢，在预赛当中表现出色，是80米39的成绩，大幅度刷新了自己的最好的记录。那么在决赛当中呢，他应该是非常有机会的一个冲金点。第一投出手还是不错的，旋转的速度可以，出手呢力量也比较集中，发力比较好。陈佳伟状态是相当好，他这个预赛当中资格赛呢是一投过关，那么80米39呢是大幅度提升了全国的青年记录，同时也是创造了2026年度世界的青年最好成绩。第一投是78米47，这成绩非常好。第一投有这样的成绩打底呢，就是很有底气了。现在实际上应该只剩下英国选手拉金斯有机会挑战他了，这对拉金斯来说难度非常非常大，要到78米多挑战还是应该没机会了。这样的中国选手陈佳伟应该就已经锁定了男子链球的冠军，他还有一次机会，金牌已经锁定了，但还剩下最后一投。他这第一投的78米47啊，确实让其他选手都高山仰止。在资格赛当中呢，他这80米39的成绩就是领先第二名要超过7米的一个优势啊，这是断崖式的领先。看看最后一投是不是能够再挑战一下80。预摆出手，速度不错，哇、哦、这一头有机会啊，这一头真有机会奔着80去了。哈哈，这陈佳伟呢，因为已经确保冠军到

到手的情况底下，最后一投是完全放松，把最好的技术特点拿出来。哇，79.18米呀，有一点点可惜，没有打开80，但已经足够漂亮了。79.18米的成绩，恭喜陈家伟拿到男子链球的冠军。啊，79.16米的成绩，79.16米的成绩，陈家伟呢拿到了男子链球的冠军。这也是在本届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上中国队拿到的第二金。此前呢，女子的铁饼当中，苏奕昕拿到了一块金牌。啊，79.16米的成绩还是非常好。这是男子链球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陈家伟拿到了金牌。79.16米的成绩，陈家伟呢在这一次的世青赛是有非常好的表现，资格赛就非常强势，80.39米，不仅刷新全国纪录，也刷新了个人的 PB。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到2026年上海网球大师赛的比赛现场。现在中心球场的第二场比赛呢还没有开始，我们先来看一下二号球场的比赛啊，这是菲斯来迎战范德尚舒尔普的比赛。首盘比赛呢，范德尚舒尔普是以7-5获胜。目前的第二盘比赛，范德尚舒尔普依然是保持着领先。
1: 15 love.

菲斯的正拍啊，想要去打出一个线路上的变化，自己的回球下网。正拍的非受迫失误，在第二盘比赛当中，菲斯目前已经是11个了。

连续的反拍的对攻啊，最后还是菲斯出现了失误。那对于菲斯来讲，现在每一分都比较的重要。底线上的得分，范德尚舒普是32分，菲斯目前是15分。这一次菲斯是抓到了往前的机会啊，正拍斜线的制胜分。那对于菲斯来讲，确实第一盘丢掉了，第二盘目前范德尚舒普又是5-3的一个局分领先啊，所以几乎可以说是每一分都不容有失。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当中，目前是30平。

斜线和直线的落点变化啊，也是去等到了对方的失误。举点，菲斯目前的二发得分率是50%。这样的话，菲斯也是顺利的实现了一个爆发，也是非常关键的爆发，局分来到了4-5。而转头呢，马上会去到范德尚舒尔普的发球胜赛局了。比赛也是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现在本届上海大师赛男子单打的16强已经是产生了14席。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一场，包括在中央球场马上要进行的第二场比赛啊，是悬而未决的两个赛果。那中央球场第二场将会是赛会的15号种子保罗来迎战17号种子，也是去年上海大师赛的冠军获得者瓦舍罗。好，我们看一下范德尚舒尔普的发球胜赛局。发球直接得分，一区去发一个追身。今天范德尚舒尔普的一发得分率是达到了79%。目前比赛当中，他是发出过5记 ace。哇，这一分菲斯确实是有着更多的准备啊，而且是全场覆盖的这种跑动。范德尚舒尔普这一球放的其实已经比较贴网了，菲斯全力跑动，利用最后的滑步啊救到了这颗球，并且救的还是很压对方的底线的。

以及 S 球。这是目前范德尚舒尔普在第二盘比赛当中的第二记 ace。一发还是发长了一些啊，看二发。

二发的得分率目前是43%。嗯，漂亮，菲斯正拍的突然的提速啊，带着斜线的大角度。162公里每小时的制胜分球速，哎呀，这是范德尚舒尔普自己打丢的一分啊！往前的这一拍没有打出质量啊，没有打出应有的这种绝对的气势。哇，范德尚舒尔普这个正拍啊，正手的提拉一个超强上旋啊，把这个球控在了界内。我们再来看一下，落点又深又边啊，非常高的一个质量。

反对反的博弈啊，最后菲斯自己的反拍想要去率先变一个直线，给对方制造困难的同时，自己没有能够控住啊，出现了失误。赛点。哇，漂亮！面对着关键分啊，菲斯呢反倒是放手一搏啊。这过去的几分啊，确实都有相当精彩的表现，又是一个正拍的反斜线制胜分，再次拉回到平分。菲斯自己非常的懊恼，这个确实是好不容易拉回到平分之后啊，又要再次面对着对方的赛点。范德尚舒普目前的一发入界率71%，一发的得分率65%。自己菲斯的正拍啊下网了，这样的话我们要恭喜范德尚舒普是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晋级到了本届上海大师赛的男子单打16强当中。范德尚舒普呢将会在下一轮的比赛中啊，面对着西班牙新星，也是赛会的12号种子霍达尔。目前大种子球手的保留情况啊，1号种子泽列夫，5号种子梅德韦杰夫，9号种子德米纳尔。包括门西克，还有阿利亚西姆、霍达尔、汤米保罗，还都保留在签表当中。阿尔卡拉斯、谢尔顿啊，像这样的大种子选手都是爆冷出局了。另外，我们再看后续啊，

瓦舍罗，这也是赛会的卫冕冠军啊，马上将会在中央球场进行自己的本轮较量。好，我们也是稍事休息，稍后为您后续带来中央球场的比赛，一会儿见。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到2026年上海网球大师赛的比赛现场。现在为您带来的是男子单打下半区的第三轮，由赛会的15号种子美国球手汤米保罗来迎战17号种子，也是去年上海大师赛的黑马冠军获得者瓦舍罗。汤米保罗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18位，最高排到过世界第8。汤米保罗是在去年啊成绩打得很好，首先是打进了澳网的8强，另外呢红土赛季也是有所突破，罗马大师赛打进了4强，法网打进了8强，所以这样连续的好的表现也是让他在当时首次来到了世界的第8位。

摩纳哥球手赛会的卫冕冠军瓦舍罗目前的世界排名也是在自己职业生涯的最高第14位。那今年刚刚结束的东京公开赛是打进了四强之后是来到了第14位，今年是27岁。

巴舍罗的身高是1.93米。在职业生涯当中唯一一个巡回赛的冠军就是在去年的上海大师赛获得的，而且是仅一次打进了 ATP 的决赛就收获了冠军，也是他职业生涯目前为止最重磅的一个成就。一记外脚的好发球之后，自己后续的衔接出现了失误这样的话保罗是拿到了破发点，连续的三个破发机会。

连续不断的去压，瓦舍罗的正拍啊，去一拍一拍的提升质量，去逼到瓦舍罗的这种回球的失误啊。这样的话，汤米保罗也是实现了破发，2-1。对面冠军瓦舍罗呢，今年是参加了20项的赛事啊，比赛的场次呢是24胜16负，胜率达到了60%。今年大满贯他的表现呢，澳网和美网都是打进了32强啊，也就是第三轮，法网是止步了第二轮。在澳网当中是第三轮三盘不敌美国名将希尔顿，美网的第三轮呢三盘不敌美国球手蒂亚福，两次都是输给了美国球员，并且希尔顿和蒂亚福还是一对非常要好的朋友。另外在 ATP 大师赛的比赛当中，瓦舍罗呢在4月初在本土作战蒙特卡洛大师赛是打进了4强，半决赛是不敌阿尔卡拉斯。另外印第安维尔斯是打进了32强。好，来到美国球手汤米保罗的发球局，

那汤姆·保罗这个反派是带着侧选的回球，但是还是被瓦舍罗接到了。

0: Love 30。
1: 接发球这一拍啊，率先去抢攻。还是没有一发，215的球速没有入界，二发，还是去抢汤米保罗的二发，一有机会还是绝不手软的，两次去接汤米保罗的二发，这个正拍都是率先去提速啊，去变线，打出接发球的优势。破发点的转化率啊，汤米保罗目前是3中1，巴舍罗目前两个破发的机会都没有实现。
0: 15-14。
1: 第二个破发点。

0: 还是想要去抢。
1: 30-40，
0: 利用自己正手的这个卷带啊，但是这一次的上旋没有能够完全的拉上啊，没有打准，这样又浪费了一个破发点，本局比赛的第三个破发机会。还是面对着对方的二发，还是去抢啊。这样巴塞罗那是终于实现了破发，双方是来到2-2的均势。

瓦舍罗他的整体啊打法的特点也是以发球和正手的进攻为主，两个强势的技术环节。身高是达到了1.93米，也是拥有着出色的发球实力的。现在要看一下他今天的发球状态。

瓦舍罗也是在持续不断的关注着这个球最终的落点，丝毫没有松懈啊。

0: 正拍在中路上的一个反斜线。
1: 13 love。

汤米·保罗的正拍反斜线啊，落点非常的深，去压瓦舍罗的反手啊，去等到了瓦舍罗的反拍的失误。

目前瓦舍罗的一发入界率并不是非常的高啊。其实这个二发确实是打得很有质量啊，相当于是当成一发。你看这个球速198公里每小时的一个球速，并且是一个追身的落点。所以其实汤米·保罗已经准备好了去抢这个二发，但是由于这个二发的质量太高了，反倒是自己出现了失误。再下一记发球值得。像瓦舍罗也是实现了保发啊，在第一盘的比赛当中，目前是3-2。

0: 实汤米·保罗呢也是以发球和正手为主。两位选手在打法的特点上，包括整个的优势上，还是会有一些相似。这是今天啊，在中央球场上的最后一场比赛了。也是目前啊，上海大师赛啊，其中网球中心所有场地当中的最后一场比赛，所有的焦点都在这一场比赛当中，而这一场比赛的胜者也会是本届上海大师赛最后一个16强的名额，会产生16强的最后一个名额。
1: Oh!

0: 15 love.
1: Hmm, 保罗今年的比赛啊，参加的21项赛事当中呢，是40胜18负，胜率是69%。嗯，这个反拍是带入了界内啊，反拍的直线。正拍其实也是有提速的，但是没有去着急下分，通过反拍去打出更高的质量。巴塞罗那今年的首轮比赛作为种子选手轮空啊，第二轮呢是战胜了巴埃斯。汤米保罗首轮同样是轮空，二轮是战胜了巴列户。这一次是随球来到了网前之后的下分啊，30平。

漂亮。汤米保罗在这一分的处理上也是非常的耐心，慢慢的在等待着机会。

0: 这样，汤米堡垒也是率先也是实现了爆发，双方是战成3-3平。这是汤米保罗第三次来打上海大师赛，2023年和2024年他都是打进了16强。去年呢，主要是因为伤病没有完全康复，所以没有来参加上海大师赛。而对于瓦舍罗来讲的话，这也是他第二次啊来到上海大师赛当中，也是作为卫冕冠军啊出现在赛场上。
1: 好好

0: 侧身正拍，想要去变一个直线，没有能够过网。今天制胜分和非受迫失误的对比，瓦舍罗目前是6个制胜分和9个非受迫的失误。在反拍上啊，也是出现了非受迫的失误。
1: 15-30

一发没有入界，二发。

漂亮。倒数的两拍其实质量都很高，瓦舍罗回球的落点其实是很深的。我们看汤米保罗也是注意力非常的集中啊，反拍也是带出了一个直线的制胜分。再次手握两个破发点，在本局当中。

0: Game four。
1: 这样的话，汤米·保罗是实现了破发。
0: Nibbles, please, one draw. Ball leads four games to three.
1: 汤米·保罗在今年的巡回赛当中是四次打进了决赛，拿到了一个冠军，也是自己职业生涯巡回赛的第五个冠军。在三月底开赛的 ATP 250的休斯顿站啊，这是美国的红土赛事，拿到了冠军。另外呢还有几项亚军啊，分别是二月的德拉海滩啊，美国的硬地250赛事，还有五月的汉堡站啊，德国的红土500赛事，另外就是六月的女王杯啊，英国的草地赛，都是打进到了决赛，收获了亚军。那今年的几项大师赛的成绩呢？三月的迈阿密和八月的辛辛那提这两项硬地大师赛，他都是打进到了八强当中。另外呢，在印第安维尔斯包括罗马还有蒙特利尔，他是打进到了32强。今年的几项大满贯，汤米·保罗也是相对稳定的，像在澳网还有美网，他都是打进到了16强当中，而且都是输给了阿尔卡拉斯。法网和温网他是打进到了32强。

0: 好，来到汤米·保罗的发球局。
1: 15 love.

0: Burnsy, 15.
1: 目前瓦舍罗在接二发的得分率，12个接二发是兑换了8分，67%的成功率还是不错的。

这一次汤米保罗的往前的这个放短，切削放短，放的质量相当的高。反倒是瓦舍罗没有能够完全的做好往前的充分准备啊，这个其实是快速的跑动过程当中的一个救球，打的质量很好。其实瓦舍罗也没有想到对方能够把这球救回来。地区的外角发球值得。实现爆发之后啊，目前汤米保罗是5-3领先，手握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

发球追身值得。目前瓦舍罗的一发的入界率是56%，一发的得分率是43%，整体的状态也并不是非常好啊，两项数值都不是相当的高。

0: 30, 50.
1: 连续的两个好的正拍。这瓦舍罗也需要去提升自己的状态，目前的几项数据当中，都不是非常的好。哇，状态来了，应该是超过了217公里每小时的一个球速。

0: 展示出了一定的冲击力，就是虽然站位是相对会靠后一些，但是在瓦舍罗发球之前啊，就发球的这一下他是快速的向前跑啊，去抢这个发球，而且用自己的切削去化解啊，还是比较有特色的。巴舍罗也是来自于一个网球世家啊，他的父母呢曾经都是网球运动员，另外他的姨妈帕奎特啊也曾经是职业的网球选手，而他姨妈的儿子也就是他的表哥林德克内西也是现役的法国职业球手，而且是一位名将。而且林德克内西和瓦舍罗在去年的上海大师赛是都打进到了决赛当中啊，在决赛中交锋啊，表哥和表弟的交锋也是留下了一段佳话，最终呢是瓦舍罗逆转战胜了表哥林德克内西，创造了自己目前为止大师赛的最佳的战绩，也是目前自己巡回赛当中啊唯一的一个冠军。来到汤米保罗的发球胜盘局，
1: 谢谢。

一发错区啊，错的还是这个距离还是比较大的。二发，哇，还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发球局的保发啊。那么看汤恩保罗在接发球的时候，其实还是。

0: 嗯，汉密保罗现在确实是需要拿出自己好的一发，因为瓦舍罗在第二发上的得分率还是相对较高的。我们看保罗的一发得分率是达到了77%。嗯，好球！往前反拍的截击制胜分。反拍去打底线之后，随球来到网前，再往前抓住机会。嗯，自己的正拍打丢了。
1: 30-0

0: 团员保罗自己的正拍进攻打丢了，瓦舍罗确实是在本局比赛当中啊展示出了极强的这种防守能力。几个汤米保罗的身球瓦舍罗都防住了，一拍一拍的去等待对方的失误。破发点的转化率，瓦舍罗今天是五中一。在破发点上的一发失误，看一下二发。等到瓦舍罗的回球过浅之后，立刻去做一个制胜分的衔接。整排直线的深落点制胜分，哇，非常强势的接发球啊，再次拿到了破发点。整排带着奥塞印的回球啊，汤米保罗也是稍微鼓了鼓掌啊，确实是非常强势的一个接发。还是没有能够把一发打进啊，依然是二发。哦，也是浪费了机会啊。再次来到了平分，这对于瓦舍罗来讲确实是浪费机会。正拍的非受迫失误，瓦舍罗目前已经是十个，而且刚刚是出现在关键分上。以及 S 球拿到战先。Abandoned ball。瓦舍罗还是需要稳住自己的情绪啊，稳住心态。面对着汤米保罗的盘点，好球！一个高压制胜分。这样的话，美国球手汤米保罗是率先完成了第一盘比赛的胜利啊，6-4的局分获胜。我们也是稍事休息，稍后为您带来第二盘的较量。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临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差呢只有0.4。汤米·保罗的第一盘比赛评分是整体来讲是7.8啊，瓦舍罗是7.4。那瓦舍罗确实在关键分的把握上啊，发挥的并不是很好啊，几个关键的机会是浪费掉了。第二盘比赛依然是由瓦舍罗先发。

0: 哇，漂亮，压在了界内。
1: Love 30.

0: 13.
1: 哎，汤米·保罗打出来之后，自己直接就是出现了比较懊恼的一个情绪啊。那确实也是出现了非受迫的失误。
2: 好，
1: 还是二发。正拍斜线之后，想要去衔接一个正拍的直线啊，拉开角度，没有能够压在界内。这样的话，瓦舍罗是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40-30。以及 S 球直接是收下了这一局。
0: First game, second set.
1: 这巴舍罗呢，目前他是在近两年啊，是处在自己职业生涯的上升期。在去年上海大师赛夺冠之后啊，他是在巴黎大师赛打进过八强。当时的四分一决赛是不敌阿利亚西姆。另外呢，在今年的赛事当中，他是在蒙特卡洛打进了四强。另外在刚刚结束的 ATP 500的东京公开赛也是打进过四强。现在也是来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新高啊，世界的第14位。
0: 15-0。

0: 对，瓦舍罗的接发球还是直接把球打到了保罗的脚下，节奏还是比较快的，汤米保罗没有足够的准备。
1: Oh!

发射了的正拍想要回一个直线，也是这个上旋没有完全拉上。

阿舍罗这个强而发啊，还是执行的非常坚决的。而确实，汤米·保罗的二发，会偏软，也没有说太深的落点啊，所以说还是比较容易抢到。

通过好的一发建立优势之后，直接快速的下分，实现保发之后，双方在第二盘比赛当中战至1-1平，各自保发。

0: Let her serve.
1: 一发擦网了，还是一发。
0: Let.
1: 还是擦网。
0: Serve.

反拍低守卫的截击制胜分，再往前截出了一个斜线。哇，漂亮！一记 ace 球，这个直接是压线了。

哎呀，自己这个发上打得太着急了。这明显是发球之前已经想好了，这一分就是要打发上。没有去照顾到对方的这个回球的路线。正拍的深落点打长了一些，自己的正拍非受迫的失误。目前瓦舍罗的一发入界率是70%，还是不错的，但是一发的得分率目前是只有57%。

都在等这个的落点啊，这颗球的落点，最后还是落在了汤米保罗这一边。巴塞罗拿到了局点，40-30。

哇，漂亮！好的接发球啊，直接是回到了对方场地的腰线的这个位置。确实是对于瓦舍罗的二发啊，有着充分的准备啊，接的相当精彩，40平。瓦舍罗现在是更多的随球来到网前啊，想要在网前去有更多的展现。

就刚才那一分丢掉了之后，我们看汤姆·保罗是对于对方来到网前的这个打法是有着更充分的准备了。就现在上网的这个机会其实并不很好，

二发的得分率目前是40%。哇，漂亮！这一次是充分展示了汤米·保罗的这个防守能力啊。瓦舍罗在往前截击之后啊，其实几拍打的质量都挺高的，但是汤米·保罗是非常的极高的专注度啊，无论是在中后半场还是在往前啊，都打得更加的出色。破发点出现了，这样也是由汤米·保罗在第二盘比赛中率先实现了破发，比赛刚好是进行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汤米·保罗的职业生涯当中是一共11次打进了巡回赛的决赛啊，拿到了5个冠军。这5个冠军当中呢，包含了3个硬地、1个草地和1个红土。最早呢是在2021年的 ATP 250斯德哥尔摩，这是瑞士的硬地赛当中拿到了冠军。之后啊，3项冠军都是在24年获得的，那分别是24年的250达拉斯，还有 ATP 500的女王杯，另外还有250的斯德哥尔摩啊，都是在24年收获了这3项冠军。之后就来到了今年啊，在今年的 ATP 250的休斯顿啊，这是美国的红土赛上，收获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5项冠军。完成破发之后，我们看到汤米·保罗是率先回到了场地上，来准备自己的发球局。

0: 15 love。
1: 但是保罗的两拍的落点打得还是很深的。其实面对着汤米保罗的这种就是非常好的防守啊，巴舍罗也是要保持耐心的。汤米保罗自己的正拍也是出现了非受迫的失误。好发球之后，自己太想要去打开这个落点了。
0: 15-30

0: 在下一季发球只得分。
1: Virgil，
0: 目前保罗的第二盘比赛啊，一发的入界率是九中六，67%，一发的得分率是6中3，50%。
1: 40-30，
0: 在下一季一发的只得分啊，40-30拿到局点。

像这样的长多拍较量啊，在保罗和瓦舍罗当中啊，比的就是谁更加的稳定啊，谁比谁多扛一拍。评分

还是要靠耐心，也是等到了对方的失误。今天这一场比赛长多拍的较量还是比较多的，刚刚过去的是一个19拍的较量。底线上的稳定性啊，对于两位选手来讲都是重要的。这一局进行了4分钟的时间。深落点去压保罗的反拍，保罗的反拍长出了底线一点。

0: 保罗今天第二盘二发的转化率50%。
1: Advantage ball。
0: 巴舍罗想要去抢对方的二发，自己出现了失误。

这一局已经是打了6分钟，比较艰难的一个发球局。

巴舍罗自己的正拍出现失误之后，确实也是对自己非常的懊恼，再多坚持一拍可能机会就不同了，总是自己出现失误，这确实是在情绪上比较难以控制，但是还是在尽可能的控制自己。好发球啊，这样汤米保罗是实现了一个艰难的保发。

0: 好，来看一下巴舍罗的发球局，目前是落后方。一上来还是展示出了自己发球的强势。
1: 定了。

0: 这确实是网贷帮忙。谈网之后，让汤米·保罗也是有了更多一点点的准备时间。但是我们看汤米·保罗也是很拼的，这个脚步已经是向后撤了，但是看到了弹网之后立刻的向前冲。
1: 好，
0: 185的球速发长了。

瓦舍罗今天创造出来机会之后，再下一拍的衔接要更加集中一点。其实刚才已经打出机会了，但自己这一拍往前的这一拍没有打出质量，就直接送到了汤米保罗的手中，这就比较可惜了。

在就是做好了后续的衔接了。而在往前的打出机会之后的第一拍还稍微的有所松动，但是自己还是非常坚定的啊，站在往前去等下一拍。这一拍其实没有完全打

0: 术质量，还是被汤米·保罗救到了。但是后续啊，反拍的这个截击打出了制胜分。今天对于瓦舍罗来讲，需要这样的耐心啊。还直线，等到了保罗的回球失误。
1: 14-13

反拍的斜线压一个深落点。

0: 平分，这局也是将近四分钟了。
1: 报
0: 一发错区。

0: advantage pull，
1: 也是自己出现的主动失误，想要站在中路上去拉开两边的落点。破发点的兑换率啊，汤米·保罗目前是5中3。今天在关键分的把握上做得比瓦舍罗要好，

哇，压在了界内呀、啊！这样的话，汤米·保罗是再次实现了破发。啊，马舍罗伊自己应该也是又看了看这个落点啊。这其实啊，我们不得不说，瓦舍罗已经是在上一拍上这个进网的短球打得已经是非常的出色了，已经很贴网了，距离网带的这个位置又近，弹起的高度又低，这保罗能够把这一球救回去真的是难得，并且是直接收下了破发的这一局啊，确实是在关键分上有着相当出色的表现。能够看得出来啊，现在汤米·保罗在场上是相当积极的。这位29岁的球员啊，在场上是全力的奔跑啊，不放弃任何一个球。哪怕是刚刚我们看到那么极限的一球，还是全力的奔跑去救，并且得分了。汤米·保罗的职业生涯巅峰时期，排名最高的是在2025年的6月9日那一周啊，第一次去到了世界第八位。那确实去年整体的一个稳定性还是很高的，这个赛季呢相对会有一些波动，但是依然是不乏精彩的表现。现在是手握着4-1的局分优势啊，来到自己的发球局当中。漂亮，反拍斜线的制胜分啊，穿越制胜分。瓦舍罗在速度上就差了一点点啊，在预判上稍微的有一些失误，就是他预判这个球可能会更靠前，脚步上倒是跑得很快，但是跑超了。好球，非常冷静的出手，面对着对方在往前的这种步伐的跑动，让对方去提前移动，之后自己的正手去打对方的回头啊，穿越制胜分。相当的冷静啊。巴舍罗的接发球直接接长了，长出了底线。40-0，保罗领先。实现了 Last Game 的爆发。第二盘比赛当中，目前确实啊，汤米·保罗在各方面都是占优的一方。现在呢，瓦舍罗是面对着一个非常有压力的自己的发球局，也是在今天的比赛当中非保不可的一局了。汤米·保罗在换上一把新的球拍，准备接发。

0: 发球值得。目前瓦舍罗的一发成功率是24中16，67%。
1: 13 love。
0: 来关键时刻的 ace 球，30-0，这也是第二盘比赛当中瓦舍罗的第三记 ace。好。

这其实瓦舍罗在发球上就发得非常好啊，但是保罗接回去的质量并不高，很有效率的一局啊。到目前为止刚打了一分钟，瓦舍罗是40-0的领先。再下一节也是实现了一个 love game 的爆发。在自己今天比赛当中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当中，我们看瓦舍罗的表现还是很出色的，非常有效率的把自己的优势打出来。这瓦舍罗呢是 NCAA 体系下成长起来的球员啊，曾代表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参加 NCAA 的赛事啊，也就是美国全国大学体育协会的赛事。他是在2021年结束了大学生涯之后转为的职业选手。那目前呢，职业生涯最好的成绩就是在去年上海大师赛获得的。而现在的男子网坛啊，包括女子网坛，其实有非常多的在 NCAA 体系下成长起来的球员也都打出了非常好的成绩，像今年的温网的亚军获得者费里，曾经也是代表斯坦福大学，今年也是拿到了温网亚军，自己大满贯的最好的成绩。另外在 ATP 下，目前中岛布兰登啊、本希尔顿，包括诺里、福塞伦多洛等等啊，都是从 NCAA 打出来的球员。现在瓦舍罗依然是面对着极大的压力，马上会来到汤米保罗在今天比赛当中的发球胜赛局。

还是在多拍的相持当中，汤米保罗笑到了最后。汤米保罗确实啊，他的比赛以稳为主，他非常讨厌在比赛当中出现自己的非受迫的失误。所以有时候他宁愿这个球打的落点没有那么深，攻击力没有那么强，但是他希望这个球是能够控制在界内的，是稳字当头。在通过发球之后，迅速的衔接来到网前，收下制胜分40-0。这样的话，汤米保罗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手握三个赛点。稍微差了一点点啊，这个正拍的奥塞印没有能够拉回到界内。瓜舍罗保住了一个赛点，汤米保罗还有两个赛点。

哇，漂亮！以及 ACE 球带走了今天比赛的胜利啊。通过今天的比赛能够看得出来啊，美国球手汤米·保罗确实是拥有着非常强的这种求胜欲啊。恭喜美国球手赛会的15号种子汤米·保罗是获得了今天这场比赛的胜利啊，晋级到了本届上海大师赛男子单打的16强当中，也是最后啊一个16强的席位落位了。那在下一轮的比赛当中呢，将会面对着比利时球手，也是刚刚战胜阿尔卡拉斯的贝尔赫斯。好了，今天的上海大师赛我们就先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马野，我们明天的比赛再见。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池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女子铁饼的争夺。在布鲁塞尔站呢，我们也迎来了最后一站的争夺，女子铁饼来到总决赛的舞台上。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美国选手塞恩，塞恩呢就是原来的奥尔曼，在婚后呢，他是把姓氏改成了夫姓。今天这场决赛呢，也是他和冯斌的一场直接对话。上来之后呢，先有一个有效的成绩。塞恩这饼上来之后，也是展示了高水平

的能量。66.49米，他大人在看台上注视着他的表现。再来关注荷兰选手范克林肯。范克林肯今年的状态可以说非常的出色，大有挑战塞恩之势。但是他的一个问题就是，不管此前的欧锦赛还是钻石联赛上，他的表现是会出现一定起伏的。63.98米，这头也还可以，至少呢能够稳定在前三名的这种争夺。接下来来关注中国选手冯斌，世锦赛冠军。看一下中国选手冯斌第一头的表现，旋转出手，状态不错。这边出手之后，给人的感觉就是冯斌非常的有信心，而且他从脚下旋转的动作开始，今天的力量传导做得非常的出色。这饼的落地位置65米以上，65.54米，赛季最佳成绩。第一投呢就能够刷新自己的赛季最佳，这意味着冯斌今天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次投掷。接下来来看一下第二投，美国选手塞恩，世锦赛奥运会冠军，旋转出手，他的动作是非常优雅的。这头呢也是稳定在65米以上。对于塞恩、对于冯斌、对于范克林肯来说，布鲁塞尔站的目标肯定是收获钻石联赛的最终总冠军。继续来关注范克林肯，上一头呢没有突破65米，来看一下他的这一头，旋转出手，这一饼有些急躁。这饼首先成绩是有效的，出手的角度稍稍欠佳。64.66米，还可以，比上一头要出色。那其实他的这个出手角度还可以继续去稍微调高一点点。中国选手冯斌，来看一下他的第二投，旋转出手，这饼也不错，可以说一饼比一饼有信心啊。这饼看看能不能刷新今天塞恩的最好成绩，确定这饼成绩有效。等待一下成绩测量，66.67米，继续刷新他的赛季最佳，同时也把今天这场比赛塞恩此前的66.67米给超越了。现在在赛场上表现最出色的人是冯斌，来看一下塞恩的第三投，旋转出手，这饼不是特别理想，就完全是靠自己的力量最后甩出去。之前他的旋转速度并没有转起来，这个也影响了他的最后这饼的距离，65.48米，也算是高水准。但今天对于赛恩来说呢，没有能够突破67.68米，这样一来呢，就给了冯斌和范克林肯机会。冯斌的第三投，前面两头呢是一头比一头更出色，能够连续的突破65米，刷新自己的赛季最佳。看他的这一头，看这饼落地的位置，这饼的落地位置呢是至少是前三，但是冯斌对自己的这一头非常的不满意，应该是给踩掉了。上一头呢还是66.67米的赛季最好成绩。至少前两头呢冯斌是非常的有自信的。来看一下范克林肯的第四次试投，这头非常一般，动作呢没有能够做完，还是投紧了，这头他自己也给踩掉了。就是要说的是，即便是投掷项目，运动员也是越放松越好，而如果
动作过紧的话呢，反倒是适得其反。铁饼这样的项目，如果有一点小逆风或者说是侧逆风的话，是更加有助于器械在空中的飞行距离。这个项目多少也有一点吃天气。看冯斌的这一头，第四头动作做得非常的完整啊，这一头可以去期待一下。目测来看的话，已经能够继续刷新他的赛季最佳。第三头呢略有起伏，第四头调整之后，可以让我们继续去期待冯斌的成绩。67.46米，一头比一头接近自己的个人最佳成绩了。而且现在对于冯斌来说呢，把自己的状态投出来，压力呢就甩到了塞恩和范克林肯这边。这一饼它的线路非常的理想，塞恩也只有最后这一次机会了。看他这饼旋转出手，这饼即便是他再期待再去激发自己的能量，其实很难再去突破冯斌的67.46米。这些年对于伤病啊，对于连续的征战，塞恩也是有所起伏，今年有一些下降，66.92米，确实比他之前的每一头都要好。出手之后自己也是有感觉的，但是他状态出晚了。这样已经可以确定冯斌获得了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也就是总决赛的最终胜利。他还有最后一头的机会，现在对于冯斌来说呢，稍稍控制一下自己内心的情绪，完成最后一头。看他这一饼出手角度有点大了，最后一头即便是投掷的成绩不够理想，但是已经确认他的67.46米赛季最好成绩，在布鲁塞尔站帮助他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收获了今年钻石联赛的最终总冠军。今天冯斌真的是每一头都比上一次投掷要更出色，状态呢每一头都比之前一头要更好。我们也可以去期待一下他之后在亚运会上的表现。再次祝贺冯斌。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这是比利时的选手本布罗德斯。今年呢，布鲁塞尔站，也就是钻石联赛的总决赛，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缺少了我们之前一直关注的杜普兰蒂斯，他是赛前退赛了，所以今年的这个冠军的热门换成了卡拉利斯。看看5.52米的高度，这个高度对他来说没什么困难的，因为杜普兰蒂斯从今年的伦敦站开始他就一直有伤，而且上面几站的比赛啊，对他来说也经历过一段时间的煎熬。这样一来呢，在今年的钻石联赛总决赛里只有6位选手看一下山姆肯德里克斯，他敢起5.72米的高度一次通过。对他来说呢，他的这个技术能力和过杆的这种丝滑的观感啊，这是很多田径迷所津津乐道的，而上瘾的这个力道确实非常的不错。在世界田坛的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肯德里克斯虽然说现在状态有所下滑，而且随着年纪的增长，他的这个竞争力在下降，但是他技术能力确实是非常顶级的。
继续来看澳大利亚选手马绍尔，

他是尔奇，马绍尔的优势在于他的力量，其实在前面几跳还是能够展现的。这条擦杆的位置呢，拿捏的也恰到好处，那就是在过杆的时候，他身体还是蹭到了横杆。继续来看肯德里克斯，擦杆起，哎呀，这一跳5.82米。还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问题，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他变成老将之后，确实是缺少一些竞争力，而且状态的这种起伏不稳定性也是影响他发挥的一个关键。这一跳呢，在空中的时候，他的这个身体位置不够向前，而且似乎空中动作没有做完，就开始在空中做转体。克里斯马绍尔助跑比较平稳，擦杆起没问题。哎呦，这一跳真可惜，看上去他的这个腾空的高度是足够的，5.82米要跳第二回了。

看一下古托姆森，挪威选手，这一跳几乎是把自己给扔过去，5.82米，一次通过，他5.72米这个高度直接选择免跳，

罗迪斯马绍尔五八的高度第二次尝试，这次助跑的速度很快，漂亮，这次节奏真的是稳，而且呢速度够快，算是吸取了他上一次的教训。上一次呢他几乎是已经把所有动作都已经做完了，但是就是转体的时候稍早了一些，这一跳呢他比上一跳更加的坚决。来关注一下卡拉利斯，这是在男子撑杆跳高赛场卡拉利斯出场的时候一个常用的音乐，看看他的5.82米的高度第二次尝试，速度不错，插杆起，上影的线路也没问题，这一跳呢顺利的通过了。这一跳跳完之后他还是非常的兴奋，卡拉利斯从巴黎奥运会开始就成为世界田坛对于杜普兰蒂斯垄断的一个稳定的挑战者。克里斯马绍尔助跑冲起来保证速度，他敢起，动作其实几乎已经做得非常的完美，而上瘾的时候他的这个线路发生了偏转，导致想蹭着横杆贴着横杆过去，最后把横杆给蹭掉了。卡拉利斯5.92米的高度节奏不错，开杆起，线路也没问题，漂亮，空中还有一个展腹的动作，这一跳呢给人感觉是有些极限，卡拉利斯看着自己的手臂快碰到横杆了，但是马上一个全身打开的动作就避开了障碍。克里斯马绍尔5.92米的高度第三次尝试了，现在是背水一战，还敢起跳，最后显得有些信心不足，动作没做完，没有做完整。那今天他的有效成绩最高的高度定格在5.82米。挪威选手古托姆森5.92米第三次试跳是直接免跳，选择跳6.02米，但这个高度呢卡拉利斯直接选择免跳，还只有这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速度不错，插杆起跳，上瘾的力量有些不足，卡拉利斯6.12米的高度，这是他第三次尝试挑战这个高度，同时呢也是在挑战今年的赛会记录。看一下这次冲刺速度不错，加速起，漂亮，这次终于通过了第三次试跳，他打破了布鲁塞尔站的赛会记录。此前这个赛会的赛会记录是2024年的9月13号杜普兰蒂斯创造的，
那时候呢也刚刚比完巴黎奥运会，杜普兰蒂斯状态正是好的时候。这一跳对于卡拉利斯来说，上瘾的时候速度稍稍显得有些不足，但是他靠他的力量优势，就是在这里身体上瘾的动作呢，当时给人感觉向上的势头有些不够，但他这个调整能力非常强，成功的把自己的速度转化成向上的一个声势，最终呢男子撑杆跳高的总决赛冠军属于卡拉里斯。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飞人大战。在第一道的是澳大利亚选手拉克兰·肯尼迪，第二道的是美国名将克里斯蒂安·科尔曼。科尔曼今年的赛季最佳成绩是9秒90。第三道是南非的选手阿卡尼·辛比尼，也是南非4x100米接力的第四棒。在第四道的这是喀麦隆的选手埃马纽埃尔埃塞梅，埃塞梅在今年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9秒83。第五道这是牙买加的名将世锦赛冠军奥布里克塞维尔，也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第六道南非选手莱奥特莱拉，第七道的是美国选手布罗梅尔，布罗梅尔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九秒

0: 91，第八道是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卡伊索拉阿贾伊，他在这个赛季也跑出了个人最好表现的9秒84。第九道，这是来自比利时的本土选手西蒙维赫斯特拉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属于诺阿莱尔斯，在今年的7月份在纽约跑出了9秒79，看看这一枪。好的，比赛出发之后啊，第一枪发令枪响之后呢，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所有选手要被召回。这场比赛呢，对于世锦赛冠军塞维尔来说，没有诺阿莱尔斯那么张扬性格的对手去给他压力，但同时在他的左右两侧，埃塞梅和莱奥特莱拉两个非洲选手，在今年要么在9秒90以内，要么就是无限接近9秒90。来看一下第七道的是美国选手布罗梅尔，他的启动反应在0.1秒以内，他需要到裁判的位置去看一下，裁判已经拿出了红黑卡。但这个时候呢，也要去看一下，是不是一个抖动？因为田径比赛呢，还有一个规则就是争议下起跑，在出现抢跑的情况之后，争议下起跑，这枪你可以跑，但是呢，要在赛后确定这枪是否有效。现在全部都回到起跑器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塞维尔
1: set，
0: 好的，比赛开始了。这一枪出发比较顺利，第二道的美国选手科尔曼在前半程压制了塞维尔，塞维尔看后半程他逐渐赶超上来，埃塞梅在给他压力，莱奥特莱拉，最后还是塞维尔最后率先撞线，9秒90的撞线成绩。阿贾伊后程也逐渐赶超上来，两个非洲选手埃塞梅和阿贾伊到了后半程是反超了科尔曼，科尔曼从前半程的第一名掉到了差不多第5、第6的位置。今天这一枪的决赛啊，对于男子百米飞人大战来说，天气多少有一些影响，因为现在天气有一些过于凉爽，场边的很多裁判和教练呢都是身着长袖的这个外套。再来看一下，启动反应最快的是科尔曼，科尔曼和布罗梅尔，但是到了后程之后，塞维尔他的优势开始展现出来，后程是他的优势，也是受到了之前发枪召回的影响，影响到了他的第二枪起跑。不过这枪总体来说，对于塞维尔来说，后程要优于前半程。这枪比赛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受到天气的影响和起跑召回的影响。这枪塞维尔后程越跑越放松，在有限的空间内最后是完成了纠错，完成逆转，再次祝贺他。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1: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7: 哇，好厉害呀、
8: 啊！没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9: 我刚写的床单。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老师，谢谢，
14: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5: 这个怎么弄？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17: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6: 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20: 好的。
21: 没什么事儿。
2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23: 这样吧。
24: 要吧？应该的。
2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2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First game，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的赛事女子单打的冠军争夺战。中国选手王曼玉对阵日本选手佐藤瞳。好，我们一起来关注这场比赛，7局4胜制，中国选手王曼玉率先发球。王曼玉在半决赛当中是击败了日本选手张本美和，连续两届大满贯赛事闯入到决赛。

0: 好球。开局这两分王曼玉打得非常的好啊，可以看到上来质量就给得很足了，并且做好了防御的能力。
1: 王曼玉在中国大满贯啊连续三届都是闯进到了决赛。那这两年呢，日本队的两位削球手桥本帆乃香和佐藤瞳都是不断的在闯入到大家的视野当中。那通过这一站的比赛，顾指导，您觉得佐藤瞳他的削球有哪些的特点？
0: 佐藤瞳主要削的还是比较稳的，他的主要特点呢是退的比较远，所以他的跑动能力比较强，顶大板的能力强。最近这两年呢，他也不断的加强了自己进攻的能力，尤其是正手的反拉，包括反手还有一个倒板去反冲，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刚才提到的做好防守的准备。
1: 反手直接起板，好球、
0: 好球。可以看到啊，开局这几分球王曼玉的质量给的高，还是顶住佐藤瞳的中间位了，一个是质量，另外落点很好。可以看到王曼玉的战术非常明确啊，就是有机会了我就冲到佐藤瞳的中间。
1: 是的，
0: 其实中间这个位置还是都不太好克服的，追身。

0: 分，佐藤弘也试图去完成反攻。他的正手呢能拉弧圈，也有一板击打的突击。
1: 对，有的时候推不转以后上来是击打，但是平时的话削起来要反拉。
2: One six

0: 侧身位的一个爆冲。
1: 嗯。
2: 即便是佐藤瞳前后比较好，但是像王曼玉这样大的力量还是顶不住的，所以坚持战术。
0: 这分削得很长，前后调动，
2: 漂亮，
0: 正手的威力十足啊。
2: 对，今天王曼玉开局还是有变化的，之前是打拉弓先能拉住，但是今天上来就会出质量了。漂亮，
0: 冲半出台，侧身非常主动，
2: 很强势啊，今天第一局打得很强势。

0: 拉住中路，冲斜线大脚拍了，前后调动，
1: 有耐心，擦网了。
0: 第一局现在王曼玉是拿到局点。
1: 第一局王曼玉的发挥还是碾压式的啊。
0: 哦，这个球还是砍得很转啊。
1: 对，大比分领先，也想试试反手的这个下旋球，因为后面肯定还会用到这个环节。

0: 漂亮，不转，
1: 板高。旋转上判断的非常清晰，第一局王曼玉是11-2轻松获胜。这局上来，左彤彤可能会有一些战术上的变化。
0: 对，发球加了一些质量，盯一盯半出台。

0: 打削球最重要的还是判断出旋转来，因为像左藤通反手长焦可能会稍微旋转死一点，但正手会有转与不转的变化。刚刚左藤通的中间就削了一个不转球。
1: 对，其实对于女运动员来说，有的时候冲不转的难度是更大的。
0: 是的，转只要使劲儿就行了。这就不转。
1: 冲两个大脚，
0: 好的，
1: 再扣，好球。防一板，好的，
0: 好球。
1: 这高调王曼玉线路上拉的比较短，
0: 对，像打削球这一局啊，就开始进入到比较极限的一个相持当中了，大家都活动开了。

0: 能看出这两分球王曼玉都是有一定防守的准备。
1: 是的，今天王曼玉除了在第一局表现的质量好以外，她这个防守能力其实会让佐藤桐心态渐渐的崩盘的，所以一定要防得住。

0: 先连续稳拉住，冲半出台，
1: 漂亮，
0: 正手还是非常自信，
1: 对，今天正手的表现非常好，
0: 对，包括昨天和张本美和的比赛，其实也是整个战术上更加突出了自己的正手，
1: 嗯。

0: 倒板了。突击，好的，反攻，
1: 看着旋转，有点长了，这板球其实是想做一个小快冲直线的，但这分球左藤东搓的还是很转，
0: 有点顶着了啊。
1: 还有就是板数多起来以后呢，攻球这一方的肌肉肯定会有一点僵，
0: 是的，
1: 适当的去调整放松。
0: 你能感觉到在这个开局，现在左藤东也通过自己的这种削球的能力，渐渐的在把局面纠缠住。
1: 对，防住，漂亮，
0: 连续冲至中路，这一球王曼玉拉的也是非常的追身。

0: 法拉防住了，还是继续前后的调动。啊，这球推的也挺长的，
1: 防住。
0: 好的，
1: 漂亮，好。
0: 哇，这分太精彩了！哦，最后左彤彤还是很敢打呀。
1: 最后一分，左彤彤的防守也没有想到啊，他会这样处理。
0: 对，其实说是防守，可能也算是一个进攻了。
1: 也是搏杀了。
0: 对，又反胶顶了一个回头。
1: 这分球王曼玉打的一点问题都没有，打得非常好。
0: 今天其实面对左彤彤的正手的进攻，到目前为止王曼玉是全部防住了。
1: 对，
0: 但左彤彤他的反手也能够倒板用反胶来进攻。好球。
1: 可以看到在位置非常合适的时候，王曼玉整个的一个腰腿和这种发力的协调性啊是非常好的，力量也很足，其实完全是用速度顶住了对方。

0: 5-7。
1: 虽然5-4的时候佐藤桐有这个反攻，但是我们坚持这个战术，在相持当中还是我们赢的会多一些。

0: 一个爆冲，
1: 漂亮。今天这种全力的爆冲中间还是太奏效了。
0: 是的，
1: 打长焦的时候，有的时候看到拉对方反手不太使劲儿，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战术，因为拉得越转，削得越转，所以有的时候拖一拖啊，爆冲反倒很好。
0: 然后打了一个发抢，
1: 这时候佐藤龙开始想办法了。
0: 对，发球一个侧上的变化。

0: 换成反胶，又换成长胶。防一板，小心！这个球左彤彤的突击是打向了王曼玉的中路。
1: 左彤彤也开始加强了很有力的进攻了。
0: 是的，
1: 因为从中局开始呢，他也顶不住王曼玉的大力的这个冲中间。
0: 嗯，我这是一个暗示，就是这个比赛有。

0: 没有可能第三位裁判上来打轮换发球法。好的，反攻，
1: 漂亮。
0: 那一局比赛如果累积起来的时间达到10分钟，且两个人的总比分不超过18分，就不是9比9的这样的情况的话，就会触发轮换发球法。
2: 现在从这个比分看，还有1分球，看还有看一下时间。
0: 这应该就是达到10分钟了啊，触发了轮换发球法，第三位裁判将要上场来数板数。但我相信，对于这场比赛，国乒也好，还有日本队也好，他们肯定关于轮换发球法是做了准备的。
2: 对，现在确实非常容易打到轮换发球法，反倒对于攻球是有利的。
0: 轮换发球法呢，两位运动员将不再一人发2个，而是一人发1个球。那么发球的一方要在12个回合之内赢下这一分，如果接发球的一方第13次触球，则是接发的一方获胜。
2: 对，观众朋友们可以跟着数一数。
0: 并且呢，触发了轮换发球法之后啊，从这一分开始，接下来的比赛将全程采用轮换发球法的规则，
2: 一直打下去。
3: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0: 好的，
1: 哦，漂亮！
0: 11比8，王曼玉在触发轮换发球法之后啊，赢下了这2分，目前是2比0领先日本选手佐藤桐。这一局确实回合很多，双方攻防的转换很多啊，所以这个比赛的时长也累计到了10分钟。
2: 是的。
0: 今年的前三站大满贯赛事呢，女单的冠军都是被中国队所包揽，孙颖莎是拿到了前两站新加坡大满贯赛事和美国大满贯赛事的冠军，王曼玉是拿到了第三站欧洲大满贯的女单冠军。
3: One, two, three, four.
2: 从这几分来看，王曼玉打到轮换发球还是很有信心的。
0: 是的，而且赛前肯定也准备到了。
2: 对，整体的实力在这儿。
3: One,
0: 大家可以看第三位裁判，他的数板数的朝向会朝向接发球的一方来数。
2: 是的。
0: 陈庆农旁边的朱思斌啊，也是中国队的一位削球手。朱思斌的反手是生胶。
2: 对，国乒的整个团队的配置啊，用生胶左手削球。
3: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0: 佐藤桐的步伐是特别快的，而且他的启蒙教练也谈到这名运动员，说从小呢，他告诉佐藤桐要练体能，要跑步，他就从小就坚持跑步，所以可能也是累积的他的跑动能力和体能特别的好。
2: 确实跑动能力很强。
3: Three, four,
2: 哇！
0: 哦，
2: 保住，
0: 扛住。这轮换发球法一旦启动，当削球手拿发球的这一轮，其实他会把自己更多像一个攻球手来打。
2: 对，因为板数压缩成12个之内，大家可能力量会给得更足了。
3: One, two, three.

0: 4 5 6，
1: 好球，
2: 还是正手有这种一锤定音的效果。
1: 对，这板球是非常重要的，解决问题。
2: 现在是佐藤桐发球，战术上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对方视为一个进攻球手。
1: 对，把对手视为攻球呢，就是减少一下稳搓，这样也避免对方能够马上进攻，可以有一些拧拉呀、盯半柱台啊，这样的话给到进攻人的一个压力。1 2，
2: 回错有点冒高了啊，佐藤桐的反手进攻。我的感觉其实佐藤桐他的反手进攻比他的正手进攻有的时候给人的威胁会更大，
1: 动作比较小，
2: 他判站在对面会觉得有点晃。
1: 1 2，
2: 擦网擦边，
1: 擦网擦边了。这分球也挺关键的啊，
2: 对，
1: 平了和领先两个气势也不一样。1 2，
2: 爆冲，击球击得非常实啊，能够听到清脆的底板的声音。
1: 1 2 7比3，今天王曼玉在中局的控场能力还是很足的，基本上没有什么无谓失误。1 2 3 4 5，好球。今天还是打前后比较多啊，因为自身这个力量很足，所以能有机会爆冲下去的话给对方压力很大。
2: 是的，长短结合。
1: 1 2，
2: 这就是把对方当做一个进攻手啊。
1: 对，
2: 包括从接发球开始。
1: 6 7 8 9，
2: 好的，坚持住，
1: 百速，
2: 哦，上台了，哦，这样这一分王曼玉守住了，
1: 太漂亮了，我自己都忍不住要鼓掌了。
2: 其实这个球佐藤桐进攻非常好啊，打得很凌厉，但是王曼玉的整体防守能力太强了，
1: 现在逼得佐藤桐上来打百速了。这分王曼玉表现得太完美了，
2: 第13板击球并且上台，这样呢作为接发球的一方，王曼玉赢下这一分。
1: 1 2 3，
2: 爆冲，还是前后调动，冲中路，连续冲中路，
1: 有点转了，
2: 摸个直线，还有，
1: 漂亮，
2: 每一板呢都拉得非常的实，
1: 对，这种就是撞和磨完美的一个结合，前后的一个调动，确实表现得太好。
2: 这会儿也是把自己的整个气势啊打出来了。
1: 1 2 3，
2: 11-3，王曼玉赢下第三局，现在大比分是3-0领先日本的削球手佐藤桐。这一局的发挥堪称完美。
1: 是的，
2: 目前大比分王曼玉是3-0领先日本选手佐藤桐。接下来是第四局的较量。

0: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ten.
1: 才防，
2: 差一点点。嗯。
1: 左东彤这会儿肯定也会加强在场上的进攻啊，尤其是他发球的这一轮。
2: 对，现在他也0-3大分落后嘛，嗯，所以他也是放手一搏，只能出质量了。
1: 因为他也知道面对王曼玉今天的整个状态，包括正手这种杀伤力，他一味的削和守是守不住的。
2: 对。
1: 1, 2, 3, 4, 还是继续前后调动对手。
2: 还有一个细节啊，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王曼玉虽然打削球节奏比较慢，但是她脚底下的小碎步很多。嗯，其实正手这种下旋球一定还是要多倒几步，
1: 要调节
2: 合适的位置。对，我们可以关注她的整体的这个步伐。
1: 1, 2, 3. 左彤彤也有连续两个无谓失误。
2: 现在这个防守主要就是封一下线路，一般斜线还是比较多。其实这个时候对方有一点点心态会有点破防了。
1: 左彤彤换发球了。
0: 1, 2, 3.
1: 不过他的反手也有一板起直线。
2: 对。也是这一年练的，不转。转。
0: 哇，
1: 大力扣杀。
2: 这分球因为是近网半高啊，虽然转的话，这个全力往下砸就行了，看着也很过瘾。
0: 1, 2, 3, 4, 5, 6,
1: 反交削的，
0: 7,
1: 长交削的，
0: 8,
1: 还是长交。
0: 9, 10，
1: 哦，漂亮！感觉这个手板数总的来说并不干扰到王曼玉的节奏啊，
2: 是的，
1: 出手还是非常稳定的，
2: 感觉已经适应了这个轮换发球了，正常的节奏去打。这次比赛王曼玉的正手其实会有很大的一个提高，
1: 是的，
2: 因为之前都是相持反手比较多，但这次看到正手进步非常大，
1: 正手的这种使用比例也好，还有正手的杀伤力也好，都在提高。
2: 是的。
0: 1, 2,
1: 哦，打发抢了，侧身突击。现在在左彤彤拿发球的这一轮，他更多也都是发各种侧上旋啊，这样能够方便他的抢攻。
2: 对，
0: 1, 2, 3, 4, 5, 6，
1: 连续好球，
2: 漂亮！
1: 又是一套组合拳。
2: 这分的转折点在于王曼玉的侧身反拉呀，就这板球啊，把这板变成上旋了。
1: 落点啊，两边来回撕扯。
0: 1, 2, 3，
1: 防住。
0: 4,
1: 哦，漂亮！这是蹲低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反拉回头球。
2: 对，救了个擦网啊。
1: 是的，手上是有调节的。
2: 作为左彤彤来说，今天他也是没有办法的。嗯。
0: 1, 2，
1: 还是尽量的去抢攻。所以王曼玉这边还是要对左彤彤的一些反攻，包括

0: 抢要有一些准备。
1: 是的。
2: One, two.
0: 嗯，还是一个发球抢攻。
1: 连续的这种小高潮啊，打出来手可能有点抖，可以放慢一些节奏了。
2: One, two, three.
0: 啊，这球摆短摆得好。
2: 5, 6,
0: 好球。这个短球摆得特别好。每一板的落点都很有针对性，打得很清晰。
1: 很转啊，
0: 嗯，哦，这是一个变化，顶直线了。这球导板用红色的反胶顶了一个直线。那左东东作为一个削球手，其实他的得分方法还是很丰富的，
1: 嗯。
2: 1, 2, 3, 4, 5, 6,
0: 哇，削得真好。
2: 7,
0: 前后调动
2: 8,
0: 再到中路。
2: 9,
0: 高球。
2: 10,
0: 哇，放高球不太好打了。
1: 有点飘。
0: 对对，哎呀，哈哈，这一球王曼玉的想法很好啊，想要去突然的放个短。
1: 这一分球有点犹豫，其实他球蹦得很高了，还在想放短，可能没有
0: 找到一个起跳的点。嗯，我们也能看到削球手推到远台，他们的这种手感啊，对球的控制，这高球放得特别拱，
1: 对，夹着旋转来的。
0: 现在要倒一倒呼吸，左等同也很顽强，现在把比分追到7-7。
1: 是的。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要把这个气往回倒一倒啊，很重要。
2: 1, 2, 3, 4,
0: 抢攻，防住。哎，扛住两板之后，左东东第三下进攻失误。其实对于一个削球来说，如果要打出这种连续进攻的得分，还是很困难。
1: 对。
0: 他们的进攻更多就是一板两板，
1: 我们也看到了王曼玉的防守能力啊，三板以上都没有问题。
2: 1, 2, 3, 4, 5, 6，
0: 哇，反手快撕斜线，
1: 角度太大了，
0: 嗯，
1: 好球。今天王曼玉无论是从质量，还是从落点，还是从防守上，
0: 嗯，
1: 我觉得都是没有可挑剔的。
2: One。
0: 哦，突然发了一个长球。想好这个关键比分。
2: 1, 2, 3, 4，
0: 还是先冲中路。
2: 5,
0: 拉一个高调。
2: 6,
1: 有点短。
0: 嗯。
2: 7, 8,

0: 9 10 11 12。
1: 好的，很极限啊，感觉在关门时刻冲上了这一板。
2: 王曼玉连续正手爆冲的能力太强了，没有一板球是没使劲儿的，全力的去冲，这个也是个人的能力啊。
1: 是的，
0: 1 2 3，
1: 防住。
0: 4 5 6 7，
1: 再防一板。
0: 8，
1: 哇，还是我前面说的左彤彤的一个反手的进攻。
2: 对，其实在后面两局左彤彤反手攻直线的这个球赢了好几个，
1: 三个了。嗯，
2: 反倒正手都还没有太使用。
1: 第二个冠军点，漂亮，
2: 好的，
1: 继续扣，
2: 要还原。
1: 横拱，这球不好打。
0: 9，
2: 要动脚。
0: 10 11板
1: ，哇，拿下了！黄曼玉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从而以4-0击败了日本选手佐藤彤，获得了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的女单的冠军。那么王曼玉也是个人啊，在这项赛事当中实现了卫冕。
3: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是女子单打的半决赛，中国选手王曼玉对阵日本选手张本美和。但这个发球确实不是他的一个主要的发球体系。
2: 对，但是他的旋转和右侧旋的勾手是一样的。
1: 嗯，就看看他跟自己的这种发球有没有很好的融入。
2: 对，因为这个动作的不同，虽然旋转一致，但动作的不同呢，可能会产生一些节奏的变化。
1: 对，包括这种视觉上啊，也是会不一样。
2: 对，所以这分球也是王曼玉没有太适应，但可以变成正手搓球嘛，正手搓长也是 OK 的。嗯，今天王曼玉的正手太好了。
1: 是的，火力全开。长板北河是本来想搓接啊，又突然想变成反手翻挑。
2: 第四局的开局，王曼玉非常有力。
1: 接了一个擦网的幸运分。
2: 好的，这分就是我们提到的，也可以选择用正手劈长晃搓，这样的话会比反手效果好一些。上一局反手拧呢，那两个球丢掉了，
1: 直接判了发球了，
2: 有些犯规了。
1: 张本美和要求 TTR 的挑战。看上去对问题不大，因为这个球抛的高度还是比较高的。这样张本美和挑战成功，依旧还有两次挑战机会。发出台了。王曼玉现在开局取得5-1领先，
2: 所以在面对张本美和这种新式的发球，还是两面接比较好。这样出台了，半出台也能盯得住。
1: 拧得好转啊！
2: 这分球非常高级，高级在于其实女运动员在别人摆短 直接上去拧的话，这个步伐的要求，手腕的力量。
1: 是的，我刚刚也想说，这手腕用得非常好。
2: 对。
1: 这个球还是想去寻求侧拧。好球。
2: 今天这场比赛，其实我感觉王曼玉的上手的概率会比
1: 张文美和多。
2: 对，张文美和多，所以一直都在进攻，感觉对方也不好防。
1: 另外就是战术准备当中，准备了更多正手的主动，就是我不纠缠在两个人一味的对反手变现这种常规的套路，而是反手一旦撕出机会之后转正手。
2: 是的，这局打得也很顺。
1: 直接摁下去了，劈长摁直线。

0: 摆段摆得不错。哈哈哈！这能感受到王曼玉的这个护台啊，其实本来想侧身的，对方变线了。
1: 对，看得太好了，交叉步上去，
0: 空中调节了一下。垂涎女郎得分，10-4。

0: 长坂美和这一局尝试了两次反手的这个翻跳，其实看上去这个技术还不是很成熟。
1: 嗯，
0: 黄曼玉目前是3-1领先日本选手长坂美和。还是左半台的一个强对抗，有很多球长坂美和的角度其实回的也挺开的啊，都是在反手位超出身体范围，但这个落点上王曼玉回球质量依旧很高。
1: 对，
0: 一板拉穿了。
2: One.

0: 原定。
1: 哦，好球！铁防啊，
2: 对，非常尽力的在护台啊，也都护住了。那前几板球张曼美和特别凶啊，
1: 王曼玉也是极被动的情况下把这一分给守住了，
2: 对，没有让比分再次扩大。
1: 3-3，
2: 也正是有了上一分的护台，才能把比分咬得住。所以看到了王曼玉的意志品质，其实现在体能下降也很多了，
1: 是的，
2: 都在坚持。
1: 能从这个正手的这个跑动看得出来啊。
2: 对，依旧是这个发球。
1: 哦，这球发的是出台的，
2: 稍微有一些别扭。王曼玉的反手拧肯定还是擅长的，但有点长吧，使不上劲儿。这个时候还是不能着急，有耐心。

0: 好球，今天中间位啊让得特别快，出手也都很坚定，
1: 而且基本上转过来以后一板就过了。
0: 还是选择跳过来拧，又把比分并上来了，比分现在应该是6-5。而张梦美和她的这个砍式发球发过来基本都是出台的，嗯，王曼玉正手盯了一个又跳过来，反手拧了一个又跳过来正手拉了一个，
1: 对，出台概率很大，所以下一轮也可以盯一盯半出台。现在王曼玉强有力的还是她的护台能力啊，既能护住还能有质量。
0: 6-6，这一分张梦美和提前测了，
1: 这一分也在第二局的10-7出现过，9-7那一分，
0: 对，也是他的一个战术劈长反拉。

0: 王文玉现在把比分反超了。
1: 对，虽然这一局有两波的落后啊，但是可以看到王曼玉的人是非常自信的，而且现在我们也可以捕捉到张文美和她已经有点软了。
0: 好的，站住。
1: 好的，
0: 打出气势了这一分。
1: 这职业运动员在场上是非常微妙的，7-7的时候，其实张文美和也想去搏杀了，但没搏到以后，对他的心理防线在这个大分上是有一定冲击的。
0: 双方这个气势的博弈也会是此消彼长。
1: 对，心态崩了。
0: 王曼玉现在是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再病一病这口气。打一个发抢啊，
1: 都算到了，有点太凶了，但没关系，现在手里还有一个暂停。
0: 王曼玉也是让自己抱抱团，紧凑一些。
1: 对，
0: 11-8，4-1，王曼玉是击败日本选手张本美和，那么也闯进到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的决赛当中。那么在女单的决赛里，将会由王曼玉来对阵日本选手佐藤红。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拟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足球项目的金牌赛。比赛现在已经正式开始了。场上穿着红色球衣，上半场从右往左进攻的是朝鲜女足，穿着蓝色球衣的是日本女足。本场比赛呢，获胜的一方将获得这一次的亚运会女子足球项目的金牌，失利的一方将获得银牌。比赛呢是在静冈县小笠山综合运动公园体育场来进行的。

这两支队伍呢，在各自的半决赛当中都是取得了2-0的胜利。朝鲜队呢是2-0胜了中国队，杀进了今天的金牌战。画面上我们看到的是朝鲜女足的主教练朴成镇，而日本队是在另外一场半决赛当中2-0胜了韩国。在今天稍早的时候，铜牌战已经结束了，韩国队1-0击败了中国队，获得了铜牌。中国队是获得了这一次的亚运会女足比赛的第四名。接下来我们看看女足比赛的金牌战，看看朝鲜队和日本队今天比赛的情况。今天双方的首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穿着红色球衣的朝鲜队，门将位置上是18号于先金。哎，画面上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日本队的主教练寿野伦久。朝鲜队今天其他的上场队员有2号李明金、23号李慧晶、3号队长李金香、14号黄伟英、20号蔡恩英、7号明友成、6号安博勇、13号全龙中、11号韩金红和17号金景音。这是今天朝鲜队的首发。我们先来看朝鲜队这次进攻，沿着左边落形成了传中，这个球直接是让日本队的守门员没收了。日本队今天的首发是这样的，门将位置上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拿球的23号大场朱宇，其他的上场队员有13号桑原兰、7号邦田芽来、14号岩月右部、3号大桥英子、22号中岛淑乃、6号乔赖丰菜、15号伊东朱梨、10号队长成功为、11号神谷千叶和9号上野真实。啊，这是今天日本队的首发。这两支队伍呢，目前日本女足在世界排名上是排在第5的，朝鲜队是排在第11。日本队的14号是后卫线上的岩月右部。日本队这是沿着中路往里做渗透，朝鲜队弥补了中路防线的缝隙。朝鲜队的14号是黄伟英，

这是日本队的场上队长，日本队的队长是十号成功维。直接选择了打门啊，这个球难度还是比较高的，侧面向球门的一脚撩射，来自十一号神谷千叶。

就本届亚运会的前面的比赛的情况来看的话，这两支女足的代表队确实是在亚洲目前是整体实力非常出色，以实际战绩来作为支撑作为证明的队伍。

朝鲜队先把球提出边线啊，这是他们的场上队长李金香。

日本队的十号队长陈恭维，他是球队的右边前卫。队的十五号伊东朱离，伊东朱离呢是球队今天两个中卫当中靠右的中卫。朝鲜队的队员这个身体的对抗能力非常的强，一对一啊一点也不吃亏，而且速度力量都很好。日本队呢是整体球的传控啊做得很好，日本队到目前为止零失球呢不光是防线上做得好，它主要是因为它整体可以把球权长时间的控制在本队脚下，所以跟日本队踢比赛的对手呢可能获得有威胁的进攻机会不多，这是他能够保持目前零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朝鲜队的二号李明金啊是球队的右边后卫。朝鲜队的队员确实个人能力很强啊，这是十一号韩金红，这个球呢是扫到了日本队防守队员的腿上出了边线，所以是一个前场的界外球。

边路传中，往回坐的这一脚力量稍微小了一些，但是朝鲜队在前场就地展开了围抢，这个球又给断了回来。这个球出现了失误，朝鲜队的回传出现了失误，日本队打门打在了边网上，是一个角球，应该是防守队员碰了一下。这个球啊是朝鲜队自己在边路防守本来已经成功了，但是在回传给自己中后卫的时候啊，中卫对于身后的情况不是很清晰，到底是传给自己的还是身后还有别人啊，这一下有点犹豫。这是23号李慧晶，中后卫李慧晶，差点让日本队找到了一个机会。日本队的11号是神谷千菜，他们的两个前锋之一。日本队的角球，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角球，15号伊东朱里来踢。朝鲜队顶到了第一点，还是角球。朝鲜队的场上队长3号李金香啊，他个子很高，防守的能力非常的突出。

连续的第二个角球打到了门将的控制范围内，守门员打了一下，朝前队把球解围出来，

走外线传低的打门稍微的偏了一点，又是来自右路的攻势啊。这一次呢是前锋十一号韩金红在禁区内的前点获得了什么机会，他的球打得稍微的偏了一些。就朝鲜队的这个冲击力啊，真是在亚洲氛围内现在很难有球队能够顶得住他们。日本队队员呢，就是这种个人的控制能力，再加上团队集体的控制能力，都是比较强的。朝鲜队又来了，在前点后卫先过来，韩金红好像球每次传到他所在这个区域啊，日本队防起来都非常的困难。

杆朝鲜队的这一个角球，日本队顶到了第一点，

前呢，朝鲜队是占到了57%的控球，日本队是43%。看看朝鲜队这种高压迫的局面能够维持多久。

今天呢，这两支女足的队伍都是采取了4-4-2的基本站位。朝鲜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我们现在看到的18号于先金。今天呢，朝鲜队的四个后卫从左至右分别是14号黄伟英、3号队长李金香、23号李慧晶和2号李明晶。中场的四个人从左至右分别是13号全龙中、7号明友成、6号安博勇和20号蔡恩英。进攻线上17号金景英和11号韩金红这两个人。日本队的4-4-2呢是这样的，门将位置上是23号大场朱宇。我们先来看日本队的这一次左路的攻势，看看这个球能不能传进来。朝鲜队形成了2防1。日本队今天后卫线上的四个人从左至右分别是13号桑原兰、3号大桥英子、15号伊东朱梨、7号冰田芽来。中场从左至右分别是22号中岛淑乃、6号柳濑丰菜、9号上野真实和10号成功维。两个前锋呢是11号神谷千菜和14号岩月右部。两个队的基本阵型都是4-4-2的战备。

日本队角球啊，基本上都是由他这个中后卫来踢。哎，后点漏人了。朝鲜队刚才防守的时候出现了漏人，把后点的日本队队员给放。

放出来，日本队在后点这个球呢没有完全顶上力量，守门员把球拖出去，又是个角球，后面完全漏人了。日本队顶到头球的是中场的六号柳濑丰菜，这个角球落点有点远，队的七号滨田牙来，他是球队的右边后卫。朝鲜队往右侧打，二十号是蔡恩英，这球队友传的稍微的大了一点。蔡恩英呢，在球出边线之前啊，一直努力的在追，最终生生的是追回来，把球又踢到日本队队员的身上出了界。今天比赛的两位助理裁判员都是来自中国，第一助理裁判吴晓丽和第二助理裁判温丽丽。看看朝鲜队右路传有机会，日本队也是采取人球分过，但是朝鲜队的队员们这个回追的速度非常快，日本队队员呢想要这种人球分过纯靠速度生吃的话有点难呢、啊。对后场的一个长传，低点被中后卫顶到了，六号是柳濑丰赛，日本队还是希望能够把对抗的节奏稳住，尤其是比赛来回拉锯的这种节奏，他们还是要把比赛纳入自己想要的轨道，要尽量规避和朝鲜队的这种回合数比较多的来回拉锯，因为朝鲜队队员的速度、力量、冲击力都会比他们强。朝鲜队的中后卫把球护出了底线，日本队的十一号是神谷千菜，这是他们的主教练寿野伦景。

朝鲜队的进攻，这个球的传递线路非常的清晰。转移，左侧拉空了，14号黄伟英，前面是13号全东中，全东中走外线下底，没有传中的线路，再敲回来，黄伟英

往里塞，六号是安博勇，转向右路角球

战队的角球，13号全中中来踢。前点，前点的队友没有顶到，再传一脚，球还在朝鲜队的控制之下。第三次传中了啊！这个球是直接传出了底线。陈恭维，日本队左边也有空档，给过去了。好球，这球塞到了空档里边，在横传有机会打门，打在了后卫的身上，再来一脚球进了。在比赛的第32分钟，日本队率先破门。这个球呢，日本队还是把比赛纳入了他们想要的节奏和轨道，最终是通过中场的过渡把球打到左边之后，在左边很耐心地做了传递，同时呢在左路做了一个斜传直插的配合，随后将球横传向中路，低脚射门呢打在了后卫的身上弹出来。其实低脚射门就已经很有威胁了，跟上的第二脚射门又是穿过了防守的后卫的两腿之间飞进了球门。日本队现在1-0领先了。日本队进球的是9号上野真实，朝鲜队开场之后的这个冲击啊，确实一度让日本队有一些手忙脚乱，但日本队想要做的事情呢，就是避免比赛进入和朝鲜队来回拉锯这样的攻防场面和节奏，他们想让比赛进入他们自己掌控的这个快慢有节奏变化的这样的一个轨道。朝鲜队接下来应该是会继续在自己擅长的这个方向啊，就是在向前的纵向冲击这个方向，通过两侧边路的这种突破之后向中路传中，这样的进攻方向进攻模式上要做强化。

球队把球打到左边来，13号是桑原兰。二抢一，还是把球抢了下来。身体如果形成纠缠和对抗的话呢，朝鲜队还是有优势的。

其实上半场的比赛已经踢到了尾声阶段，射门次数日本队五脚射门四脚打正啊，朝鲜队到目前为止只有一脚射门没有射正。这朝鲜队的调整是来得非常的果断啊，迅速的做调整，撤下首发的其中一个前锋金景英，把十七号金景英给换下，换上十号中金。上半场呢，其实已经踢到四十分钟了，到上半场结束也就五分钟的时间，但是主教练显然是连这五分钟都不想再等。

这是刚刚登场的十号中金。中金刚上场还得找找感觉，刚才往回传的这一脚啊差点传丢了。朝鲜队员有点急了，刚才这个界外球扔的有点仓促，手上打滑了。这起跳之后的身体接触，日本队队员倒地，但是裁判没有给哨。比赛继续，朝鲜队开始在做这个换人之后啊，场上队员们也得到了信号，开始提速。十号中金，他上来之后呢，球队的进攻也主要围绕他所在这个区域。这就是朝鲜队的主教练朴成镇。日本队接下来的右路的防守啊，可能会遇到一定的压力。这还是刚才的那个进球啊，日本队是沿着朝鲜队的右边路，自己的左路成功的打了一次配合，下底之后的横传球，第一下射门呢，如果后卫不挡的话就挺有危险，第二下射门又是穿裆。这个球朝鲜队前场围墙把球抢了回来，韩金红自己带，哎，球还没出界吗？朝鲜队又把球给拿到了，传中球，前点球门打了一下，防守的队友赶紧一个大脚踢到了中场。朝鲜队这个上半场尾声阶段这个提速啊，确实把比赛节奏拉得非常的快，日本队现在好几次这个球都没能解围出来了。这段时间其实是日本队防守最危险的时候。中金角球

看朝鲜队的角球。这球罚到了前点，直接奔着球门转过来了。日本队的守门员大场朱宇刚才啊最前脚的封堵还是比较及时的，这个角球的线路本身是奔着球门里边去的。哦，这是冲撞门将了啊，冲撞门将了，守门员把球拿到，朝鲜队的十一号韩金红呢是撞到了他的身上，裁判至少要口头警告一下了。

韩俊宏在比赛开始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边，他的速度、冲击、力量都给日本队的防线制造了巨大的麻烦。但是之后呢，日本队把这个球权更多的能够控制下来之后，韩俊宏获得的空间就小了很多，他的威胁程度也在下降。看看朝鲜队怎么才能把韩俊宏这种冲击力能够再找机会给他发挥出来。他们现在换上来。

这个十号中金啊，是一个在左边路突破的好手，不断的制造角球啊。上半比赛补时一分钟，现在呢上半场已经踢到了最后的关头，朝鲜队在上半场的尾声阶段的这个攻势啊，一浪高过一浪，日本队的解围呢经常是防下对方的第一波进攻，但是球踢出来马上一脚又丢了，这个对防守的考验其实是比较大的。角球开起来，又是守门员出击把球拿到啊，这一下把球抱住，对于日本队在整个上半场的防守非常重要，因为上半场没时间了。好，主裁判鸣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在上半场呢，朝鲜队应该说在进攻方面体现了自己非常强的这种性格，整个球队的性格非常的突出。不过日本队呢也是把自己的擅长的方面发挥的不错，上半场呢日本队是1-0暂时领先于朝鲜队。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一起再来欣赏名古屋亚运会女子足球的金牌争夺战，朝鲜队和日本队的下半场比赛。上半场呢是日本队1-0暂时领先于朝鲜队。上半场比赛是踢到32分钟的时候，日本队的9号上野真实破门，帮助球队领先的。场上穿着一身红色球衣的是朝鲜队，穿着蓝色球衣的是日本队。下半场呢，朝鲜队是从左往右攻，啊，朝鲜队刚才在禁区内获得了一次头球攻门的机会，日本队的守门员

那啊，现在朝鲜队在投诉，比赛还在继续，朝鲜队把球顶出边线啊，这个时候视频裁判组呢应该在回看了。今天的视频助理裁判呢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菲尔达夫斯，朝鲜队认为刚才那个球已经过了门线，主裁判是来自泰国的苏派里德通雅，他应该是要让比赛暂时保持在死球的状态，让视频裁判组要看一看。这个球感觉上应该是过了门线啊，这是十号中金的传球，守门员挡了一下之后，这个球应该还是挺明显的，已经整体越线了，而且应该传中的时候球也没有出界，这个球应该是进了。我们看啊，确实啊，整体过线还过得挺多的。好，最后还是认定进球有效，朝鲜队队员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等待之后，等来了一个进球的结果，1-1了。这球感觉啊，朝鲜队队员在准备传中的时候，这个十号中金啊，他多少有点越位的嫌疑，但是呢经过视频裁判的回看之后啊，应该肯定是首先这个球在法理上是有效的。那么双方又回到了同一水平线，对于朝鲜队的士气凝聚有好处，因为下半场刚一上来就追平。这个球我们看中金线啊，这个球传过来的是日本队的后卫，所以不存在越位。然后他的传中球啊是被守门员挡了一下之后，其实整体过门线，这一下应该是没什么太大的悬念。这个球也不存在越位啊，因为把球又踢到底线这个方向的，让中金形成传中的这一个球啊，是日本队的后卫踢的。所以呢，刚才来自中国的第一助理裁判吴巧丽，他在第一时间下意识的举旗示意越位呢，应该还是，他可能认为是朝鲜队的队员踢向了底线的方向。经过视频回看，没有问题啊。这个球一是不越位，另外呢，球整体也越过了门线啊，没问题。现在双方回到同一水平线，1-1了。这对朝鲜队队员的这个情绪应该是比较关键、比较及时的一个保护。哎，双方运动员刚才头碰头，这下应该都挺疼的。朝鲜队这边呢是13号全龙中，两个队员都是奔着球去，但是头撞到了一块。日本队那边呢是进球的9号上野真实。中金球还在朝鲜队的控制之下，转向了弱侧，直接打门了。哎呦，这个球还是很有想法，而且球处理的还不错啊。这是左后卫助攻上来的14号黄伟英，他选择了射门，打在了外脚背上，有一定威胁。又是14号黄伟英，他外线也有队友，左路传中，守门冒顶了，门前没有形成射门，还有朝鲜队，日本队因为有一段时间没有形成有威胁的进攻组织了，所以朝鲜队呢现在的进攻可以比较从容的腾出手来组织。这段时间其实是对日本队非常不利的，就是对他防守来说非常不利的。看看朝鲜队有没有机会打门就进了。你看看，我们话音未落，就是说到这段时间对于日本队来说防守非常的危险，果然朝鲜队就破门了。日本队在进入决赛之前的每一场比赛都没有失球啊，今天面对朝鲜队现在丢了两个了。这个场上的局势真是就像我们说的，这个日本队眼看着这个自己的进攻组织不起来，不停地在处于防守的态势，这就很难呀。这是两名朝鲜队的队员在禁区里边形成了一个交叉，

是11号韩金红给队友做球，13号全龙中的一脚射门，这个射门打的质量还非常的高，打的守门员一点反应都没有，钻进了大门的死角。2-1，朝鲜队将场上的比分反超了。

主要这段时间比赛一直在朝鲜队这种强压迫的态势之下，日本队没有把节奏拿下来，他自己的进攻组织没有办法威胁到对方的话，就总是会处在被动防守这样的态势之下。你让朝鲜队如果打得比较顺，按照他们的这种节奏进行，那日本队守起来会很麻烦的。日本队现在比分落后，看看他们能不能够组织起有效的攻势来。这个球呢是一个后场的界外球，日本队刚才是队长10号陈功伟把球趟出了边线。日本队应该要做一些变化了，他们的主教练寿野伦久正在想着变化的模式啊。之前他换了一个人，16号生田奈奈沙上场，换下了22号中岛树乃。朝鲜队又把球权拿了下来，前面有一个点控球率，朝鲜队现在也多过于日本队，他们是54%，日本队是46%。这比赛如果球权不能控制在日本队脚下的话，那他比赛就不好踢。这就是刚刚进球的13号全龙中。日本队要换人了，这调整必须来得非常的及时，非常的快才行。看看朝鲜队左路传中球，点不错，前点的韩金红没有顶到，顺便把球拿到。

看看日本队的机会，打门，日本队进球了，2-2，日本队进球了，这是日本队换上来的另外一个队员，21号西尾叶音，比分扳成了2-2啊。日本队的20号，我们看啊，非常漂亮的配合，前点一漏。21号西尾叶音呢，是一个连停带转身的过人，一下就闪开了跟着他后面的朝鲜队的中后卫，然后面对出击的门将把球打进。双方又回到了同一水平线，2-2了。

在亚运会的女子足球项目的历史上，日本队、朝鲜队和中国队呢都是三次拿到金牌。看看今天朝鲜队和日本队谁可以第四次拿到亚运会的女足金牌。打门，这个朝鲜队这脚射门打的质量也挺高啊，10号中金。

朝鲜队拿球之后第一时间就是往后卫线的身后去吊，守门员出击，这个球没踢远，中金拿着直接吊门了。哎呦，这球13号全中中今天的脚感很不错，看到守门员没有完全回到防守位置上啊，直接选择吊门，远距离的吊门，他这个球的准头还真是可以啊。打到十号中金这儿，看中金怎么处理，自己要来了，这脚射门被日本队的后卫给挡了一下，角球。看看朝鲜队的角球，他们的几个队员呢是使劲往守门员的身边挤，限制他出击的范围。全中中开起来，后点还有，再传，哎呦，这球，差一点点呢。12号洪承玉，感觉这个球应该是个角球啊。应该还是日本队的队员最后蹭到了，差点蹭进了自家的球门。裁判员呢可能以为是在日本队刚才顶球队员身前的那个朝鲜队队员顶到了，慢镜头显示应该还是角球的。比赛已经马上就要踢满90分钟了，双方还是2-2的平局，要补时5分钟，如果这5分钟还不能分出胜负的话，那么加时赛就会到来了。哎，这个球如果能够看到身后的情况的话，其实自己拿球转身传是最好的。日本队有反击的机会，向前推进，看看怎么发展。边路传禁区里边，球速太慢了。大家拼得人仰马翻，日本队一个假动作扣了一下，这个球应该不会吹点球的。即使是倒地队员是手触到球，应该也不会判，因为运动员呢基本上都没看见球在哪儿，手臂也是处在一个身体在坐倒在地的时候是一个自然的一个状态。

边路突破了一个人，再过传被挡住了，自己体能也不够了，刚才冲的这一趟有点气喘了。再往中间传，中间这边自己有点站不住了，体能都消耗的比较大，外围直接打门，哎，这一下有点急了。这是十二号洪承玉，教练的意思可能你别着急打啊，这个时候可以再传一脚啊。比赛的五分钟补时时间已经踢满了，这个常规时间比赛应该随时都会结束，加时赛也随时都会到来。

0: 这个球没有出界，看看日本队有没有机会。这球被铲掉了。朝鲜队的队长李金香啊，他的回追速度真是快。好，这个时候来自泰国的主裁判速派里德通雅吹响了九十分钟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九十分钟内双方是打成了2-2。这样的话，双方将通过30分钟的加时赛来决出金牌归属。如果加时赛不能分出胜负的话，就会出现点球大战。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赶紧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疼。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1: 像
9: 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2: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来欣赏亚运会的女子足球金牌争夺战的加时赛，在九十分钟内，朝鲜队和日本队打成了2-2，双方将通过30分钟的加时赛来决。

归属。这场比赛是日本队率先破门，朝鲜队追平之后将比分反超，比赛的最后关头日本队又把比分给追平了，双方呢是90分钟打成了2-2。

日本队呢是在90分钟的比赛里边已经换满了5个人，当然进入加时赛他们又多出一个额外的换人名额。朝鲜队呢是换人的这个富裕度啊要比日本队要更多，因为他们此前90分钟只换了3个人。

员出来了。对，看看右侧有接应点，中金外线还有队友，中金自己往里切，

犯规的次数，朝鲜队是6次，日本队3次。

现在大家的体能啊都下降，可能在技术动作的处理上精度也下降，

是现在的场上队长14号岩月佑布。转到这边形成了一对一，中间也空了，再给中间进到禁区里，后传守门员的这个前出的拦截啊，还是非常的关键。

朝鲜队这一次这个态势看看怎么来向前发展，给到这边中金，中金再传，后点还有，队友还可以拿到，十九号崔金玉。确实啊，这个体能消耗的情况之下，这动作做出来不像之前比赛当中那么自如了。如果对方再稍微上一点身体对抗的话，这球就很难控制住。对双方来说都是这样。哎，后卫出现了失误，横传，有没有机会？后点，朝鲜队打门啊！这个球是偏出啊，应该是途中有人碰到，所以给了角球。朝鲜队的主教练朴成镇非常的感觉到惋惜，日本队队员都已经抽筋了，三号中后卫大乔英子都抽筋了。这个球是韩俊宏横传，中间虽然没有拿到，但是后点的朝鲜队队员拿到之后形成了射门，球应该是打在了日本队的防守球员的腿上，没有进球。朝鲜队到目前为止啊，只换了三个人，日本队已经换了六，朝鲜队十五脚射门七次打正，日本队是七次射门六次打正，但日本队的射门呢基本上都是来自于他们之前的传递创造出来非常好的射门机会之后再打门，没有那种比较勉强的射门，所以呢他的射正的这个比例比较高。朝鲜队现在就是这种一波又一波的冲击波，十五脚射门。日本队的队员把球解围出了边线，这是五号奈野有希。横传守门员有一点脱手，但是还好球离身体不远，所以大场终于可以马上要把球给爆了。

朝鲜队的打法也是就这么明确，虽然说这个设计它不是特别的复杂，但是呢在女足的赛场上这样的强冲击力的打法往往非常奏效。看看日本队的进攻，分到左边来，滨田芽菜，他在朝鲜队两个队员的夹击之下，这个球没有带过去。好，这个时候呢，加时赛的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了，加时赛上半场双方都没能破门，比分还是保持在2-2，这样的话双方将经过下半场的加时赛来决出胜负，如果下半场的15分钟还不能分出胜负的话，就将迎来点球大战。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双方加时赛的下半场比赛，最后的15分钟如果再不能分出胜负，就将迎来点球大战。朝鲜队呢在加时赛的下半时是从右往左攻，日本队从左往右攻，现在的比分还是2-2。其实加时赛上半时的时候，朝鲜队已经基本上是掌握了所有的进攻局面，日本队很难威胁到朝鲜队，但是呢一旦这个比分不改变，随时场上还都是会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所以大家都不能掉以轻心啊。手球了。

这个时候自己在外围来一脚远射，还可以再耐心一些。不过呢，因为朝鲜队的十三号全东中今天的脚感好，所以他自己呢也有这个自信来多尝试两脚外围的射门。他之前的除了那个进球之外啊，还有一两脚远距离的射门其实打得都不错。

压力之下，日本队这个往外的解围啊，也显得有一些忙乱。传导过程

朝鲜队好球，这球打进来了，传中到后点，日本队的后点的保护还不错，但球还在陈忠忠的脚下，中金，中金这个球自己带的多了一步，他把球扣过来之后再直传，如果塞进来的话，陈忠忠这儿其实有一个前插的机会，球权还是属于朝鲜队，前场的界外球，日本队现在防守的非常的辛苦，但是毕竟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再失分，朝鲜队又来了。

0: 传起来，
1: 又是在后点的保护啊，这么守的话对日本队来讲真是随时都面临着失球的风险了。

往里走，传进来，朝鲜队现在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在日本队防守三区的这种强压迫，

现，还是打撞墙式的配合，进到禁区里边。日本队现在就是一脚一脚的从禁区里往外解围，想要组织有效的反击已经是不太现实了。对日本队来讲，现在是把比赛尽量的往点球大战去推迟，把比赛往那儿拖，应该是可能是他们想的最多的一件事情。现在要想让日本队有组织的控制球推进到朝鲜队的半场来形成射门，这个阶段对他们来讲有点困难。但是呢，虽然进攻方面有一些困难，但是目前的防守看起来狼狈，但是还没有给朝鲜队绝佳的破门机会。不过这个比赛啊，距离结束还有十多分钟，能守到最后吗？守到他们想要的这个结果吗？看看朝鲜队再掉到禁区里边去，守门员出击打了一下，再往里传，直接传向了球门的方向。这个球日本队的守门员大场朱宇是及时的回到了门线上。崔玉善这个球有一个单刀的机会，这个球还可能真不越位啊，因为日本队的十九号水野陆奈是拖在后边。十五号崔玉善，他换上来之后呢，就是站在前锋线的位置。朝鲜队呢，这么大的优势的情况之下，当然不想踢点球了，但是现在时间确实剩下的不多了。中金转向后点，日本队这一脚啊，这往外一趟就追不上了。这是首发的队，七号滨田亚菜，

机会，打不到。哦，朝鲜队已经开始为点球大战来做准备了，在120分钟的最后时间，换的这个人是换守门员，是换守门员蔡恩京，21号。虽然朝鲜队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的比赛里边都有优势，但是他们还是没能攻破日本队的球门。现在120分钟的比赛很快就要结束了，换上来的21号蔡恩京就应该是直接上来

赛的120分钟时间已经踢满了，点球大战距离我们越来越近，看看会不会出现。好，来自泰国的主裁判速派里德通雅吹响了120分钟比赛结束的哨音，点球大战到来了。名古亚运会女子足球项目的金牌归属将通过点球来决定。朝鲜队和日本队是在120分钟的时间里边打成了2-2平，双方将通过点球大战来决出金牌的归属。好的，双方的点球大战马上就要开始了。经过挑边和选择之后，日本队是先踢，朝鲜队后踢。日本队第一个主罚的是17号宝田沙织，这是替补上来的队员。朝鲜队的守门员21号蔡恩京啊，是在120分钟比赛的最后关头专门被换上来扑点球的，看看他是不是有一些独门绝技。这两支队伍呢，在亚运会的女足历史上都是3次夺得冠军，和中国女足一样啊，都是3次夺冠。今天呢，将产生在亚运会女足历史上第一支4次夺得金牌的队伍，无论是朝鲜还是日本队。看看日本队第一个主罚的队员宝田沙织。助跑打门，骗过守门员，将点球罚进，日本队第一个点球得分了。朝鲜队第一个主罚的队员是中场的指挥官7号明友成，

明永成打门，球也进了，他这个球的质量也非常高啊。守门员虽然猜对了方向，但是扑不出来。双方各自的首轮都是踢进，直接钻进了边网。日本队第二个主罚的队员是18号右村光，也是最后一个换上来的，第六个换人换上来的。打门进得非常干脆，因为宝田沙织和右村光啊，这都换上来时间还不是太长，所以呢这个体能比较充沛，对于动作的把控啊应该还比较有信心。前两个点球朝鲜队的守门员蔡恩京都是扑向了自己的左手边，朝鲜队的第二个主罚的队员是13号今天脚感相当出色的全龙中。

0: 助跑打门
1: 非常的漂亮，他今天确实脚感好，这个左脚又有准头又有力量。这个球直接打向了上角，这就是守门员猜对了方向，也根本扑不到。在点球大战还能用这样凌厉的这个射门来完成进球，确实是脚法出众。因为全中中是首发队员，踢满了120分钟啊。日本队第三个主罚的队员是13号桑原兰，桑原兰打完球进了。桑原兰是球队的首发左后卫，也是踢满了120分钟的。这次呢，朝鲜队的守门员蔡恩京是扑向了另外一个方向，扑向了右手边。

金助跑打门，他的这个球质量不高，被日本队的守门员大场朱宇给扑了出来。这样的话前面三轮罚完了之后，日本队是3-2领先了。中间的这个球呢，意图被猜到了，而且他的球角度不是很刁，力量也不是太大，还推了一个守门员喜欢的半高球。大场朱宇先是猜对了方向，然后呢中间这个球的质量本身也不高，所以被扑出。前面三轮罚完，日本队是3-2领先。看看日本队第四个主罚的队员啊，这个球的质量怎么样啊？这是21号细尾叶音。细尾叶音助跑打门，球进了。日本队前面的四个主罚队员全都踢进，西尾叶音呢就是在比赛的90分钟的最后时刻为球队把比分扳成2-2的那位队员。

朝鲜队的第四个出来主罚的队员，23号李慧晶，球队的中后卫。李慧晶打门，球进了。前面四轮罚完了之后呢，朝鲜队是进了3个，日本队4个全进。这样的话，接下来主罚的这一名日本队的队员，只要把点球踢进，比赛就会结束。如果这个点球日本队接下来这个人踢进的话，他们就将拿到金牌，将会是日本队在亚运会上的第4块女足的金牌。日本队准备第5个出场的是现在的场上队长14号岩月佑步，他能成为决定性的一个人物吗？他踢进的话，比赛就结束了。

0: 助跑打门球进了，言远有步，为全场比赛画上了一个句号。日本队通过点球大战以5-3在点球大战当中取胜，战胜了朝鲜队，拿到了亚运会女子足球项目的金牌，朝鲜队是获得了银牌。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篮球赛事的转播。比赛开始了，2025至26赛季 C

0: NBA 半决赛，深圳马可波罗跟浙江浙商证券系列赛的第四场正式开打。上来先是高低位的配合，卡尔顿篮下顶着八级的出手，再次体现出八级的防守威胁。
1: 对，卡尔顿呢，这场比赛也是因为桑普森上一场比赛受伤，那么顶到了首发的阵容当中，
0: 所以双方目前都是遭遇了伤病的侵袭。今天孙铭徽呢也跟之前一样，虽然进入大名单，但是并没有首发出场。
1: 是，这一轮系列赛呢，两个队都为了胜利拼得相当的惨烈。
0: 是的。克斯托弗，半决赛的数据，17分。
1: 他本来是球队的第三外援，他是史密斯的替补，但是现在呢，球队史密斯打不了，那他也就只能是。这场比赛估计他和巴迪就两个人
0: 就下不了，
1: 一人三节半
0: 啊，
1: 就把这个外援上场时间给分了。
0: 是，克里斯托弗在常规赛实际上他只打了两场啊，并没有发挥出他就是他展现出他太多的水平。季后赛呢有过出色的表现。
1: 开场防守强度还是可以的啊，荣子峰继续追小巴里布朗，
0: 贴得不错哦，这球看是吹谁？还是荣子峰。
1: 第二回合布朗呢他也不要掩护了，因为现在两个队的防守策略其实一样的。最开始是浙江浙商证券使用对强点夹击啊，后来打着打着呢，深圳这边对强点也夹击啊，你叫掩护来呢就会遭遇夹击，索性就自己攻了。
0: 其实刚刚这一回合荣子峰防到了95%-97%，最后这一下还是体现出小巴里布朗的个人终结能力。巴吉在使劲儿的往篮下收缩，还是晚了一步。巴里布朗呢，场均36分，
1: 是，确实得分能力是超强。上一场32，再往前一场是30，
0: 是。
1: 第一场比赛是40加的得分，
0: 没错。这王浩然放空了，扑到篮下，好球。趁胡金秋还没有转过来完成了突破了。

0: 布朗还是压到篮下，巴吉的干扰之下还是可以打进。
1: 是，布朗的个人能力还是强，高打板、这个躲开了巴吉的封盖。
0: 嗯，这个球有犹豫，朱俊龙快推，赵云浩来干扰一下克里斯托弗的推进。王浩然这个球投得非常的果断，
1: 是
0: 快速上球，好球啊，给的漂亮，干扰球了。这球挺危险的，克里斯托弗倒地了，贺西宁今天开场接球次数不多，随着贺西宁在这个赛季获得了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的奖项，那么在季后赛他遇到卫冕冠军这个防守级别他也需要适应。
1: 对，他现在就是球星防守待遇、你不管是对他夹击，包括派最强的防守人朱俊龙去防他、
0: 最高礼遇，
1: 对，最高礼遇， 那对你的是高度重视。
0: 布朗在开场之后第三次进攻回合，这次失误了。
1: 你看两边防守策略都一样，
0: 哎，是
1: 你这个重点人，我就是夹击。上一场比赛对布朗夹了一整场。
0: 巴吉面对胡金秋的防守，克里斯托弗要三分，
1: 来了，
0: 球进了。
1: 深圳主场今天座无虚席。这可能是整个赛季做的上座率最满的 最好的一场，
0: 上一场也是座无虚席。
1: 嗯，
0: 这两场球深圳队调动了很多观众的力量。
1: 是打球，
0: 哇，巴吉的协防到位，
1: 对，
0: 又是快推，贺西宁调整一步这是一个战术犯规，布朗是不让贺西宁有轻易得分的机会。
1: 你看开场呢，深圳队保持这个防守强度，特别是利用巴吉在内线护框那防下来以后打得非常快，就是往前推。
0: 今天啊，巴吉如果是能够保护好自己犯规数，应该是有很大的威胁。哦呦，又一个干扰球，
1: 干扰球，
0: 两个干扰球了，这脚下踩弹簧啊，你看你看这一下，反跑，
1: 但是这个点呢会变成一个防守的弱环，因为林炳胜呢，你看别看他个小，但是他的这个防守包括他的速率是不错的，
0: 对。
1: 但赵岩浩这边呢，一直是进攻会优于他的防守。
0: 是的。朱俊龙，还有一点啊，因为现在林炳胜和孙铭徽不在的话，场上呢是少一个纯粹的一号位，那么小巴里布朗需要消耗大量的球权，
1: 是。
0: 然后又要他来控，又要他来组织，又要他来攻。
1: 是你现在呢，赵岩浩防克里斯托弗，那如果。如果他要换过去防贺西宁的话，那可能贺西宁就会攻得更多所以这个点呢会比较难受。
0: 我在看王博指导应该是喊起了孙铭徽。孙铭徽上呢可以大大的减少小巴里布朗的压力，然后让巴里布朗可以更集中注意力去完全投入在一对一的进攻当中。
1: 对，
0: 走步了，
1: 走步了。刚才这个球卢鹏宇去追布朗的时候追的还是比较凶的，卢鹏宇有一定身高，而且脚底也够快，再加上呢这个巴吉随时在准备过来封盖。今天深圳一开场这个防守拼的还真是相当不错和上一场

0: 的这个势头呢，可能比上一场拼得更凶。
1: 克里斯托弗再给卢鹏宇
0: 的这个不好攻，
1: 吴晓这下补防很快，快推萨姆森给到孙明辉，面对贺新宁的防守，直接给到篮下，萨姆森被切掉了。
0: 掉球了，
1: 一传到前场，贺新宁。
0: 你看贺新宁这球，其实如果早一点的话出球这个更好，但是贺新宁他的第一的想法一定是要先自己攻。
1: 克里斯托弗是真敢下手啊，
0: 是他也就防这一下，因为如果把球举起来就没他什么事儿。
1: 嗯，贺新宁在这次反击当中第一下合球没有合稳，
0: 半决赛是场均11分，整个浙江浙商证券给他的看这个请爆发，就是距离他常规赛的表现呢，对于大家对他的这个赛季的认知还有一定差距，
1: 是
0: 啊，希望他这场比赛能够爆发出来。
1: 贺新宁呢，其实在这组系列赛里啊，没有就是达到大家对他的预期。
0: 一个是就国内国家队最好的防守锋线朱俊龙对他的限制啊，再有一个就是对他的防守策略，
1: 是的，
0: 不断对他夹击，他打得很难受。
1: 塔克，孙明辉点起巴西的防守，再回给塔克，还是快推，今天还是快推，看成功率，卢鹏宇降速打进
0: 啊，这一次上篮节奏的变化啊，打得非常的聪明和冷静。
1: 这球应该是深圳马可波罗开场以来第一次快攻反击，是打成的啊。当然也有造犯规，也有一些其他的情况。这次是一次成功的快攻反击。吴晓。
0: 又来了，这第一下起不来，
1: 给到外线塔克，投短了，吴晓挤住了身位，再给塔克，若侧有机会，孙明辉给到赵佳仁，也没有投进。
0: 是这八级的内线这个状态呢，可能很多 CBA 老球迷能知道，就是之前浙江有一个叫萨马基，在内线大竹竿，就是一滑了一片，那他就是有点这种感觉，你进去以后你真不好上篮。
1: 防得不错，克里斯托弗，哇，这是防了卫冕冠军，打了8分半只拿7分啊，
0: 是现在哇
1: 这
0: 个是
1: 球厉害，
0: 塔克的冲击力，
1: 塔克感觉人要躺倒之前完成出手，打进，获得了加罚的机会。再来看，
0: 同时呢，像你刚才所说的，巴吉他得控制自己的犯规，因为今天外援这块没得换，他得保证自己能在场上啊。如果他要被罚下了啊，那整个的这个防守体系可能就没了。
1: 史密斯这两场比赛，这几场比赛都是在场边
0: 是
1: 穿着这个可以出战的队服，里边套了一个打底的 T 恤，和球队始终站在一起，
0: 是就是这种团队的凝聚力啊，那么是就是非常的出色。
1: 但实话实说，很多外援啊打不了的话就一袭便装了
0: 啊，
1: 也不会一直在场边站着去看这个比赛。
0: 周鹏
1: 上来就投，上来就投就有，
0: 上一场比赛最后一节上来投中制胜三分啊，老将的作用啊，今天一开场外线三分就开了，
1: 绕前防，现在是变了一个防守吗？还是守定人？范布森的甜点位，中距离也中，打到第一节末段，广厦队算是找到感觉了。

0: 不是受制于深圳的防守，广厦的第一节的命中率是比较低，外线三分七中零，整个运动战的十七中五也只有不到三成的命中率。
1: 周鹏呢，职业生涯8712分，上升到了联赛历史得分榜第11位。啊，这些数据无不支撑着、体现着一名老将给整个联赛以及他所效力过球队做出的贡献。
0: 这个赛季的国内球员 CBA 三老，第一老刘晓宇，第二老周鹏，第三老李晓旭。
1: 嗯，
0: 李晓旭赛季结束以后已经宣布退役了，
1: 嗯、
0: 现在就剩这二老，
1: 嗯，
0: 看看谁能坚持的更久。
1: 就是这两位，感觉啊，还有油，油箱里还有油。
0: 他们两个对标的是此前退役的刘伟，
1: 嗯、
0: 刘伟也是职业生涯很长，
1: 嗯，
0: 他们在平时交流的时候。一个是相互比，一个是再往之前比，
1: 嗯，就是横向和纵向的比较。通过罚球继续涨分，19-12，第一节进入到最后的一分钟，这个掩护位置挂得很高，胡金秋快拆，发起的大掩护，
0: 嗯，
1: 过朗给到底角，乔家人三分出手，
0: 两人都过了，来了，
1: 啊，在周鹏擅长的投射位置，乔家人换颜色，
0: 对，这一次布朗的突破呢，那么就很成功啊，把你的夹击两个人都过了，但你这两个夹击，你得在后面得防止他去过你两个，你一过你两个，后面多打少的人数非常多，
1: 这个时间压得比较早啊，
0: 嗯，
1: 因为很肯定会留给对手最后一个好球啊，这个传得漂
0: 亮，但是到篮下以后造了犯规，
1: 哎呦，卢鹏宇这是
0: 卢鹏宇
1: 是不是落地不稳，
0: 因为所有的防守的关注点都在上线持球人，
1: 这球能让传进来的防守，
0: 卢鹏宇是关注到了布朗的防守状态啊，所有的注意力全在有球人身上，这种突然的空间
1: 应该是给技术犯规了吧，应该是给技术犯规了，
0: 现在用了外材呢， 你就收敛收敛自己的状态，多说无益，
1: 嗯，这场比赛还是有外籍裁判萨林斯、孙一淼和琼卡帕，
0: 是得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因为现在外籍裁判呢，他也不受什么现场的气氛啊，不受这些影响，啊，就比赛吹比赛，吹完他走了。
1: 主要啊，他也不了解你什么队员什么脾气，我没有一个先入为主啊，就是就事论事。刚才这个球啊，应该是说，是不是布朗刚才脚下绊了卢鹏宇一下？布朗觉得非常的委屈，说我根本没有绊他，
0: 我觉得
1: 自己绊了一脚。
0: 我觉得还是他的摊手，就是对于
1: 啊，鼓掌。刚才这个鼓掌了。
0: 你像这种动作过夸张的表达，包括给裁判加油啊，这些状态其实是都是不合适。
1: 布朗现在三犯了。
0: 对，
1: 这个
0: 就麻烦了，
1: 就麻烦了
0: 啊！你自损一将啊！现在本来呢，你在外援的人数上有一人次的
1: 优势，
0: 两人次。今天桑普森能打，有两人次优势，但是你现在呢，就是自己是，起码半场，我觉得布朗要打的话会比较困难。
1: 这对于广厦来讲比较危险，比较麻烦吧？孙铭徽与夹击。调整一步出手，首节比赛结束了，深圳马可波罗是21-14，领先浙江浙商证券。这是双方系列赛的第四场，前三场双方是打成了2-1。目前呢，浙江是手握赛点，今天这是还是深圳的生死战。目前他们第一节保持领先。
0: 第一节14分呢是。浙江浙商证券在这一轮的系列赛这边又进了一个三分，卢鹏宇14分是任意的单节这轮系列赛对最低得分啊，那么可以见得那么深圳在第一节的防守强度是很不错的哦，这边八级、
1: 哦、第二犯，
0: 八级得控制了，
1: 八级这个情绪啊，
0: 是八级是每个球他都想给盖下来，
1: 对，
0: 有这种信念，但是呢得控制，因为今天确实没有可换的外援，

0: 这球啊，如果不下压是个好防守，你是想着每一球都给摁下来。因为现在呢，小巴里布朗上不来，所以雷琼塔克呢是肯定是成为球队的主攻点，他的突破是最有杀伤力的。那他们突破分球之后，看看其他的广厦的队员能不能把球打进。
1: 好球！这高级动作在篮筐上点了一下，
0: 这两罚还没罚进。
1: 克里斯托弗第一节拿了12分。个人的状态是很不错。
0: 克里斯托弗啊，之前比赛呢有过高光表现，但是他肯定是不像球队用了一个赛季的史密斯跟阿利兹那么熟悉。
1: 是，
0: 今天你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啊。卓鹏面对桑普森的防守，再给克里斯托弗用赵家人的高度来封，拔起来就是三分，三分球进了，而且还是一个3+1啊。克里斯托弗在球队命悬一线的情况下，目前来看是现在不可阻挡。
1: 是，
0: 而且也看看广厦有没有对他的针对性防守。目前如果单纯的靠赵家人一个人单对单去防，好像效果不是那么明显。
1: 对，你就是投中这种球，防守完全没失位的球，就是证明你的进攻状态完全开了。
0: 是的，哇，现在呢，史密斯已经成为现场的拉拉队组织者了。
1: 对，他上场比赛开始就是最佳第六人啊，他在场边就是非常兴奋，他在场边的运动量一点也不比在场上运动员小。今天还算比较克制，上一场比赛他的状态是更为的亢奋。
0: 嗯。您看啊，不知道，小巴里布朗上了
1: 啊，那这个
0: 会很冒险，
1: 非常冒险。我估计可能是他在底下坐不住，跟教练组交代了。如果教练组其实三个犯规应该不会让他上，但是他可能会说了，说我要控制或者怎么样，会有一些交流。
0: 所以现在王柏指导是用了一个双小外，要改变现在场上的这个进攻状态，看看能不能上来起到效果啊。双小外就是先解决得分的问题。布朗上来就拖，又造成了卢鹏宇的犯规啊，这还是一上来就能够收到效果，先解决得分，

0: 上一场32，第二场30，第一场46，这是小巴里布朗的三场数据的表现。雷孔塔克来防克里斯托弗，哇，越投越远，还真挺像的。
1: 对，今天状态好啊。
0: 孙铭辉赛道篮下，周鹏这一切看怎么给，两个裁判都没有做出手势的判罚，
1: 是
0: 啊，那就是看不清，给了一个争球。现在王博指导排出的这个阵容就是要拿分，内线胡金秋搭档吴潇，至少是胡金秋能攻，吴潇能防，能抢篮板，
1: 嗯，
0: 外线搭上孙铭辉和两个小外援，这就是要去解决得分的问题。
1: 是老周鹏现在顶胡金秋，这球还防起来了，
0: 哦，直接拿过来
1: 啊！
0: 啊，周鹏防得好啊，防了胡金秋两个。
1: 周鹏也是保持的真是不错啊，这么多个赛季了，总冠军都得了。
0: 进来了，这个球直接过掉了，
1: 啊，
0: 目前脚步有伤的孙铭辉。
1: 是，
0: 30-15，朱俊龙要重新上场了，巴杰还是扩大的防守。哦，这个球切得漂亮，快推接着投三分啊，今天深圳队整个进攻的策略还是比较简单的，
1: 对，打得快，这种转换三分的也不放过，
0: 这就是广厦的战术素养，
1: 是
0: 手转攻的速率成功率很高，连续追分

0: 现在是30-19，深圳队请求了暂停。
1: 浙江这三个后卫一上来，
0: 嗯，
1: 冲击的火力确实强。
0: 深圳的主场啊，这个扫视一圈是高朋满座，
1: 是因为我觉得更多的球迷还是受到了上一场比赛深圳队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竞争的精神，
0: 嗯
1: 啊，不放弃的这个状态所感染，
0: 嗯，
1: 啊，那么就是跟他们在一起在现场呢去陪着他们战斗。
0: 两个人照顾何其宁，
1: 嗯，
0: 错位顶着胡金秋的防守投进，
1: 好球。
0: 看塔克这使不完的劲儿，
1: 是
0: 现在广厦起势了，
1: 确实能冲击啊，你防止广厦这种冲击反击最好的办法是提高你的进攻成功率。
0: 对，
1: 周鹏罚球线中距离长篮板外打，
0: 延误，胡金秋是手延误，
1: 嗯，
0: 还是长篮板，
1: 没有反击又来三打一，
0: 何其宁
1: 这拦不住了，二加一
0: 啊，彻底打出来气势了。
1: 是
0: 这段时间呢带领浙江浙商证券打出反击的冲在最前面的是雷琼塔克，
1: 是
2: 好，暂停时间，让我们再次掌声有请。
0: 现在其实几次机会深圳队自己没有把握住，而广厦队要知道他们上赛季啊拿下总冠军呢就是防守反击的质量很高。嗯，没有罚进，好球，我这就干扰球了。
2: 两分球胜深圳队，
0: 应该是上了26号的马浩森，
1: 是
0: 也是郑刚指导在替补席上全力去挖掘。
1: 嗯，马浩森也是他的第一个赛季，
0: 嗯，
1: 而且在这么重要的比赛当中呢他是赛季的第一次出场，
0: 嗯，
1: 啊，只有20岁的小将，
0: 这现在确实球队没有办法，
1: 嗯，
0: 人手紧缺，
1: 人没人了，伤的太多，
0: 嗯，现在双方是只差6分，一度深圳领先15分，巴吉现在顶着三犯回来了，克里斯托弗好球给的漂亮，
1: 好球
0: 上来连得4分，

0: 嚯，
1: 对对，就直接要往里扣。
0: 谁？这是又是谁的犯规？
1: 这马浩森也算是骑兵哈，
0: 骑兵
1: 啊，
0: 这
1: 个上来就起作用，这真挺棒的。
0: 这马浩森是2006年2月生人，1.98米的身高，是小前锋的位置。
1: 对。其实这种呢，反倒是没压力，是吧？我上来呢，我打好了也算赚的。确实没经验。
0: 对。
1: 但是一看整个赛季的训练啊，包括准备还是很充分。马克这个身体素质确实炸裂，这种后卫汉尼拔通起来就要扣。
0: 林敏胜今天是在替补席，
1: 是，
0: 还是六分，巴吉上线手递手拆开，过渡到底角，马奥森，这球看怎么样？

0: 何启林卡住了第一步，拉开再打一次，要了掩护，真是高啊！
1: 对他那个最后的倒数呢，还真是对你进攻球员有影响，
0: 是
1: 吧？你在最后可能会因为这个倒数慌张，
0: 嗯，
1: 而且他数的不一定准，
0: 他专门数的不准
1: 啊，
0: 他专门提前三四秒开始数，看还是打这个半转换。四分了，克里斯托弗这边没人看管，
1: 嗯，但是克里斯托弗的投篮呢，一直不是他的长项，
0: 嗯。王浩然
1: ，
0: 今天啊，因为这第二节王博指导用胡金秋用的时间长嘛，因为他主打这个双小外，对胡金秋的体力不知道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啊。布朗轻松的突破打进，
1: 是大邱是往外弹的，往外弹呢，这个巴吉就是没办法的留在篮下。
0: 何启林今天半场的表现不是很理想，需要他得分。现在呢，广厦队一点点把比分追上来了，只差两分。
1: 嗯、广厦的球迷团。
0: 布朗顶着这三犯，到现在还没有再领到第四次犯规，巴吉那边也一样，
1: 这进攻停了，
0: 夹击持球人，再给
1: 进攻，前面的时间浪费的太多，
0: 现在深圳啊，就具备持球攻击力的球员太少了。
1: 嗯、
0: 贺锡林这一点一旦哑火呢，球队会非常被动。因为克里斯托弗也是，说实在的啊，他是打顺了一顺百顺，打不顺了也是有一下没一下。这样一来，整个球队的这种破局能力在减弱。如果外线再失准的话，会非常被动。浙商证券现在打的是非常的合理，打不进还有篮板，还有胡金秋在篮下就是予取予求。
1: 深圳现在小阵容。老周鹏在内线打五号位、嗯、啊，这个篮板球会吃亏，韦斯托弗冲进来，对他冲击力确实强，
0: 嗯，
1: 切掉了，
0: 三打一回传，何锡宁
1: 好球
0: 上进，这是上半场比赛何锡宁的第二次运动战得分，双方刚刚打平，深圳队连取四分，再次建立领先。王博指导迅速地叫了暂停。当然了，你说体能问题啊。今天深圳这个阵容外援是下不来，
1: 对，
0: 连调都没法调，
1: 就打到这个程度呢，就是也就不考虑体能了，
0: 对
1: 啊，你作为深圳来讲，你要输了赛季最后一场球了、
0: 嗯、
1: 你后面有充分的休息时间、嗯、啊，所以这场就肯定就是放开就拼了，
0: 嗯，布朗这个罚球是非常的稳健，
1: 对，但你作为浙商证券也一样、
0: 嗯、
1: 啊，你任何系列赛，你不管是七局四胜还是五局三胜，你只要是被拖到最后一场，不管谁主场，这个压力都会是巨大的，
0: 对，
1: 这边失误了，反击扣一个，我
0: 这球还扣飞了哎呀，还赔上一次犯规，
1: 这个扣篮九分
0: 打客表情管理还做得很好，有点尴尬，但王博指导还是予以鼓励啊。而布朗啊，

0: 是一定是非常了解塔克需要这样的球来把他的情绪调动起来。
1: 对，他俩之前在欧洲在一个队打过。
0: 对，
1: 这种呢，
0: 这个球太难了，后撤步的三分，傅启林终于找到了自己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的节奏
1: 啊！这球塔克没扣进，后悔加倍。你没扣进
0: 五分，
1: 这里外里
0: 又是五分啊！
1: 咱上午不说了，里外里，
0: 里外里，
1: 里外里好几里
0: 是。布朗打挡拆，干拔三分，快速回应。
1: 这边布朗说：“我帮你还上吧，刚才那球我就不该传给你。啊”我
0: 反击，保浩然来了，
1: 上篮了，
0: 再造一个犯规。这临近第二节结束的时候，双方的速率还是保持在一个非常高的节奏。
1: 是，这球呢，就是传的，
0: 这球是
1: 很精准，也
0: 给干扰球、啊、
1: 很敢传，
0: 是二加一嘛，二加一了，
1: 啊，
0: 是把刚才呢塔克撩了一把，好像是。
1: 碰篮筐了吧？
0: 嗯，你看给了一个加罚嘛，
1: 一次，
0: 嗯，
1: 一次，这个有时候太能跳了也收不住。那这就到了五分球了，领先五分。
0: 塔克现在要管理一下自己的情绪，先得分再说。
1: 嗯。
0: 又一次失误吗？啊，给了前场，两个裁判员要交流一下，好像是碰到了塔克的腿吧？啊，对，好像是碰到塔克腿出了界外。王博指导是一脸无奈。就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呢？胡金秋现在下去休息了，因为他太累了。
1: 是，
0: 胡金秋一下子无效顶到五号位，王博指导为了解决得分的问题，依旧是双小外。这第二节就基本就不让卡尔顿和
1: 桑普森
0: 上了。
1: 桑普森，那你现在呢？就是塔克现在为了找回刚才的面子，攻的也是够凶的。
0: 塔克这一肘啊。这一肘真凶啊！
1: 发了狠了，这要是走到了面部的话，这能给打晕了。
0: 霍希宁也三犯了，这也是一个安全隐患。
1: 嗯，本来能打球的人今天就很少。
0: 嗯，桑普森直到第二节的最后一个防守回合。
1: 嗯。
0: 才被换上，
1: 是。
0: 嗯，今天双方都是派新人亮相啊，
1: 是。崔金泉上来去防这最后一个回合，
0: 嗯。
1: 崔金泉呢也是这个赛季的新人，
0: 嗯。下半场深圳队的最后一攻。交给克里斯托弗，周鹏的掩护，把人带上来形成错位，克里斯托弗点无消，防得还不错。上半场比赛结束了，深圳马可波罗呢是50-45，暂时领先浙江浙商证券。这个上半场比赛呢，深圳队可以说啊，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之下，半场是打出了非常出色的表现。而广厦队目前他们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是胡金秋。跟这个双小外包括外援之间怎么去排兵布阵以达到效果最优。
2: 好，接下来呢请凤凰球员打给我们，要看一下我们区别联赛的官方时
3: 刻。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

0: 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还有工作咱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0: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4: 干嘛？干嘛？
15: 应该的。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我们继续来关注 CBA 半决赛，深圳马可波罗跟浙江浙商证券的系列赛第四场下半场。究竟是在今天系列赛就要结束，还是比赛会打回到杭州？两节之后见分晓。何西宁面对小巴里布朗，最后四秒钟，高难度的出手，
18: 这太难了，这个太难了。因为布朗他最好的一点呢，不光能攻，他是真的去防守的，这个是他的就是长项，所以呢，你。贺西宁，你面对他去一对一攻的时候，其实你是比较困难的。
17: 布朗顶着贺西宁的防守也没有打中，胡金秋收下了进攻篮板，塔克顶弧三分，八级的重要性再次凸显。哎呦，这一下还是带倒了朱俊龙。贺西宁，
18: 老板好球。
17: 贺西宁这个身体在空中是斜着将球打进，
18: 是他需要保持这样的信心啊，这个地板上应该是有汗啊，要赶紧擦一下。巴基倒地这个位置，所以巴基呢还是得保护好自己啊，你下半场尽可能多的留在场上啊，这是绊了一下吧。
17: 自己朱云龙很拼啊，连续的起身倒地，这是为什么他能在国家队为自己争取到一个位置。布朗中路切入，走步
18: 踩线
17: 踩线
18: 踩了背。

0: 边线。法克今天很兴奋，但是今天的兴奋呢有点过头。
1: 上半场呢，广厦是七次失误，利用失误得分，深圳队半场拿了十分。
0: 嚯，
1: 哇，追身了一记飞盖，
0: 是。
1: 帕克进来了，
0: 一个，
1: 这次不会错过了、
0: 这一次是找回了上半场扣丢的面子。
1: 空中接力，
0: 漂亮！
1: 因为这个球胡金秋已经出去了，啊，这小球迷应该上一场就在这儿。
0: 上一场是晚，
1: 啊，
0: 上一场一直希望自己的主队赢球，
1: 啊，
0: 深圳的赢球，那么送给对手晚。
1: 现在这小球迷啊，真是幸福啊！这就是有这么好的条件啊，在现场一场又一场给主队加油。
0: 而且在观赛的时候很有想法，不断的变换自己的这个庆祝的手势。
1: 是。何西宁，这个我们也刚才没有意识到何西宁这个犯规的问题。上半场何西宁跟巴吉都是三犯，我们光顾着说巴吉了。那何西宁这第四犯在第三节刚刚开打不久，这是一个，我估计他第三节没法打了，因为得留了第四节，第四节单外援啊，
0: 这又比较麻烦了，在场上呢少了一个点，你现在上的是年轻的马浩森，
1: 这就需要有骑兵了。
0: 我
1: 王浩然今天这应该是第二次了，处理球有些犹豫。
0: 对，这刚才那球不如自己攻了。
1: 对，
0: 现在这个进攻就比较指望着克里斯托弗了。
1: 这没办法，这就是你在这样一种高级别的比赛里，心理上要突破。因为说白了，现在场上的阵容啊，国内球员方面，贺西宁一下就指着王浩然了，当然周鹏也是一个点。
0: 篮板球，连续三个回合没得分了。我这边也没有，朱俊龙，哇。
1: 巴吉不敢动啊，巴吉
0: 打球稳定，追到只有三分了。
1: 这球双人将球挤下来，
0: 对，克里斯托夫一看传呢也没有其他点能够去攻，想自己来反而钻到口袋里了。
1: 就我们刚刚知道，好像突然想起来板凳席上还有荣子峰。
0: 连续四个回合刚才没得分了啊，第五个回合啊，终于是靠着反击王浩然拿分了。你现在王浩然得要挺身而出了。
1: 巴吉啊，今天他这个延误啊，怎么说呢，巴吉他这个延误是积极肯定是有余，但是怎么能够回收，今天已经被打了至少是四五个了。又是空接，这次给大了，后场球，
0: 感觉巴吉的体能消耗也有点大。这段时间是要换克里斯托弗吗？
1: 得喘口气。
0: 喘口气。那这个阶段看看能不能顶得住啊。
1: 这个比赛打到最后一节，一定是浙江浙商证券有优势，因为你要是想有内线，只能上巴吉；想要外线的进攻活跃，只能上克里斯托弗。你只能故意投， 那

0: 浙江浙商证券呢有胡金秋这一个点在这儿，搭配布朗也好，塔克也好，这个组合放在国内任何一支球队都是有竞争力的，一内一外的组合。所以其实真正的挑战现在还没有到来，真正的挑战是在第四节，对于深圳队来讲。那浙江浙商证券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避免过多的失误，现在比分已经是追上来了，他们只需要稳扎稳打，在贺新宁没有上场的这段时间里继续建立更多的比分优势。罚进之后呢，反超了，57-56，在下半时打到5分40秒时候，靠着罚球领先了。这是本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第一次领先，
1: 15分的分差给翻过来了。
0: 嗯，
1: 现在主要是在场上，就是克里斯托弗也下去了以后，你现在场上没有明确的进攻点。哎，俩人玩上了。
0: 巴吉回来，篮下不敢攻了，要三分，快攻两分变三分。现在，其实现在就是第四节的一个提前预演，
1: 是
0: 因为克里斯托弗必须要休息。
1: 防守犯规，现在深圳这个阵容，看看谁能够站出来得分。
0: 巴吉是不是得分类型的外援？
1: 对，你这个赛季你主要得分的这几个点。史密斯打不了，克里斯托弗和贺新宁都在场下。龚子峰造了犯规，这球去扑吴潇，能站上罚球线也算是能够及时止损。
0: 嗯，哦，苏若雨上了。
1: 嗯，
0: 老将苏若雨这个时候是换下吴潇来搭档胡金秋。
1: 吴潇也三个犯规了，
0: 就现在第三节剩余这不到5分钟的时间，对于深圳来讲可真是要出奇制胜的。因为就是你按常规赛大家对这些球员的了解和刻板印象肯定是得分乏力，但是如果想要在场上跟浙江浙商证券咬住，必须有人有更高水平的表现才行。哦，布朗，
1: 布朗也四犯了，
0: 布
1: 朗也四个犯规了，
0: 那必须要下了。这个时候王博指导是不会有任何的这种大胆的冒险，必须得让布朗。
1: 哦，而且这球布朗怎么突然摔倒了？
0: 对，布朗一下，那应该是上一个啊，桑普森上了。哎，这又是一个变量啊！
1: 嗯，今天桑普森和卡尔顿用的都非常少。
0: 嗯，
1: 卡尔顿和桑普森之前就各打了5分钟。
0: 王浩然，三分球中。必须得有人站出来，
1: 是你得有这种下一个人能站出来的心态，是吧？现在球队人员是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啊，那你是不是有人能够豁得出去啊？在这个关键时刻，哎
0: 哎，这个球
1: 失误了。
0: 孙明辉传球不够明确啊，应该是给苏若雨吧，但好像球的速度好像是给桑普森的。
1: 他是要给桑普森，但是桑普森往里冲的太凶了，他以为孙明辉要上篮，他那个架势应该是要抢前篮板。
0: 外线接着尝试，塔克快速推进，大步冲起来，这是吹谁？
1: 这身边刚才巴基身边是谁啊？聪明点，赶紧举手啊！
0: 卢鹏宇。

0: 这时候赶紧跟裁判示意吹我呀，你这要把八级吹下去了这比赛后边没法打了。对，这应该也就是他
1: 确实如彭宇的、
0: 啊、确实也是他、
1: 哎、这比赛看到现在这真是惨烈，
0: 真的惨烈。
1: 嗯，就是你第一次啊，感觉就是看一场球，你在算他还有谁能用。
0: 嗯，
1: 当然就是你从大名单来看，人数肯定是够用，
0: 是，
1: 但是说有极战力的球员实际上不多。塔克继续通过罚球帮助球队反超比分，变了一个全场扩大防守。赵家人来给龙子峰一些压力，接着投，塔克先给身体后出手。
0: 嗯，刚才马浩森那边他年轻的呢，他上来主要任务还是防守啊。其实刚才他那个机会出来了，但是没敢投。
1: 嗯，
0: 这个就堵枪眼的防守了。
1: 那我克里斯托弗在场下稍作休息，又回到场上，应该大概休息了有三分钟。
0: 啊，他需要喘口气是吧？刚才也发现他这个体能下降比较厉害。其实这段呢，龙子峰啊，包括王浩然顶的还算不错，
1: 嗯，
0: 啊，就是没让这个比分拉开，虽然被追上了，但是没有拉开。就是比赛的后面，克里斯托弗回来呢，就还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
1: 假击了，
0: 挡拆，
1: 一脚没看啊，
0: 敢不敢投？
1: 奥森，
0: 嗯，前场
1: 给了前场，
0: 前场球。这球呢，就是得大胆投了，是吧？就这个机会，这个位置就到你这儿了。
1: 要挑战了，
0: 挑战。
1: 嗯，好像还真是八级点出去的啊。
0: 那萨姆森那个手最后是不是有碰到啊？
1: 嗯。
0: 这个角度应该比较清楚，这个角度应该可以。啊，这角度还不如刚才那角度呢。
1: 我感觉像是八级出的。
0: 嗯
1: 嗯。但是刚才就是真是看不太清楚。如果说这个从这个运动轨迹来讲，像是八级出的。嗯，最后还是把球权判给了浙江浙商证券。

0: 哇，这次在现在的塔克一次一次的去轰炸篮筐，就是为了弥补之前那次快攻反击不中的两分。
1: 真猛啊！这身体素质真猛啊！挂着对抗进来，
0: 打击也还一个，
1: 打击也还一个。这一转呢，那天没人了。
0: 双方现在分差就是一个球的差距。这段时间的胡金秋在场下得到了充足的休息。
1: 陈文辉顶着头，
0: 所以看布朗在场下，胡金秋在场下，都是在休息，给第四节蓄力。
1: 是，浙江人上来主动犯规了，
0: 这真厉害啊！一步垫起来就扣了。
1: 对，
0: 当然啊。当然现在胡金秋不在，苏若雨防守压力会大一点，其实可以多给巴吉

0: 赫斯托弗被打孙林辉撤了，
1: 撤凳子
0: 撤
1: 得
0: 特别快，塔克又来被球拖了，他自己再抢回来。塔克有个习惯不是很好啊，他老爱先启动，老爱收球，
1: 这球颠进了，
0: 嗯，
1: 颠进了领
0: 六分，
1: 领先到六分了。尔加基
0: 底角，给巴基罚球了，
1: 是。别说孙明辉这个防守技巧还真挺好，
0: 嗯，孙明辉应该属于比较爱撤凳子，
1: 对，顶顶一顶一撤，
0: 嗯。

0: 第三节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目前浙江浙商证券是68-64领先深圳四分。塔克打板三分啊，塔克现在这个手风顺了，也是怎么投怎么有，
1: 是
0: 七分了，
1: 有点拦不住了
0: 啊，这个球算是顶住了，
1: 对，这球还了一个，
0: 有拉大比分的趋势情况之下，克里斯托弗能够挺身而出，这是球队所需要的。塔克一抹又进来了，孙铭徽远距离三分球也中，
1: 行，两边现在开始对标三分，
0: 连续的两记三分，分差又回到了七分。
1: 是，
0: 克里斯托弗能不能还上？
1: 啊，这球没还上，
0: 但是自己拿到了进攻篮板，再给篮下，这球是被盖掉。
1: 对，马森这边还是年轻啊。
0: 现在感觉上，甚至马可波罗是整个系列赛里可能是比较被动的一个局面。嗯，
1: 对，不知道这时候是不是周鹏能上来打一会儿？起码周鹏这个点是不能被放的。但是现在好像没有换周鹏的这个意思。
0: 你看他现场这个信号制作呢，导播应该也是跟您想的一样，要不就他给到贺新宁，可能恰好坐在贺新宁旁边的是周鹏吧？
1: 对，因为现在这个马奥森这块你在进攻当中
0: 没有作用啊，
1: 因为他毕竟是第一次，是吧？他什么事都得有一个过程。可能以后会很好，但是现在关键时刻他确实是会显得缺一个点。
0: 对，进攻缺一个点，防守呢可能郑指导觉得他年轻身体好，但你现在防守也防不住啊。而浙江浙商证券呢，他的主力阵容是得到了充分的休息，现在是一个小阵容。现在王博指导用的是一个小阵容，应该是让桑普森打到五。
1: 这就打手了。球罚球还不错，罚篮还不错。这样也行，就是你如果在外面投篮的话没有那么强的信心，你多做一些空切到篮下去。孙铭徽
0: 又一个
1: 真关键，
0: 连续的孙铭徽两记三分，加上之前的那一个是连着三个三分。
1: 对，这就是千里驰援的意义，
0: 太重要了，这就是

0: 浙江浙商证券的底气啊，后场只要是有孙铭徽，即使是小巴里布朗遭遇犯规困扰的情况之下，仍然可以有后手调配的余地。
1: 是这轮系列赛的第一场，也是孙铭徽在最后关键时刻连中三分，帮助球队能够获胜。

0: 你可能拦也拦不住他要出场的这种愿望，这两个三分非常的关键。
1: 现在克里斯托弗在第三节应该只拿了三分，这是第四分，上半场拿了20分，下半场刨开他休息的时间吧，这个进攻效率有所下降。塔克再次助跑启动，巴吉追身封盖，
0: 巴吉封盖了，犯规，
1: 犯规就罚球，
0: 犯规又罚球。
1: 金秋啊，在第三节只打了5分钟。克里斯托弗呢，第三节临近尾声被换下休息。
0: 桑普森压哨，
1: 这是一个压哨三分。哇，
0: 这一节广厦的三分是完全投开了，单节命中了6个。啊，这一节的三分是9中6。
1: 上半时只进了1个三分。这一节进了6个三分，啊，要知道第一节广厦只拿了14分，这一节光三分球就进了6个。
2: 好，现场的各位球迷朋友们，文明观赛，你看我们。
1: 雷冲塔克本场比赛的正负值是+13，啊，他在小巴里布朗遭遇犯规困扰的情况下，第三节是带领球队扭转了局面，啊，第四节比赛呢，在场下休息了半节球的胡金秋是重新上场，
0: 是
1: 第四节这个决战阵容，胡金秋上来，外线配上雷冲塔克，这三个点呢有朱俊荣、孙明辉还有吴霄，这是他们要说比赛的一套阵容，上来就是一个篮下的空当，11分分差。
0: 对，刚才这个球呢被掩护的时候，周鹏被挡住了。周鹏呢第三节和上一场一样，第三节没登场，那么第四节是会去主要打啊，
1: 嗯，这边也是照方抓药啊，
0: 是。
1: 克里
0: 斯托弗的个人的引力，
1: 嗯，
0: 一个人吸引两个，周鹏这边没人管呢。同时呢，何西宁呢，第三节只打了2分钟，
1: 嗯，
0: 啊，犯规很早的到了4次。第四节也是要带着这个犯规的问题去打。
1: 深圳啊，他现在用的是一个小阵容。对于外线的防守积极性要求很高，
0: 是 他没法上八级啊，他现在需要克里斯托弗的进攻，
1: 对，要分啊，八级得不了分。克里斯托弗顶开防守，
0: 这球有点可惜，嗯，啊，已经完全把这个防守给顶开了。塔克
1: 好球啊，孙铭辉不光有三分还有突破的抛投，
0: 对，真管用，
1: 反击一打三，
0: 孙铭辉今天拿13分了。
1: 周鹏可能脚下会吃亏一点，再出球，朱俊龙中距离再进
0: 啊，这得叫停了，这段时间感觉有点顶不住了，
1: 顶不住了，87比74，浙江浙商证券已经是把领先扩大至了13分。
0: 好球，
1: 嗯。你说现在浙江浙商证券他的状态是在最好的状态吗？其实肯定不是，他也有伤病，也有主力球员状态有起伏，那还是能调过来。

0: 好球，防得不错，
1: 断了，反击，
0: 快速上球，哇，这个是追防回来要盖。朱金龙这个球追防是非常积极，但是吹的犯规。
1: 是。
0: 两个人应该都是入选过国家队的队员。
1: 对，王浩然呢，这个球降速了，想扣。朱俊龙最擅长的就是追帽。
0: 是。手指是不是掰了一下？换布朗了，小巴里布朗重新上场。布朗可是带着四犯，应该王浩然这个右手的大拇指可能是不太舒服。
1: 嗯。十分球，时间是足够的，是足够追的。
0: 过了啊，
1: 而两个人夹击，
0: 朱俊龙底角三分，哇，刘子峰积极性拼下了球权，
1: 这一次是一个战术犯规，
0: 这应该不是违体，就是一个战术犯规，
1: 对，就是为了阻止你的快攻速度。
0: 嗯，孙明辉还是非常有经验啊，这一切啊性价比非常高，我就是不让你打出反击的节奏，不给你轻易的两分，让你去打阵地。
1: 嗯。
0: 怎么会防着荣子峰不敢处理球了，还找到贺西宁，空间拉开，
1: 两人加阿吉
0: 再造
1: 犯
0: 规
1: 了，
0: 吴晓可是犯规不少啊。
1: 吴晓，那如果吹到吴晓还是看吹胡金秋，如果吹到吴晓的，吴晓就是四次。
0: 王浩然这个手指有受伤了，在场下经过简单的处理之后又重新上场。现在根据显示，浙江浙商证券打了3分08秒，犯规已经累计打4次。两罚全中，差8分。现在顾全在教练组啊，顾全要在场的话，可能这局面会不太一样。
1: 嗯。
0: 八级的延误，又是延误啊！这个球呢，你之前是吃过亏的，快速收回来。吴晓再挂掩护，要三分，孙明辉又一记三分啊！这真是冷血杀手啊！
1: 真起作用了，八级手沉退。孙明辉这几个三分是确实管用，
0: 之前的强延误孙明辉的出球全都惩罚的霸级回不去，这次呢手沉退自己投了。
1: 郭鹏，
0: 还是打掩护啊，还是一样的办法，这直接一个背掩护走了，
1: 自己没上进啊。其实周鹏要一个兼顾两个，这个不太好防。
0: 嗯。11分的优势在手里，浙江浙商证券目前是把控节奏，看叫谁的掩护。不要掩护，让拉开，要无消还是打八级，哇，连续两记三分，这就是要宣告收比赛了。

0: 现在其实虽然还有半节多的时间，那分差来到了14分，对于深圳已经是非常困难了。现在呢，深圳队是需要有球员站出来再给球队一些信心。
1: 对，12分球，你最后5分钟了，你不是说不能追，你关键看能不能突然出现得分爆发力，
0: 是
1: 啊，是不是有人能够站出来连续得分。
0: 现在广厦已经是犯规到罚球了，
1: 对，
0: 哦，篮板球没有人照过，连续的进攻
1: 篮
0: 板，
1: 没有，这球被盖了，
0: 干扰球，
1: 干扰球。
0: 要挑战吗？今天深圳应该是没挑战过吧。
1: 挑战了，这球挑战了。
0: 这球有可能挑战成功啊，我觉得没啥问题。这是巴吉往这个封盖，因为他指尖往上点，所以球看上去有一种下落的趋势，其实还是在上升。嗯，只不过他这个指尖一点的感觉像是过了最高点。嗯，无效，是吧？
1: 挑战成功
0: 了，
1: 这球进球无效，
0: 嗯，
1: 啊，是一个好的封盖。
0: 深圳现在啊，还有一丝丝的火苗，谁能把这个火苗点燃，就要有人站出来了。12分啊！这个分差说大不大，说小可不小。
1: 孙铭辉倒是很冷静，
0: 嗯，
1: 先抱走了胡金秋，再赶紧过来安抚裁判。
0: 嗯，八级出的。
1: 对，这球从这角度看是八级出的。
0: 嗯，还是给了前场。哦，没挑战了。之前王柏芝挑战过一回。那现在呢？广厦就是要把心态赶紧调整好，还领先12分，要稳住局面，不要乱了阵脚。
1: 哦，这
0: 不是八级擅长的。
1: 哦，对，
0: 八级都做出了他不擅长的金鸡独立。
1: 这不是他干的活。
0: 嗯，延误上线夹击，八级抢断了。
1: 哎，这球，
0: 王浩然这一场比赛他的犹豫贯穿始终啊。
1: 对。
0: 就是这种，想的越多，越打不好。但是这没有办法，年轻人他就是这样。
1: 那整个赛季其实王浩然打的都是不错的，是吧？就这个球呢，争球开炮，这是卡兰博的，是争球，争球球权转换。
2: 时间马上拖出队球权。
0: 我感觉王博指导啊，就这场比赛或者说现在整个执教啊，跟之前还是有一些不同，特别沉得住气啊，不去过度的这种激烈的表达，运筹帷幄，太难了。两个人夹击持球人，巴基在篮下再造成无效的犯规，这是第5犯了，犯满毕业了。得先看刚才那次是不是加到他身上啊，有可能还有一次。夹击出球， 其实最后给到八级处理这一下也是广厦可以给。
1: 现在这个统计给的是
0: 四犯啊，刚才那一下
1: 就
0: 不
1: 是
0: 给到他。
1: 说之前的那次没算到他身上。
0: 嗯。
1: 现在就缺少史密斯，缺少克里斯托弗，你这个时候是需要一些得分爆发力的。
0: 嗯。
1: 广厦这边就不着急了啊，把这个比赛的时间磨一磨。
0: 还是大延误，布朗进来了，攻得漂亮。
1: 嗯。
0: 布朗他背着四次犯规在场上。整个的大局观节奏的把控能力非常好。现在浙江浙商证券啊，距离进入到本赛季的总决赛已经越来越近了。还有不到三分钟的时间，深圳队谁能够站出来？最后的三分钟不到的时间要追13分，这是极为困难的。远端周鹏三分球，还有进攻篮板，何启宁中距离啊，最后还是靠老将周鹏篮下点进，11分。布朗继续把控节奏。现在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呢，把时间消耗完，我打不进也可以。哦，就怕这一下。现在不敢犯规啊，犯规要给罚球。现在可是要跟时间赛跑了。
1: 应该打得快一点。
0: 就是不给三分，广厦的防守策略就是不给三分，2分可以给。
1: 啊，扣篮了，看看叫暂停，对，得叫暂停了。
0: 北山回到9分。其实如果你只是看场均得分的话，何其宁在季后赛场均得分也有18分，常规赛是20.1分。只不过是季后赛他要算上第一轮打浙江绸州金租和这一个系列赛打浙江浙商证券，上个系列赛他的得分要更高一点。八级，两个人夹击布朗，
1: 夹击出球，还是前场球。6秒钟要打一次快速的底线球配合。
0: 这一次攻防决定了这个比赛对于深圳来讲还有没有机会。篮下巴迪虽然在追防，但胡金秋还是稳稳将球打进。
1: 对，
0: 11分。
1: 胡金秋的这个突然空切。
0: 已经时间越来越少了，何启宁篮下的强攻。
1: 好球。
0: 还有一线生机。
1: 是，深圳队还在继续战斗。
0: 孙铭徽继续把控比赛的节奏，交到小巴里布朗，回到正面，消耗时间，打不进，24秒为例都可以接受，给到底角，王启防守，再给到外线，最后4秒钟出手，深圳队防成了一次，看这次的进攻，就是要成功率了，要三分，
1: 三分，
0: 没有打进，那这个比赛就非常困难了，
1: 有点可惜。

0: 后院三分啊、这个没进，
1: 时间消耗掉，
0: 对，也得抢三分。
1: 现在朱俊龙就是不给三分，
0: 云秋换防出来
1: 就是不给三分，
0: 啊，那这没了，啊，这个比赛没了。
1: 这样的话呢，在 CBA 半决赛，甚至马可波罗跟浙江证券的这组系列赛，胜出的是浙商证券，他们是卫冕冠军，
0: 是
1: 他们在系列赛以3-1的比分战胜了深圳马可波罗，
0: 是
1: 镜头对准了。国际最佳国际球员的史密斯，他是黯然神伤。这个赛季，甚至马可波罗已经是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非常可惜，面对卫冕冠军，他们遭遇伤病的侵袭之下，最终还是很遗憾的输掉了系列赛。但是相较于上赛季，他们已经是获得了巨大的提升和进步。

0: 过。我们同时要把掌声，送给浙江浙商证券，他们是连续又一个赛季挺进了总决赛，他们将和上海九世来争夺本赛季的总冠军。好，我们感谢双方带来的精彩比赛呈现，同时感谢吴谦指导的精彩点评。我是席瑞，我们总决赛再见，
1: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27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考文垂在主场面对赫尔城的比赛，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蓝白剑条衫的这是主队考文垂城，上半场比赛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赫尔城今天做客，身穿的也是传统配色球衣，黄色和黑色相间，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来攻。两支球队都是本赛季英超联赛的升班马啊，上个赛季呢考文垂是拿到了英冠联赛的冠军，最终是返回到了英超联赛，他们上一次参加英超联赛还是在2000-2001赛季，那个时候现在队中的很多球员甚至还没有出生。而赫尔城呢也已经阔别英超联赛有9年之久，上个赛季呢他们是拿到英冠联赛的第6，最终是凭借着升降级附加赛当中的精彩表现，在升级附加赛里边1-0击败了米德尔斯堡，重新返回到了英超联赛。两支球队在第一轮当中的比赛，考文垂是在客场0-3输给了阿森纳，而赫尔城呢则是在主场2-0击败了曼联，所以目前呢双方在积分榜上的排名还是有一些差距，赫尔城呢是暂时可以排在实时积分榜的第6位，而考文垂没有积分，排在倒数第4。比赛开始，我们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排出的详细首发。在考文垂这边的守门员还是19号拉什沃斯，后防线上两名中后卫4号托马斯搭配着24号阿门达，两个边后卫是27号范埃维克以及3号杰达希尔瓦，在中场的位置包括了8号伊伦基、6号格莱姆斯以及5号鲁多尼，攻击线两个边路是18号沙乌纳还有10号梅森克拉克，顶在前面的中锋是14号阿沃尼。过去的这个夏天呢，考文垂在完成升超之后，可以说给阵容进行了非常大幅度的补强。过去的这个夏窗呢，他们引进了10名以上的球员，而且每个人的身价，从他们自己的财政角度来说呢，也都算是有一定的支出。那今天的这场比赛，其实在3条线上啊，都充满着这个夏天考文垂的新援啊，包括像防线上的阿门达，这是从法兰克福引进，中场位置伊伦基，这个是参加了美加墨世界杯，这是加纳国脚。另外呢像攻击线上沙乌纳还有阿沃尼，也都是对于球队来说在英超联赛的层面上算是集战力，因为沙乌纳之前是在伯恩利队效力过，阿沃尼呢则是从诺丁汉森林队引进。赫尔城今天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是19号托拉基斯，在后防线上3个中后卫15号伊根、6号阿贾伊还有32号诺贝尔文迪，两个边翼位是2号科伊尔还有3号贾尔斯，中场居中的球员27号斯莱特搭配着5号守田英若，先来看看这次进攻到了禁区里，小角度打门干扰。

扰之下呢，这个球被破坏出底线，角球。这是考文垂突然从后场啊通过地面，连续的三角传球，非常简单，但是却很高效，直接渗透到了对方的禁区里。阿沃尼伊完成了小角度的射门。阿沃尼伊最早是在柏林联合啊，让人们对他有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在转投森林队之后啊，英超赛场里边他一方面受到伤病的影响啊，其实状态没有完全出来。现在看一看来到了考文垂是不是能够逐渐的找到自己的状态，因为如果能够保持健康的话，阿沃尼伊还是英超赛场上比较具有冲击力的一个中锋。考文垂还是通过左路地面渗透，球权判给了赫尔城。弗兰克兰帕德目前考文垂的主教练，带领球队呢在上个赛季成功的拿到英冠联赛的冠军，也算是他自己在执教生涯当中啊一个新的里程碑。但是之前几次啊从执教英超联赛的履历和表现成绩来看，并不是特别尽如人意。好，继续来看赫尔城今天的首发。在中场居中球员27号斯莱特和5号守田英正，攻击线10号贝鲁米、21号斯特劳德，还有9号麦克伯尼。考文垂又打到对方禁区附近，内切梅森克拉克，这脚射门没有中目标啊！这是沙乌纳完成了一脚打门。第一场比赛里边呢，沙乌纳在面对阿森纳队的时候，禁区外曾经完成过一次倒钩射门尝试。那个球还制造了一定的威胁，但基本上啊也就是比赛当中屈指可数的几次能够让戴维拉亚稍微出出汗的射门尝试。那刚才我们说考文垂过去这个夏天里边引援可以说是幅度比较大啊，赫尔城呢其实也在关键的位置上进行了人员的进补，这球越位了。包括像第一轮比赛进球的中后卫门迪，这是21岁的塞内加尔国脚，同时他也是这个转会窗之内啊赫尔城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笔开销啊。另外包括像守门员措拉基斯，还有像从葡萄牙体育免签得到了日本国脚级别的守田英正，今天呢也是守田英正个人职业生涯第一场英超联赛的首发。打得非常直接，考文垂这次在右边路是阿沃尼，队友在跑动给到中路，射门被封堵出来。格莱姆斯中路传球落点很不错啊，但是好像投球的时候身体姿态稍有后仰啊，这个球又越位了。短时间之内考文垂是连续两次越位，但是呢足以让赫尔城队的防线敲响警钟。这个球助理裁判看得还是很清楚，阿沃尼确实越位了。但开场之后阿沃尼已经完成了两次射门了，只要能够保持健康啊，他确实是拥有着非常强的冲击力，有对抗也有速度也有一定的终结能力。和第一轮的英超联赛相比呢，今天双方对于首发的调整都不算特别大。考文垂这边呢是进行了3处的人员调整，分别是5号鲁多尼、10号梅森克拉克，还有14号阿沃尼，主要还是集中在球队的中前场。另外呢，这三个人在周中的联赛杯比赛里边呢都有进球，所以很显然兰帕德是看到状态更好的球员，把他们放到了今天球队的首发当中。但整体的阵容框架保持的还是相对稳定。周中的联赛杯第二轮，考文垂是在客场4-2淘汰了普利茅斯。兰帕德无论是

球员时期还是教练时期，他所参与的面对赫尔城队的比赛还从来都没有输过球，这其中也包括上个赛季两支球队在英冠联赛当中的两次碰面。不过那两场比赛呢，最终都打成了0-0，相对非常焦灼的两场比赛。看一看今天来到英超赛场啊，这两支上个赛季英冠联赛的球队，会不会把比分打得稍微丰富一些？在考文垂呢，今天比赛进行的实时气温还不到20摄氏度啊，又下着看上去比较大的雨。哎，这个球在身位不占优的情况之下，赫尔城在防线上犯规了。犯规的是队长科伊尔，球队的右边翼位。主裁判约什·史密斯向他出示了一张黄牌啊，这个球他已经被对方绕到自己身后了，再想回身去追的时候，倒在了对方的身上啊。这是梅森·克拉克。任意球的位置离禁区很近，还是有比较大的可能性啊，制造威胁。禁区前沿有埋伏，前点先被赫尔城顶出来，看一看有没有转换的机会。斯特劳德斜线，守门员出来，先把球破坏了。这是考文垂的门将拉什沃斯啊，在第一轮面对阿森纳的比赛里边，虽然他丢了3个球，但是也多次高接低挡，表现还是比较稳定。那值得一提的是呢，在这个赛季啊，他才正式成为了考文垂的正式球员，因为上一个赛季是从布莱顿租借来的，而在之前一个赛季啊，他是被布莱顿租借到赫尔城，所以今天呢，对于拉什沃斯来说也算是面对旧主了。争抢高空球的时候，在身下，裁判觉得电人了啊，内森·克拉克，电到了一根呢。之前跟随谢菲尔德联也有过关于英超联赛的征战经验。事实上，对于每一支球队来说啊，对于每一支升班马球队来说，在夏窗的引援肯定更多的还是希望引进一些顶级联赛的集战力，哪怕不是绝对的顶尖球员，但是他们一定要踢过顶级联赛，踢过英超联赛，这样的话才能够更好的帮助球队适应英超联赛的节奏。在周中的联赛杯比赛，赫尔城虽然是过关啊，但是他们是和斯托克城一直打到最后点球大战。出球之后没收脚犯规了，一轮机。

球应该已经出底线，球门球。到目前为止，赫尔城还没有特别好的来展现出自己在定位球方面的特点，也或许是考文垂在之前英冠联赛当中啊，和这支对手实在是太熟悉啊，所以也早有防备。这是赫尔城的主教练亚基罗维奇，来自波黑，今年的年底呢将年满50周岁。亚基罗维奇在第一轮带领球队击败了曼联之后，直接得到了球队高层给他开出的新的续约合同，看得出来呢第一

场比赛之后，这个结果是皆大欢喜啊，大家都很开心。球停得很漂亮，梅森·克拉克。今天他在这一侧啊，基本上会给对方的队长科伊尔带来比较大的防守压力，而且科伊尔现在已经因为防守他背上了一张黄牌了。看一下这个球是不是倒地的时候，哎呦，砸了一下啊，而且好像腿是不是也，关节可能也受到了这个冲击啊，尤其是这个膝关节，感觉是拧了一下，因为他在倒地的时候是反作用力，哎，现在来看像是这个膝盖的问题，这个膝关节倒地的时候，身体的所有重量全都压在膝关节上，更不要说对方在他身上还砸了一下啊，看着还是挺让人揪心的。

看看是不是还能继续坚持。德拉梅在场边已经换上了球衣，这是要准备直接换啊。先到场外看看是不是再找找感觉自己，同时呢，如果真要换，也给德拉梅争取一些热身的时间。先来看考文垂的边线球，落点在禁区里。鲁多尼停下来之后，想要转身，这个球先被对方解围了。哎，这个回传球干什么呢？直接把球传到了对方的脚下，斯特劳德。这是多亏了赫尔城的进攻梯队跟进的不及时啊，否则的话后点一旦有人及时拍马赶到，考文垂的时候可能已经落后了。这个回传球刚才沙乌纳真是突然头脑短路。再来看啊，这怎么能传出这么好的一脚高质量的渗透球呢？算是帮对方组织了一次反击。刚才我们也介绍了最近的三次交锋啊，双方其实都是以平局告终，最近两次甚至还都是0-0，这也就意味着谁在场上把握机会的能力更好，谁就有可能直接一球毙命。这传中球质量还是不错的，但是一点没有形成头球攻门。

阿沃尼伊他的球风特点呢，其实还是更适合打反击。面前呢给他多留一些开阔的空间。一轮机，沙乌纳，梅森克拉克给到禁区里，一点还是守方顶到，是不是给了球门球啊？这个球，范埃维克本意就是想把球让出底线。哎，这球还真是又弹在。

范埃维克的腿上。他自己这个小计谋没得逞，聪明反被聪明误。这球门球没开起来，看来这个下雨对于球场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看赫尔城到了对方禁区里，一对一的防守很成功，反击的机会。哎，这是阿沃尼伊喜欢的场景，把球星交到他脚下。这球传完应该还又弹到他自己身上才出的边线。一根确实是经验很丰富的一个中后卫。范埃维克，沙乌纳连续的假动作变向，第三次把球传出来，后点守门员的注意力还是很集中的，措拉基斯把球扑出底线。又是阿沃尼，今天他几次啊，感觉每次射门尝试距离得分都更近了一步，这个球是他抢到对方的身后用腿把球顶出去，这可能也就是因为腿顶出去的，所以这个球速没多快。措拉基斯这个扑救真是世界级别。角球打到后点，一点还是被对方顶出来。这个球在沙乌纳脚下停的时间有点长啊！传中，传中显得稍微有些勉强。

克莱姆斯，停球完成转身，这个动作还是很连贯的。对于双方来说呢，这个赛季的首要目标肯定都是保级，不要做这升降级的这个升降机啊，所以呢，对于尤其对赫尔城，哪怕第一轮已经赢了曼联队啊，但是他们仍旧肯定首要目标还是先完成保级，所以在直接保级对手之间的这个对话上啊，双方可能显得尤为的谨慎，哪怕是在赛季的开局，直接竞争对手先都收获一分，也肯定比输球强。斯特劳德转身了。给到禁区里，麦克伯尼被对方限制住了，外围赫尔城把球重新又拿下来，右路传中，这球队门将拉什沃斯没太大威胁。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球

到了麦克伯尼附近的时候，哎，他把球想停下来，然后对方在手上啊，确实是有动作。上半场比赛到尾声阶段了，比分还是0-0。这段时间的场面显得稍微平庸了一些啊。

传到后点，索拉基斯出击，直接把球摘到。索拉基斯是赫尔城在下窗引援当中的第二贵的身价，仅次于中后卫诺贝尔门迪。阿沃尼，场边亚基洛维奇的表情啊，看上去不是特别的好看，主要呢还是因为球队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呢没有展现出太多的比赛内容啊。而这一位，这就是赫尔城现在的老板啊，土耳其的传媒大亨啊，传媒巨鳄啊，伊利卡利。切线想要直接打身后，还是守门员提前出击。现在呢，因为有的时候防线站得比较靠上啊，所以需要守门员扩大自己的移动范围啊，来帮助防线保护身后。

到目前为止的射门次数对比7-1，射正的次数对比2-0。开场一段时间呢，考文垂一度是形成了对于对方防线的猛攻，但是这个三板斧呢没有获得实际的收效。赫尔城也马上适应了对方的进攻节奏，哇，这一下真是火星撞地球啊！贝鲁米起来的倒是挺快，再看一下啊，这个球肯定要吹，也是贝鲁米犯规。托马斯先把球踢出去了，但是他没收，直接跳向对方，这严格来说都够得上一张黄牌了，很鲁莽的动作。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2分钟。

0: 判当中倒地，裁判没有表示。场边的收声话筒啊，清晰的听到不怎么文明的呼喊声啊，但确实是向裁判员在发出的质疑。这个应该是来自考文垂队的替补席前面的话筒。场面显得很沉闷啊，所以这个镜头里我们也看到很多在球场内的观众也已经提前起身了。这个半场看上去确实是乏善可陈啊，除了刚开场的时候考文垂一度是给对方带来一些压力。好，上半场比赛结束，两支本赛季英超联赛升班马的直接对话，比分暂时还是0-0。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到下半场比赛一探究竟。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胆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

好，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比赛呢，考文垂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赫尔城从左向右来攻，目前双方的比分还是0-0。

赫尔城现在换上来的这个中场29号古尔纳杜瓦特，也是球队在这个夏天的新援，这是从萨尔茨堡红牛队引进。这一下杰伊达希尔瓦完成的还是不错，梅森克拉克内切，这传球力量太大了，直接飞出底线，可能跟队友没有想到一起去，

上半场比赛呢，除了阿沃尼伊之外啊，梅森克拉克他在边路的这种冲击力和突破能力啊，也有所展现。在科伊尔受伤之前啊，已经让对方的边翼位吃到了一张黄牌。

上长传球，想直接打防线身后，这球没停好。加尔斯，上半场比赛赫尔城的问题在于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进攻内容，很多的时候都是被动防守，所以呢亚基罗维奇觉得球队在换下伤员，这也是被迫的调整之外呢，还需要在中场的位置进行一些变化。阿沃尼这球能不能分出来，原地的摆脱，他这种原地摆脱转身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基本上每次我们看到他作为球队进攻支点啊，在回撤接应再分球之后啊，都会得到现场球迷给出的掌声。啊，达希尔瓦，这有点太随意了，过于潇洒。阿沃尼犯规之后呢，还不想让对方快发，但是伊根不管你那么多啊。上半场比赛我们就说了，伊根他在单防阿沃尼的时候还是比较有经验，有的时候呢是通过身体对抗啊，有的时候是提前预判去切对方的传球线路。头球争到一点摆渡，第二点被守方顶出来，外围远射，哇，这脚球还是很有质量的。

拉什沃斯直接是挡住了对手的远射尝试。黄牌掏出来给斯莱特吗？再看一下啊。这个球确实是斯莱特腿抬得比较高啊，而且呢是在对方已经把球顶出去的情况之下，算是一个战术犯规。再来看一下啊，这脚远射诺贝尔门迪部位吃得非常准，这个算是赫尔城这场比赛完成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一脚有威胁的射门。上一场比赛里边呢，诺贝尔门迪也得分了，那是一个头球。

这个球阿贾伊就是想把球保护出底线。阿贾伊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呢是在西布罗姆维奇队效力，在上个赛季开始之前呢他是免签加盟到了赫尔城。

下半场比赛呢，赫尔城的一个变化就是明显增加了在高位对于对手的压迫，不让对方很轻松的能够从后场出球。贝鲁米斜线肋部打穿了，到了禁区里直接大力横传到中路，但是远端没人跟进，左路再传中，还是贝鲁米，想转身，好球啊！贝鲁米内切，啊，这个球考恩哲防的也不错。下半场比赛，赫尔城在换人之后啊，进攻开始有一些内容了。当然更根源的变化啊，还是来自于高位开始压迫对手。啊，这球也要吃牌应该，在本质上这也是一个战术犯规。第一下没吹呢，只是主裁判约什·史密斯想看一下，这个球考文垂的反击是不是真能成型。斯特劳德也吃到一张黄牌。再来看一下啊，刚才这个斜线的传递突然的前插，斯莱特大力的把球传到中路，其实这个传球思路是对的，因为中路人员很密集。阿沃尼，这个球被赫尔城在中场断了。贝鲁米，这个球没有完全切断。斯莱特

直接起球，落点距离门将太近，这种球更像是回传。考文垂也准备进行换人调整了。日本的攻击手板垣达裕，另外应该还有托马斯阿桑特啊，都准备替补上来。这个就是要对攻击线进行一些改变。兰帕德也发现下半场比赛回来这十分钟，球队在场上显得比较被动，而且也没有组织起来什么像样的进攻。好球，在左路梅森·克拉克传中的落点不好，这是一次非常好的转换机会。首先是交到右边路，沙乌纳切到禁区里，走底线横传，阿沃尼如果能提前一步抢到对方身前，这是一个必进球的机会。格莱姆斯，达希尔瓦，刚才又是阿贾伊出现在关键的位置，把这个球破坏了。先来看啊，这第一下分球很漂亮，因为在这一侧呢已经是形成一打零，人数上有优势，把对方的一个中后卫调出来。调出来之后，这个时候其实作为中锋的阿沃尼应该很好的利用两个中后卫之间的空档，他要提前再早一步抢到阿贾伊身前，就有非常好的射门机会了，还是稍微慢了半拍。板垣达裕还有托马斯阿桑特要换下梅森克拉克，沙乌纳。这是兰帕德在这场比赛当中的第一个变招。板垣达裕呢也实现了自己在英超联赛当中的首秀。上一轮的比赛呢他没有得到出场的时间，那联赛杯的时候呢倒是登场了。赫尔城也进行了换人调整，换上了前锋利亚姆米勒，换下了身背黄牌的斯特劳德。另外呢22号卢卡斯赫林顿替补上来，换下了诺贝尔门迪。门迪对于今天自己的发挥感觉不是很满意，或许是留有一些遗憾，因为刚才他其实有一脚远射打的质量非常高，被对方的守门员扑出去。

比赛时间过了一个小时，双方比分虽然还是0-0，但是因为都进行了换人调整，走马换将之后，看得出来双方对这两比赛其实都是有着取胜的野心。麦克伯尼，后场的长传球。

送到右边路，板垣达裕肋部空的一轮机达希尔瓦，托马萨桑特啊，这个赫尔城的防守还是很积极的啊，这中场球员贝鲁米啊都已经回防到了禁区里，完成了这次铲球破坏。但是考文垂在完成换人调整之后啊，显然球队尤其是进攻端的球员之间呢显得更加的熟悉一些，因为像板垣达裕啊、托马萨桑特上个赛季在英冠联赛里的表现是很出色的，两个人加起来一共进了20个球。这是冲撞守门员犯规，

这个球，托马斯本身是想要抢这个头球的第一落点啊，但是因为对方的守门员措拉基斯，身高和臂展啊，都是很到位，本身就是一个1米93的大门将啊。但这一下，措拉基斯应该是头部被托马斯撞到，尤其是头部啊，或者是颈椎啊，都有可能受到冲击。

道格金，经过治疗之后呢，托拉吉斯还是能够继续坚持比赛。

下半场比赛赫尔城增加了高位的这种拼抢之后啊，就整体阵型往上提了之后，考文垂更多的还是只能通过大脚向前开来把球输送到对方的半场。好球啊，这个球传得非常准，直接给到右路。格莱姆斯达希尔瓦，板垣达裕还是要换到左脚处理球，传到后点，一点被赫尔城顶出来。托马斯阿桑特自己带丢了，上赛季的英冠联赛他进了13个球，板垣达裕进了7个球，而且两个人呢基本上都是以首发来进入比赛居多。因为这个赛季呢在球队三条线尤其是攻击线上啊引援还是不少，力度比较大，所以他们也面临着需要和新援来争夺首发位置的压力。那这场比赛其实刚才换他们上来的时候还不到1个小时，所以看一看接下来的比赛时间啊，对他们重新赢回兰帕德的信任还是比较充分的，这个比赛时间肯定是有机会。

斯莱特，这球直接被对方先抢走了。迪伦基快发出来，但是裁判的意思是，他应该在和对方球员还在交流。要出牌，再看一下这球。第一下呢是伊伦基把球给抢走，随后应该是麦克伯尼的回追，在背后将对方撞倒，所以这个黄牌呢应该是出示给麦克伯尼。这个也是麦克伯尼的特点啊，他虽然是球队中锋，但是在场上呢他防守意识很不错，从来都不犀利。哇，这一下直接一扣摆脱掉了对方的上抢，但是其实也挺危险的。只能说托马斯是艺高人胆大呀。一对一的时候想从伊伦基脚下把球抢走确实不容易，他的这个护球能力是比较强的。范埃维克交给右边路板垣达裕，这次走底线传中落点不错，阿沃尼没争到。外围还有机会，还是范埃维克，板垣达裕内切，这回想自己射门了，制造角球。他上来之后确实能力还是展现出来了。确实给考文垂的进攻带来了一些生机，有了很多的变化。而且现在很明显，在边路的突破上，板垣达裕是暂时让对方没想到什么太好的对策。如果持续放一对一防守的话，其实很难限制他。头球摆下来，第二点

是不是还是角球？克莱姆斯刚才这个对角之后，可能是和其他人撞了一下。考文垂也先换人，要换下伊伦基。换上38号阿梅尔。另外还换上29号托尔普，换下了5号鲁多尼。这样的话，双方都各自用了4个换人调整。啊，兰帕德的这个换人呢，基本上是推翻了自己的这场比赛里边的首发。当然呢，也和体能下降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对于双方来说，毕竟都是一周双赛。考文垂在联赛杯第2轮当中，他们的阵容轮换幅度没有对手大。亚基罗维奇在联赛杯里是给赫尔城做了11人的全轮换，所以体能可能相对好一些。

还是在右边路，板垣大玉

特马斯，这球本身是自己停大了，好球啊，麦伯尼把球顺给边路的球员，开始内插切到禁区里，哎，这脚打门并没有中目标，很可惜啊。下半场比赛替补上来的米勒，这个球第一下呢其实是托马斯自己的停球失误，在传球的时候就比较勉强，所以呢直接把球传到对方的脚下，赫尔城就就地呢组织了一波进攻。这个球其实最精彩的处理球是来自于麦克伯尼向边路的分球，但是米勒最后这个斜插到禁区里完成了射门，并没有中目标，这其实是个很好的机会啊。看一看寇文垂的进攻，传中球脚法没有把握好啊，范埃维克。再看一下啊，米勒这个球的选择没问题，就是脚法没跟上，他想的是打这个内切行进方向的反向，这种球守门员是比较难以短时间内转换重心的。上方这场比赛到现在75分钟，确实是延续了上个赛季在英冠联赛的两次交锋，这个比赛的内容节奏包括现在比分都非常的类似，哪怕是最后如果能够分出胜负来啊，可能也会是极其微弱的差距，基本上就像上半场比赛我们预判的一样，很有可能是一个球定胜负。

要么就是继续0-0，因为上个赛季英冠联赛的两次交锋呢，都是以互交白卷告终。

好球，球没平好。换上来托马斯阿桑特之后呢，他在左路的表现啊，显然是没有板垣达裕在右路表现那么活跃，而且状态、脚下的感觉都没有板垣达裕好。所以考文垂还是把球踢回到右路。托马斯第二落点，守门员出击把球摘到。犯规了，看上去考文垂应该是通过人数上的优势从麦克伯尼脚下把球断走，但应该是手上有动作。阿梅尔

这个中场附近的任意球，赫尔城整体的阵型想往上提啊，所以让守门员错拉基斯过来主罚。平诺克准备上来，这是考文垂的最后一个换人名额了。换下托马斯，中后卫位置的对位换人调整。平诺克是这个夏窗从布伦特福德队引进，已经是33岁了。之前在布伦特福德效力了很长的时间，也有着比较丰富的英超联赛经验。斜线，米勒横敲，麦克伯尼，球又回到左路，传到后点位置，干扰之下这个球没有能够形成横传。贝鲁米感觉他的体能消耗也已经比较大了，将近80分钟的比赛时间。

下半场比赛在考文垂的进攻线上基本上没怎么看到阿沃尼伊的发挥，这和上半场比赛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区别。

阿贾伊今天的防守完成的是相当稳固，

格莱姆斯。好的，直线给到底线位置传中，制造了角球。大希尔瓦，角球由托尔普来处理，前点先被守方顶出来，托尔普哎，这是一次形成反击的机会，斜线打到防线身后了，麦克伯尼速度很快打门，82分钟赫尔城啊，这是米勒在反击过程当中，这一次终于把握住了机会。赫尔城在客场1-0领先考文垂。比赛的第82分钟，哦，兰帕德在他经历了所有面对赫尔城的比赛当中，之前我们也介绍了，不管是作为主教练还是作为球员，他都没有输过球。但是现在在比赛进入尾声阶段的时候，他的球队落后了，这本身是考文垂自己的一次角球进攻啊。这个时候其实板垣达越已经意识到了危险，但是他想把对方拉下来，连犯规都犯不上，力量对抗上还是有了一定的差距。哎，这两下想拽对方没拽住，斜线球就直接传出来了，而且这个斜线传球非常的有穿透力，准确的找到了前插的米勒，啊，这一次米勒没有再错失机会，将球稳稳的送进了球门的远角。上个赛季2场英冠联赛都是0-0，这就是说3场比赛以来啊，这两支球队之间的交锋终于又有进球出现了。赫尔城的老板，土耳其的传媒大亨伊利卡利，看上去他倒是比较平静啊。

赫尔城这场比赛如果能在客场拿下胜利的话，新赛季开局前两轮拿到两胜啊，六个积分，这个很有可能在英超开始之前没有人能够想到。这个开局对升班马来说实在是太顺了。贝鲁米也被换下了，换上的是50号穆罕默德阿里肖。还是沿着左边路的推进，没有给哨，球也没出界。兰帕德面对赫尔城，如果连一个

积分都拿不到的话啊，他将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常规时间的最后五分钟，考文垂如果不想在主场吞下这场败仗，接下来他们必须要倾巢而出了。尤其是在兰帕德已经用完了所有换人名额的前提条件之下，没什么太多退路了。

皮诺克这脚处理球是给守门员挖坑啊，多亏了拉舒沃斯这个脚底下的技术还算是比较细腻。白人打玉的球还是抢下来了，阿沃尼转身，赫尔城防守的层次感还是不错的，这场比赛阿贾伊的发挥真的是很出色，很好的限制住了阿沃尼。新赛季刚开始啊，道格金应该也不会因为连续两场比赛吃败仗啊，这么快就失去对兰帕德的信任。而且这场比赛毕竟还没有踢完，剩余的时间考文垂还有机会。但现在亚基罗维奇这个续约合同应该是拿得更稳了，甚至有理由向他的老板要更好的待遇。因为这个赛季的开局对赫尔城来说真的是梦幻一般。哎，这个后场的横传球又让对方直接切断了，传中球被挡出边线。哎，考文垂应该是觉得这是他们自己的球权啊，哎，改判了。兰帕德对于他真正的考验还在后边，因为下一轮的英超联赛考文垂要做客去面对曼城，而赫尔城的下一轮联赛将会回到主场面对阿斯顿维拉。局部的配合，在右边路下底传中，阿沃尼回做，格莱姆斯

达希尔瓦。看一看伤停补时给了多久啊？5分钟。右路传中，后点头球，顶了一个反弹球，但是角度没有完全拉开。达希尔瓦抢到了这个点啊！这球确实是赫尔城防守当中的一个漏洞，身高只有1.70米的达希尔瓦争到了这个头球的落点。后点位置德拉梅防守的注意力不够集中，让对手从身边溜出来。

远端在前插，长传球过来，球速偏慢。这是考文垂的一次机会，断球断得很漂亮啊。霍尔城这个时候其实可以稍微控一控节奏，球权呢不要总是轻易的丢掉，把球留在自己脚下是相对安全的方式，保住这一个球的领先优势，尤其是在客场。平诺克、格莱姆斯、好球，内部渗透，阿沃尼回做打门，又打在阿贾伊身上，助理裁判也举旗了，这个球越位了。今天阿贾伊在防线上真是无处不在。再来看一下，哪个环节越位，应该是阿沃尼这一下，也就是毫厘之间。但助理裁判确实看得还挺清楚，今天阿贾伊真是赫尔城防线上的最大功臣。他这个身板要扛住对方，想要从他的身边溜过去，或者是挤过去抢过去，几乎不太可能。板垣达裕上来前15分钟之内啊，还是能凭借着个人在节奏上的优势，帮助球队制造一些威胁。但是在比分天平发生倾斜之后啊，赫尔城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防守上的时候，他的这一边也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冲击力了。拉什沃斯这个手抛球也直接扔出边线，上进补时还有最后的一点时间了，这基本也是考文垂最后一次组织进攻的机会。长传球打到禁区附近，又是阿贾伊一脚把球踢到对方半场，随即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赫尔城通过这一场客场的胜利，在新赛季开局取得2连胜，目前已经达到6个积分。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是由孙思成为您解说的，再会。

0: 出版。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5年世界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由肖恩·墨菲来对阵加里·威尔逊。
2: 两个人在这个进到半决赛之前的比赛啊，然后从这个进程上来讲，两个人应该是状态真的都是非常出色，而且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一个起伏。
1: 是。
2: 所以这场比赛啊，真的是要看两个人谁能够有更好的这个进攻啊，绝对是一个对攻战。
1: 两个人在晋级的过程当中呢，也都送上过5-0这样的送弹的比赛。
2: 是，
1: 肖恩·墨菲更是5-0直接送给了凯伦·威尔逊。
2: 是，
1: 上一轮的比赛就是昨天啊，击败了丁俊晖，所以呢进入到了四强当中。而加里·威尔逊呢是5-0这个比分送给了贺国强啊，随后呢上一轮比赛是击败了罗尼奥·沙利文。也展现出来了非常好的状态，因为我们说奥沙利文这一届比赛打的本身也是很好的，
2: 是前面赢了4轮，只丢掉了3局奥沙利文啊，
1: 嗯，
2: 而且关键有时候可能不能完全看说这个赢下比赛啊，关键这个过程确实奥沙利文这次其实表现了一个很好的竞技状态，
1: 对，
2: 所以这个加里威尔逊能够赢下奥沙利文啊，就证明自己的状态有多出色。

0: 右边边库这颗啊，如果打这颗防守呢，要打的这个薄厚控制的特别好啊。
1: 嗯，
0: 这个稍稍的要是厚一点，有可能出现二次的这种撞击的。
1: 是。
0: 嗯，看一下白球的线路啊，非常好。哇，这个力量稍稍重了一点。

0: 看看咖啡球有没有挡到啊？这么看应该是咖啡球还是挡到了左边的这个红球。
1: 嗯，没有长台的机会。
0: 嗯。

莫非还是在看自己要防守啊，打到的红球，前方的红球，这个会去到什么样的位置啊？自己要做一个判断。

0: 因为球员在防守的时候是要考虑，不光是白球回去啊，他还要考虑到这个红球散落的位置，那有没有可能到时候打完了之后白球回去了啊，然后红球给人家停袋口，
1: 是。
0: 这个都需要提前想好，考虑清楚。
1: 白球。

0: 现在基本上这个红球呢是向左侧来聚拢，而且通向袋口的这个线路啊，看上去是比较复杂。
1: 嗯。
2: 手机静音，谢谢。麻烦大家再检查一下自己手机，好吧？谢谢，谢谢配合。
0: 这种时候，对于选手来说，绝对是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啊！
1: 是，
0: 这个聚精会神的时候，这可能和连续围球的时候还不一样，这会儿可能更需要集中注意力。
1: 嗯。
0: 所以现场稍有一些干扰的话，都会有问题。好球了。
1: 嗯，这球虽然没有坐住啊，但是我们看右边是咖啡球完全挡到啊，
0: 对，
1: 左边现在这个红球比较散，不太好防。这杆挺麻烦啊。

0: 这一局节奏显然和前两局就不一样了。
1: 嗯，
0: 考验谁更有耐心一些。
2: 发
0: 哎，
1: 嗯，先中了绿球，
0: 是的，
1: 看一下白球，
0: 哎，那就彻底漏啊。
1: 嗯，

先是走过来观察一下下方的这个红球的位置啊，也是要看这个怎么来去解开粉球和黑球这边。

0: 好像咬住了。
1: 是。中带有没有？
0: 嗯，中带这颗，但是角度好像是向着这两颗红球啊，右边两颗红球过去了。
1: 对。
0: 那就不理想啊，这角度。
1: 而且感觉手架也不是特舒服啊。
0: 对，手架也受影响。嗯，这个是选择了中间的那颗，
1: 嗯，换了一颗。
0: 哇，好球！
2: 是，
0: 粉球有没有能够叫到啊？很关键。粉球吃到了。嗯，
1: 不太走运啊，连续两杆。
3: green ball。
1: 绿球，
0: 嗯，防了。嗯，
3: 不漏包，
0: 选择了
1: 篮
0: 球
1: 啊，
0: 篮球就是想防到把白球防绿球后面去。
2: Gary Wilson six。

0: 这个局面确实是太混乱啊，
1: 嗯，
0: 尤其是现在，这个黑球点附近的这六颗红球啊，但是看上去如果有好机会的话，或许是有这个一颗一颗摘的机会。
1: 是。现在关键是就是粉球的位置还算好，
0: 嗯，
1: 啊，一旦有机会还能围绕着粉球来打。
0: 对，
1: 嗯，
0: 准啊。
1: 看看白球哇，能不能够叫到好的彩球位置啊？来看看啊。这里的话进攻的话就应该是黄球会更好一点啊。

0: 推上来不错啊。哎，这就可以调粉球了。
1: Sorry。Four.

0: 打完这颗红
1: 三
0: 球，现
1: 分。
0: 在下方这颗，刚才看也是有单下。
2: 这就是刚才
1: 艾特。
2: 咱们提到这个黑球点位附近，虽然球很多，挨得很密，但是线路基本还很清楚啊。这下球点能够看得比较清晰。

0: 好球，非常的到位啊，这一杆。来看一下啊，是打个
1: 24，
0: 就之后的话，这个红球现在看上去左边啊，左边这个那两颗球，如果位置好，也可以试着传一杆。哇，这是先打下方那颗了。
1: 25，
2: 想要黑球了。
0: 嗯，这个黑球要非常小心。在想要不要去 K 一下刚才提到那两颗啊，但这个角度若 K 的话，还是先轻推保进吧。
2: 嗯，
0: 哦，还真是去带了啊，但是带的效果一般啊，因为现在这白球这位置你下不了低杆了。
1: 设计去，
0: 还真是挺敢打的啊。哇，
2: 极限了啊，
0: 极限的，对，
2: 下杆的位置极限了，
0: 还是有难度啊，这个手架还是不舒服，这个位置。再看篮球，但是这个篮球距离太远啊，但是黑球也是难度不小。
2: 嗯，这个不亚于刚才这一杆啊，
0: 是
2: 准、啊、
0: 好球，
2: 真
0: 准，嗯，
2: 很稳定，
0: 这信心相当的好啊、哦、
2: 是，
0: 嗯，高杆啊，退一库可以要粉球同带。哦呦，他这一颗不进。
1: Gary Wilson Ford，
0: 哇，但是运气啊，运气还真不错。
2: 嗯，这难题基本就已经解决完了，刚才感觉
0: 没错，这个往往有时候是这样，前面几个坎儿都过来了啊、
2: 嗯、
0: 然后这时候稍微有一点松，这一松结果就出现失误了。
2: 对，

0: 这个局面呢，墨菲又没有获得直接上手的机会，50分的这个领先优势对加里威尔逊来说其实还挺保险的。至少是可以再缠斗一番，
1: 嗯，
0: 心态上、心理上是有优势的。那这个墨菲防的确实很到位啊。
1: 嗯，怎么看上去很难防回去啊？
0: 是，

0: 最左边这颗啊，轻推，然后白球下来，主要是控制白球。
1: 嚯！
0: 哇，这球
1: 真够难的。
0: 嗯。就进球一定是没把握啊，所以他这个白球呢就必须得控制在这个位置。
1: 嗯。

0: 准呐、
1: 啊。H。

0: 直啊，
1: 嗯，感觉好像甩不开角度啊，
0: 嗯，嗯，还是绿球把握性更足一点啊，能有一点点的角度来看这个，要用低杆右边的旋转看一下啊。嗯，这个
1: 是没太出来旋转啊。
0: 对，这球好像感觉应该是他就没加旋转。
1: 对，
2: 是吧？
0: 看吃库的话，就是完全就是一个低杆啊。那他这个球想要一个传球的位置，但是白球走少了。嗯，现在再看这个传球的位置啊，这个风险就比较大了。
1: 是，
0: 因为白球不到位啊。他应该是把这个白球走到现在离边库比较近一点的位置啊，正好能够基本上打后面那颗红球是一个直球的位置啊，
1: 对，
0: 就比较容易看这个点。

0: 嗯，
1: 哎，就是他其实现在比划的位置就应该是白球能够到的位置是最理想的。
0: 对，因为分数上来看呢，就差这一颗球了。
1: 对。扣了。
0: 这太难了啊。
1: 嗯。
2: Gary Wilson 12

0: 这个球还真是有机会翻盘的啊。
1: 嗯，
0: 看这个第一杆这个位置呢有点薄啊，看看是叫一个粉球呢，感觉好像要停着叫黑球，有点薄这个位置。嗯，叫个粉球，哎，这个角度刚刚好啊，来调整黑球下方的红球。然后要是能够把下面的这三颗通过待会儿这个彩球给它 K 出来啊，那这盘就还真是有可能有翻盘的机会。
2: Chef，
1: 墨菲的绰号大家都很熟悉了，魔法师啊。
0: 嗯，
1: 看看这会儿需要魔法的时候。
0: 上来，角度要多了。
1: 多了啊。
0: 啊，走太多了啊，就是想要角度啊，
1: 对，
0: 想那个走多一点向下的角度，这就比较麻烦。粉球的底带，
1: 嗯，
0: 然后
1: 拉
0: 回
1: 来。
0: 哇，那这杆得叫多细呢？
1: 是，控得非常细啊。
0: 看看啊，
1: 起来，
0: 弹一步起来。
1: 够不够啊？
0: 不一定啊，这个太细了，这个位置。
1: 对，
0: 再多呢，黑球有可能挡。
2: 14，
0: 看看够吗？好像够呛。
1: 对，自己也不是很笃定了啊。
0: 嗯，肯定是很接近啊。
1: 对，毫厘之间。
0: 好球啊，漂亮啊，但是轻了一点点。
1: 对，
0: 但实际上刚那球你看红球进的时候实际上还是
1: 晃了一下，
0: 厚了一点点的啊。
1: 没错，
0: 对，黑球一点点向上的角度，需要高杆上一库。啊，这是关键了。
1: 嗯，
0: 这个球不光要打进啊，因为还会 K 到下方的红球，要看能不能叫到彩球。哇，

0: 转速。
1: 嗯，
2: 这就是难点，因为刚才他这杆也不敢太发力的去打。
1: 看一看分啊。
2: 所以啊，现在这个彩球的分数非常重要啊，
1: 是
2: 这个、必须得进。
1: 39、35啊。
2: 就是说现在必须得打五分
1: 对
2: 以上的分数，才能保证自己这个超分的分数够啊。
1: 对。
2: 篮球现在要进攻的话，就是篮球粉球，哪一个也没把握。但是不进呢，不往里打的话，等于就直接
1: 超分，
2: 超分了
1: 啊。篮球啊，
2: 篮球了。
1: 好球，漂亮。
2: 嗯，
1: 这杆压力太大了。
2: 是，首先先是进很重要啊，虽然把黄球踢到边上一点点呢，但是这杆真的打得好啊，白球贴库的位置。
1: 啊，现在就一分啊，
2: 必须黑球。
1: 对。
2: 嗯，薄了。
1: 有没有漏？
2: 看一下白球。
0: 小莫菲 28。
1: 哦，
2: 嗯，够大的，
1: 嗯。

0: 哇，
1: 虽然墨菲刚才这杆没能这个完成逆转，但是刚才这些球的这个击打，不光是这个准度也好，还是白球的细腻度都够高。
2: 对，连着几杆那个选择对他来说其实也挺需要勇气的。
1: 没错，相当难啊。其实刚倒数第二颗那红球的难度是相当大的。
2: 没错。
0: 看，
2: 这局里边两个人其实都解决了不少的难题。
1: 嗯。
2: 高手过招啊。
0: 是啊，
2: 还是很精彩。有的时候呢，这个一局里边一杆制胜，好像看着没回合，但是像这一局里边是有这个回合在的啊。
1: 嗯。
2: 看谁把握机会能力更强一些。
0: 22 Gary Wilson 22。
2: 那这样的话呢，局分来到2-1，加里威尔逊领先肖恩墨菲。我们来关注肖恩墨菲和加里威尔逊的第四局半决赛呢，是11-6，这已经是单阶段决胜的这个赛制当中最长的局数了、对于每一位选手来说，想从半决赛里边突围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更不要说墨菲和威尔逊两个人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状态都是很出色。
1: 上来一个圆台，
0: 进，

0: 这是要 K 一下球了，哦，还是轻推啊下来。对，这边还有两颗。
1: 嗯。
2: Six。Seven。

0: 刚才的镜头给到好像上方有个传球。
1: 14。
0: 右边带口啊，右边的底带，好像有个传球。
1: 15。
0: 嗯，这杆看来是要去清 K 一下。好球。

0: 22.
1: 看一下啊，还可以啊，
2: 好像有点直啊，这个线路。
1: 对，低杆来弹一库啊，
2: 哇，
1: 非常直。
0: Set。
1: 一点点的角度啊，这球一推下来可以叫到黑球。这个用了低杆，那就是 K 球之后想拉回去叫蓝球了。哇，控制的非常好啊！
2: 对，算的很准。

0: 这个有点回到两个人这场比赛前两局的节奏里边了。
1: 是，
0: 主要是这个开球之后的球形啊，包括长台的成功率，直接可以确保上手。
1: 两个人这次确实在西安的这种出色的发挥状态啊，啊，你感觉一上手之后啊，围起来啊，特别不容易再去这个失误啊，或者说是掉球这种感觉，让你打
0: 行云流水，
1: 对，打起来挺踏实。这两个人又都是属于这种快枪手啊，
0: 对。

0: 这个一出杆自己觉得这个力量啊轻了，看来要擦一下白球。
1: 嗯，
0: 认为是白球顿了一下啊。就是自己出杆之后觉得这个力量打得没有问题，但是白球的这个、这个滚动啊，这个走的这种感觉，他觉得肯定是
1: 没到，
0: 对，不到位。很细的 K 球，
1: 对
2: ，52
0: 上分上的非常的快啊，现在已经是52分了。又是需要比较细的角球啊，先看一下最左边这颗有没有单下，要单下是比较理想的啊。
1: 嗯，
0: 要是没有单下，这球就要叫的比较细，或者又是要轻 K 一下黑这个红球，
1: 因为现在就需要两颗红球就可以超分了。
0: 对，哇，有单下，
1: 嗯，那就最好了，感觉也
0: 很
1: 极限、啊、
0: 对，很细，这位置从这个头顶的这个镜头来看啊，
1: 嗯，
0: 啊，叫的也是相当的到位啊，很直，因为这种就是你看上去啊很就是沿海沿可以进的这样的球，
1: 嗯，
0: 你就是直了，你自己的再趴下去，你视线还能看得到袋口，这是最理想的。
1: 对，
0: 你要叫出角度来，你总觉得好像那颗前面那颗红球挡住了的感觉。嗯，关键的红球啊，推进先超分，顶一下红球。哇，这球稍有一点悬啊，
1: 有点薄啊，
0: 对。黑球不影响吗？粉球角度大，
1: 嗯，站稳了啊，
0: 没问题了，一杆还有机会来一杆破百啊。
2: 75

0: 加里威尔逊绝对是这一届西安大奖赛最热的这个选手啊，进攻手感，到目前已经是十杆破百。
1: 83 84

0: 91。
1: 那白球的到位率真的相当高，
2: 是，
1: 打起来这个节奏就很好，很顺。
0: 99，
1: 嗯，过白了啊，这杆分数其实相当的高的啊。
2: 嗯，
1: 打篮球的话都有140，打篮球都有140啊。
0: 篮球的
2: 控，控的真好。
1: 嗯，都是非常非常到位哈、
2: 嗯，
1: 这些个球。
2: 较狠应该只有139了。
1: 嗯。
0: 112。
2: 这已经是加里威尔逊这一届西安大奖赛个人打出的第11杆破百，
1: 相当恐怖、啊、
2: 太恐怖了。
1: 因为这个还不是在像这个世锦赛，
2: 对，
1: 这种长局的啊，
2: 对。
0: 121。
2: 这世锦赛，打2周啊，
1: 对，
2: 很多选手都不见得能够打出十杆以上破百来啊。
0: 26。132。
2: 单杆139，加里威尔逊目前呢扩大领先优势到3-1。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0: 没条件，
1: 那就创造条件。
2: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老师，谢谢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赶紧跟后台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
10: 着？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2: 我见过。两
10: 个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2: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好，各位观众，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经过了前四局之后呢，肖恩·莫菲目前暂时是1-3落后于加里·威尔逊，这是双方第5局11-6的比赛。加里·威尔逊在局数上已经是提前到了半程。
14: 好准啊。哇，
13: 就因为在中场休息之前的一局球啊，包括再上一局的这个后半段，莫非做的时间是比较长，所以借着中场休息的时间呢，在练习台上肯定要重新热一热身，找一找手感。刚才这个长台从准度到控球啊，还是比较出色。
15: 9

0: sister. Seventeen.
1: 哎，看看还能不能打？
2: 24。
1: 没有了，看来。这个右边的中带这个角度就很难了。再看这个中带啊。
2: 哇，
3: 好
2: 准
3: 啊！
1: 漂亮啊，这杆。哎，这颗球又是可以去顶一下啊，上方的这个两颗红球那个位置啊，停住白球。这回没问题。
0: 32。
1: 高杆啊，上一库。
0: 33。
2: 这个局面大家可能已经开始在期待些什么了啊。
1: 还要再稍稍的
2: 调整调整，
1: 对，多几杆啊，局面真的是
2: 很
1: 好啊，非常好啊，这个彩球都还没有任何这个移动啊。
0: 41。
2: 这一届的西安大奖赛从

48. Forty-nine.

0: 56.
1: ，比较直啊，推下来继续叫黑球右侧，这局面在逐渐变得清晰啊。左侧的中袋
0: ，64。
1: 很舒服啊，一哭起来。72，打进这颗红球将超分。
2: 看看啊，这是奔着可以奔着满分去努力一下了啊！但是后面这个红球看起来还是要 K 的啊。嗯。哎，这一颗力量就小了，感觉。小了。哎呀，这个，
1: 哎，有点麻烦了啊。嗯。现在是10套红黑啊，高杆。 要来冲着球来，可以啊，可以，大脚落。可以，可以。嗯，还可以继续。嗯，准度，薄了，薄了。哎呀，
2: 太可惜了啊！
1: 肖恩墨菲，H1 and Friends。很可惜啊，那这样的话呢，肖恩墨菲冲击满分杆失败，但是呢，还是追回了一局的局分啊。目前的两个人仍旧是一局的差距，3-2，加里贝尔逊领先。比赛到目前呢，还是比较的焦灼啊，马上就要开始的是双方的第6局。上一局比赛呢，肖恩墨菲在冲击满分杆的道路上啊，止步于第11颗红球。 相对比较可惜啊，嗯，那目前呢，这生涯当中肖恩墨菲已经有了10杆满分杆，而且呢，最近的这2杆都是在今年的年初打出来的，
2: 是。

0: 哇，很准的这一杆啊！哇，
1: 稍稍有一点向上去的角度啊，
2: 不让包，
0: 叫了咖啡球，
1: 嗯，三库啊，黑球上方的红球，
2: 放、
1: 嗯，这个角度稍有一点大啊，看一下能避开，这球好像不太好去避这个红球了。看啊 ，K 一下，拉回来。
0: 嗯
2: ，six。
1: 嗯，
0: 黑球这个反角度也有点大啊。
1: 对，这个主要是打的时候还带了一点点的右塞啊。
0: 是。
1: 这个吃库呢转下来了，只需要专注于进球啊，白球肯定会顶到红球，没问题。看一下啊，这个位置。

0: 库边有一颗，然后反角度的一颗。
1: Certain。
0: 然后右边底带这颗好像有一点像红球堆区的角度。嗯，还是选择了大角度这颗吗？

0: 哎，还行，
1: 对，
0: 还可以啊，
1: 蹭的比较薄，
0: 对，还好是蹭的薄啊。
1: 嗯，
0: 哎，这个但是现在目前还是在调整这几杆啊，都还没有完全把这个白球调舒服啊。这个局面就是一旦调舒服，很有可能这一杆就连下去了。
1: 是。
0: 嗯，又是蹭了一下，
1: 嗯，
0: 还是不理想。
2: 21，
0: 中带的角度可能避不开粉球，要看一下啊，如果够直的话是能避开的。嗯，看来应该是能避开啊，这个角度，哇，刚好避开。
1: 嗯，
0: 好球，
2: 上去。

0: 这回打起来就轻松的多了。
1: 对，算是调回来。
2: 29。
0: 两个人这场到目前绝对是进攻火力的一个比拼啊。
1: 对。
2: 是的。

Shut your chef. Shut it.

先叫中带，哎，这个角度呢可以去叫篮球啊，然后去连接左边的上方那颗中带的红球。一个中杆啊，轻轻的去打就好了。46

0: 51.
1: 墨菲呢，最近一两个赛季啊，对于自己这个出杆节奏呢，进行了和之前相比一点点稍稍的微调。
2: 嗯，
1: 但是仔细看呢，还是能够感觉出来，这个出杆之前呢，之前基本是常规情况下运三下啊，现在减少了一下，但是把这个时间呢延长在了出杆之后的姿势保持上。
2: 嗯，
1: 这个职业巡回赛里，我感觉应该是出杆之后姿势保持，肖墨菲应该是时间最久的了啊，他一定要等这个球基本要停下来再起身。
2: 嗯。
0: 65。
2: 墨菲的这套击球的动作啊，还是被这个斯诺克界很多这个专家也好啊，还是球员也好，一致这个赞许的。
1: 是。
0: 73。74.

0: 提杆稍稍多了一点啊，这个球。
1: 77。
2: 准，
1: 78，
2: 球也到位，看看能不能有百分杆。左侧库边这颗红球，
1: 83，84。
0: 先去叫边库这颗了。
2: 这颗打进的话，百分杆基本就有了。
0: 比较直啊，这样低杆拉回去。
2: 好球。
0: 篮球。轻轻的推进。
1: 97。98。
2: 两个人在这场半决赛里边啊，都已经有百分杆进账，这也是墨菲在本届赛事当中个人打出的第七杆百分杆。
1: 106。113。118。124。
2: 单单131，肖恩·墨菲把局分追平，追到3-3，心情显然也不错啊，开始和现场的观众进行互动了。我们稍事休息。新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向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一

0: 性万物，尊明礼法以助乾坤，鉴知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莫菲和加里·威尔逊经过前六局的激战之后，目前是打成3-3平分秋色，所以呢也把一场11-6的比赛简化成为了5局3胜。接下来是双方的第7局。
3: 这个开球应该是全都坐住了啊，所有的红球被这个绿球、蓝球包括粉球挡住。

0: 带着防守。
1: 莫非上来看一下这两颗球，
0: 哎，
1: 稍稍的有一点点的调整啊，这球还真是有可能啊，有可能传进的。控制好白球要跑回去。这杆是看准了，没有奔这个传球去啊，
0: 嗯。
1: 因为如果传球的话呢，刚才看这样要打得更厚啊，那有可能会怕这个是撞到。

0: 莫非要看一下中袋薄进之后，白球要控制回去啊。黑球因为没有，粉球的话，右边的底袋倒是有下的。看一下这杆，就是奔着粉球来，控制得非常好这杆。
1: 线路真清楚啊！
0: 力量可能稍微有点重啊，因为是这个右手啊，所以这个可能要用架杆了。刚好够不到啊，所以再看篮球。

0: six。
1: 这杆多少有点撞大运啊。
2: 嗯，这杆反正想法肯定就是下来开一下，
1: 对，
2: 然后这个把这个球形啊改变一下形态，

0: Chef。
1: 黑球篮球，黑球现在要打的话可能不理想，我感觉黑球打完了感觉点位是能摆的，摆回去岂不是被红球挡住了，但是现在这个位置吧肯定是黑球更好叫球，
2: 篮球太直，
1: 对，篮球太直了。
2: 直接打右边这个了，摆下之后左侧这两颗看不见了，
1: 对，
2: 下边这颗可能有啊，
1: 对，应该还是打右边的啊，因为如果右边这颗打掉的话相当于把黑球的右边的进球这边的线路啊，先给腾出来，因为黑球现在右边是有下的啊，这颗打完之后，
0: 15
2: 分球，

0: 21。22。
1: 嗯，刚好低杆拉回去。嗯，下方的这颗应该是有一点点的角度啊。嗯，可能这个角度还是不是那么理想吗？来看一下啊，再观察粉球。嗯，还是没有办法先把这颗黑球左下这颗打掉啊，这个角度肯定是不理想。你再调一杆。
0: shut。
1: 总之还是想把这个黑球的下方的这个红球啊给解决掉。
2: 是。
1: 嗯，再调这颗啊，这回没问题。

0: 37.
1: Shit, 嗯，这回都捅出来了。
2: 嗯，在清推。

0: 这个菊秋回来好像感觉一直墨菲都在打，
1: 对，
0: 就基本上没有怎么看到加里威尔逊在这个场上
1: 啊。没错啊，第五局第六局加里威尔逊都一分没得，
0: 嗯，
1: 这一局应该又是这个情况啊。
0: 是，
1: 而且呢第五局第六局墨菲是81然后是131，这一局又有机会，
0: 对，马上就超分了，
1: 对，超分的红球，
2: 三分，
0: 除了第三局哈，球形不是特别好，然后两个人没有出现这个单杆的50+，
1: 对，
0: 然后这个局局都是70分以上的分数拿下。
1: 这三局加里威尔逊做的时间确实有点长了，
0: 嗯，自己确实也没有什么办法啊。这局球是自己一个防守上稍微有一点不慎啊，那个漏了个中弹，
1: 对，
0: 哎，还够吗底弹？
2: 哎，
0: 够不够？没有了吗？还够。哦，
1: 嗯，
0: 那这又是很大机会过百了啊。
1: 对。90了啊，嗯，全打黑球的话是141，
0: 嗯，
2: 91，
0: 我感觉其实两个人现在应该都打得很享受啊，
1: 对，很专注投入啊，
0: 是。尽管这个加里威尔逊一直坐在那里这三局啊，但是其实对他的信心是一点都不影响的啊，
1: 嗯，
0: 因为这个完全都是对手发挥的太出色啊，
1: 对，
0: 自己完全什么也做不了。
1: 百分杆，连续的两局啊，肖恩·墨菲都是抓到百分杆，
0: 是，墨菲已经过百之后马上就眼这个眼神看着观众席，刚才有人在鼓掌的时候
1: 对，
0: 露出微笑，
1: 哎，他是非常喜欢和善于和现场观众进行互动的选手啊，
0: 是，莫非还挺可爱的啊，
1: 对，而且他跟咱们也算是半个同行啊，这个基本上在每一站比赛里边，如果他的比赛提前结束的话，
0: 嗯，
1: 也会直接去到演播室，
0: 对，
1: 直接加入这个评论工作，
0: 嗯，
2: 满觉得18

0: 122. 127. 133.
1: 140分。
2: 连续的两局啊，肖恩·莫菲非常丝滑流畅的进攻表现，现在已经扩大了自己的领先优势，而且中场休息回来。

0: 之后是连拿三局，现在已经超出了一分局分，来到4-3。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前七局过后，肖恩·墨菲暂时是4-3领先加里·威尔逊，一度是1-3落后，目前呢是连追三局。11-6的比赛啊，接下来这一局呢，对于加里·威尔逊来说就很关键了。
1: 嗯，
0: 如果再让墨菲拿到的话，将手握2个赛点。

0: 解球的效果都非常好，角度和力量都控得很好。防了这么多杆，目前这个球形倒是没有怎么被这个打得更乱啊。
1: 对，
0: 目前还是一个不错的这个球形，所以两个人还是很小心。
1: 感觉是共同在呵护着这个球形啊，
0: 都想着反正只要我上手，能够 有机会一杆啊。
1: 对。

0: 又打走一颗啊！
1: 哎，哇，这个球看白球，白球，
0: 左侧有没有漏啊？
1: 这个也是吓了家里一跳啊！
0: 对，
1: 但左边现在底带感觉是漏了啊。
0: 嗯，
1: 好像最左边这颗下方这颗底带是有下，中带肯定是不好打。对，这个中带肯定是不好打啊，但底带可能也是挡上了，再看中带了啊。但这个打中带，地杆拉回来叫这个黑球左边的底带啊，嗯，这就漏了，因为中带是完全
0: 对
1: 防不住的啊，这么打过来肯定是防不住这个中带带口的。这个，刚刚家里在看这个左边的中带啊，主要是左边的中带呢，如果有的话，比较容易去叫黑球。
0: 是。
1: 那带口这个呢，薄进之后会 K 到红球，不好去判断白球的这个落点啊，因为上方球太多了。看一下啊，用了低杆。哎呦，这个
2: 哇，
1: 哇，这算是相当的不理想了。这杆
0: 是，
1: 这就是用低杆呢，没有去 K 这红球啊，这个低杆避开红球，但是避开之后，这个绿球 K 的实在是运气差。

你再看防守的位置啊，左下角这个位置应该还是挺安全的。

0: 黄球啊，把白球防到左下。哦，这个球打黄球打太厚了，
1: 对，
2: 送过。
0: 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这个推出这样一个球啊。有下，绿球没有完全封死这个袋口啊。
1: 准。
0: 顶到黄球，好球了，哇，这个机会了。可以黄球啊，黄球先去连接中袋袋口一刻。

0: 还是要把绿球给打掉啊。对，低杆去叫绿球。嗯，拉一点点叫红球的右边中带。
1: 是不是看黄球去了又？
0: 黄球的角度应该是不理想的啊，这球还是要打绿球。
1: 这绿球
0: 黄球吗？那就是黄球有一点点角度。
1: 哎，叫了黄球，
0: 那就向下一点的角度。不理想，这个球叫到这儿，这个红球，难度就大了。
1: 刚才感觉那个绿球，它趴下去可能够不到。
0: 对，其实它可以用架杆的啊，这个球用架杆，低杆拉一点也可以，但肯定他觉得那个黄球那个角度是可以叫到的啊，但是这杆确实没叫好，看准度了。
1: 哦，
0: 漏了。
2: 上坡 face six。
0: 因为像选择刚才这个红球啊，就一定是叫一个咱说的这个首摆位的
1: 是
0: 才好打，这个角度确实难度相当大。好机会，篮球，
2: 哇，
0: 这杆篮球是可以去带一下，如果这两颗下方的两颗没有这个单下的中带啊，你就照着这两颗轻顶下来，因为有带口的红球，好球，这个位置。左边的红球，你要用架杆。这是要先打带口吗？
1: 带口又不好下杆。
0: 对，不好下杆，我觉得还是应该。长架的话也应该先打左边这颗，难度不是特别大。

0: 带口这颗也行，差不多吧，两颗球。
1: 还是要加杆了，
0: 还是用长加。
1: 犹豫半天啊。

0: 这个要控制好力量，杆法啊，刚好从这个黑球下方掏过去啊。好球，
1: 嗯，

0: 就想 K， 两库想兜一下，有没兜到啊？因为这个家里现在还是头脑非常清楚啊，知道要肯定刚才已经把这分数算过了，
1: 嗯，
0: 必须把这三颗红球都打掉才有机会这一杆超分的。所以难点呢，确实就是刚才想 K 的这颗红球，下方这颗还好，

0: 这个位置很是不理想，看来。
1: 嗯，
0: 哎呦，
2: 射停，
1: 这也太糟了。这绿球都不好办了。
0: 是啊，这个关键没有办法，这么看的话没有办法去叫红球啊，看着啊，这个位置。
2: 放。
1: 哦。
0: 碰到篮球。
1: 犯规了。
2: Gary Wilson, 13, Sean Murphy, 5.
1: 再看
0: 一
1: 下啊，
0: 嗯，
1: 应该是杆儿，哎，
0: 嗯，
1: 蹭到了。
0: 出完杆之后，而且这个白球还叫的这个位置啊，中带还能打。
1: 嗯。这局是够一波三折的。
0: 嗯。哎，看这个最后这颗红球的叫位啊。
1: 嗯。
0: 蓝球、绿球到底选哪颗？
2: green ball，
0: 嗯，绿球。嗯，这个角度
1: 不太好，
0: 顶到，对，不理想。
2: four，
0: 黄球和。粉球这边啊，
1: 嗯，
0: 三库，嗯，好球，
2: 小莫会做，
0: 这球做的解球的难度还不小。目前看就是左边一库啊，相对是最简单，没有两库的线路。好，
1: 哎，
0: 哇，这个运气欠了点啊。
1: 是。
2: 小莫飞 four。

0: 准度看看有没有、啊、
1: 对，这个球呢肯定就是控制到白球啊在左边的边库贴库的位置啊，来叫个篮球，就是带着点防守。
0: 哇，
1: 这个球
2: 哇
1: 真是好信心啊。
0: 对，
1: 摆了一个基本上直球，我还说再摆点角度啊白球再往库边去点，
0: 直接就叫球了。
1: 对，好球。现在41平，需要再打到篮球超分。
0: 对
2: ，six。

0: Eight，
1: 刚好啊，高干衣裤。
2: 嚯，
1: 嗯，
2: 仔
1: 细
2: 啊，
1: 非常细。

0: 15.
1: Hmm. 打进篮球超分。

0: 彻底锁定了这一局的胜利啊、目前双方的局分来到5-3，肖恩·墨菲已经是手握两个赛点了，我们稍事休息。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现在已经提前拿到赛点，5-3领先加里·威尔逊。
1: 嗯，在这个1-3落后，现在是连下了4局。
2: 是。

0: 目前开球后的这个局面啊，还是相当不错的。红球的这个散落，包括黑球两边啊，而且这杆一上来，我看墨菲这杆也确实就不是很好防。再过来观察一下白球，如果沉底的话，我自己也觉得比划一下这位置好不好打啊？因为确实不好防回去啊。
1: 是。
0: 这边来看一下，如果解球的话，这杆就是要解最。来看一下啊，这个位置，哇，这个打到了带角。粉球，而且要看啊漏没漏这个中带，打不打这中带哦？这中带可以打的感觉，高杆一库是可以叫到黑球的。
2: 哇！

0: 效果不错啊，
1: 对，
0: 相当好，这杆刚好是这个 K 了一个半颗球的这个位置啊，来看一下啊，让白球能够冲出去。
2: 33
0: 两个人打起来感觉威尔逊的节奏还要更快一些的啊，
1: 是，
0: 其实墨菲打起来真的是不慢，只不过他这个那个感觉哈、啊、在最后起身稍微慢一点，
1: 嗯，感觉更沉稳，
0: 对，更沉稳一些，这个家里打起来就感觉有点带风那劲儿，
1: 对，感觉马上就绕着球台跑了呀，
0: 嗯，46 47 47推过来，两颗红球中间，中带。
1: 嗯。
0: 现在这个中间的五颗红球如果不动的话，那就必须要把这三颗。都打掉，打两颗不行，
1: 嗯，
0: 打两颗刚好不够分，不够超分的。

0: 59。
1: 看看要不要叫一个能 K 球的位置。
2: 嗯，还是单叫那颗啊，现在要想清楚。
1: 嗯。
2: 狗班过来粉球。嗯，一点点的向上去的角度蹬过去啊，单叫了。嗯，打进的话，打黑球，
0: 66，80，
2: 台面6 ，K 一下。还有没有
1: 底的？有没有被吃住
0: ？74。
2: 这是在薄中带。
1: 薄了。
2: 嗯。
0: Gary Wilson 74 and 3。
1: 嗯。风驰电掣啊！
2: 嗯。
1: 追回来一局，双方的局分来到5-4，领先的还是肖恩·墨菲。好，一起继续来关注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目前是5-4领先加里·威尔逊，手握一个赛点。

0: 漏了中带。
1: 嗯。看看黑球有没有打的啊？
0: 嗯。再看这个是不是在黑球的点位啊？
1: 嗯。
0: 这个黑球目前在不在点位？
1: 准啊！
0: 嗯，哇！

0: 这个黑球就算不在点位，也只能摆在这边了。
1: 是，没有空余的点位了。
0: 嗯。嗯，来看这个摆回来的位置啊，
1: 嗯，
0: 先确定一下，看看够不够摆。

0: 8。
1: 嗯，这够不够？反正基本就是这儿。
2: 嗯，是，
1: 差别不大。
2: 但这回摆回去吧，莫非就能确定上方那颗红球有没有下了？
1: 对。
2: 嗯，很好的角度啊，轻轻的低杆一带。

0: 7.
1: 目前明显的下球就是右上那颗。
0: 24. 25.
1: 看看这杆啊，K 球，轻 K，
2: 哇，好球啊！
1: 太舒服了，这杆 K 的。哇，这样的话，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至少有四颗好打了，已经。
0: 31.
1: 哎，这个黑球又可以去轻顶一下，轻顶一下，现在粉球左边第二颗。没有去顶吗？没有去顶啊！其实这颗，其实顶一下也行啊，顶一下把那两颗也解开了。
2: 对，
0: 18。39.

0: 这个墨菲上手，这个就是家里边有现在一杆两库的解球啊，然后漏那个中袋，
1: 对
0: 就打到现在了。
2: 47。
0: 这个高手之间的过招就是这样啊，往往真的是一个很小的疏忽啊，有可能这一盘就没了。你看这个很有可能这场比赛就没了。
1: 对。

目前看的话，这两个都要用架杆，还是选择左边这颗要简单一点啊，下脚这颗。

0: 领先了60分，
1: 嗯，
0: 又距离超分很接近了。
1: 观察一下粉球下方这颗，
0: 嗯，
1: 可能左边的底带啊，但是现在这个要去叫篮球了，底杆要去叫篮球。哦，粉球有，
0: 粉球够啊，
1: 嗯，好球，
0: 嗯，控得很到位
1: 啊，哦，这样就
0: 啊，
1: 你们球进就超分了，
0: 对。加里威尔逊危险了啊！
1: 是，
0: 比赛基本上没有了。

0: Thank you. 67.
1: 超分的红球。嗯，没问题。这局是没有给加里威尔逊任何挣扎的机会啊。
2: 是，墨菲确实啊，在这个进攻，包括有两局球比较焦灼的时候，感觉还是墨菲要更沉稳。
1: 是的。那这样的话呢，肖恩·墨菲已经是职业生涯当中第28次闯进到排名赛的最终决赛了。
2: 嗯。而且墨菲赢下这一场的话，后面有个利亚德的邀请赛，也是获得了这个资格啊，刚好是挤掉了塞尔比。因为那个比赛只邀请这个世界排名前九的和这个世锦赛冠军赵新彤。
1: 嗯。
0: 91。92。
1: 有机会再来一杆破百。
2: 嗯，
1: 领结都摘了，
2: 比较遗憾啊，确实啊，加里这次的西安大奖赛发挥的是相当的出色啊。
1: 对，
2: 这一场也真是没办法，这个碰到了状态更好的这个墨菲啊。
1: 嗯。
2: 嗯，对对对。
0: 106。
1: 这九月的官方最佳球员啊。有没有可能十月份也连庄了？现在来看看这个状态，
2: 真
1: 的是非常火热。
2: 嗯。
1: 这已经是墨菲在今年西安大奖赛打出来的第九杆破百了。
2: 是。
0: 114。116。
1: 墨菲的最近四个排名赛的决赛啊，是四连胜。
2: 嗯。
1: 虽然是中间隔了大概将近两年的时间啊，但是他最近的这个四个决赛呢，是只要进决赛就赢，而且呢，更是在这个赛季拿到了这个不列颠公开赛的冠军。其实就是上一站的排名赛，有希望连续两站都夺冠。
0: 刚
1: 刚141完美的结束了这场半决赛，恭喜肖恩·墨菲6-4的比分呢淘汰了加里·威尔逊，在个人的职业生涯当中第28次闯进到了排名赛的决赛。好，各位观众，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庞卫国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见，
2: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洛桑站的比赛。首先呢，我们要在竞赛跑道上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52秒30，来自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瓦创造的。先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出发的这是巴拿马选手詹娜伍德拉夫。詹娜伍德拉夫在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53秒58。第七道的选手是来自牙买加的运动员拉希尔·克莱顿。第六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安娜·科克雷尔。安娜·科克雷尔呢，从布达佩斯世锦赛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是美国4x400米接力队的主力成员之一。第五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斯洛伐克的埃玛·扎普莱塔洛娃。52秒30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在今年的6月19号多哈站创造。第四道的同样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加斯敏·琼斯。第三道来自葡萄牙的选手迪亚洛。迪亚洛在今年呢是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53秒55，同时呢也是这个赛季的最佳。第二道来自巴林的选手凯米·阿德科亚。最内道出发的这是比利时选手波林·考克伊特。洛桑站的赛会记录呢是52秒25，仅比扎普莱塔洛娃今年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52秒30要快0.05，是由荷兰的名将菲姆克·波尔创造的。但是现在波尔呢，因为已经转战到了女子800米的赛场，所以赛会记录也有可能被其他人去打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一般来说，不管400还是400栏，不管男子女子项目，都会是单站钻石联赛的第一枪决赛。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枪。好的，比赛开始。许多反应，扎普莱德洛娃的状态不错。同时呢，在他相邻赛道的美国选手贾斯敏·琼斯也给了他一定的压力。前半程啊，对于两位美国选手来说，科克雷尔和贾斯敏·琼斯冲得非常的凶，不知道

到了后程还能不能保持住他们的优势。科克莱尔现在是保持在第一位，贾斯敏琼斯处在第二位，扎普莱特洛瓦处在前三。科克莱尔现在前面这个三百米啊有些跑冒了，体能的消耗有些过大。下了弯道之后最后两个拦架，看看扎普莱塔洛娃，贾斯米琼斯现在已经处在第五位了。扎普莱塔洛娃还是守住了自己的位置，看他最后撞线成绩52秒41，毕竟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扎普莱塔洛娃最终是收获洛桑站的冠军。美国的名将科克莱尔是收获第二名。科克莱尔的成绩是53秒15，第三名属于比利时选手考科伊特。这场比赛从出发开始，两位美国选手在左右两个赛道上，贾斯敏琼斯和科克莱尔是给了扎普莱塔洛娃一定的压力。但是呢，按照这个咱们比较通俗的说法，就是在前面200米啊，或者说前面300米，贾斯敏琼斯和安娜科克雷尔两个人跑的是有点过了，有点冒了。所以呢，到了后程，尤其是最后的150米。完全没劲儿，尤其是贾斯敏琼斯这会儿已经第五了，只能是目送着扎普莱塔洛娃和自己的同胞科克莱尔去完成最后的冲线。那这一枪也能够看得出来扎普莱塔洛娃他的后程确实是足够出色的。因为今年呢是比了欧锦赛，所以很多欧洲选手啊现在状态正是好的时候，刚刚从大赛上比完。而且扎普莱塔洛娃他本身就是欧洲冠军，考克伊特是创造了比利时的全国纪录，53秒28。下面来看一下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意大利选手亚斯埃尔南德斯这条上来之后就有17米，17米20。来关注一下葡萄牙选手佩德罗·皮查多。皮查多这个赛季跳出过17米76，让他迈开大步之后，这条状态明显要比刚才意大利选手迪亚塞尔南德斯状态更好。这跳17米44，第二跳之后能够让他上到第一。下面来关注一下阿尔及利亚的名将亚希尔特里基，上板最后起跳漂亮，这跳也有17米以上，上一跳呢接近17米，这一跳是17米21。特里基比较有特点的是他的每一跳其实都是向前的势头比较好，这下上板呢是没问题，但是还是留了一定的空间。最后进入到决赛的三位选手，皮查多、特里基和迪亚斯埃尔南德斯，

看看是否有机会后面两位呢完成逆转。还是我们之前所介绍的那样，因为欧洲选手呢刚刚比完欧锦赛，所以他们的状态正是好的时候，刚刚从大赛上下来，这种分站赛单站的比赛啊，对他们来说呢可以很好的把这个状态给延续下来，然后呢去冲击今年九月份的世界田径终极赛，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举行。皮查多第五跳干脆就免跳了，这也是对自己此前的成绩非常有信心。

来看一下皮查多的这一跳。这六跳能不能去突破自我，这也是钻石联赛比赛一个很有趣的规则，只有前三名才能跳最后一跳。助跑，把速度冲起来，节奏保持好，上板，最后起跳。哦，这一跳成绩还是不错的，但是没有办法继续刷新自己的17米44了。17米26，能够看出来的一点呢，是皮查多其实他的身体状态现在非常的出色，脚下呢就像是安了弹簧一样，动作可以说非常轻盈。那这下上板呢，脚步还是留了比较大的预留量、预留空间。他的第一跳跳完了。就是第六跳第一个跳的队员已经完成，还剩后面两个。接下来呢是阿尔及利亚的名将亚希尔特里基，看看他有没有机会去冲击皮查多的位置。速度冲得很快，还上板，就起跳，这一下漂亮。哦，这下非常的接近了，要看他的位置，要看他的成绩测量，17米43，有点可惜，只差1厘米，0.01啊。这下上板，要是能够稍微往前探点脚尖儿，或者落地的时候再稍微往前探一下，可能这个决赛就会发生排名上的逆转。所以现场会有观众啊发出叹气的声音，很遗憾，17米43，只差那么一点点。好，下面来关注意大利选手迪亚斯埃尔南德斯，他还有机会去逆转比赛。他是今年的三级跳远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8米15，在今年的8月15号在伯明翰创造的这个成绩。也是欧锦赛上表现很出色，看他的这一跳冲起来，上板，线路有点偏，自己冲起来之后线路偏了之后自己起跳呢也受到了影响，信心不足。

最后一跳的成绩是17米07，这样他今天的最好成绩定格在17米20。也要祝贺葡萄牙选手皮查多收获了洛桑站的冠军。

优势呢比较微弱，最后也是赢得比较惊险。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

第六道的是牙买加选手谢利卡·杰克逊，也是世界名将。来看一下第五道，这是英国的名将艾米·亨特，也是世锦赛上能够登上领奖台，在欧锦赛上我们目标也只有冠军的英国选手艾米·亨特。在第四道的是尼日利亚的选手费沃尔·奥菲利，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巴特尔，阿拉维亚巴特尔在今年的最好成绩是22秒21。第二道瑞士的本土选手法比安娜·亨克，在最内道的这是又一位瑞士的本土选手莱奥尼·潘泰，两位瑞士选手的过往战绩跟世界名将肯定有比较明显的差距，他们的目标呢就是突破个人的 PB， 或者说是尽可能的往前去冲。对于艾米·亨特和谢利卡·杰克逊来说呢，两人都只需要再多加几分钻石积分就可以拿到布鲁塞尔总决赛的入场券，都是希望能够凭借洛桑站一战的胜利直接晋级。艾米·亨特在上周的欧锦赛上豪取四金，状态可以说是非常惊人。另外要小心几位美国选手巴特尔和凯拉怀特。好的，比赛开始。艾米·亨特状态不错，在这个阶段呢是咬住外套的谢利卡·杰克逊，卡拉怀特在这个阶段呢也是保持住他的优势，马上弯道进直道，谢利卡·杰克逊稍稍有些慢，哦，出现问题了，他退出比赛了。艾米·亨特现在处在第二位，卡拉怀特处在第一位，在最外道不断的加速。看最后的撞线成绩，22秒18。最外道的美国选手卡拉怀特是收获冠军，而奥菲利和艾米·亨特两个人的成绩还需要等待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判断。牙买加的名将谢利卡·杰克逊现在是痛苦地倒在赛道上。谢利卡·杰克逊在下了弯道的时候似乎是肌肉没有能够支撑住他的动作。今天呢，可能所有人的注意力和目光都在谢利卡·杰克逊和艾米·亨特的身上。启动之后啊，这三个人的竞争也非常的激烈。这会儿还没问题，就是在这里稍稍有些掉队。谢利卡·杰克逊想要往前去冲去追，而且他有机会去超越卡拉怀特，就是这里似乎是腿部肌肉出现了问题。另外呢，艾米·亨特和奥菲利两个人去争第二，几乎是同时撞线。最终的卡拉怀特是率先撞线，22秒18，艾米·亨特22秒32，第二。奥菲利呢，尼日利亚选手也是22秒32，两个人是千分秒位才分出胜负。这一枪女子200米的决赛啊，是对于观众来说有些遗憾的。布列塔尼·布朗赛前退赛，谢利卡·杰克逊呢是未能完赛，最终只有六位选手冲过了终点线。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标枪赛场，这是斯里兰卡的选手帕迪拉格，也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投出了92米62。南亚的两大巨星可以说是在男子标枪赛场正面交锋。

先来看看帕迪拉格的这一枪，第一枪是85米以上，差不多86米啊，85.99米。奥运冠军乔普拉迎战斯里兰卡的后起之秀帕迪拉格，他在6月份的罗马呢投出了92.62米的今年世界最佳。看看乔普拉的这一投，这头不到84米。从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呢，一直到布达佩斯世锦赛，再到巴黎，其实乔普拉呢是遭遇了伤病的困扰。另外就是再来看他这一枪83.54米，刚才提到还不到84米。另外就是像巴基斯坦选手纳迪姆，包括斯里兰卡选手帕迪拉格的崛起，也都对他的位置去产生了冲击。看看帕迪拉格的第二枪，漂亮，这一头呢是比上一头更好。相比于乔普拉呢，帕迪拉格的年纪更小，00后运动员，他更加年轻，03年出生，才23岁，正处在上升期。看看安德森彼得斯，彼得斯呢也是世界名将，接近85米，他的第二投。这次是2届世锦赛的冠军，钻石联赛总决赛呢也拿到过胜利，同时在奥运会的领奖台上也曾经拿到过一枚奖牌。看看乔普拉的这一头，现在处在第3位。好的，这一头超越了此前的帕迪拉格。到了第二头呢，状态出来了，这头看是不是有88米以上。88.05米，这头呢也是他的赛季最佳。此前的乔普拉是85.83米的赛季最好成绩。继续来关注帕迪拉格的第三投，能不能反超排名？这头还是比较轻盈的，看到这一头，哇，再次发生了逆转，88.14米。这头的状态是真不错啊，88.14米。那标枪项目呢，有的时候比较吃风向，有点侧风或者说是小顶风，反倒是对器械的飞行呢会有一定的好处。对于铁饼来说也是这样。来关注安德森彼得斯，格林纳达选手。他的这一头呢是超过85米线，想要冲击乔普拉和帕迪拉格的位置确实比较难，但是呢他可以稳定在前三。其实在洛桑站除了彼得斯、帕迪拉格和乔普拉这样的名将之外，还有像捷克选手瓦德莱赫这样曾经头开过90米大关的选手，包括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吉祥沃尔科特。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标枪最后的决胜，3位选手进入到第6投，帕迪拉格、乔普拉和彼得斯。

0: 对于帕迪拉格和乔普拉来说呢，这两个人本赛季最重要的目标，除了布鲁塞尔的总决赛之外，还有亚运会，所以在九月份之前呢，也要把自己的状态尽可能多的给投出来。看他这一枪最后落地的位置，体能下降的比较明显，刚过80米线，这头干脆直接踩掉了，非常的不满意，对自己的这一枪可以说是很失望。但是他对自己的88米14的这一枪成绩还是比较自信的。第二个出场的是印度的名将奥运冠军乔普拉，上他的最后一投，足够长的助跑距离，速度加起来，交叉步出手，这枪落地也将将过80米线。这投成绩是有效的，但距离不会太远，他没有特别激进的过去把这枪的成绩给踩掉，82米15。最后一个出场的，这是格林纳达的名将阿德森·彼得斯。这一头最后动作有点变形，但是呢，调整能力还是很强。这一头成绩不错，应该有86米。86米61，他在洛桑站的投出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86米69。那最后呢，对于乔普拉和彼得斯来说都没有完成逆转，胜利呢还是属于斯里兰卡的后起之秀帕迪拉格。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了解。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800米的比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1分41秒84，属于加拿大选手马尔克阿罗普。先来介绍一下选手，第八道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克罗地亚的马里诺布劳德克和来自波兰的领跑员谢拉茨基。第七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加拿大的马尔克阿罗普。第六道的是肯尼亚的名将伊曼纽尔瓦尼奥尼，也是这一站比赛洛桑站的纪录保持者，在24年他跑出了1分41秒11。第五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第四道的是阿尔及利亚的名将贾迈勒塞贾提，在他巅峰的时候呢，其实在钻石联赛也可以去冲击一下单战的前三甚至冠军。第三道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弗朗切斯科佩尔尼奇，第二道来自法国的名将蒂亚尔加布里埃尔蒂亚尔，最内道出发的这是西班牙选手戴维巴罗索。这场比赛主要的竞争对手呢，还是加拿大的名将马尔克阿罗普和肯尼亚的名将瓦尼奥尼之间的对抗。瓦尼奥尼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双料冠军。比赛已经出发了，也看一看第一圈谢拉茨基呢会把比赛带到一个怎样的高度。绿色的激光标志就代表着1分41秒84的配速，他们的目标是去超越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也就是马尔克阿罗普所创造的今年的世界最佳。同样的，他也是世界冠军级别的选手。这项800米呢，阿罗普可以说是踩着自己过去的记录线在跑。来到最后一圈，800米的比赛可以说节奏非常的快，阿罗普现在仍旧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谢拉茨基已经让出了最内道，瓦尼奥尼处在第二位，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处在第三位，阿罗普还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瓦尼奥尼的后程能力非常强，阿罗普肯定深知这一点，所以这个阶段呢，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呢也是选择紧紧的跟住瓦尼奥尼，另外塞贾提在身后也在拼命的追赶，塞贾提呢也是有机会去赶上领先集团的，塞贾提他已经追上了，现在领先集团4人，阿罗普、瓦尼奥尼、布兰登米勒还有塞贾提，进入到最后的100米，就像100米的冲刺一样，阿罗普已经没劲了，开始掉队了，瓦尼奥尼完成反超，布兰登米勒没有能够守住自己的位置，看看塞贾提能不能往前再冲一冲，最后的撞线1分42秒19，还是肯尼亚的奥运会世锦赛双料冠军瓦尼奥尼收获冠军。

阿尔及利亚的名将塞贾提，1分42秒31，赛季最佳，收获了亚军。第三名呢，属于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1分42秒55。一度领先的加拿大选手马尔克·阿罗普是掉到了第四名完赛。800米的比赛到了最后的200米，阿罗普呢有些撑不住了。

看最后的撞线，阿洛普呢是守不住自己的位置，把尼奥尼完成反超，同时呢布兰登米勒和塞贾提两人的竞争，塞贾提笑到最后，最后塞贾提可能要再有十米甚至是五米的话，瓦尼奥尼的位置都可能有些不保。最后的撞线前四，这四个人全都是跑出痛苦面具的状态，瓦尼奥尼也是非常痛苦，乳酸上来了之后自己几乎是坚持不住了。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来介绍一下选手，在最内道的是牙买加选手泽米莎·罗斯维尔，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12秒40。也是他的个人最佳表现。那么第二道的美国选手阿利亚·阿姆斯特朗呢，赛前是退赛了，所以呢第二道的跑道上是空的。在第三道是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第四道是瑞士的本土选手迪塔吉·坎邦吉，也是希望能够借助主场优势拿下本赛季第一场钻石联赛的胜利。但是拉塞尔的参赛呢，也让他要面临压力。美国选手马萨伊·拉塞尔是在第五道，他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2秒14。第六道是荷兰的选手纳丁维瑟，第七道来自波兰的名将皮亚斯克日绍夫斯卡，在第八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雷尼亚琼斯，雷尼亚琼斯在本赛季也跑出了个人最佳的12秒43。今年世界排名第一的拉塞尔，不管是牙买加选手还是迪塔吉坎邦吉，很少有人能够冲击到他的位置，包括尼日利亚的名将阿姆桑也是如此。他五月份在厦门呢是12秒14打响头炮之后呢，他的目标已经锁定在了12秒12的世界纪录上。所以今年呢，真的是女子100米栏完全属于她的一年。要看看瑞士的名将坎邦吉能够跑出怎样的一个发挥。好的，比赛开始了。拉塞尔启动反应不错，坎邦吉这个时候显得

有些掉队，他现在处在前三位，维瑟在拉塞尔的身旁不断的赶超上来，现在可以说非常轻松，12秒26的撞线成绩。马塞拉塞尔最后甚至没有全力压线的状态，赛会记录就此被他刷新。最后的确认成绩12秒27。此前呢，由卡马乔奎因在2022年8月26号创造的12秒34赛会记录就此作古。维瑟12秒42收获第二名，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12秒49收获第三。这场比赛对于拉塞尔来说跑得太轻松了。从出发之后快速上第一个栏，维瑟和坎邦吉呢在他的身旁，坎邦吉在过第一个栏之后也就三个栏架，他就开始逐渐的被拉塞尔甩开。维瑟呢还是一直能够跟住拉塞尔。看最后的撞线，可以确定的是拉塞尔不像是在此前的钻石联赛那样全力压线或者全力冲，这枪非常的轻松，非常的轻盈就完成了这枪的比赛。而且这枪比赛对于观众们来说看的是非常的享受。祝贺拉塞尔收获了洛桑站的冠军，也创造了全新的赛会记录。好，我们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男子跳远的决赛赛场。世界冠军腾托格鲁来自希腊的名将，看他的这一跳，哇，这一跳有8米左右，第一跳先有一个有效成绩。腾托格鲁也是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创造者，8米66，在今年的7月26号，这跳8米以上，8米04。来看一下瑞士的名将埃哈默，西蒙埃哈默，他本来是全能运动员，但是跳远非常的出色，漂亮啊，这一跳状态很好，本赛季内刷新了个人最佳，8米51，这跳7米82。这跳用板还是用的不错的。艾哈默和腾托格鲁在此前呢，也刚刚在欧锦赛的赛场上完成了一次交锋。看一下牙买加的名将维恩平洛克，在空中走了几步。平洛克8米01，对于所有选手来说呢，第一跳先有一个有效成绩，然后再去后面放手大胆的去冲。腾托格鲁上板漂亮，一跳比一跳更好，他的特点就是脚下像踩了弹簧一样。

来关注古巴选手奥德林。哦，漂亮啊，这一跳成绩首先是有效的，看他空中动作非常大幅度的一个动作，8米06，这一跳甚至没有踩在板上，

他的选手热尔松巴尔德，前面两跳都没成绩，所以第三跳呢也背负了比较大的压力。这一跳终于是成绩有效了，但是我们看他起跳的这个位置没有踩在板上，8米02，但好在呢现在可以去继续留在比赛里了，一下呢上到第三。来关注保加利亚的选手博日达尔萨拉博尤科夫，萨拉博尤科夫他的基本功非常的好，而且动作一板一眼，非常的漂亮。看他的助跑，保持速度上板，这跳呢还可以继续去激发自己。萨拉博尤科夫这下也没踩在板上，他的动作幅度非常大，身高也高，

0: 瑞士选手艾哈默，
1: 艾哈默的第四跳。那教练先告诉自己要把心静下来，此前他的最好成绩是7米82，这跳看看能不能先突破8米。艾哈默出发了，速度先冲起来，节奏保持，节奏起来上板，是不是踩线了这一跳？果然，上板的时候呢，感觉探出了脚尖儿。很可惜，但是他的这一跳状态是出来的，这一点对他来说呢就是比较关键。再来看艾哈默的下一次试跳，第五跳，节奏加起来漂亮，这一跳能够把他送进前三。这条上板没问题，而且空中动作、落地的技术都是非常完美的呈现，8米13。跳完之后，自己还在沙坑里，没回头看，基本就知道这一跳有了。
2: Und nochmal genau gleich wie die anderen zwei vorher. Jetzt hast du deine oben angreifen. Alle!
3: Alle! Alle!
0: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应该也有8米以上。

0: 这跳没问题，首先成绩有效，8米07。最后进入到第六跳的三位选手腾托格鲁、埃哈姆和波什科维奇。其他的这些运动员呢，因为已经前五跳跳完，没有能够进入前三，所以要收拾自己的装备，准备离开。腾托格鲁这个意思是不跳了吗？腾托格鲁第五跳是免跳的，所以呢会先看到埃哈默跳，然后才是博什科维奇去跳，看看他能不能去超越腾托格鲁。速度冲起来，节奏起，看一下上板位置，应该是踩线了。那现在对于腾托格鲁来说是比较安全的，这条又踩线了。今天埃哈默只有两跳的成绩是有效的，一次是确认有效成绩，一次是确定他能够进入到前三，之后的这几跳全都踩线，全都犯规。腾托格鲁这是对自己的8米24非常的有自信。今天他是第二跳跳出的8米24，钉鞋也不穿了，直接换回平时的这双跑鞋，直接就给博什科维奇去鼓掌了。看博什科维奇的这一跳，冲起来上板，应该出现踩线的情况。腾托格鲁就像是急着打卡下班一样，看着自己的决赛两个对手博什科维奇和埃哈默两个人犯规成绩无效，自己可以去转头庆祝了，或者说是转头准备下一站和本赛季后面的比赛了。他这是在第六跳开始之前就已经开始收拾自己的背包，收拾自己的各种装备，而且今天呢似乎这个天气是有点凉，他是穿着长裤在进行比赛的。也祝贺腾托格鲁收获了洛桑站的冠军。
1: 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5000米的决赛。在外道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赞鲁多尔夫，这是作为领跑员，以及荷兰的选手蒂姆菲尔班德特也是领跑选手，这是巴林选手巴莱乌，在他身旁的是美国选手帕克沃尔夫、格兰特费舍尔，以及另一位美国选手格雷厄姆布兰克斯。在他们的身旁呢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瑞士的名将洛巴卢，这是肯尼亚的选手克罗普以及他的同胞肯波伊，布隆迪选手恩塔卡鲁蒂马纳，肯尼亚的选手科斯盖吉普桑，墨西哥选手埃雷拉，乌拉圭的选手卡特罗费，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瓦莱、贝吉加、吉尔马、尼古塞和美国选手尼科扬，以及内道的两位选手，来自肯尼亚的基博伊诺和厄立特利亚选手苏莱曼。近几年呢，美国的中长跑，尤其是5000米、1500米的强势崛起，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确实给了很多田径迷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现在男子5000米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埃塞俄比亚选手伊胡内在奥斯陆6月10号跑出来的12分47秒62，属于洛桑站的赛后记录呢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雷加维在23年的6月30号跑出来的12分40秒45。绿色的激光标志线就是在这一站比赛所有选手的目标，而且超越世界最好成绩12分47秒62。但是现在随着奥运会和世锦赛中长距离规则的变化，尤其是1500和5000米这样的比赛，预赛或者半决赛和决赛，很多选手呢会跑得更加经济实惠一些，所以这种单站的比赛，巡回赛单站的比赛，会有更多冲击世界纪录和大洲纪录的可能。因为呢，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预赛里不再有递补成绩晋级的可能，每个小组要么就是抢前六，要么就是抢前八。在每个小组呢，晋级的名额变得相对固定，所以很多运动员在预赛当中、大赛里，这个项目不会跑得太冒失，甚至是比赛开始之后呢，很多人非常谦让，你来领跑，我绝对是跟在你后面进行跟随跑的运动员。所以呢，大赛看到这样的项目，1500和5000米会在前面的

两三圈或者四五圈，减少很多观赏性。洛巴鲁现在上来，进入到领先集团的前列。大集团现在还没有完全带开，还剩下八圈。现在领跑的选手呢，还是来自荷兰的蒂姆·费尔班德特。三位美国选手，尼科扬、沃尔夫以及布兰克斯是跟在领跑员的身后。另外呢，来自巴林的选手巴莱乌现在也在领跑集团里面。洛巴鲁现在是跟在三位美国选手的身后。巴林选手巴莱乌呢，在今年他的目标肯定就是瞄准亚运会。还剩下最后的七圈，上一圈的配速呢是63秒以内，相对来说还算比较平缓。贝吉加现在已经逐渐赶超上来，贝吉加呢和巴莱乌、西梅现在也已经上到第一位。埃塞俄比亚军团呢，现在是把美国的领先集团进行冲散。比赛也来到最后的竞争白热化的阶段了，还剩下最后一圈了。所有选手要把最后的体能留在这400米，留在最后的决胜圈当中。最后圈的提示铃声，距离选手们很早就已经响起，似乎呢也要让这场5000米的比赛啊早一点的开始决战。西梅现在处在第一位，在他身旁的是巴莱乌和美国选手沃尔夫，同时尼科扬和布兰克斯都是跟在这几位选手的身后。洛巴鲁现在稍稍有些掉队，掉到第六位。巴莱乌在弯道完成了超越，他现在来到第一位，但前面呢有一个慢速选手，看他怎么选择，让他让出最内道还是从外道直接超越。第二名的竞争非常的激烈，尼科扬、沃尔夫、洛巴鲁有些掉队了，西梅也已经掉队了。看最后撞线的成绩，12分57秒55，来自巴林的选手比尔哈努·巴莱乌是收获了冠军，两位美国选手尼科扬和沃尔夫他们也进入到了前三，沃尔夫是第二，尼科扬是第三。亚军的成绩是12分58秒20，季军成绩是12分58秒33，同时呢尼科扬也创造了赛季最好表现。这场比赛要想去冲击赛会纪录或者说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实在是太过艰难。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决赛。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的是比利时的选手埃利巴卡里。洛桑站的钻石联赛男子110米栏呢不是钻石项目，但是呢也有不少名将来参赛。第二道这是日本的选手全谷俊介，本赛季呢还是跑出了13秒整的个人最佳成绩。第三道古巴的选手梅嫩德斯，赛季最好成绩13秒01。在第四道，这是美国的选手贾麦勒·布里特，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稳定参赛选手，非常的有竞争力。第五道，瑞士的东道主选手贾森·约瑟夫，他的目标呢也是在本土作战，同时冲击前三。

第六道，美国的选手贾科比·萨普，今年创造世界最好成绩，同时也刷新世界纪录的选手。他是在美国尤金6月10号创造的12秒75。第七道，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第八道是另一位日本选手阿布隆西。同时呢，洛桑站的赛会记录还是属于刘翔在2006年的7月11号创造的12秒88。这站当时呢也是创造了全新的世界纪录。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枪比赛啊，美国选手萨普还能不能继续他的神奇，冲击他的12秒75，今年的世界最佳和世界纪录。好的，比赛开始，选手几乎是齐头并进的一个状态，萨普和布里特两人几乎是并驾齐驱。同时呢，古巴选手梅嫩德斯和布里特两个人在竞争，梅嫩德斯稍稍领先，这时候布里特完成逆转，13秒14的撞线成绩。最后呢，布里特收获冠军，修正之后的成绩应该是13秒13。梅嫩德斯稍稍落后13秒20，收获亚军。瑞士选手贾森·约瑟夫呢，他是第三个撞线，他的成绩是13秒29。出发之后呢，萨普还不错，萨普和布里特两个人就几乎是一个平齐的状态。梅嫩德斯这时候也是非常有竞争力，这几步呢，梅嫩德斯上来了，完成了超越，超越了布里特，但最后呢有些松懈。贾麦勒·布里特最后还是更有经验，而且他在过篮的时候更干净。最后两个篮呢，梅嫩德斯是出现打篮的情况，损失了速度，萨普是干脆放弃了这一枪，甚至是没有跑进14秒。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比赛。先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瑞士选手维罗妮卡·万卡尔多，和她身旁的领跑员来自荷兰的米尔特·范德舒特。在第七道的是瑞士的选手奥德雷·维罗，维罗主场作战，也是欧锦赛的冠军，在伯明翰夺金一周之后是来到洛桑。第六道，荷兰的名将布鲁德斯·波尔，曾经的400栏名将，就是原来的费姆克·波尔，在结婚之后呢也是把夫姓冠上，所以呢也需要田径迷和观众一定的时间去适应他的新名字、新的姓氏。第五道是肯尼亚选手莉莲·奥迪拉。第四道，南非的选手普鲁登斯·塞格迪索。第三道，两位选手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赛义达·特塞哈耶和瑞士的选手瓦伦蒂娜·罗塞米利亚。第二道，两位选手来自美国的选手艾迪生·怀利和博斯瓦纳选手

奥拉蒂莱诺维，最内道美国的选手赫尔塔克莱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就是属于瑞士选手维罗，跑出了1分53秒80，在巴黎站创造。好的，比赛开始。在这站比赛，奥德雷维罗呢是有着非常高的人气，在斯德哥尔摩和巴黎连续的刷新钻石联赛纪录之后，已经成为历史第三快的女子800米选手。她是非常希望能够在洛桑取得连胜，并且锁定总决赛的出场资格，同时也延续她在欧锦赛上的火热状态。这站比赛的洛桑站记录是属于英国选手霍奇金森创造的1分55秒69，那是去年的8月20号跑出来的成绩。范德舒特这一枪带的还是相当不错的，配速非常快，在他的身后就是维罗，而布鲁德斯波尔这时候是处在第二位。布鲁德斯波尔他的身高非常高，差不多得有1米85，所以对于他来说呢，这个中长距离也需要时间去适应。原来是跑400和400栏以及4×400接力的。维罗仍旧是处在第一位，今天他会不会全程领先，完全不给身后的选手机会？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特塞哈耶处在第二位，马上要跑完最后一个弯道。布鲁德斯波尔对特塞哈耶完成了超越，他现在来到第二位，能不能再去冲一下维罗的位置？现在看还是有点难，但是他的步幅非常的大，甩开大步要在后程去全力追赶，就像他在跑4×400米接力那样。维罗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最后的撞线只差一点点啊，赛会记录被刷新，1分55秒33。如果说在前面几站比赛，在巴黎站，在斯德哥尔摩站，布鲁德斯波尔距离维罗、距离霍奇金森还非常远的话，到了洛桑站，他可能已经非常适应自己在800米的这个项目了。我们来看，维罗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1分55秒33；布鲁德斯波尔全新的荷兰纪录，1分55秒41。这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里程碑意义的时刻。从400米栏、4×400米的接力，到800米的比赛，他在不断的挑战自我，超越自我。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特塞哈耶，1分56秒92，这也是他的个人最佳成绩。维罗这一枪真是全程领先，不管是谁，不管你是布鲁斯波尔还是特斯哈耶，完全不给机会，就跟着领跑员跑，同时也把自己的这个优势给保持下来。

最后天普波尔还是非常积极的再去撞线，但是现在我们要适应他的新名字波罗德斯波尔，他最后是完全有机会去反超维罗，可能再有两米就能够完成逆转，就像他在四乘四接力那样。

这站比赛女子800米可以说是质量很高，前三名都是突破了自己此前的个人极限，有赛会记录，有国家记录，同时也有个人的 PB。 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这站比赛也是名将与

在第七道的是波斯瓦纳选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特伯哥。第六道的是津巴布韦选手查兰巴。他在奥运会也能够有闯进半决赛的实力。第五道是来自南非的选手丹比莱。第四道，这是波多黎各的选手何塞·菲格罗亚。第三道，英国选手扎内尔·休斯，绰号英国机长，他平时呢喜欢玩模拟飞行这款游戏。第二道，美国选手布兰登·希克林。第一道是属于美国选手考特尼·林赛。本赛季呢，我们也看一看特伯哥能不能继续去跑进19秒80以内。丹比莱曾经跑出过19秒74，菲格罗亚呢也是19秒76的赛季最好成绩。第八道，这是瑞士的名将穆门塔勒，也是欧洲冠军。

好的，比赛开始，启动反应，努曼塔勒和特伯哥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冲了出去。在第五道的南非选手丹比莱下了弯道之后，他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看看能不能和特伯哥形成一定的僵持。贝克罗亚也在拼命的往前追，但是后程还是特伯哥的实力更强一些，边踩刹车边完成撞线。这场比赛特伯哥也是赢得很轻松，最终的确认成绩应该是19秒87。特伯哥摘下了自己的号码布，应该送给场边的小朋友。丹比莱19秒98，也打开了20秒大关。查兰巴20秒14，收获第三。费格罗亚最终是20秒16，掉到第四去了。特伯哥这一枪真是前半程遇到点冲击，可以说前半程呢是对手给了他一点小压力，到了后程冲起来了之后，确立自己的领先地位，又开始踩刹车。这一枪的跑法呢，也像极了奥运会和世锦赛这样大赛上，在小组赛和半决赛那样的战术选择。我们看，这里查兰巴和丹比莱都在给他压力，尤其是丹比莱。但特伯哥在还剩20米的时候，看了一眼对手，没人在我旁边，那我干脆踩刹车好了。看着计时器，看着终点线去跑。这枪呢，也是展示了特伯哥非常强的这种控制能力和他在比赛当中的这种容错率调整能力，就像他的偶像博尔特那样，擅长踩刹车去完成撞线。好，下面我们来关注洛桑站的最后一个项目的比拼，女子4x100米的接力，一共是60队伍。先来看一下第八道，这是法国队，第一棒是阿莱桑德里尼，第二棒是科勒坦，第三棒是朗布尔德，第四棒是厄斯利克。第七道出发的是瑞士二队，瑞士二队的第一棒是库尼，第二棒是赖因勒，第三棒德尔庞特是国家队的常客。

第四棒是贝塞拉，第六道出发的是荷兰队，第一棒是鲁洛夫斯，第二棒是德布劳，第三棒阿赫特贝格，第四棒是克拉福。香林跑道上第五道是瑞士一队，瑞士一队呢，第一棒是迪迪奇奥弗雷，第二棒是亨克，第三棒是潘泰，第四棒是科拉。第四棒是葡萄牙队，葡萄牙队第一棒是桑多斯，第二棒平托，第四棒是卡斯特利亚诺，第四棒是甘杜利亚。第三道的这是奥地利队，奥地利队的第一棒是斯特拉梅茨，第二棒是林德纳，第三棒威廉斯，第四棒是波施。奥地利队几乎是他们的全主力阵容。这场比赛呢，可以说也是在欧锦赛之后，在洛桑站，瑞士队、奥地利队、葡萄牙队、荷兰队、法国队又完成一次比较。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美国队在尤金创造的41秒58，赛会纪录是属于英国队在2024年创造的42秒03。好的，比赛开始了。瑞士一队在第五道，他们在出发之后呢，现在已经逐渐超越荷兰队，优势比较明显，马上进入到一二棒的交接。瑞士队启动稍微早了一点，不过好在呢还是完成了交接棒。法国队交接棒出现问题了，法国队现在已经掉到了第六位。瑞士一队现在的优势比较明显，马上二三棒交接，他们现在处在第一位，瑞士二队处在第二位。瑞士的一队二队现在处在头两名，葡萄牙队现在处在第三位，马上进入到最后一棒的交接。瑞士一队很快速的顺滑的完成交接棒之后，现在已经确立了领先优势。最后一棒是科拉全力加速冲刺，看看第二名会不会有变化，葡萄牙队上来。最后的冠军成绩是42秒91，瑞士一队。科拉完成交接棒之后呢，剩下的就是在最后的90米全力的去冲刺了，不要去考虑赛道两旁的对手，心无旁骛的去加速。葡萄牙队则是在最后时刻由甘杜利亚完成了超越，他们是上到了第二位，43秒40，超越瑞士二队。瑞士二队呢是43秒45的成绩收获第三，奥地利队43秒52第四，荷兰队43秒63。本来呢荷兰队的第四棒克拉福他就不是跑40/100的，他一般是参加40/400接力，只是偶尔会跑一下200米。法国队最终是名列第六，最终成绩是48秒91，还是跑完了全程，但是他们一二棒交接出现问题了，所以当时呢没有第一时间完成交接棒，否则法国女队在世界范围内他们的竞争力还是很强的。这是启动的瞬间，瑞士队一队很快就占据了领先优势，迪迪奇奥弗雷马上超越鲁洛夫斯。刚才二三棒，这是三四棒的交接，这会儿正是舒服的位置，但同时要看葡萄牙队。葡萄牙队呢，卡斯特利亚诺和甘杜利亚两个人的交接也是非常顺畅，他是从第四上到的第二，真的非常强，超越奥地利队，然后再超越瑞士二队。在最后呢，我们也要祝贺瑞士队收获了女子40/100米接力的最终胜利，瑞士的一队二队全都登上了领奖台。好的，各位观众。

观众，那么2026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洛桑站的比赛呢，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看和陪伴，比赛是由崔潇为您解说和评述的，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名古屋亚运会男子排球项目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东道主日本队和伊朗队。来介绍一下双方的先发情况。日本队是5号大冢达宣，9号河东佑大，15号甲斐优斗，17号西本圭吾和18号西山大翔以及30号西川新太郎。伊朗队这边的先发呢是10号伊斯梅尔内扎德，15号贝内扎德，22号哈格帕拉斯特，27号瓦利扎德和49号沙里菲以及66号切塞里纳塞里，66号纳塞里切塞里。上来之后呢，双方打得都很兴奋。日本队的17号是西本圭吾，空二位置的进攻。伊朗队呢上来之后打的是非常主动，10号是队长阿明伊斯梅尔内扎德，15号贝内扎德。日本队一传到位，这就调整的速度还是很快的，漂亮。伊朗队的22号是哈格帕拉斯特，日本队呢，他们在四分之一决赛以及半决赛啊，分别是战胜了卡塔尔队和中国队，进攻的速率是非常快的，这是这支球队的特点。但是这支队伍呢，在亚运会之前并没有招入到他们的很多绝对主力。日本队还是很想拼发球，22号阿里阿格帕拉斯特一传到位，后二位置进攻。日本队在亚运会上曾经8次夺冠，此外呢，在亚运会男排的历史上还拿到过2枚银牌以及3枚铜牌。伊朗队呢，则是在亚运会上3度夺冠，此外还有3枚银牌和1枚铜牌。15号甲斐优斗在半决赛面对中国队的时候呢，很多关键时刻的关键分都是由他拿下的。现在4-4，甲斐优斗继续发球，伊朗队给到副攻位置。日本队这是后排队员呢和自由人同时去加速去救球。18号西山大翔和37号高桥和幸，转到位轻推，两队救球，可以说防守呢是非常积极。有四号位解球打手出界，

好，一传给到副攻位置，漂亮。伊朗队这个球打的呢还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日本队之前一直就是打快，瓦利扎德这球呢是完全没给对手机会。看一下十号阿明发球质量很高，四号位把球救起来，后二位置伊朗队拦网出界，

九号是河东佑大，这球想要轻推过网，但是呢要看到的是伊朗队实际上是没有配上的，如果这球配上了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打法。好球，

49号沙里菲的发球，日本的好防守，本来是一次有效的拦防，但是日本队的进攻呢，还是能够打穿伊朗队的防线。

漂亮，这球，这是伊朗队十号阿明，也是他们的场上队长，平时呢是在土耳其联赛打球。伊朗队大部分队员都是来自国内联赛，但是也有像纳斯里，包括侯赛因·汉扎德以及十号阿明这样的在海外联赛、海外俱乐部打球的球员。以及二十二号阿里，他是在希腊联赛。日本队这边呢，除了五号大冢达宣之外，剩下的所有队员都是在日本的国内联赛。想发一个前驱，后二位置再扣，日本的拦网得分。西川新太郎。好球，漂亮！在四号位呢，伊朗队的二十二号阿里。阿克帕拉斯特，这次调整功，再打漂亮！日本队在往前的一次非常精彩的处理，这就是比赛经验啊，以及在比赛当中所展示的这种果断。四号位再扣，暂停回来之后调整速度还是很快的，大冢达宣。打电话了之后，日本队的防守很积极，后三位置

打手出界，日本队又追回了比分，23-23。第一局比赛的悬念仍在，大冢达宣在接完了这球的防守之后，马上又调整过去去参与进攻。后二位置扣球，好的，漂亮！伊朗队的10号阿明，也是场上队长。

瓦利扎德的跳飘，一传半到位，二号位再次拦回，这球拦到界外去了。这一局打到现在24平。

后边位置阿明再扣，漂亮。阿明是伊朗队绝对强点。而且作为接应呢，他在前后排他的这个能力也都是非常突出的。在第一局比赛里，后二位置很多次关键的得分都是由他贡献。伊朗队拿到局点，瑞姆的好一传，这球没有能够救回来，瑞姆队再次追平25-25。日本队的大力跳发，这球是发到界外去了。日本队的18号西山大翔，哇，这球伊朗队想要拼发球，结果发到界外。一传不错，伊朗队这是副攻位置有佯攻，那同时呢，阿明这个位置啊，依旧是他们最值得信赖的得分点。27-26，依旧手握局点，看看能不能把握住。对篮网，对篮网得分，4号位的扣球被篮网得分，这样伊朗队是28-26拿下第一局，稍有波折，但仍旧体现了亚洲强队的风采。伊朗队这次暂停叫的可以说是非常成功。好，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男子排球决赛，东道主日本队和伊朗队之间的第二局马上就要开始了。双方的比分呢，现在是1-0，伊朗队第一局是28-26。尽管赢得比较艰难，但是还是能够看到伊朗队啊，在很多方面可以去压制日本队。好一传，这球轻拍过网，刚才差点没配上，

这边是四号位的一次扣球，来自五号大冢达宣。今天的日本队在第一局比赛里到底是主攻大冢达宣还是加肥优斗，有一点点的犹豫，所以还是需要去明确一些。再次轻推，好球给到阿明，这个位置就是稳。

场内出现了一个发球下网的情况。66号埃萨纳塞里，依旧是给到4号位，好球，沙里菲。这场比赛伊朗队是把自己的力量优势尽情的展现，好球，伊朗队防守很积极，

人们的追平比分4-4。发球下网，给伊朗队送一分。18号西山大翔，想要发一个前驱，这球还是比较飘的。嗯，这球西山大翔那是将功补过，

打了一跳发，直接发到界外。伊朗队6-5领先，双方的差距可以说非常的微弱。霍尔的进攻打了伊朗队一个卧果，界内6-6。

又是到四号位的进攻，阿里。对，伊朗队今天打得也比较明确，要么是十号阿明，22号阿里呢，他也有机会，尤其是阿里在四号位的时候。一个跳飘，这时候日本队的进攻呢，在五号大冢达宣的带动下，可以说也有了比较明显的改观。轻拍过网，好球。十号阿明，伊斯梅尔内扎德，22号是阿里哈格帕拉斯特，看看阿里的发球，大力跳发，结果发球下网了。伊朗队今天的拼发球的这个意图啊是非常明显，两队都是想拼发球。而且两队在拼发球都有优势。再扣，好球，沙里菲。

篮网出界，日本队得分9-9。

不巧啊，西本圭吾报名位置是一个副攻，好一传给到副攻的位置，日本队拦网得分。三十号是西川新太郎，再次拦网得分，日本队在第二局的势头起来了。

再找副攻这个位置，好球！

发球到界外，霍尔的扣球，好的，还得是十号阿明。队长呢，他的得分啊，能够稳定军心。二传贝内扎德，他的这球位的也非常的到位。这球呢，已经拦网打手出界了。但是自由人还是非常积极的想要把这球救回来。

日本队现在是13-11，第二局领先，把球下网，拼发球呢，有的时候就是会出现这种情况。瓦勒扎德一个跳飘，一传到位，给他副攻位置，好球。还是西川新太郎，报名位置是一个副攻。西川新太郎的发球，界内，这球呢看上去像是一个调整攻。阿里哈格帕拉斯特，而他和阿明在一左一右，这两个脚，他们的扣球力道是非常足的。被打手出界，15-13，还是日本队领先。再扣拦回，伊朗队在这个阶段啊，遭遇了本场比赛前所未有的困难。球漂亮，66号埃萨，埃萨的佯攻，同时呢身后49号穆尔特萨沙里菲，两个人的配合，进攻变得有层次感。看伊朗队能不能追回来，还是想要拼发球，结果呢阿里给对手送了一分。

日本队防守很顽强，这球无功过往。伊朗的调整功被拦回。日本队是再下一分，18-14。

最近这段时间日本队的篮网得分啊，可以说是他们的得分利器。好球，还是给到阿明。伊朗队呢，在进攻受阻的情况下，也明确现在在哪个点进攻是最稳的。这球伊朗队的进攻速度也比之前要变得更快。三位扣球被拦回，瓦利扎德和莫尔特萨沙里菲两人的拦网得分。这球准备去拦网，但是应该出现了打手出界的情况，

好球。打快攻的话呢，现在伊朗队复攻的位置之前的球权比重相对来说比较少，打一个短平快。20-17，伊朗队阿明发球下网，这是现在伊朗队非常不愿意看到的。17-21落后，落后四分了。发球直接得分，

岐山大翔。还是找到副攻的位置，对不对？无功过往，伊朗队机会还在。这是给到四号位，但是莫尔特萨沙里菲没有能够把握住。日本队出现了一个发球出界，伊朗队九号侯赛因汉扎德的发球下网。

日本队迎来他们的局点。看看伊朗队能不能把握住机会。好的，这球是调整功，

伊朗队这局比赛还有机会，要看一下他们的发球，发球质量不错。日本队这球扣死，三十号是西川新太郎，25-19，回敬了伊朗队一局，这样双方呢回到同一水平线上，大比分1-1。稍后要开始的双方第三局比赛，这是5局3胜制的比赛，天王山市的关键一局。

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口，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